0: 习近平向库克群岛国王代表致贺电，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1: 美伊谈判再传积极信号，多方称谈判取得进展，而两天内或有协议，市场期待石油运输恢复。
0: 伊朗外交部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展积极，一方希望控制海峡进港航运。
1: 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罗马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而黎军公布缴获武器，以色列的军车继续在边境巡逻。
0: 欧盟内政部长力挺西班牙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称70000非法入境休达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全球多地陷入极端高温与山火灾情，今年或许会成为史上最热。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致电库克群岛的国王代表马斯特斯，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他高度重视中库关系发展，愿同马斯特斯国王代表一道努力，推进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4号均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而外界对于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
1: 而受到影响之下，国际油价也因此下跌，但航运业的人士就说了，全球石油的这运输和供应恢复仍然将面临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 2 或周 3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5: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3: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4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消息指出，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 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恩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现在释放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积极信号，而国际油价在四号也大幅的下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跌破了每桶80美元，而纽约油价也降到了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都触及三周的最低点。
7: 截至美东时间四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6%，分别跌至每桶79.33美元和75.82美元，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美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的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而路透社四号就披露，美军的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是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接近一半。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四号就驳斥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7: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持续超过五个月的美伊军事冲突可能会迎来新的降温契机吗？ 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要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以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
0: 不过呢，相关的方案仍然面临着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对以及海峡控制权等争议，能否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变化。

0: 天数。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出现至今为止最明显的积极信号。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伊朗过去多次公开强调，海峡排雷工作只能由伊朗负责，不允许其他国家介入。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德黑兰最近几周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分析认为，如果由欧洲国家参与排雷，可以为国际航运和保险业者提供第三方安全保证，证明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已经具备复航条件，进而推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成型，仍然取决于伊朗是否愿意为欧洲海军舰艇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停火协议能否持续。方案也必须取得伊朗革命卫队同意，但伊朗内部目前仍有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排雷工作应该由伊朗自行负责。除了排雷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管理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朗要求掌控航道，并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与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重要航道，但据信相关水域已经布设水雷，必须先完成清除才能使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而目前在当前的战争威胁与外交博弈并行的局势之下，伊朗企业持续承压。有工厂负责人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尽管战争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企业仍然希望坚持生产，以维持伊朗经济的抵抗韧性。
3: 当人们谈到伊朗，很多人都在关心战争会不会升级，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层的工厂，无论战争如何进行，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显示了伊朗经济的韧性。
4: 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保持生产，厂房内设备持续运转，工人按照平时的流程工作。夏日炎炎下，企业面临更现实的压力，是市场需求下降、汇率波动以及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
5: قطعا هر کجای دنیا جنگ باشه تأثیر داره اگر من بگم تأثیر نداشت به دروغ گفتم 100% جنگ تأثیر داره تأثیرش هم تأثیر منفیه ولی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خاص کشورمون ما چاره ای نداریم نمیتونیم تولید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یم و اقتصادمون رو از بین ببریم در نهایت سختی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امکانش باشه کار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4: 库姆是伊朗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战争持续后，运输成本上升，部分原材料无法按时抵达，市场订单和消费信心也受到影响。不过，对于很多员工来说，停工意味着收入中断。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没有停产计划，虽然仍面临物流、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压力，但他们希望尽可能稳定员工队伍，维持现有产能。凤凰卫视约正凯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6: 根据伊朗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了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
2: 消息人士就说，事故是由园区内的一个企业燃料储罐起火所引发的，而爆炸之后火势也蔓延。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黎巴嫩与以色列四号至六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就表示，美方将会继续的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
1: 另外，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也呼吁黎巴嫩政府要停止无偿让步。
2: 黎巴嫩与以色列四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七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六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就表示，以方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就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就说，特朗普以及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其实没有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事件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现有的防线，也说以军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之前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要撤军。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声称美国首艘北极安全巡逻舰将会于2028年交付，稍后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哇，去青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远长隆哇一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危机。

0: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陈希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近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 陈希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曾视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也正在的迅速增加。日本参议院事务局就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而这一数字也是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

0: 指挥所后勤保障排的厨房，来看一下俄军一线指挥所军官的伙食情况。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排。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制面包。这个保障排的厨师由志愿者组成，呼号西伯利亚的厨师长。 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姆斯克，他曾担任西伯利亚宾馆的主厨，曾经接待过6个国家的元首，还为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做过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遣子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 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他们说，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1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 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 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1-2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美国海岸警卫队成立236周年，也说下令建造11艘新型的北极安全巡逻舰的首舰将会在2028年就会交付，以保障美国在北极地区长久的实力、主权与安全。特朗普还称，美国国会必须全力支持全俄拨款，扶持美国海岸警卫队，保障其持续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至于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下城，有一列的地铁维修列车4号凌晨起火，浓烟直接涌入了阿斯特广场车站，造成14人受伤，一度影响早高峰的运营。
2: 消防部门就表示，伤者包括了8名运输署的员工和6名消防员，而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纽约曼哈顿下城阿斯特广场地铁站，一列工程列车4日凌晨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并一度影响早高峰通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2点15分，消防人员接报前往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处理一列由4节车厢组成的大都会运输署轨道清洁列车起火事故。这类列车主要用于清除地铁轨道上的垃圾和杂物。 消防人员抵达时，列车已经全面燃烧，大量浓烟从站台涌向车站和街面。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地铁站入口冒出，消防人员携带装备进入车站，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从站内撤离。纽约市消防局表示，事故造成8名大都会运输署员工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另有6名消防员受伤，大部分伤者伤势轻微，另有2人伤势中等，但没有生命危险。 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驶入车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离，无人受伤。消防员在早上5点半左右控制火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运营或出现延误。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撤销签证并不意味着巴西大使将会被驱逐出境。
3: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表示，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之前2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计划前往巴西监察选举制度，被巴西方面拒发签证，而巴西政府随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的相关决定。
1: 另外，巴西大选临近，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就显示，逾半数巴西受访者认为

0: 美国政府或许会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 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关注西班牙北非飞地，也就是休达上周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入境事件，大约有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表示。 当中大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 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义工部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 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 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近期爆发的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的视频会议，成员国同意加强外部边境遣返和预警合作。德国方面就强调，类似的危机必须要通过欧洲共同机制来处理。
1: 在数万移民非法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默茨还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德国政府对西班牙重新控制当地局势表示认可，同时要求加强边境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休达事件显示，欧盟边境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德国方面指出，单个成员国无法独自处理大规模移民涌入，欧盟需要在打击偷渡网络、加快遣返和保护外部边境方面采取共同行动。Das
2: zeigt mal wieder, wie volatil die Lage bei der beim Thema Migration ist und dass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ist und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wichtig aus unserer Sicht war, dass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umgehend wieder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in Ceuta zurückgewonnen haben. Der Vorfall zeigt deutlich, das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und unerlässlich sind, um illegale Migration wirksam einzudämmen.
1: 欧盟内政部长会后表示，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成员国。 会议同意强化遣返、打击人口走私，并通过边境情报和社交媒体监测完善预警。欧盟也将继续加强与摩洛哥等第三国的移民合作。西班牙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有着更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则继续坚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经暂时缓解，但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据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4号表示，尽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到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涌入，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维护，危机并没有从休达进一步的蔓延到西班牙的本土跟欧洲大陆。但他同时说，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的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3: 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休达事件虽然引发广泛关注，但大量移民并未突破欧盟内部边界，申根区整体安全得到保障。这一结果得益于西班牙、摩洛哥与欧盟委员会近期保持密切、持续的合作。
4: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Was preserved, and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sustained cooperation between Spain, Morocco, and the Commission over the recent days.
3: 他同时指出，尽管欧盟近年来持续加强非法移民治理，但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4: As I said before, these past few days were a test of our European resilience, a test.Of the security of our external borders, and they showed these days showed clearly that there are actors who have no regard for the safety or even for lives of innocent people.
3: 大批移民日前涌入休达，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再次点燃欧盟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事件发生后，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批评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呼吁进一步收紧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回应称，大多数移民已在数小时内被遣返，整个过程是在与摩洛哥密切协调下完成，而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支持十分有限。
5: 对欧盟而言，休达危机不仅是一场边境危机，更是一次对移民治理体系和成员国团结能力的检验。而此次会议能否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将决定下一步欧盟如何应对类似挑战。方威视、李梦威牧野，法国巴黎报道。
6: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着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当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一共救起157名的非法移民。法国当局表示，涉事小船在2号的上午从法国诺曼底一处海边小镇出发起航，4号的上午在法英水域边界起火，随后船上的人员被迫跳入海中，有人在事故当中烧伤、擦伤，但是没有严重的伤情。英国方面派出了一艘救生艇前往救援。有目击者就声称，近几周偷渡者使用长达12米的小艇，较以往8或10米的小艇尺寸更大。长期以来，许多的非法移民从法国出发，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根据英国当局统计，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4万人通过小艇来抵达英国。2025年全年，则是有超过4.1万名，数量也是达到了自2018年以来的第二高。
1: 再回来要看到体育赛事，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的友谊赛，今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就会举行，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
2: 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航太消息，中国周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三组卫星。而这次任务也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
1: 香港时间16:52，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搭载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三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首次实现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友谊赛今天晚上将会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由意甲的尤文图斯对阵英超切尔西。两支球队在赛前一天也分别进行了公开训练及活动。
3: 切尔西周二晚上在启德主场馆进行训练。切尔西本次有35位球员访港，前锋球员除了有若昂佩德罗，日前刚加盟的老将丹尔维尔贝克也有参与训练，但球星科尔帕尔默就仅仅进行单独训练。本次是切尔西继2011年后再度访港，除了本个夏天上任的领队哈维阿隆索表示期待在港比赛，凯塞多也盛赞本地球迷。
4: It'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 feel at home.Like at home, so yeah, to the fans,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for being supporting us, even with the time difference, because it's not easy, I think, for you guys to watch us.
3: 至于尤文图斯，赛前一天也在香港举行夏季型中国香港站上户酒会，尤迪斯、卫斯顿、麦肯尼等主力也有出席。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时提到，今年的香港足球盛会展现香港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而体育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5: Football teaches us that success is built on teamwork, trust, and a shared vision.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business.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people.Businesses and markets, serving as a platform where partnerships are forged, opportunities are created, and busines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grow together.
3: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待会来看到美股在周二全面收涨，市场就关注美伊协议的前景。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关注到是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二集体收高，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也让油价大幅下跌，道指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而标普500指

0: 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7700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二美股全面收高，在企业财报表现强劲，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带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态称，美伊已经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取得进展，推动国际油价延续跌势。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5.26%，收于每桶79.36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5.69%，收于每桶75.77美元。那么此前由于谈判消息不断的反复，市场一度对于中东 局势能否缓和，保持谨慎。因此，贝森特的最新表态也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上涨，道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历史收盘新高，收于54,000点上方；标普500指数也是自6月以来首次创下了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材料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企业财报继续成为市场上涨的动力之一。Palantir Technologies 公布远超市场预期的第二季度财报，股价大涨超过20%，创下了2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公司表示，主权人工智能需求强劲，不过呢，亚马逊的股价周二则是回落。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公司市值是突破了3万亿美元，但创始人贝索斯披露计划出售价值约40亿美元的股票，对于股价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84%的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显示财报季整体表现优于市场预估。 SpaceX 在盘后公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财报，二季度的资本支出超过180亿美元，并且公司表示计划维持这一规模的支出。那么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7%。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来到了4.62%。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8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周二盘后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业绩，受旗下星链服务的强劲增长带动，第二季的收入同比上升超过90%。但是由于资本开支大幅的攀升，拖累股价盘后一度下挫超过8%。
3: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 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 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美国的多家科技巨头的代表，4号是在白宫与特朗普的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相关计划。
2: 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周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争论。在英伟达等硅谷企业强烈反对之后，政府似乎改变了原本更倾向于限制开源 AI 的思路，转而将重点放在了提升美国 AI 的竞争力上。
4: 美国科技企业 Meta、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 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 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师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在新建一座全新直升机停机坪，不过工程展开数周之后，却因为总统特朗普不满外观以及草坪的坡度，要求承包商拆除重做。施工人员近日呢，已经拆除了刚刚铺设成型的花岗岩总统徽章，而工程的成本以及完工的时间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5: 才刚铺好的巨型总统徽章，如今又被一块块拆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因为对白宫新停机坪的外观并不满意，也质疑南草坪的倾斜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因此要求承包商打掉重练。这座停机坪从6月开始新建，施工团队近来更是全天候赶工。特朗普希望工程能在9月底，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完成。不过，由于南草坪本身向下倾斜，特朗普希望新的停机坪能够与地平线保持水平，承包商因此拆除部分已经完成的工程，并研究是否需要先改造草坪地形。现场照片显示，一座直径约100英尺，也就是约30米宽的花岗岩总统徽章上周才逐渐形成，星期二已被拆除，目前还不清楚重新施工将增加多少成本，又是否会影响九月的完工目标。整项工程造价超过500万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资，旗下西科斯基公司制造的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排气口会让高温气流往下排放，可能烧坏白宫草坪，因此相关单位多年来一直研究解决方案。白宫表示，新停机坪除了能提升总统降落时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南草坪免受直升机强劲废气破坏。工程完成之前，特朗普将继续使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广场作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临时起降地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就在4号，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为旅美大熊猫保利举行5岁的生日派对，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也共同举办系列的庆祝活动，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参与。
6: 4日，华盛顿国家公园在这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这里共同举办大熊猫保利的5岁生日派对。
7: So this year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Bali's birthday in about March and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do like a shark beach theme for his birthday. And then the actual preparations take about a month of us figuring out what we want to paint and what birthday present we want to buy for him, and then also giving 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time to make his birthday cake.
6: 当天最受关注的 环节，莫过于动物园为宝莉准备的大熊猫专属生日蛋糕。这款蛋糕由冰冻果汁、胡萝卜等大熊猫喜爱的食材制作，既符合大熊猫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动物园为大熊猫庆生的传统。
7: So the hard part of the cake is just frozen fruit juice. So it is a big ice block that has some diluted apple juice and pineapple juice, which are two of his favorite things.
6: 不少游客一早便来到现场，希望见证宝莉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刻。
8: But when we checked the website and saw the five year birthday, the fifth birthday,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see it and be part of it.Can't wait to see him enjoying his cake.
9: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一个熊猫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嘛，然后想看那个熊猫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6: 宝莉于2024年从中国抵达美国，与另一只大熊猫青宝一起入住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大熊猫保护工作，同时借助大熊猫这一友好使者，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参与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大熊猫主题的互动体验，包括中国书法展示、大熊猫主题填色、脸部彩绘以及大熊猫吉祥物互动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香港男团鸟瓦成员陈卓贤完成一连九场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围场除了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外，作为陈卓贤忠实粉丝的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有到场支持。另外事后佘诗曼也有捧场，并在社交平台分享合照。谈到演唱会嘉宾，陈卓贤坦言可以透过音乐认识朋友，非常开心，不知道与围场嘉宾陈磊又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10: 希望即系同多啲唔同嘅歌手有合作機會就最好啦，交流一下。
11: 乜蛇你都
10: 認識？佢上次 Tears 佢都有嚟睇，佢嚟睇我係好開心，因為佢有同我講過佢有聽我嘅歌，咁所以佢嚟睇我係真係萬幸，超級開心，超級開心，多謝佢嚟。
2: 香港歌手潘靖文時隔兩年再推出全新單曲，他在受訪時透露，這首歌源自他的真實感情經歷，探討人們面對遺憾時的釋懷與成長。另外提到九月中将与曾志豪一起在广州举行演唱会，潘靖文表示很开心。
12: 我好开心，可以唱好多歌俾大家听，而咁啱今次呢个演唱会仲可以唱埋首新歌，因为其实对上出歌已经系两年前，呢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即系有啲人或者事放低唔到而去作嘅，咁就但希望终有一日都会有完结咯。
2: 香港传奇影星葛兰周一安详离世，享年93岁。本名张玉芳的葛兰活跃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及唱歌、演戏和舞蹈于一身的全能才华闻名，曾主演多部经典华语歌舞片，被誉为一代歌舞巨星。他的代表作包括《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恋》等，其中主演电影《星星月亮太阳》更被视为华语影坛经典之作。另外，葛兰曾客串好莱坞电影《江湖客》，同时是首位登上美国电视台演出歌舞的香港女演员。而葛兰的歌曲中许多首曲目仍流行至今，例如《我要你的爱》被当下多位歌手翻唱，在各大歌曲选秀、音乐综艺节目中被重新演绎和翻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0: 祝福您健康平安。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叔。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短短几天之内就有60000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这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而在遣返和执法过程当中，更是有超过70人死亡，几千人露宿街头，移民中心更是全面瘫痪。整起事件的爆发之突然令人措手不及，而目前更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还引发西班牙和欧盟之间的外交风波。而整起事件的导火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一纸裁决，结果被社交网络曲解为游泳进入休达就能拿身份，结果引发无数怀揣欧盟梦的年轻人梦想偷渡改变命运。而这个背后更是折射的是摩洛哥长期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爆发，如何折射经济困境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欧盟内部的政治撕裂又会如何演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马德里现场凤凰卫视驻西班牙记者陈莹，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李萌威，柏林现场凤凰卫视驻德国记者孙谦，上海现场请到的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武慧平，北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贺文平，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是一座面积仅18.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不过8万余人的小城。多年来，不断有怀抱着欧洲梦的人从这里非法入境，翻越边境围栏，赌上性命奔向欧洲大陆。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几乎是一夜之间，数万名偷渡者涌入这块小小的西班牙领土，

0: 纠达陷入移民危机。据美联社报道，仅七月的最后两天就有5万到6万人进入休达。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冲破边境围栏，游泳抵达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事件的导火索是对于西班牙一项移民裁定的断章取义。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公布裁定，只从海上抵达休达和梅利亚这两处西班牙飞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在网络上被误读为只要游到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1号亲身前往休达视察，公开谴责人口走私团体刻意歪曲法律，并将此次事件视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1: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Ceuta es una ciudad española, y lo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merece todo nuestro reproche.
0: 事件爆发后，西班牙出动军队增援，加强在边境布防，并增派海岸警卫队船只。西班牙政府8月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根据西班牙方面公布的数据，至少72人在此次非法越境事件中死亡。休达市长指责摩洛哥鼓励或默许非法移民越境。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3号发声，要求摩洛哥政府将此事彻查到底。休达的秩序逐步恢复，但更深层的问题却浮出了水面。面对近年来欧洲边界最严重的非法移民冲击，欧盟成员国没有并肩应对，而是选择了迅速切割。意大利在事件爆发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加强法西边境管控，22国领导人更联名施压，指责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对此，桑切斯在公开信中反击，批评欧盟伙伴自私、对立且违法。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回信中试图灭火，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并强调保护外部边界是欧洲共同责任。欧盟4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这件欧盟的家务事又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蹭上热度了。他警告，如果共和党无法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类似的灾难也会出现在美国。休达爆发偷渡潮，深层原因为何？欧洲边界一击即溃，折射哪些移民困境？22国施压西班牙，欧盟内部裂痕加深，不可思议。
2: 好，看着电视画面上几万人同时通过游泳抵达休达，他们的绝望和希望啊，非常的明显。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困境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的问题？休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和摩洛哥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个矛盾和渊源？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西班牙的记者陈莹。这个突如其来的难民潮啊，相信给西班牙政府，尤其是桑切斯政府出了一道难题。目前它有什么最新的管控措施和表态？
3: 好的，杨叔，这次大规模移民越境闯关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政府启动了较大规模的安全部署，加强与摩洛哥的合作，并寻求欧盟支持。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政府在休达部署的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人数从事件发生之前的600多人增至超过1000人，军方也调配了2000名官兵。西班牙国防部表示，这些军人将在休达停留所需要的时间，直到当地完全恢复正常化。另外，也有移民和难民救助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团体在当地提供相应协助。上周起，西班牙官方释放的消息一直是有5-6万人非法进入休达，但今天在欧盟针对这次休达人道危机召开了内政部长特别会议之后，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的最新表态是，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边境进入休达，目前有大约7万人已经离开并返回摩洛哥，但这些人不仅来自摩洛哥，也有人来自西非，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甘比亚等国。西班牙政府强调，将持续透过与摩洛哥及非洲原籍国和过境国的合作，以加强预防的方式持续管理移民问题。我们也观察到，西班牙政府除了加强陆地上的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巡逻，还在休达的塔拉贾尔防波堤上部署了一道长约500米的充气浮动屏障。这道屏障水上高30到70厘米，水下深1米，一方面能阻止人员从海上游泳越境，也能方便安全部门在海上巡查。在外交层面，西班牙政府一直强调与摩洛哥关系良好，合作密切，但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已经公开要求摩洛哥政府将这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彻查到底。西班牙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触碰的一部分，也是西班牙，也是欧洲南部的最南部的外部边界。从休达或梅利利亚进入西班牙大陆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关卡查验身份。西班牙政府认为这次大规模移民闯关事件不会对欧盟造成威胁，但也强调守护欧盟边境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职责。杨叔。
2: 好的，谢谢陈莹。好，根据。

0: 全球的报道，现在7万人可能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但是呢，这起事件相信远远没有画下句号，还有很多的疑点来值得我们探讨。首先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贺文平女士，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短短24小时之内，6万人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这个小城，几乎把这个城市给瘫痪和淹没了，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请问休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觉得这样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爆发，它到底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长期矛盾的积累之后的爆发？
1: 好的，杨叔啊，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休达哈是西班牙的一块飞地，那它其实啊是在这个在非洲大陆，也就在摩洛哥的这个东北的边上，它所以隔着这个西班牙是很近的一个地儿啊。但是历史上呢，它原来最早其实是葡萄牙占领了。但是在1668年啊，葡萄牙跟西班牙之间签署了一个里斯本条约啊，那个条约里头明确说是这块地方属于西班牙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摩洛哥呢，它是1956年啊独立的，所以西班牙认为啊，这不是啊摩洛哥的，它原来什么征服摩洛哥的殖民地，它说是属于历史上就归西班牙一直管着的啊，所以它不属于殖民地的性质，说摩洛哥独立它也不能还给说摩洛哥啊，那么等于它占的时间长了，所以摩洛哥呢是一直不承认说这个休达呀，包括还有一个叫梅利利亚啊，那也是另外一块飞地。那么距这个休达再往东啊，再有200公里就到一个叫梅利利亚，但是当然休达是离西班牙最近的啊一块飞地啊，那么比那个梅利利亚更近一些。所以呢，这从历史上啊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溯源的话啊，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摩洛哥是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说这个这两块飞地啊，一个是叫休达，一个叫梅利利亚，说都归西班牙了，他一直还要跟西班牙谈判。当然了，西班牙绝不会说自己就吐出来这两块地方就给摩洛哥啊。所以我们看，从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吧，它时不时的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最近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其实往回溯5年，在2021年的5月份的时候也发生过，在短短的2天内就高达10000人，当然规模比这一次的要少很多啊，那一次也10000了，所以1天之内8000。哇，就一下就拥到那个休达去了啊！那这一次呢，又是5年之后又发生，说每一次发生啊，当然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你从最表面的原因，可以说那北非啊、西非啊，什么好多这些，过去我们还听到中东的也都往欧洲要跑，那当然都是生活条件不好的、失业率高的地方的啊，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想到这个发达的国家地方去找一个好的出路啊，找工作呀，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啊。哎，这是原因，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西班牙这个法律被曲解了，那以为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个身份证了。
0: 确实这个背后啊，就是很多人希望通过偷渡来改变命运啊。那5年前是10000人偷渡，这一次呢就是远远不止了，6万人24小时涌入这个8万人的小城。好，说到这次的导火索呢，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现场同济大学的武慧平女士，这次这个导火索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的一纸裁决，结果呢被社交网络的一些 KOL 解读为只要游泳抵达休达就能拿身份，然后一瞬间几万人就下海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导火索？为什么会被如此的曲解？
2: 那是您提到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其实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西班牙政府他在近期的时候还曾经就是颁布过一项新的这个措施，是为目前在国内滞留的那些媒体有报道说是50万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最主要的动机就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应对当前这个西班牙国内这个用工荒，就是劳动力短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之前也提到，就是说22个国家领导人就在这件事件之后曾经向那个欧盟联名签署过一封公开信，里面其实就讲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7月初的西班牙高院的这次裁决，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政府这样一个新的举措。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就像就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德国的移民专家在分析这个事件，认为其实这个西班牙政府它的这个移民政策在最近几年以来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迹象。我们会看到整体的欧盟这几年以来 都一直在推动对于这个共同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就是欧盟共同的这个移民和庇护政策进行改革。也就是说，那些庇护的申请人在那个实际入境之前，还必须要在欧盟的外部边境要强制性的进行这个身份的确定、安全检查等等。而且，欧盟现在也是在不停的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禁止这个庇护申请人在那个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欧盟内部进一步的移动、进一步的流动。那么，西班牙其实也不是例外。所以，像这次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这个摩洛哥它的这个内政部，它的分析就认为这次事件它的这个背后综合的原因的话，一个呢是社交媒体上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传播，加上蛇头这个组织的非法活动。以及还有这个就是普遍的各方可能是对于西班牙高院以及西班牙政府这个劳动力政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解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相互叠加的。另外呢，就是需要指出来的一点，因为休达它虽然是西班牙在位于北非的飞地，但是它不是申根区，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女士。刚刚也提到啊，确实这次休达危机爆发非常突然，而且之后呢，很多欧盟的国家特别紧张，非常担心这几万人通过休达又进入欧盟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看到有22国领导人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更是痛批说，欧盟的这些反应实在是太自私了，在制造对立。欧盟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法国的记者蒙威。蒙威你好，你的掌握以及法国方面对这次非法移民危机有什么样的讨论？
3: 好的，杨叔，这场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不仅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再次引发了欧盟内部对移民政策的激烈争论。法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布加强与西班牙边境检查，增派警力、无人机和巡逻力量，防范危机向法国及申根区外溢；而另一方面也强调，休达危机不仅是西班牙的问题，更是欧盟外部边境共同面临的挑战。欧盟27国内政部长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休达移民危机。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外部的边境管理，并且呢协调成员国共同应对此次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肯定西班牙应对此次危机的努力。同时，他也强调呢，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是所有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他也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强化外部的边境管控和预警机制，严厉打击偷渡网络，并且呢提高非法移民的遣返效率，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有分析就认为，这场危机并非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欧盟长期移民治理困境的再次的集中爆发。而南欧国家呢，是希望欧盟共同分担边境压力，而部分成员国则更加倾向于收紧边境，强化遣返。而各方在责任分担和政策执行上的分歧呢，也依然明显。因此呢，此次会议是否能够在加强边境安全与协调成员国立场之间取得突破，不仅是关系到休达危机的后续处置，也将再次检验欧盟移民与庇护体系的实际执行能力。杨叔，
0: 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吴教授，你怎么看欧盟各国的这个反应啊？它到底是一种合理的防卫，还是说各自为政？它又暴露了欧盟在解决非法移民危机上的一个什么样的缺陷和漏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会不会加剧，就是说欧盟一体化边境治理，还是说加剧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呢？
2: 我们会看到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国家之间能够看到它内部的团结还是堪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整体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部分的欧盟和成员国，成员国领导人都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控制局面，而且呢是要加速遣返难民。而且呢，对于欧盟来讲，包括大部分成员国是绝对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趁机进入欧洲大陆，进入到申根区，因为申根区它内部呢是这个开放的边境的。那么对于欧盟来讲，它也是在后续会进一步的这个要包括出动这个边防这个警卫机构那个控制局面。然后呢，像这次我们会看到意大利政府可能也是比较的活跃，一方面是威胁要那个搁置申根协议，要求将那个西班牙逐出申根区，而且呢还有那个还联合了其他的这个总共22个成员国是联名信。我觉得这个联名信就是实际上一个体现了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信号，就是说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重演。然后像今天的话，实际上那个欧盟内政部长也是召开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外部的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对于欧盟来讲，移民治理呢一直是一个 可以说是长期的完结。从这个十多年以来，2015年的时候是有过中难民危机，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从这个。

0: 中东北非由这个叙利亚内战引发的，然后到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又有了从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我觉得就是对欧盟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很难解决，主要的原因也是一方面呢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外部危机啊，无论是叙利亚内战，还是这个巴以冲突，还是包括像非洲地区的一些贫困、战乱、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新老因素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就推动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持久性的全球性的现象。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它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欧洲本身它的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体是比较集中的，然后社会福利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像德国啊，或者瑞典，或者像荷兰，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对于这个外来移民相对来讲还是秉承比较宽容、开放、包容和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所以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内外的因素。一个是推，一个是拉，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就吸引了这个外来的移民或者是难民涉险转到迁入欧洲的这些国家。那么实际上我们会
1: 好，
0: 看到，欧盟目前已经逐渐的收紧了相关的规定。
1: 好的，好，谢谢文女士啊。除了欧盟之外呢，我其实还想聊一聊关于摩洛哥的一个角色和动机。我想请教一下贺女士，就是如果没有摩洛哥的默许，6万人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涌入休达吗？我看到有一些专家也说，就是摩洛哥非常有可能在7月下旬。已经不公开的在放松管制，这个背后摩洛哥在扮演一些怎样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休达的市长就说，摩洛哥是在公开的侵袭西班牙的领土，这个背后有哪些猫腻？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杨叔好，的确哈，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虽然现在呀，摩洛哥官方他没承认啊，他现在没承认这些指责，他也是把这个球啊都踢到跟那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样，踢到那个人口贩卖啊这些组织，说是他们组织的。但是事实上呢，通过一些对难民的那些采访哈，那些游过去啊又游回来的，哎，他们说他们很自由的。就从摩洛哥出来了啊，有的是打的呀，有的是先集中到那个距离这个休达很近的地方打的到那儿，或者怎么到那儿，然后哗就全程没有碰到说警察给他们阻拦，甚至于说有警察给他们指路啊，给他们指引方向，说往哪去啊，可见这就说明哈，摩洛哥方面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就用这个哎大量的这种难民涌入到西班牙啊，可以作为一种外交的一种武器。为什么他对西班牙现在不满呢？一个是，当然我们说这两个飞地，摩洛哥都觉得一直以来认为是他的啊，不应该属于西班牙，而是应该属于摩洛哥。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跟西班牙关系也不太好啊，因为上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访问摩洛哥的邻国阿尔及利亚，那么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又因为这个西撒哈拉问题啊，一直也是针尖对麦芒关系也不好。那么，所以说西班牙方面好像说是有消息说议会又准备通过一项立法，说是允许持有这个西撒哈拉那个地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护照的哈，这些人如果到了西班牙，可以给他们合法的身份，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那让这个摩洛哥更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因为西撒哈拉，
1: 是，
2: 摩洛哥还实际占有了很大一片地。他认为那是他的领土，你怎么能够说给那的人给一个什么什么身份啊等等？所以他那你是给他身份，那我花所有这些人全来，那你都给身份嘛？所以呢，这也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摩洛哥官方是不承认的。
1: 明白。
2: 杨
1: 这
2: 叔。
1: 虽然官方不承认，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的种种恩怨，以及他把移民作为一项武器来攻击西班牙啊，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好，这次短短24小时，6万人涌入了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导致欧盟各国一下子就开始各扫门前雪。那德国方面作为欧盟的大国又是怎样反应的呢？据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德国的记者孙谦。请问德国政府有哪些回应，以及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2: 好的，杨叔。那德国政府的回应呢，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呢，德国政府最初是也督促西班牙要控制局势，随后呢，也认可西班牙和摩洛哥正在努力恢复秩序。那德国外长瓦德福尔表示，过去几天休达的局势对欧洲是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那么欧洲呢，是经受了这次考验。德国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属于欧盟的外部边境，相关问题呢，需要从欧洲的层面呢，共同的做出回应。其次，德国总理默茨与另外21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致函欧盟机构，要求召开紧急的一个内政备务长会议，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德国并没有像意大利那样关闭了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旅行的这么一个机制，而是呢希望能够主张通过欧盟的协调机制来处理危机，避免呢各国关闭共同的内部的边境，关部就是内部的这个自由行流动的机制。第三就是德国认为欧盟不能接受大规模无序的越境，也必须防止移民问题被第三国当作施压欧洲的一个政治工具。德国还警告，如果非法入境的话，可能直接转化为合法的居留，那么这样在未来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拉动效应，那诱发更多的人进行非法的越境行动。那么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呢？首先是要迅速调动欧盟现有的资源，增加边境管理局在休达的支持，并且呢提供相关需要的资金、警务和难民的协助。二是呢帮助西班牙恢复并长期维持对欧盟外部边境的有效的控制，防止呢类似的大规模的越境再次发生。三是加强欧盟与摩洛哥在边境巡逻、打击偷渡网络以及遣返方面的合作，同时确保，就是再次强调，同时确保像摩洛哥这样的第三国家不能利用移民问题向欧盟施压。以上的话大概就是德国的立场。谢谢杨叔。
1: 好的，谢谢孙谦。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武教授想跟你聊聊特朗普在关键时刻又开始蹭热点了，对西班牙落井下石，指责西班牙打击非法移民危机不利。这个事儿跟特朗普和美国有啥关系？
3: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次本身的这个偷渡事件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次非常短暂的大规模的这个冲关和这个冲击边境的事件，后续的话其实应该也不会进一步的发酵升级了。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事情特别看重，为什么呢？就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他本身这个移民政策是非常严苛的，对吧？包括在那个墨西哥边境建墙，那么他也不断的在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认为欧洲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作为这个右翼民粹政要这么一个底色。那么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的确就他所指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么目前的确在欧洲社会也是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像那个大规模的移民问题，是为这个开放这个欧洲社会系统性的输入了这个公共安全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他攻击的一个点。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还有三位记者带我们的精彩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that great?
2: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再传积极信号，两天内或有协议。美防长否认美军远程精确导弹库存告急。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罗马展开新一轮谈判。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在四号均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是航运业人士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仍将会面临较长过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1: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3: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1: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四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超过五个月的北伊军事冲突可能迎来了新的降温契机。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以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不过，相关方案仍面临着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对以及海峡控制权等争议，能否真正落实仍存在变数。
5: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出现至今为止最明显的积极信号。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伊朗过去多次公开强调，海峡排雷工作只能由伊朗负责，不允许其他国家介入。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德黑兰最近几周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分析认为，如果由欧洲

0: 国家参与排雷，可以为国际航运和保险业者提供第三方安全保证，证明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已经具备复航条件，进而推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成行，仍然取决于伊朗是否愿意为欧洲海军舰艇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停火协议能否持续。方案也必须取得伊朗革命卫队同意，但伊朗内部目前仍有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排雷工作应该由伊朗自行负责。除了排雷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管理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朗要求掌控航道，并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于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重要航道，但据信相关水域已经布设水雷，必须先完成清除才能使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伊交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是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4号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2: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巴勒斯坦民众4号齐聚加沙城，为2023年11月以色列空袭的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不久前寻获的遇难者遗体裹着巴勒斯坦国旗成排地摆放在地上，数百人围着遗体进行祷告。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发生不久之后的2023年11月22日，以军战机炸平了加沙城萨卜拉社区的一栋居民楼，造成有300多人死亡。事发后，警发现到约40具遗体，大多数人被深埋在废墟之下。据加沙民防部门称，救援人员近日在停火状态下清理被毁建筑后，再寻获112具遇难者遗体，当中包括40名儿童，但是仍有157具遗体下落不明。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事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是发表了电视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3: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七轮停火撤军谈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本轮谈判重点讨论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等相关议题。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官员。此前，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举行过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黎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第七轮谈判开始前，黎巴嫩政府军4号公布了一批在叙利亚边境附近截获的武器，称黎军方缴获了从叙利亚走私进入黎境内的冰雹火箭弹，并逮捕走私网络成员。以媒分析指，黎军此举旨在表明黎方在切实履行框架协议中的解除武装条款，从而加大对以方施压，促使以军继续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撤军。与此同时，以色列坦克、军车4号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

0: 部边境巡逻。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此外，卡西姆还表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合作非常重要，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层将在双方认为合适的时间举行公开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四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已经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经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日本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俄军袭击乌克兰港口数艘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四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8: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在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日成立至今年7月28日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而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历届政权中最高纪录。再来看到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在5号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成为了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金宇镇指出，日本近期不顾其战犯国地位，不断地获取更多具有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且正在逐步地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而这一切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日本则在美国协助下于近日完成了首次试射。这一导弹射程范围覆盖了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稳定。金宇镇强调，对于日本可能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军事扩张，朝鲜方面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将会根据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情况制定军事应对计划。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而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5号凌晨21分至33分，首都基辅就传出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而基辅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表示，俄军对苏梅地区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1: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4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据报道，这些船在尼古拉耶夫港和黑海作战区域航行途中遭到袭击，并指这些船只当时正在为乌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并据报道，俄军还袭击了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和一处仓库，据称存有军用无人机及相关部件。此外，莫斯科市长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有184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击落，另有18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7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万名俄军伤亡。而过去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袭击造成7人死亡，123人受伤。乌空军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6架无人机，其中有117架被击落。另外，根据乌军方程公布的数据，俄罗�斯7月份在乌克兰投掷了超过8300枚滑翔炸弹，这一数字超过了6月创下的8266枚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台记者在4号走进俄军某指挥所后勤保障排的厨房，来看看俄军一线指挥所军官的伙食情况。
2: 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牌。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制面包。根据昨天登记军官的人数，厨师们定量制作主食。面包发酵之后，

0: 了厨师长的手艺。半年之后，厨师长便来到了这个保障中心的保障排工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前指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他们说，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一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后勤排的炊事员们也会认真听取指挥部人员的需求，努力丰富每餐的伙食。除了基本的食物之外，营养丰富的巧克力棒、炼乳、浓茶和香烟也总是必不可少。后勤排的指挥官说，人压力大的时候总想吃甜食，糖果、巧克力棒和蛋白棒等带来一丝的慰藉，香烟也是一样。有些老烟枪没有烟就几乎烦躁不安，所以保障排尽力能够在前线满足首长和参谋们的要求。指挥官表示，越来越多的食品的补给现在通过空运送到了前线，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一两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在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新方向，将会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为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并且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要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要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指出，乌克兰日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良好成果。乌克兰首都基辅在4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了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会继续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跨越

0: 化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特朗普政府自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动用紧急权力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行为无效以来，已经支付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美国海关官员在8月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报告称，这一金额占总统解放日关税所征得的1650亿美元总额的60%。再来看到是美国释放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4号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而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3周低点。
13: 截至美东时间4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6%，分别跌至每桶79.33美元和75.82美元，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美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2: 中东航运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因为美伊战争持续不断的严重扰乱而大受影响，途经海峡的补给线均受到了限制，推高全球原油价格和油轮保险费。专家表示，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燃料的供应维持稳定，但通胀还将持续攀升。
14: 澳大利亚目前正面临一场高度动荡的燃料安全危机。由于澳大利亚90%的精炼燃料依赖进口，局部加油站的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以及供应链紧张正在对交通运输、农业和采矿业造成影响。目前，燃邦政府燃油消费税的临时折扣已于8月2号正式结束，在恢复全额税率后，全国的各地油价立刻上涨。专家向凤凰记者表示，汽柴油紧缺现象不会出现，但价格飙升会影响所有的生活成本。
15: So supply is strong.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have bolstered supply. So there is plenty of fu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So supply isn't a problem at this time. Look, we will see, you know, pricing is on the way up. Certainly there are other cost of living measures and that would be much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and we would leave that to them to consider. In terms of what we can do individually is, you know, there is cheaper fuel in the market at the moment and we would expect cheaper fuel to be retained for the next week or so. So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get onto the price comparison apps, look at the different sites and give our business to those retailers that are keeping a lower price for longer.
3: 目前澳大利亚本土仅剩两家仍在运营的炼油厂，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精炼油和柴油几乎完全依赖海外供应，通胀也还将持续攀升。凤凰卫视杨恒英，悉尼报道。
12: 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已经到处出现了严峻热浪，导致电力价格升高，再加上了战事频繁，促使中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保障能源安全也因而为天然气市场带来了重大变化。
13: 欧洲是全球暖化最快速的州，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早前指出，今年区内的热浪是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英国和欧洲改写最高温记录，在800多座城市中，高达40%今年已录得或将录得破纪录高温，结果是冷却的需求急增，推升电力价格。需求殷切，加上法国核电厂因为气候变化缺乏冷却用水，导致产量下降，德国和英国的天然气发电厂同样产量下降，推动法国和英国的电力价格在六月下旬攀升至接近一年半新高。德国的电价也攀升至210欧元的高位，这种高价往常只有在严寒天气下供暖需求攀升才会出现。能源价格近年因为俄乌战争和近月的中东战事也屡次大幅攀升，为了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以及战争等因素带来的供应链干扰，中国正在加速能源转型，并提高天然气的自给自足率。过去25年，国内生产天然气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占据总需求量过半。因此，摩根大通、标普全球能源和麦肯锡等公司下调未来几年中国液化天然气需求增长预测，下调幅度介于1400万至2200万吨。今年各家公司也预测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会连续第二年下降，并明显低于去年的进口量6840万吨。同时，需求攀峰的规模也下降2600万吨至1.2亿吨。由卡塔尔到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开采商大举投资出口基建，看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但在中国需求转型之下，天然气市场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相信将有一定数量的投资取消，特别是那些建设周期长、开发成本高的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5: 真人真话真心。
4: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5: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7: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现在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2: 欢迎回来。西班牙北非菲利休达在上周爆发了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约有72000多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4号表示，当中有70000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
8: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 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高州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4号表示，尽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维护，危机没有从休达进一步的蔓延至西班牙本土以及欧洲大陆。他同时指出，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9: 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休达事件虽然引发广泛关注，但大量移民并未突破欧盟内部边界，申根区整体安全得到保障。这一结果得益于西班牙、摩洛哥与欧盟委员会近期保持密切、持续的合作。
16: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Was preserved, and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sustained cooperation between Spain, Morocco, and the Commission over the recent days.
9: 他同时指出，尽管欧盟近年来持续加强非法移民治理，但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16: As I said before, these past few days were a test of our European resilience, a test.Of the security of our external borders, and they showed these days showed clearly that there are actors who have no regard for the safety or even for lives of innocent people.
9: 大批移民日前涌入休达，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再次点燃欧盟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事件发生后，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批评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呼吁进一步收紧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回应称，大多数移民已在数小时内被遣返，整个过程是在与摩洛哥密切协调下完成，而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支持十分有限。
17: 对欧盟而言，休达危机不仅是一场边境危机，更是一次对移民治理体系和成员国团结能力的检验。而此次会议能否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将决定下一步欧盟如何应对类似挑战。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2: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在新建一座全新直升机停机坪，不过工程展开数周之后，却因为总统特朗普不满外观及草坪的坡度，要求承包商拆除重做。施工人员近日已经移除了刚铺设成型的花岗岩总统徽章，工程成本及完工时间是否受到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18: 才刚铺好的巨型总统徽章，如今又被一块块拆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因为对白宫新停机坪的外观并不满意，也质疑南草坪的倾斜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因此要求承包商打掉重练。这座停机坪从六月开始新建，施工团队近来更是全天候赶工。特朗普希望工程能在九月底，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完成。不过，由于南草坪本身向下倾斜，特朗普希望新的停机坪能够与地平线保持水平，承包商因此拆除部分已经完成的工程，并研究是否需要先改造草坪地形。现场照片显示，一座直径约100英尺，也就是约30米宽的花岗岩总统徽章上周才逐渐形成，星期二已被拆除，目前还不清楚重新施工将增加多少成本，又是否会影响九月的完工目标。整项工程造价超过500万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资，旗 下西科斯基公司制造的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排气口会让高温气流往下排放，可能烧坏白宫草坪，因此相关单位多年来一直研究解决方案。白宫表示，新停机坪除了能提升总统降落时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南草坪免受直升机强劲废气破坏。工程完成之前，特朗普将继续使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广场作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临时起降地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2: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也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且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地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一列地铁维修列车在4号凌晨起火，浓烟迅速地涌入阿斯特广场车站，也造成有14人受伤，并且一度影响到了早高峰的运行。而消防部门表示，伤者包括有8名运输署的员工和6名消防员，至于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19: 纽约曼哈顿下城阿斯特广场地铁站一列工程列车4日凌晨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并一度影响早高峰通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2:15，消防人员接报前往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处理一列由4节车厢组成的大都会运输署轨道清洁列车起火事故。这类列车主要用于清除地铁轨道上的垃圾和杂物。消防人员抵达时，列车已经全面燃烧，大量浓烟从站台涌向车站和街面。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地铁站入口冒出，消防人员携带装备进入车站，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从站内撤离。纽约市消防局表示，事故造成8名大都会运输署员工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另有6名消防员受伤，大部分伤者伤势轻微，另有2人伤势中等，但没有生命危险。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驶入车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离，无人受伤。消防员在早上5:30左右控制火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运营或出现延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2: 巴西圣保罗州伊塔夸克塞图巴市的一家化工厂在4号晚发生了火灾，期间夹杂着多次爆炸。当局已经疏散附近约150名居民，目前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视频显示，火灾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涉事的克马化学公司工厂被火焰吞噬。圣保罗消防部门出动30辆消防车和60多名的消防员前往工厂展开灭火工作。当地官员透露，现场已经发生多次爆炸。据悉，涉事公司主要生产溶剂和聚酯树脂，而工厂内部则是一共有24个溶剂储罐，均为可燃性物质。此外，火灾集中在含有高挥发性产品的工业区，也进一步增加大规模爆炸的风险。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陷入极端高温与山火灾情。科学家警告，随着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2026年有可能超越2024年，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
8: 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异常高温及干燥，增加火灾风险。北美及欧洲多地近日接连爆发山火，其中法国吉伦特省多处森林陷入火海，西班牙马德里近郊也有城镇受山火侵袭。美国及欧洲的科学机构均警告，海洋表面温度已持续创新高，约八成海域正经历海洋热浪。随着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气温还会大幅升高。
20: 2026 so far has been the third warmest year on record through June, but we expect it to get much warmer in the coming months as this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o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2026 is going to end up right around 1.5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centigrade, which would put it roughly tied with 2024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8: 气候专家指出，虽然厄尔尼诺会推高全球平均温度，但真正驱动破纪录高温的是长期的人为气候变化。
1: As you know, it pushes us a little up and down, like on El Nino or La Nina years. But the driver of the record warmth is climate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and it's a much larger, much much larger contribution than El Nino, which is just a tenth to two tenths of a degree on top of that long-term trend.
8: 欧洲今年已出现多次破纪录热浪，频率与范围前所未见，专家形容情况令人震惊。
21: So there's always heat waves somewhere in the world, sometime, but what is very unusual for Europe for this particular year is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he heat wave.
8: 专家估算，2026年有三分之一机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即使未能登顶，气候专家也几乎肯定2027年全球平均气温是将再度破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欧洲极端高温与干旱天气持续，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降至新低。多瑙河沿岸的匈牙利、罗马尼亚面临着核电停运危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4号表示，上游的奥地利流域本周有望迎来降雨，抬升多瑙河水位。
22: 受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在横跨多瑙河的玛格丽特桥底下，能看到裸露的河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4日视察了因多瑙河水位过低而关闭的保克什核电站。毛焦尔表示，目前多瑙河的水位保持稳定，中欧地区的旱情开始出现曙光。气象部门预计奥地利流域6日前后可能出现大量降雨，有望抬高多瑙河水位，同时7日将有一道冷锋过境，缓解极端高温。除了匈牙利，邻国罗马尼亚也面临核电供应危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因冷却水源不足而被迫关停反应堆。当局在炸开多瑙河河床中的一处掩体后，4日将满载岩石的驳船沉入多瑙河，以此引导水流向核电站。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二战时期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露出水面。1944年，约200艘德国军舰在普拉霍沃附近河段被击沉。如今，由于水位下降，陆续有约20艘沉船残骸重见天日。波兰最长的河流维斯图拉河也遭遇严重旱情，首都华沙一带的河段露出大片河床。有居民形容，7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人如今可以涉水而过。有水文专家表示，今年波兰南部旱情严重，320个水文站的河流流量都非常低，其中30个水文站的河流水位处于历史低位。全国已发布71个干旱预警。而在德国诺伊斯附近的莱茵河边，多块饥饿石重见天日。这些石头上刻着警示干旱引发饥荒的标语。传统上，每当石头显露出来时，当地居民就会在石头上刻上年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四号，全国范围共有705宗活跃山火，其中56宗处于失控状态，影响范围超过385万公顷。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的居民需要撤离。加拿大环境部也针对大温哥华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高风险警报。
23: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4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24: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23: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两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2: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23: 加拿大环境部四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在四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包括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频繁，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与此同时，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22: 陕西近日出现大范围降水，在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抢修道路，撤离居民。预计陕西中南部未来两天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湖北十堰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日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0000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4日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灾害救助工作。展望8月天气，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47日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特朗普再次踏空。战火烧到了伊拉克、也门和沙特，关键航道均被波及。
2: 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里海首次出现这个刺海严重的局面。
3: 伊朗已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打出了它的震慑力。
4: 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卷入进来了，但是这些国家都不希望赌上国运沦为一棋子。
1: 凤凰聚焦，四海联动，中东火烧连营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一场被特朗普称作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几乎箭在弦上，所幸暂时被叫停，美军没有对伊朗大规模动手。一度在上周末恐慌上扬的国际油价本周初终于稍稍回落，这是各方情绪的一个缩影。各方都在期待特朗普所说的即将对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消息这次能是真的。美伊战争的外溢令中东火烧连营，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接二连三面临瘫痪，警报解除了吗？
1: 美伊战局又上演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数天前，战火从伊朗本土蔓延到伊拉克、也门、沙特，再从霍尔木兹海峡烧向曼德海峡，越来越多的力量被卷入其中，中东正在上演一场火烧连营。美媒披露，美伊正筹备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可能在8月1日或2日启动。7月31日，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对伊朗的态度依然强硬。
2: Status of talks. Who w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3: Well, they always want to talk, but they break their word so often. As an example, we'll talk about nuclear, and we'll be in there talking about nuclear for 7 hours. I say, why isn't?What do you need 7? You can take 10 minutes. You have 5 minutes. You should solve it. But 7 hours. And then they'll go out, and I'll say, they discuss nuclear. And they'll go out and they'll say, we never discussed nuclear. And I'll say, why do they say that? All they do is make me angry. You know, you just make me angry. Any other questions?
2: Do you believe that you can reach a deal with Iran, given that you talked about how disloyal they are?
3: I'm losing faith in them.Because they do lie and they do misrepresent.
1: 当被问及未来四周的计划时，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3: ：“We'll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you know,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say we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1: 这种特朗普要狠狠打伊朗的氛围被营造得十分到位。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国务院还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然而，就在当天，特朗普却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紧急叫停了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
4: 这一次是个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式的这样的轮回哈，就是首先升级威胁要打，而且是要自二战以来最猛烈的打击，都是特朗普自己本身说的。伊朗其实。只是说啊，如果你要打我，我就全面的报复。但是伊朗实际上是在静观其变。接下来，特朗普又本人说我不打了，所以这是他先做了一张牌，然后他再把这张牌给抽走。这一次很有意思的是，伊朗主动的先做了一手牌，然后再等特朗普的回应，你到底是升级还是不打？
1: 伊朗做了怎样一手牌？让特朗普大动干戈地渲染了这场要狠狠打伊朗的剧情。7月29日，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目标是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回应美军杀害伊朗儿童的侵略行径。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宣称，所有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
5: 伊朗第一次没有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主动打了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挑战美国的底线。伊朗说凭什么什么时候打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停也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谈也是美国说了算。伊朗说我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主动权。
6: 打击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打击啊是一个政治宣示。这个政治宣示是什么呢？首次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下一步给地区美国地区盟友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呢？如果伊朗认为他有这个战略需要，他随时可以对这个美国的地区盟友也采取打击行动。
1: 但真正让这场危机扩大的是美国拉着中东伙伴发力，伊朗背后的抵抗轴心也开始行动。伊朗袭击后不到24小时，美方宣布了一个重磅信息：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联手，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发动了打击。 这个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该组织随后表示，遇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这是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越过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
5: 之前有那个《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也曾经秘密地打过伊朗，但是他没有公开承认，没有公开承认就是他不愿意跟伊朗公开的这个撕破脸。那么这一次打伊拉克民兵也是，伊拉克民兵之前也曾经打过沙特，沙特也曾经秘密。

0: 和伊拉克的民兵，但是沙特也没有承认。那么这一次是沙特被逼到这个墙角，就沙特现在处境很危险。
1: 沙特现在它的安全短板没有武器，它这个最大的短板就是它境内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沙特赖以经济生存的能源设施，油田、炼厂、石油转运枢纽，乃至这个是输油管道，这个几乎没有防护能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早就表态了，坚决支持伊朗这个政策，因为伊朗讲了，不光要打击美国，还要打击配合支持美国的国家，向美国提供空域、向美国提供基地的国家。哎，那这个他是完全的在响应伊朗的号召，在这样做。
2: 沙特其实早已卷入另一条战线，几周前他就与伊朗抵抗轴心成员胡塞武装开始对抗。7月13日，一架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随后机场被数枚炸弹击中。胡塞武装一口咬定是沙特所为，但沙特否认。当天，胡塞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对中东的宿敌几年后又再次打了起来。当年胡塞武装推翻了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牵头拉起一支多国联军杀进也门，与胡塞武装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直到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也门局势也随之降温。
1: 自2023年沙特伊朗改善关系这个进程启动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伊朗的飞机在这个萨那机场降落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伊朗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伊朗是做了说是严肃的承诺的，伊朗的飞机过来就会给沙特产生一个就是担忧，这个飞机是送代表团的还是说装有武器弹药过来的，哎，特别是胡塞武装急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现在它这个生产的武器装备啊，它是需要一些配件的，这些配件包括芯片也好啊，其他的这个传感器也好啊，这些东西呢，它是需要啊外部支援、外部提供的，因为这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它这个山寨版的，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暗对舰导弹，还是它的无人机系统。
2: 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即对沙特关闭曼德海峡，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3: اولا 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ه اليمنيه حظر الملاحه البحريه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ه ا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ه
2: 7月23日，胡塞武装声称用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命中两艘沙特油轮，致其起火，且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7月24日，沙特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发动空袭，胡塞表示这是沙特的重大误判，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随后，胡塞的报复从海上扩展到沙特境内，沙特红海沿岸的集赞和盐布石油设施也被胡塞打中。路透社披露，沙特日处理能力约40万桶的集赞炼油厂于7月27日关闭停运。
1: 2019年，胡塞就打过沙特的胡赖斯炼厂，还有其他的石油设施，造成2019年9月份沙特向国际市场石油出口减半，马上就见效。哎，实际上那次已经给沙特呀，等于把沙特打疼了。那这一次。

0: 梅姨冲突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打出了它的震慑力。应该说海合会这个国家呀，从内心现在对伊朗是瑟瑟发抖。这些东西胡塞都看在眼里啊，他所以现在呢就想把伊朗领导抵抗轴心各个成员呢，原来是不是说这个珍珠党是老大，那恐怕现在这个排位得变一变了，那恐怕胡塞的排位要往前提一提，提一提，那就要显示力量，打出他的震慑力来。
1: 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攥在手里，沙特早有防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就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下了血本，把它打造成了沙特原油的第二条出海通道。但盐布港的所有航线都必须经过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是一条狭窄但极具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全球约12%的贸易，包括1/4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出口全部通过盐布港并经曼德海峡运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稀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曼德海峡一旦被胡塞锁住，盐布港就成了一个死港，加之东边霍尔木兹被伊朗卡着，沙特能源出口直接被腰斩。
0: 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也就是说沙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出口石油，这条路断了，迫使沙特不得不利用东西输油管道，那么呢从这个盐布等港口啊去这个向亚洲市场去出口石油。如果曼德海峡中断，这个沙特这个石油就出不去，出不去了，那就被迫逼着他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时间航程大大增加，至少是半个月20天以上。虽然胡塞声称啊，我现在只是封控沙特，没有封控其他国家，但是呢胡塞讲的是一切与沙特有来往的船只都要进行封控，它的波及的广度远远超过仅对沙特进行封控这样一个局面。
1: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在曼德海峡对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7月30日，沙特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8月1日，胡塞方面称曼德海峡通行完全免费，没有收取过路费的计划，海上措施仅针对沙特。
2: 从这个国际这个道义层面来看的话，它有这么一个联盟的话，肯定对于沙特来说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的根源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上，所以呢他可以组建这么一个联盟，但是真正要有护航行动的话，如果没有大国的加入的话，目前的这个护航的这个行动只能是一个姿态。
0: 胡塞呀，在比较聪明的等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收费问题上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功。如果伊朗能够成功作为一个范例，那胡塞再仿效不迟。那现在呢怎么样才能出现这个局面呢？那就是胡塞他现在要加大对伊朗的策应。胡塞现在这个策略上似乎比伊朗要高一些，而伊朗他这个收费这个事情啊，不光是风放出来了，而且采取了这个相关的举措，只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收费。胡塞我认为呢，他将来呢为了考虑的生存发展呢，是想要收费的。因为现在我们看胡塞的这个经济结构主要特征就是收费，也门现在胡塞同税的种类是最多的，那么呢此外才是外部援助。
1: 7月31日，数千名也门民众聚集在萨那举行集会，声援伊拉克和伊朗等盟友。 CNN 称，沙特阿拉伯正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如今面临三个方向的敌人：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无人机攻击，以及来自伊朗的直接威胁，可谓被逼入绝境。而特朗普8月1日突如其来的取消打击伊朗背后，沙特据说也出了一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沙特王储8月1日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3: 沙特实际上是最不希望卷入战争的，沙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害怕自己被打。如果说美国再次打了伊朗了，并且美国如果大规模的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跟民用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袭击沙特等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那么也能胡塞武装更深地卷进来，封锁曼德海峡，其实这些都是对沙特不利。
1: 美伊战火外溢，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随后又延伸到了苏伊士运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伊冲突的火线继续向红海方向蔓延。7月29日，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袭击了达米艾塔港两艘船只，并引发火灾。达米艾塔港位于地中海沿岸，距离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并不遥远。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宣布对此负责。路透社称，知情人士透露，无人机首先击中了美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Angeles Winter 号，引发火灾，随后波及另一艘船只。伊朗否认参与袭击，并指责外界应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
4: 这个苏伊士运河啊，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对于关键航道控制权的争夺，就是不管是哪方打的，他们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因为红海航道是有两个端口，一个端口在曼德海峡，另外一个端口就在苏伊士运河，所以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再一次的触动了世界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如果是伊朗打的话，那么很明显是对于中东国家，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威慑，证明他有能力打到这儿。但如果是以色列去假旗行动打的话，那就说明以色列现在不希望特朗普以谈判的方式撤离中东，他希望特朗普继续泥足深陷在中东，他要拱火，要把这个战局搞得局面更加的复杂。
3: 7月25日凌晨，乌克兰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一艘伊朗船只，造成船员伤亡。8月3日，伊朗方面称这是乌方的蓄意行为。CNN 称，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
5: 但是这些事情都预示着战争有可能扩大，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和那个里海，所以这个是这一

0: 次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个四海联动的局面。
1: 随着冲突外溢，越来越多地区国家开始担忧局势失控。特朗普表示，

0: 肯定是比美国和比伊朗更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他们成了战争这个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1: 特朗普在阐述取消打击伊朗的理由时，特意又强调了伊朗的处境。
2: We're also asked by Iran very strongly, actually. They said we'd like to make a deal.
1: 但伊朗方面称，这是一个新的谎言。包括传出伊朗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也纯属谣言。
0: 战争期间肯定是这样。战争期间，美国说他不打伊朗了，美国不能说是我承担不起代价，我实现不了目标，我停下来。美国一定是说那个我有新的更好的办法。那么伊朗当然也不能承认说是我求着你们别打了，肯定都是说的说我不愿意打，但是我敢打，只要你打，我那个一定会打的。
1: 在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的8月1日，伊朗方面密集爆出了许多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方面沟通，向美国传递警告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最高等级战备状态，防空和导弹部队保持全天候戒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共摧毁3架 F-35 美制战斗机，另有3架受损。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0: 伊朗是要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实力，说你要打全面战争，你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伊朗才说我有新的武器，然后我能扩大战争，我现在对你的打击能力那个提升了。特别是伊朗说他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且摧毁了美军3架 F-35 战斗机，这些那个并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已经基本上把它住在海湾6国的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全部撤走了。撤走的原因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比较那个准确的命中这些目标，所以现在这些设备已经撤到了阿曼和那个以色列了。
1: 根据特朗普8月2日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8月3日下午，双方重启谈判。特朗普当时宣称，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
2: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1: 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称当时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
3: 因为伊朗，他就像这特朗普自己本人描述的哈，伊朗从来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但是从来没有输过一次谈判。伊朗知道美国的底线在哪，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会表现得比较的强硬，因为他现在发现了美国在打打谈谈中，他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来回的拉扯实现一个体面的撤退，而不愿意升级战事变成一个全面的战争。当伊朗知道这条底线以后，其实比拼的就是双方的耐力了。而在这方面的话，伊朗是没有一个时间的压力线的，而特朗普政府是有时间的压力线，是有中期选举这样一个压力线的。
0: 美国跟伊朗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是大概率的事情。如果再打起来了，战争的外溢效应会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跟沙特已经打起来了，那么伊拉克民兵跟那个沙特也打起来了，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一直就在打，所以这些力量如果中东地区越乱，那么权力格局变化越大，然后这些力量就会寻找机会来那个改变它在国内的处境，所以战争扩大或者战争升级的风险确实很大。
1: 当地时间8月3日，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4: 这里 轮谈判前，特朗普呼吁各方说。

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办成。在他看来，像伊朗核问题这样的核心问题，也就5分钟、10分钟就该谈成。难怪过去一轮一轮的谈判让他如此恼火，这一轮又如何？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以一个大全版做的一个专题论述，空战自主化的未来，就想象一下，在未来呢，在全球的武器系统在面对啊相关的一个设计上，它包括呢在近期一些航空展呢受到关注的是什么方向，做了一个统计，以往战机的一个演变到现在怎么样最小型啊，这个越来越轻体化受到了一个关注，而无人化的一个发展到未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整份的专题呢于此做了一个趋势型的关注。而在今天全球的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先来看看，在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跟伊朗又开始在谈了，这是不是真的谈了？进展如何？一起看看今天的消息。先说这彭博社呢说，特朗普啊，他确实有跟卡塔尔的这个领导者呢，这些实力掌权者有讨论。在协议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与伊朗这个部分，可能先来看看是不是这希望值更加的提高。金融时报更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好像已经接近完成了。路透社这里也有消息，卡塔尔这方面也有对外释放消息啊，说什么呢？说呢，他现在和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国家啊，就一些中介国，像是巴基斯坦，还有阿曼等，都在斡旋当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实际上在美伊是否有推进谈判这件事的叙述上，看起来还是有矛盾的。因为尽管特朗普这里啊有提到，我们看到这中介国是说有进展啊，特朗普说有跟伊朗在谈，但是伊朗是否认跟美国有直接的接触。而与此同时呢，在阿曼湾这里有一个散装货船受到了不明飞行不明投掷物的攻击，而这艘船上面有这个船员弃船啊，一人失踪。而另外呢，在也门也有一艘印度的船只被击中啊，被击中之后有14名的印度船员获救，这是当前的情势，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开放。这样情况下呢，但股市还是受到激励了。当大家看到了协议还是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标普500指数这涨势非常的明显，而且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啊！在这里，这《纽约时报》这里有提，我们看到的上涨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啊，大概上跳的数字当中有1.8%。那另外呢，在核心还有包括的整体啊，就是美国在相关的一个资本市场这里还是比较多强，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显见大家对于中东接下来可能都是要往谈的部分推动，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波总体来看彭博社的消息，你看亚洲股市呢还是有上涨的，那同时油价稍微有一些回落，整体呢在伊朗目前总体局势的一个影响下，市场的一个效应反应呢，从数字上头可以看得出来，都跟一些信心指数一些预判性有关。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集中的焦点就是看美国这近30年来要出手与日本，他要去联手干预这个日元，为什么要去救日元呢？而且这跟过去，美国在这个外汇，这个市场上他的一些态度观感，似乎不太一样，现在变得好像特别积极，尤其呢是在昨天我们也一起看到了这财长贝森特他的一个纸条，好像看现在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故意被媒体拍到，因为他自己呢是跟媒体开了一个玩笑，说哎呀，这个小纸条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上面写了一个代号啊，说这个说的呢就是日元，说这个 JPY 呢说的就是日元，显然呢他对于媒体的反应自己已经有所拿捏。在今天金融时报出了一个也是全版的一个探讨，说美国历史性的这么样的一个干预的信号到底释放出来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什么变得这么积极呢？叠加一起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但是这一波局势呢，不论怎么看，最终还是要你日本自己的金融政策说了算，你只有日本自己，才能够日本的银行才能够拯救自己的日元。好，堆叠起来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主要是看的美国这一次的干预它的力度有多大。小纸条上面写着要买入50到100亿美元，用这个钱呢来去买日元。而金融时报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说这一次呢美国干预的日元的汇率这个部分，它可能用的呢还是要欧元去买，还不是说真的动用了美金。这部的
探讨让人看到的是美国当前的通膨情势是低于他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数字。那用欧元的这个消息出来也引起很多的探讨，那或许呢是在对日元的这个部分拯救的行动当中，也避免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是他们不愿意所看到的，希望可能把处理日元的这个部分切割开来啊，就是专心去处理日元。但是其实整体今天的分析叠加起来，看到美国这次为什么那么大力的去做干预的一个结构性的核心原因，还是美国要考量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担心日元不断的贬值之后呢，会影响让日本抛弃美债，卖掉美债，那这样就会影响美国他这个债券啊，美债长期的利率啊，所以这其实核心他算了一笔账，肯定还是算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至于呢，日本接下来这一波的干预，他能不能够稳定到155这个数字，市场都在看啊，因为今年4-5月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官方是强制干预原汇市场，它一度稳定在155之后又往下跌。那么美国干预之后，情势会被长期的稳定呢？核心还是要看的是日本他自己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接续来看到，这是约旦一个角色啊。今天文汇报一篇标题说，几乎每天都遭到伊朗的袭击。约旦呢，非常的焦头烂额，在这里，因为他允许美军能够使用他的领土来对付伊朗，所以他自己也承受了一些后果。同时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啊，他这次在对付伊朗当中一些长城武器啊，几乎已经要用完了。有代表有这个消息来源这么说。还有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说这个特朗普常常很愤怒，但是让人很困惑啊，而且呢是历来在看美国对伊朗政策当中呢最让人疑惑的一个总统，常常是在那里放话啊，但是呢这个话呢可能不见得是实际展现的一个样子。在这么多扑朔迷离的一些政策决定之下，也使得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方向让人更难以捉摸。接续呢，这是一些统计一些数据了，来看大数据。文汇报这篇大标题说，军火商签大单啊，美国军工复合体大赚，全球民众齐买单。专家料现在战争成本啊，至少要到7.8万亿啊。全球局势下呢，只要影响这个应声就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那真的是全球呢它可能会共担当。另外一战拉高油价，油企齐发大财，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啊，甚至对那些赚钱的美国油企大老板呢当面批评啊，觉得说你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可能也要回馈一下那个一般的民众。那今呢美英国的卫报今天也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这里讲的是全球，说全球数据统计呢，这因为战争发了战争财啊，全球大概有八大油商在今年6月底前的3个月联合赚进了大概超过900亿美元啊，这些油的巨头超过900亿美元，它指的就是沙特阿美啊，还有呢这个是。

有这些大牌的啊，雪佛龙啊、BP 啊，还有壳牌啊这些啊等等，他们赚的这么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去年可能还不到500亿美元呢，所以这次真的是赚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就叠加，大家会看接下来的一个情势，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一直没有恢复通航，沙特阿美做了一个数据的估算啊，先不说他们赚了这么多。要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大家民意的焦点啊，各方面都有些想法。但现在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恢复正常的通行好了，因为在过去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一次的冲突，全球已经失去了超过26亿桶的石油，这是大概一个月的正常用量。如果现在海峡正常的通行了，你要维护平常的使用量，你还要每天多叠加210万桶的供应，要连续18个月才能把这个库存的忧虑给补足。要看到的是这个比较严峻的情势。再来看，这是消息，主要是来自于路透社啊，路透社这里有消息人士表示说，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好像要起草一个禁案，做什么呢？就可能就是针对中国的数据中心设备啊，这个组件在这个部分啊，当然呢，他们的忧虑看起来非常的多，只要你跑得快，他们就担忧的也跟着很快。特别是他现在对于美国几个 AI 大公司，不是都约去谈话，大家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性参加美国政府要前期所做的一些网络安全调查。那这里呢？一个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说啊，白宫现在可能要出一些指引啊，对于在美国的一些开放模型呢，这个部分可能是例外啊，这个部分可能是不用审查啊。另外一个消息呢，也看白宫这次所谈论的，可能一起来想想看，怎么建立一个 AI 框架，在他们安全审查当中来做一个框架。好，这一波的情势，《纽约时报》有一个说，对于矽谷啊、硅谷的人来说，现在看到 AI 投资有很多人就资本太大，你的回收报酬还没有看到哦，所以是不是泡沫化这一股的情况呢？是一直有在讨论，但是这些专家人士表示并不担心，他们认为 AI 的投入的资本呢是必须的，但是整个长期的回报来讲要放长线的再去看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另外，路透社今天的消息主要是说美国的这个法院啊，现在对特朗普呢，他这里有一些判定。是因为特朗普过去一直在说要把言论自由给找回来，但是他现在至少75个案子被判定了，他是违背了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常常呢会让出现啊，美国出现了这种寒蝉效应，大家会变得有些言论呢就不敢说。那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呢，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一个。这相关争议的判定，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观察方向。再看全球速览。加沙情势，你看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这里特朗普说，哎，这加沙的和平方案大概已经出炉了，他有设定一个黄线，就说哈马斯全部把这个枪都给交出来之后，以色列啊，你就要赶快撤军。但以色列之前呢，可能是分阶段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分阶段的想法对特朗普这里呢，两边跟特朗普的想法似乎这里发生了一点点啊谋合上的议题。但无论如何有没有执行进展呢？哈马斯说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那也要看第二阶段的实际进展啊。内塔尼亚胡表示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的完全撤除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另外卫报这里在看啊，现在呢对于约旦这几天他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找了几个国家的外长做代表，他们发现了以色列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啊，这个清真寺啊，这个部分呢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啊，是不是要接管要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哦。那因此呢就在这里呢开的会紧急做讨论，那很担心啊，这个舆论也很担心演变成是一个宗教上的冲突，那风波就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他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巴西啊是拒发美外交官的签证啊，两边呢最近有政治上面的一些啊这个交手。韩国也很热，韩国热浪持续，看韩联社说单日高温疾病患者186人创今年新高，而且也首次对首尔京畿地区发布高温重大预警啊。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整个气候的影响对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效应，对于公众政策啊，还有那个国民的健康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文汇报专题：西班牙移民危机凸显欧盟一盘散沙。
像是意大利跟法国就随时这个边境呢就有做一些处理啊。他们说，因为主要是欧盟内部那么多的国家对于移民政策呢、边境的管辖等等啊，这些他们常常意见都不太一样。而《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说，摩洛哥国王啊，现在好像找到了制衡马德里的方式。当然，最大的一招什么呢？就是移民。我们看最近在休达市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我们都说啊，在网络上会留下很久这些照片啦、那些影像啦，特别是在一个政治的选举场上，都一定会反复的被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拿来做运用。而对西班牙来讲呢，他现在这移民的问题啊，确实对于桑切斯来讲是带来一个考题。同时，摩洛哥现在还抓住了什么呢？就觉得美国这里可以当他的一个靠山。你看他在西撒哈拉的主权上面，觉得美国是跟摩洛哥站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情势方向。再看日本收紧外国人永住居留条件，要提高收入和日语的门槛。这个新方案呢，之前可能是在日本啊，你只要有独立啊，照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了，门槛提高，提高到怎么样呢？必须比他们的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啊，家庭平均收入呢还要高，而且是要持续性的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日语的能力啊。看到他们这一波的一个规定，一个限定。在这时候看日经中文网，比亚迪轻型的一款啊电动车 Rocko 在日订单超过700辆啊。另外，韩国新车60%为环保车型，进口车最大来源国是中国。这韩日之间啊，跟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三方关系，中日韩三方关系，在车市的这个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讲啊，他们青睐的选择是非常务实的。三星发表了新一代 AI 记忆体技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媒体也跟进做报道、哦、说超过400层的堆叠提升储存密度。在这里它新一波的它公布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记忆体啊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这个部分啊，他们说可能对于这个晶圆的一个储盒啊，它的这个密度会增加很多，还有它的处理速度更快啊，一些散热的那个效率呢也更高啊。所以大家看到，因为主要是三星，其实它跟全球现在五大的一个资料中心都签了长期供应合约。金融时报是看澳大利亚哦，它现在对于野火的策略啊，他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来做改变了。以前呢是火烧了来做一个防堵，但现在呢有气候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有很多可能思考要跑得快一点啊。你这个野火要如何要预防啊？重于它之后发生了做的一个补救，而且呢还有一些联动效应，你的野火一烧啊，空气也污染啊，它这空气污染之后呢，它大面积的这等等联动发生的情形很快，那还有经济的损失啊，周边农作啊这个影响等等啊，都是通盘考量。瑞士，我们看瑞士资讯，它这里说瑞士的牛生病了，而且在生病的牛身上呢，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啊，今天新华社也做了报道。那这个牛呢，他们生病了之后啊，说大概这个生病期大概周期是14到21天，高烧会超过40度，会腹泻、没有食欲等等。那这个病毒现在初步判断啊，可能是被一种叫库蒙的昆虫啊，库蒙呢，可能很多人把它想成小黑蚊不一样啊，他们两个可能是亲戚啊。库蒙呢是双翅科啊，蒙这个会咬人，它吸人类啊，就跟动物的血。但目前说并没有明显的，更多的一个资料显示说它会传染到人，只不过在牛只这里呢是一种高度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正在做了一些提醒。好消息，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啊！大公报、文汇报这里也提，他是空间天气的领军人物王劲松先生，这次获得了奖章之后啊，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步呢还获得一颗小行星来跟他同名啊命名。文汇报跟南华早报今天呢讲的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之前啊大家关注香港牙科这里咨询处啊，因为可能在香港这里呢的牙科现在因为内地跟内地通勤很快嘛，到深圳这里，但是呢可能出现到是不是有一些非法执业，因为只要涉及非法，因为法律的界定是非常明显的，不论是在深圳的规定或在香港的规定，所以现在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个提醒，一切一定要合法合规，因为法上说的很清楚哪些是非法，自己一定要注意。另外那个是网联车自动驾驶安全国标要出来了，明年7月1号实施，在这里适用于 L3级跟 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L3级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而 L4级呢就是高度的一个自动驾驶。这些相关的规范明年7月1号实施，大家对于路上的想象是不是更多了呢？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集结。
1: 占领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现在。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日本发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来看看它这些内容聚焦大家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在这里呢，先看哦，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呢，也一起看到了它这次防卫白皮书，大概不足600页哦，大概598页多。那在这里呢，它的封面一改过去的方式，本来是个很严肃的议题，但它却用的是这样一个，看到没，是用动漫方式的形式。这个日本有关部门自己解释说啊，这是一种未来感。当然也有人立刻就说，这个未来感是建立在动漫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嘛。不过我们说它这里是有一个心机的哦，稍后再说。先来看看它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在今天各家的一个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汇聚的重点呢，其实他们都关注到中朝俄，也提了台海，但是还有当中一大的部分，它主要是在力推哦，说日本接下来在对于无人化的作战系统呢要增强开发。这个无人式的作战系统整体的开发，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现在非常注重是无人的这个战机，还有呢就是地面要无人车辆，还有水下要有无人载具，他们把无人化的这个部分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重点哦。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看到呢，他们希望能够加大去资助一些新创企业，资助这些新创企业做什么呢？就希望他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这个零部件啊，它商业化的应用上能够接轨武器系统的融合应用。这些呢就可以看到日本它的一个野心啊，这个放在哪里。还有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它现在招人都人员不足啊，而且他们现在日本的人口呢增长数字啊，都现在很让日本官方忧虑啊，人越来越，日本国民的这个出生率呢，这个是越来越少，这劳动力都会有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它接续一定会大力的希望朝高科技无人化的这个领域发展。在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看到今天新岛的标题也好啊，这各家标题也好，都知道了它的针对是谁。大公报这里提啊，说你看它这里面就是贼喊捉贼了，亮出扩军獠牙，它渲染周边的安全危机，就是妄图再军事化，是为扩军备武铺路，不得不防啊。在这里我提到它为什么用这个动漫片做一个小心机，很快速说一下。动漫根据大数据显示，现在目前全球的动漫粉丝啊，大概破8亿啊，甚至有说到10亿。还有一些影音平台，他们都会有一些用户的流量，每次一播出一些这些动漫的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流量。特别在欧美呢，这个部分的人数增长也比较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动漫上，他这次还有一个新机，出了一个3分钟的问答影片，用的日文、英文还有中文。所以他用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看来也是经过计算的。在这里呢，再来看到有关于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全球大家都紧盯最大两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发展，中美之间，现在中国又一鸣惊人了啊！但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也很注意。在还有《华尔街日报》之前一直在看这一块，我们在卫星的运用领域上面跟美国的这个资料接近啊。整体的发展呢，特别在低轨道运用、卫星的运用，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中国成功啊，它回收了轨道及火箭助推器啊，这件事情呢，也让美国看到中国技术的一个进展，还有整个生态系的建设。来看看马斯克。

马斯克的 SpaceX 花了大钱在 AI 方面的铺排，首次 IPO， 大家之前知不知道？气势磅礴，讨论很热。但是没想到上了 IPO 之后的第一次财报啊，却出现了让投资人好像有一点点担忧的情况啊。这彭博社也是这么彭博社的标题，金融时报标题也是啊，这个投资者好像有点忧虑，因为他们很担心这投资这么巨大。 到底什么时候能收回来？怎么样的去收回来呢？路透社这还有一个消息，现在对于 SpaceX 来讲，它要整合有些业务的发展，跟特斯拉之间的业务呢？特斯拉在中国也有业务啊，这里能整合发展吗？不过要关注到的是 ，SpaceX 它有1/5哦，1/5的收入来源全部都是靠着美国联邦政府给的单，所以这样一来，它如果在全球要去做一些业务整并呢，可能又逃不过要美国的官方审查哦。再来看的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模型现在被检测出来的什么呢？ 说哇，它被检测出来，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哦。那这部分是主要是英国的这里的官方的数据，说他们会欺骗啊，他们测在只是一般的一个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呢，会欺骗同时自己逃逸出去，影响第三方啊，还有做一些窃取一些数据哇。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模型应用上面近期的一些风险探讨的焦点。 好，数据这里主要是一个 Hugging Face， 它是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啊，总部在伦敦，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机器人运算的这个领域。现在他们的 CEO 说啊，中国前沿模型在年底呢就能领先全球。啊，这里是他的一个原话，但是美国的 AI 企业目前看起来还是各自为政。所以在这里啊，中美的发展情势上，我觉得外国人、西方人现在开始在研究的是中国在整体发展的一个系统的模式，它其实是整体堆叠合力的一个组成哦。 另外是看到这个建设性的消息啊，今天呢，我看到台湾媒体也有几家有报道，在看现在中国要建成的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这几条线可以看到把这个勾勒出非常清楚啊。2030年建成，新华社呢同时也告诉大家什么是黄金大外环，怎么建，就是把沿海这里啊全部建起来，有三条的主要干道啊，在这里呢主要的骨干通道都给 打通啊，这2030年的一个目标。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在消息上先来看看《星岛日报》今天标题啊，说高性价比中国品牌抢滩美国市场，从卡通玩具、平民咖啡到低价寿司，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个消费市场。 如果说有些媒体啊，我看到他们在马路上面去对于美国一些用户啊、消费者去做采访，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生活是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务实，好用、好喝、好吃、好玩，性价比还很高，都是他们青睐的选择。不过在当中呢，也有一个反向，就是在这一波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品牌出海之后的经营更要谨慎的去布局永续式经营。 连招今天放榜，港大取录7超级状元，大家看的是对这些读书很厉害的孩子，他们最后都选择读什么呢？像是港大、中大、读一成了尖子首选。而在内地的部分，《民报》报的是就业部分，尖子却是争读军警院校啊，这录取线直升，甚至直逼清华就业求稳。 好，数学新星投身了 OpenAI，世祖 AI 灭世，这个是也刚获菲尔兹奖的，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其实是之前很有 AI 恐惧论了，但现在投入这一行，他也有他的力量，希望要阻止 AI 毁灭世界。好，一起来看看这 AI 女主角爆红，广告费还比真人多。以前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现在跟 AI 人比的话，大家不晓得情绪脾气怎么样来发。不过这一个情势呢，确实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最后一起来看看哦，今年呢，这个很 很多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都警告说，自然气候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为什么今年会是最强的一次呢？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答案中。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你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在这伊朗外交部4号一个表述，他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出，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0: 而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来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不过，相关的方案仍然面临着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对，能否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变数。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6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4号都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而美国媒体也说，美国、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用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计划在周三就要宣布此事。
0: 外界对于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那么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航运业人士就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仍然将会面临着较长的过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5: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3: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 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仍不足十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双方都在向外界释放关于谈判的积极信号，而协议的前景真的如此乐观吗？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中午好。
6: 你好。
0: 请问美国、伊朗还有阿曼接近达成的这份临时协议可能会包括哪一些关键的条款？那另外，目前伊朗国内对于这一项协议到底是持着怎样的态度呢？
6: 好的，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呢，是将确定伊朗在阿曼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水上的航运的管理权。但是呢，究竟这个新的航道是什么样的航道，伊朗是否会收费，这些核心问题呢，伊朗呢都没有提到。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呢，现在跟美国呢没有谈判。而且呢，根据半官方塔斯汀通讯社报道呢，就是有消息人士称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是不是协议会马上达成，以及是不是伊朗和阿曼和美国达成协议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看来，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呢已经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60天都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另外，伊朗最希望的是解除现在的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回归资金，这样呢才能够解除现在的伊朗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呢，实际上呢，伊朗国内强硬派和军方他们都担心，如果呢这样达成协议，就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重要的筹码。同时，美国不可信，不认为美国呢会履行接下来的协议。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持续再看中东局势，到现在都不明朗，所以香港的船东会有将近百艘的会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在电台节目上说，有大约70到80艘的会员船只因此滞留，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600人。
7: 由一開始到而家咧，其實係差唔多5至6個月噶啦。船員咧就會係喺船上邊啦，咁啊船上邊咁佢可能就唔會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糧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隻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1: 林诗健就说，船员主要来自于内地、菲律宾、印度等等，暂时不知道有没有香港船员也会尽力的提供心理压力的援助。而美国与伊朗不定时的谈判，若海峡再次开放的话，船东将会征求货主的同意来开船，因为战争保险费已经大增，成本会转嫁给予他们，所以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而另外一方面，早前曾经传出付费就可以离开海峡，林诗健说主张自由贸易以及航行倡议，不支持单边式的通行费， 因为全球将会失去公平体系和适切的经营环境。而至于香港在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他认为有帮助，因为有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理解亚洲船只的需求。
0: 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的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四号就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已经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四号却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2: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

0: 美军还使用了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 38%。 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黎巴嫩和以色列4号到6号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他说，美方将继续的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说，黎以谈判加剧分裂，也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2: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却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向美方已经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经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
1: 具有一艘印度的货船4号是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遇袭击之后沉没，而船上是3名的印度籍船员跟一名也门籍的船员，在也门政府军的救援之下是获救的。船员们获救之后被转移到了也门西南部的港口城市穆哈，有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的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而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也发表声明，遇袭的货物船只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而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大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的船员，而袭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声明将这一次的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而印度航运部长也就是索诺瓦尔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这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在也门附近被发射物击中之后沉没，他并没有谴责针对货船的无端袭击。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宇正发表谈话，呼吁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威胁。
1: 而基辅民众是持续的抗议，要求恢复前防长费多罗夫职务。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四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部长金宇镇五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3: 金宇镇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镇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镇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镇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方面五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
2: 日本参议院事务局就统计，从高市政府在去年10月21号成立到现在的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当中的最高纪录。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下来关心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要进行和平谈判。同一个时间点，俄乌双方的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的5号0:21到33分，首都基辅传出了多轮的强烈爆炸声。
1: 乌克兰空军就

0: 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方不止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七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万名俄军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号的报道，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的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列为了重点。
2: 他同时说，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并不足，也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的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报道提到，泽连斯基在会上就呼吁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于日本表示支持与感谢，那么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而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克兰必须要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也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已经取得良好成果。
1: 乌克兰首都基辅4号仍然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卢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着反腐败的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就引发了多地大规模的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是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继续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近期在内政外交领域是动作频繁，先是进行一个军政的高层人士洗牌，引发了国内的抗议声浪，那现在呢又对外交方向做出了相关调整。
2: 今天我们要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一下。郑先生午安。
3: 你好，你好，向义。
2: 先生，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这内部矛盾似乎这火好像快压不下去，这个时间点他却说现在要提出把外交方向要直接转向亚洲，他在打什么牌啊？
3: 一个呢是乌克兰呢准备要把外交的方向呢转向亚洲，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啊，是或者叫持续的关注，就是乌克兰内部啊因为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风波而持续的发生这个示威的啊，这是两件事情啊。先说第一件，就是他转向亚洲呢，是因为从目前来看，俄乌战争呢4年都进入第5年，那么美国和欧洲啊虽然啊主要是北约了，虽然还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表示支持，但是从经济上来讲，那么乌克兰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困难啊，经济上面临非常多的一些难题啊，一方面战争在进行当中，另一方面呢暂时的这些需要，包括军事上的援助啊，包括经济的发展啊，都是不可能啊只靠着欧洲或者是美国来解决的。其实呢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已经在调整啊对乌克兰的这个政策，那所以呢他不得不啊面向亚洲。但是呢亚洲有一个问题，就是亚洲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啊虽然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但是都不会卷入到这场战争，这是非常明确的。那也就是说呢不会在军事上向乌克兰啊提供啊任何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在经济上啊能够做的恐怕也很有限啊，这是因为呢战争在进行当中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所以呢任何的经济上的合作啊其实呢恐怕都难以实质的推行。好了，国内就是基辅的目前因为国防部长啊被撤换啊乌军司令被撤换这件事情的风波呢还在继续，但是我注意到在基辅的示威游行的规模啊正在减少啊，但是呢每天仍然有部分的这个市民还是走上街头啊要求泽连斯基恢复前国防 前国防部长啊费德罗夫的职位。

0: 那么费德罗夫呢是在7月15号被革职的。那随后呢，在一周之后啊，在7月21号，那么和费德罗夫啊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赫尔斯基也被这个泽连斯基呢炒掉了。啊，好像呢是要平衡一下这个风波，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风波呢还在继续。那么这个影响呢，首先是对乌克兰这个军政高层的战事的决策会
1: 是。
0: 产生影响，而且呢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现任的国防部长和现任的乌军总司令，他们都会要考虑在人事风波没有完全这个平息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看待泽连斯基的关于人事的变动，以及呢怎么样来看待费德罗夫他的提出的军事上的改革以及呢这个赫尔斯基他在战略上的一些战术的打法都要考虑。所以呢这个影响呢是一个直接的对决策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当然它也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包括比方说在战时最需要的是军心、民心的团结。因为这个事件的延宕，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呢，社会上的风波，军队内部的不同的派系和意见可能呢也会继续的留存。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决策也好，对军心、民心也好，对社会的平稳来讲，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还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因素，这些上街的人是不是背后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鼓励支持？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事件来瓦解，这个乌军的内部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江怡，
1: 再次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一周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入境事件。
1: 大约有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的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4号表示，当中的大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高州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近期爆发的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成员国同意加强外部边境遣返和预警合作。那德国方面就强调，类似的危机必须要通过欧洲共同机制来处理。
1: 而欧盟的前官员博雷利就表示，部分的欧盟成员国对于休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4: 在数万移民非法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默茨还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
5: 德国政府对西班牙重新控制当地局势表示认可，同时要求加强边境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6: Das zeigt mal wieder, wie volatil die Lage bei der beim Thema Migration ist und dass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ist und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Wichtig aus unserer Sicht war, dass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umgehend wieder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in Ceuta zurückgewonnen haben. Der Vorfall zeigt deutlich, das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und unerlässlich sind, um illegale Migration wirksam einzudämmen.
5: 欧盟内政部长会后表示，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成员国。西班牙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有着更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则继续坚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经暂时缓解，但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

0: 分歧依然存在。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硅设定价格下限，并且加征关税。
2: 据报，美国正在向古巴增派更多的情报力量和资源。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Yeah!
1: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普遍走强，韩国股市上涨超过4%，日本和台湾股市最新也是保持在大约3%的涨幅。那么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则是低开高走，三大指数午盘集体走高，科创50指数上涨超过了5%。
1: 盘面上来看的话，贵金属板块是震荡反弹，而存储芯片板块是涨幅居前，不过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是报在3873点，上升51点，升幅1.34%，而半日成交落在7650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战报14101点，上升216点，升幅1.56%，而半日成交924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高开38点之后震荡走高，重磅科网股普遍造好，而芯片股也走强。恒指中午是战报25881点，上升28点，升幅0.11%，而半日成交1429亿港元。
0: 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4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施加关税，而相关决议预计于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路透社报道就称，美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本土多晶硅产能，重点扶持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两家美企的多晶硅工厂。多晶硅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多用于制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美方已出台差异化宽松政策，针对在美投资多晶硅下游晶圆、太阳能电池生产的进口企业，政府将允许其抵扣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近一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商务部依据贸易拓展法第232条，针对多晶硅开展国家安全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相关决定，敦促美方尽快叫停有关措施，通过平等对话来妥善解决各方关切。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答记者问，就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
0: 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

0: 进一步来关心，是台湾已经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的跟进当中。因为国民党现在指责说，民进党政府把有关的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是双标的，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是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要负起最大责任，双方互呛，而且大打口水战。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年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往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蓝绿双方仍在为责任归属争论不休。 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应负起最大责任。而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的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3: 此油非彼油，食用油跟 汽油洒分不清，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2: 就没有申报啊？那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要不要跟进？这个请给一个答案。
4: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
3: 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1: 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位在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是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没有通报义务。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依法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相关的举措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月正式试营运。 陈茂波指出，黄金交易在香港历史悠久，以往以场外交易为主，较容易出现对手风险、托管等方面的问题，服务内容也不够丰富。现实建立中央体系，一方面较为安全，无需担心对手风险；另一方面，以实物黄金做基础，可以发展更多衍生工具产品。 陈茂波指，黄金等贵金属一些稀有金属，国家作为最大用家，也希望在定价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推出 HAU 香港专属报价，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也可以巩固外国市场对香港的信心。
6: 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茂波说，现实国家占全球净出口贸易大约13%至14%，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足14%，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加上受地缘政局影响，不少央行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人民币是选项之一。认为海外持有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形成投资需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更多不同产品，同时要做好基础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的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而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0000次的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当中表示，也期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免造成拥堵。
7: 这个列车进出的时候呢？ 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够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就系要唔会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嗰个 WiFi 即系嗰个嘅数据话，其实足唔足够啦，应付到同时间咁多人啦。
0: 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话咧，我相信都要喺实际有啲唔同嘅演练嘅时间嘅话咧，先至可以知道个情况。邵家辉指出，新皇岗口岸启用的初期，每天最高可以处理大约20万人次的旅客，而他也相信特区政府会借鉴先前启德体育园的演练经验，以确保高峰期口岸的运作顺畅。而另外一位的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因为车流比较多而出现

0: 交通拥堵，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方案。而他也认为，将来仍然需要安排巴士的路线，或者是短途的路线接驳。而另外一方面，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期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的停车场。而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会在下周四就会举行，而最大规模的一次会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用以测试人流等相关的压力。
1: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抵达洛杉矶的一处球场参加活动之前，有一名持枪男子在活动现场被捕。稍后见。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成立236周年，并且说下令建造11艘的新型北极安全巡逻舰的首舰将会在2028年就会交付，用以保障美国在北极地区长久的实力、主权与安全。
1: 特朗普还称，美国国会必须全力支持、全额拨款扶持美国海岸警卫队，保障其持续完成这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0: 进一步来看到的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的警方在4号则是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一处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武装男子。特朗普定于4号的晚间时间是在这里会出席一场活动。警方就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跟影像。而洛杉矶县的警员随后拘留这一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当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而且在停放于球场附近的汽车里头也查获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还有更多的弹药。在3号，洛杉矶县的警方、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还有手枪、防弹衣跟大容量的弹夹等等。也查获了多本是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目前正在因为另外一起的抢劫案接受警方的调查。
1: 根据美国政治报援引2位知情特朗普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近几个月里向古巴投入了更多的情报力量和资源。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情报力量和资源指的是派遣间谍及其他情报力量，以及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存在。报道中说，美国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呢是分为2类，从当地居民当中招募的现任特工，以及负责招募工作的情报官员。报道指出，这些举措可能表明美国正在从事军事活动、行动，到试图挑动当地居民来反对政府。消息人士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会在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之前着手处理古巴问题。
0: 巴西政府在4号已经决定是不会派遣之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根返回阿根廷，

0: 并且将会与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别。根据巴西媒体的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会有临时代办负责日常的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是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奥维来站台，在致辞当中也强烈的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当中的博索纳罗，而巴西的外交部随后就召回驻阿大使，抗议米莱的言行。
1: 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的4号，全国范围一共有705宗的活跃山火，其中56宗是处于失控状态，影响的范围超过了385万公顷。那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的居民需要撤离，而加拿大的环境部也针对大温哥华地区发布空气质量高风险警报。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4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3: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2: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
4: 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
2: 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两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5: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2: 加拿大环境部四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这个夏天，北方一些地方的湿润已经是肉眼可见了，像在河北，多地就上演了潮到发绿的画面，青苔有点泛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青苔好像是南方湿润地区的专属特产。的确，青苔没有扎实的根系扎根土壤，存活呢全靠体表吸附水分，生存往往是离不开这些条件，雨水充沛。空气潮湿，温度最好是在22到25度之间，而这些条件，今年夏天的河北恰好是精准满足了。河北自今年入汛以来呢，全省平均降水量和常年相比偏多，全省的平均气温是25.3度，虽然略高于青苔最佳生长温度，但是在青苔喜欢驻扎的河堤岸边、树荫之下、楼宇背阴处等等，气温会更低，有利于青苔快速的生长。再加上副热带高压作用之下呢，暖湿气流持续的输送到河北上空，湿度稳定在较高的水平，青苔也就成长到更容易让大家打滑的程度了。青苔喜欢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受啊。今明两天呢，从辽宁到河北再到广东多地高温持续，石家庄今后3天连续高温，7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而东北到华南那些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标准的地方，因为湿度高，体感上的闷热程度也会和高温水平相当，防暑降温还要继续的做到位。那高温闷热天气什么时候能缓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详细了解。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此色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
1: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南北方的闷热天气走向不同，北方预计6号到8号将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东北多地，那这带的闷热天气呢有望陆续的结束。城市中像沈阳今明两天还有高温持续，闷热感明显，但是本周五周六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体感会舒适很多。华北到黄淮等地6号之后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不过高温呢将会减少，闷热感能够缓和一些。而南方高温的发展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未来动向相关，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展开前，今明两天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闷热程度还会增加。到8号，江浙沪一带的风雨将会增强，那高温范围呢也会随之明显的减少，闷热程度将会有所缓和。但是本周末东部沿海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随时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暑热未尽，风雨欲来，愿大家平安度夏。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传递最新的天气信息。再见。

0: lovel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官方数据显示，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被处分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同比减少约7.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4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约15500多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另外，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6006人次。按照中共党内监督条例，4种形态是指：一、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寒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三、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及第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8月3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而在美伊重启谈判方面，伊朗否认谈判重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

0: 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二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广泛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策略，显示出美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能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情报部门官员7月29日向众多军事分析师群发邮件，称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手段，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司令库珀经常跨越军衔征询团队意见。自开战以来，美国一直不间断轰炸伊朗境内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都评估认为，仅靠现有空袭行动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单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原先设定的全部作战目标。报道指出，若特朗普不升级军事行动，则可能被迫接受与伊朗持续相互空袭的现状，这不仅让美军承受更多伤亡，也无异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终陷入他曾多次批评的无止境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军事分析人员征求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的创意与非常规方案，这非常罕见，这就好像是一种众包方式。众包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面积外包的意思，通常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过去由内部员工完成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扩大的人群来执行的一种商业和协作模式。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集体智慧、时间和技能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通过广播式邮件向分析师们征集基本战略方案真是不多见。这一行为直接释放了两个讯号，一是传统空袭效果触及了上限，说明数周以来的持续空袭虽然重创了部分目标，但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根本无法迫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立场。二是战术储备出现空窗，那么美军在既有的常规选项，比如说空袭、象征性打击还有经济封锁协同的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发现缺乏能够一击致命或降维打击的实际手段。美军之所以在施压伊朗时感到选项有限，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物理与政治约束。从物理方面看，伊朗长期打造的地下设施，比如深山核设施和坚固导弹库，对常规空袭具有极高的免疫力，炸毁入口只能短暂拖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潜力。彻底摧毁深层地下目标需要地面部队介入或全面战争。但是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极力的避免卷入另一场中东地面泥潭，这就使最大威慑缺乏可信度。那么还有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防务及高价值拦截弹药的消耗，加之中东盟友的规劝，比如沙特等国要求降温，那么简单的升级军事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极高的。所以呢，寻求创意方案本质上是用战术层面的创新来掩盖战略方向上的脱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场头脑风暴清晰地表明，当前的军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政治与地缘困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日签署多份

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事。泽连斯基任命前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地接回了2000多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斯特凡尼希纳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8月30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为纳杰什塔号，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途中，在黑海海域遭到袭击起火。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这艘货船悬挂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2名船员都被俄罗斯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近期围绕俄乌战局的动态正在发生一次深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向。从俄罗斯内陆最大的电商与民用物流枢纽冶煤的大型仓储中心频繁遭袭，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的远东海运船务运输叫 FESCO 的集装箱货轮亚尼娜号在黑海被击沉，再到日前这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由土耳其出发运送农产品的货船那杰什塔号在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一系列密集的打击行动表明，乌克兰正在全面升级并展开针对俄罗斯广义物流与经济动脉的非对称切断行动。这一系列事件绝非个别分散的战术骚扰，而是乌军向俄方深层后勤体系发起的一场综合性经济与物流阻截战。贯穿过去数星期的打击序列，乌克兰对俄罗斯物流体系的打击呈现出明显的泛化与精准化并存的特点。第一，作为占据俄罗斯电商半壁江山的物流巨头，冶煤的18个核心仓储枢纽已接连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乌克兰方面的逻辑非常清晰，在现代战时体制之下，大型民用电商与物流网络已经被俄军高度整合，用于运输无人机零配件、微电子元件及战术装备。即便作为纯民用网络，打探其核心节点也能对俄罗斯本土经济秩序、供应链效率及公众心理产生巨大震荡。第二，作为俄罗斯国有巨头旗下的核心船队FESCO 集装箱船在黑海深处被无人艇击沉，意味着乌克兰彻底打破了俄方以民用集装箱船掩护军事物资或禁运品运输的安全幻觉，直接将俄方国有航运资产列为合法高价值打击目标。三，最新发生的纳杰什塔号遇袭事件标志着乌克兰将封锁范围延伸到通往俄罗斯港口的外籍第三方民用商船。这艘船虽然运载农产品，但其使用方便旗喀拉麦隆旗往返于土耳其萨姆松与俄罗斯重要枢纽新罗西克斯之间，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外贸所依赖的影子第三方航运网络。乌克兰选择在此时全面铺开对俄罗斯物流与航道的打击，背后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第一，实施逆向海上封锁，提高俄罗斯黑海贸易保费。在黑海粮运协议破裂及俄军多次打击俄方奥德萨港口之后，乌克兰试图建立自己的反封锁规则，通过连续打击通往新罗西斯克等俄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俄籍还是方便旗，乌克兰大幅抬升了任何外籍船东前往俄罗斯港口的保险成本与履约风险，试图从经济和心理上瘫痪俄罗斯在黑海的民用与双用海上贸易。第二，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常规军力的劣势，面对俄军

在前线的缓慢推进与火力优势。乌克兰利用其在无人机和无人艇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将战线拉长至俄罗斯后方1000公里之外的物流仓库以及广袤的黑海国际水域。这种低成本远程消耗战逼迫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与巡逻兵力撤回后方，保护民用设施与商船，分散其前线的兵力。第三，破坏俄罗斯的战时进口替代与影子供应链。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国企比如喀麦隆运输的民用物资，还是通过大型民用物流转运的电子元器件，都构成了俄罗斯在强力制裁下维持战时经济和军事工业生产的关键支撑。乌克兰的打击意在将这些灰色地带彻底曝光并推入高风险区。从野莓仓储的熊熊烈火到 FESCO 货轮与纳杰什达号在黑海的沉没与起火，俄乌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步入全域物流消耗战的新阶段。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 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1: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三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与多个欧盟国家之间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8月3日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次从休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这两个地方为何属于西班牙？说来话长。那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基督教王国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几百年战争的结果。15世纪到17世纪期间，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击退了北非穆斯林势力。那么北非的梅利利亚于1497年归属西班牙王国，休达是在1568年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合并期间归属葡萄牙，并且在1668年两国分治后正式的根据条约割让给西班牙。虽然摩洛哥一直宣称对这两个地方拥有主权，但历史事实是两地归属西班牙的时候，在现代意义上的摩洛哥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西班牙认为他对两地拥有长期而且连续的主权。当地居民多为西班牙公民或者是认同西班牙文化的族群，历次民意调查和政治选举都明确拒绝并入摩洛哥。那么如今两地作为欧盟在北非的唯一陆地边界，具有重要的海防与地中海航运的监控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旅游胜地。非洲大陆上的欧洲本身这个概念就很有趣，融合了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多重的文化。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休达危机啊，或者叫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移民危机，确切的说应该是新休达危机。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政治争端。为什么是新休达危机呢？因为5年前发生过。摩洛哥一直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的同时呢，还一直主张对整个的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将其视为核心利益。但是西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立组织，它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寻求独立。5年之前，2021年4月中旬，西班牙左翼政府曾经暗中允许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加利以假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啊，住院治疗新冠。那么这个秘密行动被摩洛哥情报部门撕开之后呢，摩洛哥外交部对此极其愤怒，认为西班牙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头号政敌，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背叛。于是呢，就无预警地撤走了休达边境的巡逻警察与海岸警卫队，甚至在部分地域打开边境围栏。当时，这个网络上就出现过休达开放过境的谣言，导致数万人涌入啊，危机持续1年。一直到桑切斯在2022年3月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并且打破西班牙长期的中立立场，还撤换了允许这个加利入境的外交大臣，换取了摩洛哥重新开放边境并全面恢复全面合作。那么这次的新休达危机背景是6月份西班牙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针对经海路抵达的非法移民不可进行及时非法驱逐。随后呢，又传出从海路进入休达就不会被直接遣返，而且能享受西班牙最新移民合法化政策的虚假信息，这就成了极强的 诱导效应。而直接导火线是7月20号，桑切斯访问阿尔及利亚，标志两国在经历长达4年的外交冻结之后走向破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这个外

家政府在面对法律诉讼与人道主义审查的时候的犹豫，被国内和欧洲的右翼政党指责为软弱，甚至被归咎于吸引移民的拉动因素。因此呢，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要求构建更具排他性的欧洲堡垒。多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将边境防御前移，采取防线外包，那就是让旁边的这些国家帮助这个堵住非法移民。他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将摩洛哥、突尼斯还有土耳其等国打造成欧洲的守门人。那么休达事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看呢，休达危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北非地区长期面临的贫困、高失业率、气候变化与政治动荡在欧洲边境的集中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阻止非法移民呢，他自己又不想出人力，看来是失败了。至于特朗普对摩洛哥的鲜明表态，尤其是他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这是打破了西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其实呢，这反映出他的交易型外交理念在北非地缘政治中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大局来看，摩洛哥是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支持摩洛哥有助于巩固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存在。具体的说，他是想说服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催促或者是促使这个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特朗普的政策表态极为看重，不仅在经济与基础建设设施上大力推进西哈撒哈拉开发，还在争议地区将一条耗资数亿美元连接重要城市的高速公路命名为特朗普高速公路。这种高调的政治赞誉极大加固了双方互信与个人的私交。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4: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2 hours later, the new Yuzhong Q2180 motors into the terminus at Xishan Dock.
6: Well, now it's rush time! 大家都在推，大家都在跑啊，咱们都想买菜的最快啊，找到一个好位置。好多人啊，现在。
5: After the ferry went viral, local authorities refurbished the old steps and stops along the road,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farmers to board the vessel. The 2180 Farmers Market, a dedicated space opposite the terminal in Xishan, now provides farmers with a convenient and fixed place to sell their produce.
6: 你70多岁怎么能做到？哇 ！It's very heavy actually. I cannot imagine walk.That much with this weight on her back.
5: Early in the morning, volunteers, policemen, and urban management officers wait dutifully at the docks, ready to help the farmers with their cargo, escorting them to the stalls at the market. Since t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got involved.
6: This is the best part.
7: Very
6: heavy actually. I cannot imagine she's 70 years old and she can still do this. Amazing! Wow!
7: 你好厉害了！你一个人能背这么多吗？
8: 天天都是冷冻。
7: 太厉害了！
8: 天天都是天冷冻。
7: 你看 ，I sweat a lot. I think it's like if I don't know. It's like if I've been to the gym. It's very tired.
5: By 9 a.m, the market is in full swing.
6: 我是在这里买菜，跟在我的老家法国完全不一样。在法国，一般那些位置会固定的，在这里好像他们都要跑来抢位置。然后我们在法国一般不会摆在地上，都是一些像一些专门的小吃，然后他们摆在上面，然后就。大家感觉没有那么多人来买菜，现在在法国很多人喜欢去那个超市买菜，但是在中国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来这些地方买新鲜的蔬菜来支持这些农民，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确实你在这里买的菜应该会更好吃吧，感觉在这个菜市场比超市会便宜一些，但是在法国菜市场会比超市贵多了，所以也是一个原因，没有很多人现在去菜市场买菜在法国，但是在中国不一样。我觉得在中国很 lovely， 大家都很 have energy and like it's I think it's nice atmosphere。好多小朋友在穿跟你们一样的衣服啊，是做什么的？
9: 助农。
6: 做了是志愿者吗？对了
9: 。
6: 你们为什么会做志愿者呢？
9: 想帮爷爷奶奶干活。
6: 做了这个多久呢？
9: 上学期都开始做了。
10: 上学
6: 什么时候来了？
10: 才八点来的。
6: 早上八点。
10: 对对对。
6: 啊，然后你们是每天都来吗？
11: 每个星期三都会来。
6: 每个星期三都会来啊。
11: 对。
6: 你们喜欢来这里吗？
11: 喜欢。
6: 喜欢。辛苦你们啊。咱们当地的怎么样？
12: 好。
6: 好吧。
12: 好。欢迎他们。
6: 啊，欢迎他们。你是那个班主任吗？
13: 啊，我是那个团委的老师。
6: 咱们为什么要做一些志愿者呢？
13: 因为我们这个船名叫2180，就是爱要帮您了。我们那船长秦大义和那个船娘芳姐的故事，所以我们想让学习孩子们来学习这一种贡献精神，来体验这种生活的不易。
6: 所以就今天早上他们就不用上税，他们就来帮助这些老人。
13: 他们是第一节课下课之后来，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课间操的30分钟的时间，然后还整合了一节劳动课的时间。每一个星期我们会组织一个班过来。
6: 那你会觉得来帮助这些老人对小朋友有什么好处？
13: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这样的话对孩子们来说，以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心里面种下一颗爱的种子，然后有一个奉献的精神，然后更加要体会到那劳动的艰辛，然后走了好好读书。对。
6: 你好，大哥，你是哪里人的？
14: 上海人。
6: 上海人。那为什么回来重庆这里啊？
14: 我们偶尔一次在那个抖音上刷到一哥他们，看到他们做的事啊，感动了，我们就想来过来看一下，看一下就迷上了呗，帮助爷爷奶奶啦什么，我们就迷上了，我就每年来耍。
6: 你现在在这里多少年呢？
14: 我们23年9月份过来的，9月份过来，12月份又过来了。24年待了最长。哦。25年也来。
6: 那你现在多大呢？
14: 63年了。
6: 63年。
14: 啊。你六十快64了。
6: 你退休了吗？
14: 退休。

0: 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
1: 搭上来待过待多了，这个全是钢筋水泥的，走到农村了，有股乡土气息，独居老人，还有那留守老人啊，他们太辛苦了，在大山里面你走不出，看他们做的事感动，我也参与进来啊，尽量能帮助嘛就帮助我的爷爷奶奶，我帮助他们我开心啊，啊，心里感觉开心啊。
0: 什么？
2: 我就是烧钱去的，烧钱的，烧花的。
0: 扫码，你的码在哪里呢？
2: 我就是没得闲钱。
3: 他用你的微信。
0: 用我的码。
3: 这位阿姨扫给你，你不现金给他。
0: 他这么相信我了，他都想要扫我自己的码，我当然会还给他现金了。
4: 十块哈？
2: 是两斤十块钱。
0: 是吗？
3: 是。
0: 十块。
2: 十块。
0: 啊，是。哎，对。OK， 四块收到了，四块。等一会我来算，你算着，我就会还给你现金，好吗？对了。
5: Dotted among the stalls are several dozen live streamers, some with only a handful of viewers, others with tens of thousands, helping the farmers to sell online. Nearly every day before noon, they manage to sell off whatever the elderly farmers haven't been able to sell themselves.
0: 你们要手机吗？
2: 我是老年手机，
0: 那不可以扫吗？
2: 不可以扫吗？
0: 那平时都是他帮你扫吗？
2: 都是那些妹妹帮我们。
0: 你会买他的菜在直播中吗？
6: 对，帮他买了寄给粉丝朋友。
0: 那现在有粉丝有卖的吗？
6: 有啊。
0: 我看一下。
6: 他说吃这个橘子我们就买。
0: 现在看一下你直播有多少个人？
6: 一百来个。
0: 一百多个，那不错。
6: 多的时候有一两千的收益。
0: 那他们会来这里买橘子？
6: 会，他们要吃什么，然后我就给他们买什么。
0: 你会寄给他们？
6: 对对对。
0: 哦，那挺好这个。
6: 这些奶奶都认识几年了。
0: 他们认识几年了。那就是个网红奶奶。
6: 对对对。他怎么家里面卖橘子特别多？
0: 这边
6: 家里有几千斤。
0: 这么多？
6: 我一次都拉一千斤，五六百斤都拉几次。
0: 这么多了。
6: 他家里面有橘子，还有鸡，还有鹅。鸡鸭鹅，还有蛋。
5: Ran Ruiping is 72 years old. She's been taking the ferry to sell her vegetables in the county seats for over a decade now. On any given day, she makes in between 50 and 100 yuan.
0: 那现在谁跟你一起生活的？
7: 还有个兄弟带过去。
0: 一个兄弟嘛，你老公是生病的吗？走。
7: 生病了，我五十岁他都走了。
0: 哦，那很早啊！
7: 都走得早，五十岁都走了，我都是七十多岁了。
0: 你当时是靠什么养活孩子呢？
7: 养活孩子，也是只靠着种农来，卖米儿，那个时候卖米儿，卖菜也是卖那些小菜儿。卖小菜儿呀，把籽儿啊弄到来生，吃生活，那都开心得很。
0: 你都是一直卖菜的。
7: 现在都是穿最好的了。一直都是卖那些，
0: 一直是
7: 卖粮食，卖都是卖粮食，现在都是卖果子，现在田地也全部挖了的了，因为种不到粮食了。
5: Today, business is good for Ran Ruiping. Viewers on the live stream bought all of the mandarins, and that leaves her feeling content.
2: 请我吃好吃吧。
0: 好，那边好吃吗？
5: Her three sons are all married and walk away from home. At the moment, she lives in Gaojiao village, where she tends a vegetable plot about 2/3 of an acre, and an orchard with over 40 fruit trees to make ends meet. I ask if I can go with her to see what her life is like.
0: Wow.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7: 都是他做的。
0: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十块钱好划算呢，能吃饱啊！
8: 爷爷奶奶们，今儿爱心人有请你们全部吃饭
0: 了。真好吃，谢谢。有人请你们吃啊？
7: 请我们吃了，我们都欢迎
0: 哈。哇，好热情了，好热情了，真的有好心的人啊。
8: 我们这里的快餐十二米一斤吃，但我们这里是做爱心餐给老人们吃，老人们有时候自己花钱，有时候就是好心人请。
0: 那他就送了500块、1000块吗？
8: 是200多。
0: 200多。
8: 200多斤。
0: 啊，那真好。
8: 全部。全部200多。
0: 很大方，在直播里面。直播的人他们就会给钱，就让那些老人可以吃饭，可以买菜。
8: 他们有时候给我买菜，给我买肉。这个饭就是直播间的好心人买的。
0: 哇，这个是一个新鲜的社会。我觉得十块钱好吃，在我的国家十块钱你根本吃不饱。
8: 不是。
0: 十块钱你知道吗？一根香蕉。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黎巴嫩与以色列四号至六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乌克兰首都基辅四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在近几个月内向古巴投入更多情报力量和资源。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之前着手处理古巴问题。美国纽约曼哈顿下沉一列地铁维修列车起火，造成14人受伤，并且一度影响到早高峰运营。消防部门表示，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巴西圣保罗州伊塔

夸克塞图巴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期间夹杂着多次爆炸，当局已经疏散附近约150名居民，目前未有伤亡报告。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龙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泡沫？如果美国有，中国有没有？
1: 是否要禁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让美国陷入到两难当中？禁，一众科技企业高声反对；不禁，对美国科技七巨头会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引爆 AI 泡沫，形势会如何发展？未来以来就在中国，中国就是未来，如何去理解？
0: 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就在犯开国以来最大的战略错误，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中国在近期传出浸没式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开始小幅量产的消息。那根据媒体报道，国产 DUV 光刻机目标是2026年要制造约5台，2027年提高到约20台。那 DUV 光刻机呢，我们知道是高阶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设备，过去长期是被阿斯麦所垄断。那国产 DUV 光刻机的出现也象征着中国芯片设备自立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另外，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早前也发布了 AI 开源模型 Kimi K3， 性能足以媲美甚至超过了美国顶尖的闭源模型。这两则消息啊，都导致了全球科技股价在近期出现波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大约有200家美国初创企业和机构日前联署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切勿全面封杀中国的开源权重 AI 模型，认为此举将会导致中小企业无力负担少数美国 AI 巨头的高昂费用，扼杀本土的初创发展，并造成少数 AI 巨头垄断的局面。而美国 OpenAI 模型发生了越狱事件，入侵了 Hugging Face 事件，受害的美国企业在尝试用美国主流的 AI 模型展开防御的时候，因其内置的安全护栏而拒绝分析这些恶意代码，那最终呢是靠中国的质谱 AI 开源模型 JLM 5.2 才成功救场的。美国学者斯特克·加洛威就指出啊，中国正在通过推出廉价高质量的开源权重模型向美国市场进行 AI 的倾销。目前美国有1/2的企业使用中国模型。他进一步警告，一旦大型企业转向使用中国廉价开源模型的话，美国的 AI 巨头将无法维持庞大的高估值，这会引发美股暴跌和经济衰退。面对中国在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美国各界开始频繁争论，到底是谁造成了中国的崛起？那特别是针对自克林顿之后的历任总统，几乎每一位对中国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压制战略，但效果都很有限。美国的焦虑感因此是日甚一日。陈先生，面对中国的竞争，您一早就看出和研判，美国将会陷于越来越吃力甚至不利的处境啊！这样的形势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中美各自的运势还有全球的权力格局会造成什么影响？尤其是中美的 AI 竞争看来是日趋的激烈和白热化， AI 真的是有泡沫吗？但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真的爆发危机的话，对于各国尤其是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和冲击又该如何去观察呢？
0: 是的，最近这一阵子呢，有关资本市场里面的消息呢，是媒体高度关注啊，也就是 AI 的大泡沫、 AI 大模型啊，中国的 AI 这个大竞争呢，来自于美国的焦虑感等等。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有没有泡沫破灭的一个消息，有点像杯弓蛇影。这个不如我们就从 AI 啊，特别是从 AI 大泡沫这个角度来开始谈吧。
1: 好啊，最近关于 AI 泡沫这个话题的议论是越来越多了，基本都是从正反两方面争论不休。沈先生，还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和看法。
0: 没错，永远是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说这个大泡沫啊已经形成了，而且相当恐怖啊，迟早马上就会爆破，而且其严重程度会超过2008年的世纪金融海啸。可另外一方面呢，完全是非常乐观，哪有什么泡沫啊，根本不可能，甚至还有人说连个气泡都没有，是吧？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你注意到每天股市都会成交，对吧？成交就是买卖双方达成一个交易，那么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卖的一方面基本上都是比较感觉上对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买的一方面对前景乐观的，正好一半一半，所以充分解释了我们对于这个股市啊或者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立态度。
1: 没错，在金融市场

0: 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立态度。
1: 没错，在金融市场当中，这也是
0: 任何一个泡沫只有在它破灭的时候才终于知道它原来是一个泡沫。这三条里面第一条呢，因为涉及到一些经济理论，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就是凡市场经济必有泡沫啊。那么第二条，我认为不需要证明啊，它就是一个公理，任何泡沫都会破灭。比较有趣是第三条啊，第三条就是说，任何一个泡沫只有在它破了之后，大家才终于发现到，哎，果然是一个泡沫。
1: 泡沫经济学还真的是有意思啊，尤其是第三条，您指出说，凡是啊经济泡沫，它都是在破灭之后才发现，原来它真的是一个泡沫啊，点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精髓和本质所在。所以重点就在于研判啊，去预判。如果说有泡沫，在泡沫发生之前，我们去做出判断。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的 AI 有没有泡沫？
0: 所以根据我的泡沫经济学，只要泡沫还没破，事实上就一定有两方不同的意见，认为有，认为没有。但如果你要我来推测的话呢，那我就来推测一下。我认为今天AI 有没有泡沫，在美国的话，我认为大概率是有啊。至于中国，我认为基本上没有。
1: 中美还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一说美国。您刚谈到说美国大概率是有泡沫，理据是什么呢？
0: 我认为今天美国那个这个所谓的七大巨头吧，就是 AI 的七大巨头，这个股市的估值一直往上冲冲冲，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逻辑呢，基本上就是互相拉抬的，换句话说就是互相在融资，叫融资循环。举个例子，就是 A 买 B 的股票，让 B 的股票就上去了，让 B 去买 A 的产品，结果就让 A 的股价也就上去了，如此互相之间循环，那没完没了，那么就出现现在这个现象，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发现的七大巨头每年的这个投资额都是天文数字，但是相对于它每年到底有多少的收入，有实际多少产出呢，大家开始终于发现到好像不对劲了啊，这个收入跟这个资本投资之间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存在的一个泡沫现象的一个逻辑。
1: 那实际上如果说请您推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会触发这样的危机呢？
0: 这个泡沫如果存在的话，而且越大，它这个存在这个脆弱性就越恐怖的话，那么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触发这个泡沫。我认为大概下面几个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中国出现发展了所新的开源大模型，像去年年初的 DeepSeek 啊，就造成美国股市的重挫啊。然后前不久的 Kimi 啊，也造成美国股市重挫。那么这个呢，对美国股市的冲击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个大模型里面本身出现的就你刚刚前面讲的一个那个错误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造成不可收拾的一个状况，要不是中国给他救场的话，可能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前面讲的，如果中国又出现了 DUV 啊，或者有一天出现 EUV 这个很重要的重大突破，对美股股值又造成一个冲击啊！不过我认为前面这三者呢，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你什么时候发生你不知道啊。对美国来讲，这个威胁永远存在。最后一种最厉害，就是刚才你讲的加洛威，他特别提到一个最担心情况，就是中国的开源模型，美国现在调用的这个情况啊，越来越多，已经占了美国企业的一半。那这个情况下去的话，美国这个大模型就没有什么生意了嘛，这个生意全部被中国拿走了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逻辑上是必然会造成泡沫破灭的一个可能性的。
1: 听起来的确是很有道理，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专家学者，开始去关心甚至担心这个现象。但刚您谈到都是和美国的 AI 有关，那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呢？
0: 没错，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分析了，因为现在泡沫现象主要是在美国啊，那么中国基本上我认为不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谈 AI 泡沫主要就是指美国的 AI 泡沫。
1: 同样都是 AI， 而且还存在了一个竞争关系，那为什么说美国的 AI 方面存在泡沫而中国则没有呢？
0: 这里我就提出一个我杜撰的概念啊，我认为用两个概念来分别描述美国跟中国的泡沫。我认为中国的 AI 目前的情况是 AI 加啊，美国的 AI 目前的是 AI 平方。
1: 很有意思，一个是 AI 加，一个是 AI 平方，这二者如何去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0: 有非常大不同，因为 AI 加的意思呢，就是中国 AI 这个模型呢，基本上是赋能各行业、各产业、各企业的，也就是通过 AI 能够让各行业、各产业、各企业能够增加它的生产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规模再大，基本上泡沫基本不存在，或者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小。但是 AI 的平方，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它们是互相自己拉抬的。就这个去拉那个，那个去拉那个，基本上不涉及到产出的问题，所以越拉表面上看起来估值越来越大，但其里面是空的，是虚的，所以这两者有非常大的不同。
1: 中国是以 AI 去赋能产业或者说企业去创造或提升他们的生产力，所以

0: 模即使发展的再大，也不是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啊。美国则是不同。那讲到这里，石先生能不能对于中美两国在 AI 的大竞争、大博弈的趋势啊，做一个分析和研判呢？
1: 好的，如果借用黄仁勋他对于这个 AI 这个革命啊所描述的，大概有下面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感知，第二个阶段叫做生成，第三阶段叫推理，最后一个阶段叫做实体。什么叫感知呢？感知呢基本上就让这个 AI 能够感知到一些什么东西，比方1992年那个时候一个学习大模型里面就能够对视觉能够有所辨识，那就第一个阶段啊。那么第二阶段呢，所谓的这个生成，生成就是让 AI 能够了解你的意思，然后帮助你去产生一堆文字啊、图像啊或者什么等等，比方说像 ChatGPT， 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更进一步了啊，它能够基本上了解你意思，能帮你去处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么最后这个实体呢，基本上就完全能够让 AI 这个模型能够感知到物理世界的所有一切。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接近一个人啊去做有关像人一样的事情。那么现在目前的情况当然就属于第二个阶段了，或者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刚开始的状态。就是我们谈到 AI 这个博弈的时候呢，我们要谈中美 AI 博弈的时候呢，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我们刚前面讲的是 AI 革命的四个阶段，要谈中美的情况要换一个角度。
0: 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可以让我们从更好的一个维度上去理解中美两国在过去、现在、未来啊 AI 领域的竞争呢？
1: 没错，现在整个地球上呢，真正搞 AI 的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跟美国，是吧？那么所以中国跟美国竞争非常激烈。那么这怎么去观察这个竞争的一个不同阶段呢？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发展初期，第二个阶段就现阶段，就当前，第三阶段未来趋势。就发展初期来讲，不用多说，美国是遥遥领先，因为美国起步在前嘛，对吧？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往尾灯的，是吧？那么现在这个现阶段呢，现阶段的情况呢，美国还是领先，这一点没错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跟美国差距呢是在逐渐缩小，而且缩小的速度非常快。
0: 在 AI 上很多维度可能美国是领先超过中国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关于到底超越中国一年还是半年还是更短时间，这个好像有不同说法。
1: 没错，见仁见智，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啊。有人说长一点，有人说短一点，重点是所有的差距都在逐渐缩小之中。举个例子吧，如果是说前年中国跟美国差距，很多人都说在一年以上，对吧？但是去年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啊，这个根据专家的分析，中美之间差距就剩下6个月到10个月了。OK， 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 Kimi K3 出来以后，哦，这个时间又缩短到4个月了。所以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值得注意，也是给美国非常巨大压力的。
0: 哇，美国面临的压力的确不小啊。那未来的趋势该怎么研判呢？
1: 未来趋势这么看啊，就是中美在 AI 未来发展上比较这个竞争上有看三个形式或三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基础建设啊，那么哪个国家比较更好。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能源啊，因为 AI 这个耗用大量电力。那么第三是看人才，是吧？这个三方面，以我个人的初步的观察，我认为美国相对来讲都会竞争的越来越吃力。
0: 那石先生，不如就展开说一下，先说第一方面，就是基础建设方面。
1: 基础建设呢，比方说要建这个数据站啊，数据那个中心啊，那么像这种，在美国的话呢，这个面临到的阻力呢，困扰比较多啊，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审批，审批呢，地方这个老百姓有各种反应，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有污染或者浪费能源啦，或者就业机会也没增加很多啊等等，所以在这方面美国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困扰，而中国相对来讲就比较少。那么特别是在电力方面，因为这个东西呢，美国的电力我们以前就分析过嘛，在这方面可能对美国来讲困扰比较多，所以现在马斯克呢跟黄仁勋都主张现在去搞太空电站啊。那么太空电站一旦搞成了以后，它很好啊，就能够避免日月的不同呢，或者是天气的变化，然后从太空发电到地球上。那这个呢，中国也在发展，所以中美在这方面竞争的也非常激烈。
0: 这又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能源了。其实 AI 耗电是极大的，不是吗？
1: 没错，在能源方面呢，美国是处在劣势，而且是绝对劣势。应该这么说，我刚前面分析到，中国现在2026年这个发电量就相当于美国的三倍。你要注意啊，三倍不是普通的数字，而且明年照这个马斯克估计，大概是拉到4倍啊。所以这方面呢，美国处在几乎不可能去扭转的一个劣势，它只能靠太空电站。但太空电站，我刚前面讲的，中美竞争很厉害，美国还不一定啊，一定掌握到胜券。
0: 哇，中美在各方面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刚您谈了基础建设，谈了能源，那接下来就是双方比拼人才了。
1: 啊，这个人才又是关键了啊。那目前这个全球人 AI 的人才呢，有关这个统计，大概中国占了将近一半，那47%，美国呢占了18%，欧洲占了11%，那其他国家可以不计了啊。

0: OK，所以中国就是 AI 人才的半壁江山了，而且特别注意到，美国虽然也有很多 AI 人才，18%是吧？比中国差很多，但也不少了。但是你其中也有很多华人，是吧？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后劲呢，非常非常的足。所以这个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的用字都是比较委婉地提到，有一天中国将在 AI 上领先美国。
1: 其实，如果说我们一起来回顾石先生最近的分析，发现中美的世界大博弈，无论是从传统的像产业啊、经济啊、军事啊、地缘的博弈，再到一些太空科技、金融，美国所存在的一些优势，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淡化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说美国在很多领域采取了脱钩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否能够扭转美国这种不利的局面，或者说是否能够真正起到压制中国的作用呢？更多话题，进入到奇论古今。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谈到美国在和中国竞争的形势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吃力，而且越来越压不住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那于是呢，美国的焦虑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争论，比如说到底是谁让中国变得更强大，美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等等。那美国的自责以及因此所采取的一些最新的制华措施又是什么？会有用吗？那沈先生，您怎么来看这种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新形势？
1: 你讲没错啊，就是因为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个焦虑，而且这个焦虑呢，出现了非常前所未有的一现象，就是批评跟自我批评。所以很多人在检讨，为什么让中国变得这么大啊？你们这些过去的总统犯了什么错误？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他被批评为他让中国这个进入 WTO， 让中国吸收全球的经济能量啊。那么另外在他之后呢，小布什啊，或者是那个特朗普还有拜登，也都在不同角度下受到不同的一个批评。
0: 这个很有意思啊，沈先生，我们知道从上世纪二战以来，美国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全球霸主，为什么说最近是心神不宁、焦虑异常，甚至自我批评？中国跟美国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
1: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罗举一下这个中国跟美国竞争的几个面向，我大概罗举了差不多七个面向啊，从 GDP 到制造业，然后接下来的金融科技等等，我们看看每一个领域中现在中美的竞争态势，从过去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中国为什么会后来居上？
0: 好，我们先谈一谈您说的各领域，具体指的是哪些呢？
1: 咱们先看第一个 GDP， 这个就大家很清楚了啊。原来美国遥遥领先的是吧？然后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啊，变成第二，紧追美国。但这个是名目 GDP， 如果照这个购买力评价的话，中国在2014年就超过美国。现在中国是美国的130%是吧？这个，然后第二呢，制造业，那这个美国曾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嘛，战后曾经占了50%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市场这个比重。那中国呢，现在也是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那么现在中国占全球的比重大概35%，美国只有12%，甚至是11%，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3倍。你说这个形势变化大不大？
0: 的确是非常的大哈。刚你谈到，比如说像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估计应该是美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所进入的一个误区，或者说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之一了。那现在是后悔不已，想扭转也扭转不过来了。刚也看到了题板当中有军事，美国在军事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吧？
1: 这个话在10年前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啊，在10年前美国军事还是世界第一，没有问题，而且中国还落后美国一大截。但现在这个10年中国军事上发展变化太大了，我们过去讲了很多了是吧？那么最重要就是10年前还没有发生美国攻打伊朗这个战争。那么现在打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好，我和大家进行中，这么一个中等的国家，美国这个花了9牛2虎之力，居然没把它打下来，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军事能力现在已经拉垮到什么地步了。
0: 那还有刚刚题板中也谈到了好几个维度，包括像科技、金融、太空，还有体制这几个方面呢。
1: 好，那科技呢稍微摆在后面啊，我们先谈金融、太空，还有这个体制。金融方面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最强项，这个我们都得承认。但是这个最强项现在也开始弱化了。第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现在在全世界在去美元化啊，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中。然后我以前分析过关于那个制衡各国的 SWIFT 对中国来讲是不起作用的啊，所以这个差距基本上是拉近之中。那么太空方面呢，美国从来也是遥遥领先，上个世纪就它跟苏联两个嘛，到本世纪中国才开始起步嘛，但是短短的20-30年，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了嘛，是吧？你比方说美国当年搞了一个国际太空站，是吧？为了要阻止中国这个定了一个沃尔夫条款，不让中国跟他合作。可是现在呢，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月空这个天宫这个国际空间站现在已经。当美国马上要退役了，中国就变成全球第一了嘛，是吧？美国要加入，不得其门而入嘛，因为他被他自己定的条款作茧自缚了，是吧？至于体制方面，我过去谈了很多，美国从来也是大家公认世界第一，这个福山教授就这么说的，但现在福山都承认美国体制问题太多了啊，福山教授也承认中国体制恐怕值得大家去模仿学习，所以你看看每一项下来。这个中美差距就从中国美国遥遥领先，中国遥遥落后啊，那现在变成基本差距扳平，甚至中国开始反超了
0: 啊。这样您分析我们了解到，除了说是在金融和军事领域双方还在博弈之外，其实其余的领域从 GDP 制造业再到太空体制等啊，中国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逆转的情况啊，从过去的落后到追上，甚至到反超的情况了。
1: 所以呢，美国焦虑感当然就出现了嘛，是吧？所以在焦虑感之下，美国想着想着，哎，我还有一个王牌，这个王牌就是科技。所以打从特朗普一点点上台以后呢，就针对这个科技跟中国打无所不用其极的科技战。
0: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科技战，其实无论是从 5G 啊，到芯片啊，再到光刻机啊，可以说美国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再到现在的像 AI 量子科技等等，但好像所用的这些手段效果都是一般吧。
1: 用我的话来讲，恐怕还不是一般，要比一般更差。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据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 ASPI 那个一个专门研究各国的研究发展的，他的观察是，全世界有74个最关键的科技啊，74个最关键科技，中国在其中领先了66项，美国只领先8项，请注意66对8。10年前、20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形势变化多快。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他也发现了科技好像也不太行喽。但仔细想，科技里面还有一个宝贝，哎，这个就是 AI 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是美国最有信心的，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对中国的 AI 的打击是不遗余力。
0: 在 AI 领域，美国领先这是毫无悬念的哈，包括美国的科技七巨头可以说是威名满天下。没错，但是旧戏码又开始上演了。
1: 中国从开始追尾灯到现在为止，把这个时间这个就是在这个大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从过去的一年两年到这个几个月，到现在为止只剩4个月，而且越来越少，对吧？
0: 就说连美国都是科技领域向来都是它非常非常在行的领域，都已经是出现翻天覆地变化，所以美国这种焦虑感是难以去想象的哈。所以说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1: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在我们过去想法，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从亚太针对遏制中国，然后到特朗普一点零开始打击中国，到拜登，这一路下来都没什么效果。然后到了拜登的时候呢，终于采取一个效果，叫做采取一个办法，叫做脱钩啊，想办法啊，让中国啊在生产链或者科技链或者这个供给面上切断，给中国的养分。
0: 那照您的提法，这个拜登的脱钩方法到底效果如何呢？
1: 效果也不行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效果，所以他现在呢只能改弦易辙啊。如果说原本那个拜登那个是1.0的话，到现在特朗普2.0这个时候呢，他也。

0: 美国采取的是这种脱钩，叫脱钩2.0。
1: 哇，这个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最新策略了。如果真的不奏效的话，估计神仙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到底这个方法有没有用，能不能保住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又会如何应对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题目是什么呢？
0: 美国正在跟未来脱钩。
1: 哦，这什么意思？未来指的是
0: OK， 就是我们刚刚举的一些例子。你说中国现在在 5G 啊，现在领先了。那美国不管啊，他说我说搞6G 搞不出来，他就禁止 5G 进口，对吧？中国的大疆无人机满这个销路满天下，美国说我就是不买啊。比亚迪销路满天下，美国就不买。然后 TikTok 也是一样，刚才还有这个啊等等，所以这个 Kimi 啊，这个美国现在考虑要不准进口。最新的消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美国说不准进口 ，OK， 所以你把总合起来看，这些东西，中国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未来领先的科技嘛。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马斯克讲的，未来就在中国，中国就是未来，因为他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但是美国现在就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堆里面啊，就是不看，不看，我就认为一天下就没事了啊。所以美国今天所有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在跟未来脱钩。啊，我没想到作为一个世纪霸权的美国，今天的视野，今天的战略格局，居然会没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令人感慨万分啊！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

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美国媒体称，数据中心也成为美伊新一轮打击目标。以色列重申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撤出加沙。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而有关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且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会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伊朗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国内是否存在分歧？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即将届满，而双方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呢，是将确定伊朗在阿曼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水上的航运的管理权。但是呢，究竟这个新的航道是什么样的航道，伊朗是否会收费，这些核心问题呢，伊朗呢都没有提到。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呢，现在跟美国呢没有谈判。而且呢，根据半官方塔斯汀通讯社报道呢，就是有消息人士称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是不是协议会马上达成，以及是不是伊朗和阿曼和美国达成协议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看来，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马上要到期了，那么60天的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另外，伊朗最希望的是解除现在的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回归资金，这样呢才能够解除现在的伊朗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呢，实际上呢，伊朗国内强硬派和军方他们都担心，如果呢这样达成协议，就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重要的筹码。同时，美国不可信，不认为美国呢会履行接下来的协议，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 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0: 中东局势仍未明朗，香港船东会有近百艘的会员船只滞留于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在电台节目中表示，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而受影响的船员约有1600人。
5: 由一开始到而家咧，其实系差唔多5至6个月噶啦，船员咧就会系喺船上边啦。咁啊，船上邊咁佢可能就唔會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涼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隻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係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我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0: 林世健表示，船员主要来自内地、菲律宾、印度等，暂时未知有香港船员，会尽力的提供心理压力援助。美国与伊朗不定时谈判，如果海峡再次开放，船东将会征求货主的同意开船，因战争保险费大增，成本会转嫁于他们。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另外，早前曾传出付费可以离开海峡，林世健则表示，主张自由贸易及航行倡议并不支持单边式通行费，全球将失去公平体系和世界的经营环境。至于香港于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他则认为有帮助，因为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理解亚洲船只的需要。伊朗与阿曼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展开磋商。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尽管这是一个积极动向，但是由于海峡问题本身高度复杂，再加上了美伊双方深层矛盾未解，因此即便达成初步协议，海峡安全风险短期内也是难以根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宣布暂缓攻击伊朗，并称双方正在谈判。伊朗方面坚决否认，但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学者认为，伊朗坚称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实际上是拒绝直接谈判。通过阿曼这一中间人角色，在维持强硬姿态的同时，旨在剥离美国在海峡事务中的直接影响力。
7: 因为阿曼背后既代表着像海湾国家，像沙特呀，像卡塔尔这些国家，其实和阿曼关系都很好，同时他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次我相信就是美国的一些立场，美国的一些诉求会通过阿曼方面反映到阿曼与伊朗的这个谈判之中。当然这种安排本身我觉得能够体现出伊朗的一些战略上的考虑，也就是说他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不要让美国直接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心思。
6: 学者分析，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初步的航道开放协议，后续的扫雷、航路划定等技术细节仍存在巨大变数，海峡安全风险短期内或难以根除。
7: 如果能够实现航道的这个开放的话，对于整个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整个的紧张对峙的局势的缓和都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航道的开放本身似乎还存在着很多的细节，魔鬼其实就在细节中，那么它并不意味着海峡问题的彻底的解决，可能海峡的这个未来的相关的争议纠纷甚至重新的封锁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变成一股阴云笼罩在这个世界的头。
6: 学者进一步指出，美伊交战6个月，美军萨德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等关键弹药损耗严重，库存压力迫使白宫在升级军事行动上更趋谨慎，这也是特朗普近期重回谈判轨道的核心物理约束。与此同时，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回旋空间不断收窄，而伊朗在长期制裁下展现出的战略韧性，使其在当前不战不和的对峙节奏中，反而占据一定的心理与政治主动。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3号刊文指出，中东军事冲突扩大至科技基建领域，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伊朗与美国2026年战事的新一轮打击目标。有分析认为，这一趋势不仅威胁到了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核心的国家政府，在地的企业投资布局也面临着重大风险。
8: 文章指出，数据中心此前仅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却在中东战争中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据统计，今年美伊战事重启以来，双方在中东地区打击了至少5座数据中心，其中包括德黑兰的一家银行数据中心，而位于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更是数次遭袭。伊朗方面则对打击原因作出解释，称亚马逊是美军情报工作的云服务提供商。文章披露，目前亚马逊持有多份美国政府合约，包括总额达90亿美元的美国防部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的部分合约。谷歌、微软、甲骨文同样是这一项目的参与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公布一份包含29个计划打击目标的名单。亚马逊、谷歌、微软、英伟达、甲骨文等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建立的数据中心均被列入其中。分析指，这是伊朗以经济痛感对抗军事强权的策略。伊朗已经意识到，美国战争机器除了体现在遍布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无形支撑。数据中心存放大量昂贵设备却目标明显，而伊朗可以透过无人机等低成本手段在关键要害上造成实质打击。此外，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除了服务美军，也是当地相关产业布局的核心。巴林、科威特、阿曼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已承诺向美国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以实现与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枢纽的宏图。不过，与美国深度绑定的立场也使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布局面临更高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至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9: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

0: 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宇镇发表谈话，呼吁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威胁。欧盟前官员指多国对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团结一致。
1: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在午后首次与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透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是具备着刑事责任的能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他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

0: 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五号通过了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2: 金宇镇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镇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镇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镇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五号在青瓦台主持统一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报告会时表示，在国际秩序动荡的背景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即使对朝政策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政府仍应继续的推进和平与共存的政策。李在明表示，韩国曾经亲身经历过和平局势被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强调半岛和平稳定绝非多余。他直言，和平就是粮食，和平就是经济，暗示半岛和平有助于经济维稳。李在明还指示韩国统一部持续推进对朝和平共处政策。目前朝鲜方面对韩国近期一再的提出接触倡议依旧无动于衷。李在明强调，韩朝曾经兵戎相见，也仍同属于一个民族，当前双方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和对抗不断累积的结果，想要改善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韩国仍应该坚持追求和平共处的政策，不能够抱着各走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到整个国家的共同体利益。有八名韩国大学生在四号闯入了驻韩美军基地，并且高喊反美口号，驻韩美军当场羁押这些学生，随后也将他们移交给韩国警方。韩国警方表示，被捕学生均为韩国大学生进步联合会成员，于当天上午10:15从乌山空军基地正门闯入，其中有六个人是高呼倒打美国第七航空队等反美口号，另外有两人是在入口处的地方被拦下，而警方正在以涉嫌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对这八人展开调查。至于韩国大学生进步联合会，则是要求立即的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并称他们此番行动是为了抗议美军阻挠韩国腾出韩美两军共用的光州机场地块来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而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五号凌晨21:33，首都是在基辅呢传出了多轮的强烈爆炸声。而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俄军对苏梅地区的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四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

0: 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七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0,000名俄军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在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新方向，将会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并且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良好成果。乌克兰首都基辅在4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从民意，未能够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结果随即引发了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之后呢也是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会继续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尽管西班牙、菲蒂修达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在4号仍然是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修达。欧盟前官员博雷利就表示，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于修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0: 4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菲蒂修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修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修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修达的不快经历。修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修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非官方服务业 PMI 连续43个月扩张。港府计划动员30,000名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演练。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另外来看到是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负起最大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3: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4: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3: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4: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订定这20%的标准。
3: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5: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6: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3: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今天起展开年度军演汉光演习，包含战机转场、船舰出港等模拟演练任务。台军首长郭立雄宣称，台美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并表示台湾下一年度将致力于把军事预算提升至 GDP 的3%。
7: 永鹰号高级教练机于台东基地升空飞行，为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拉开序幕。演习从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演练。在花莲基地，空军3型主力战机，包含 IDF、幻影2000以及 F-16V 战机陆续降落，进行转场任务，保存战力。陆军则是在基地周围设置阻绝设置，海巡署船舰离开基隆港巡弋。外界关注此次汉光军演是否由美军人

0: 原指导观摩。
1: 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啊，所以我们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协助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
0: 台军首长顾立雄声称，明年度的军事预算将会以达到 GDP 3%为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推出6集纪录片，从4大军种和联合作战角度来介绍军队的建设成果。对此，有军事专家解读指出，纪录片更多是在装备快速发展之下，展现解放军如何通过转变作战理念应对现代战争。
3: 今年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制作6集纪录片《制胜》，公开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等一批新装备的最新进展。军事专家认为，相较于武器装备，更应当关注的是解放军通过6集纪录片展示的作战理念的变化。
4: 在这个大众传媒之中，我们更多的还就是看装备，装备似乎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强调单平台的性能，那么抠一些参数，这个其实都是机械化时代。那么但是在信息化甚至我们说到智能化的逻辑之中，它就变了。这一次呢，集中的展示更多的还是希望把这个大家的视野从单纯盯在装备上面，更多的还是要看在装备背后的理念。
3: 2015年底，解放军启动新一轮改革，组建5大战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成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将军种有关指挥职能融入战区。纪录片展示军改10年的成果，
4: 整个的这个体系跟相关的不同的这种瓶颈的打通啊，它里面不光是一种简单的打通，它其实还是在打通过程之中呢进行提升。你比如说，我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那么这种涉及到比如说参谋啊、计划的制定啊，包括战果的评估啊，就是要达成过去可能是1+1，也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小于2，那么我们不是要追求1+1等于2，我们是要追求1+1大于2，而且是远大于2。
3: 专家认为，如今的装备发展更要讲求整合作战，发挥装备的最佳性能。有人无人配合，不同性能装备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组合成完整体系，在体系中作战。
4: 就这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一定已经是认知到很深的地步了，甚至可能展现给我们的只是代表过去，那么都不一定是现在跟未来。
3: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2: 中国服务业在7月延续扩张态势，是连续43个月保持扩张，当中就业和出口新业务连续第3个月录得增长。Reading Dog 在今天公布中国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4，较6月下降3.7个百分点，增速为2024年9月以来最低。服务业扩张连续第2个月放缓，尽管整体增长动能趋于收敛，但是就业连续第3个月扩张，出口新业务维持韧性，以及投入成本涨势也持续回落，都为当前服务业提供正面支撑。Reading Dog 表示，服务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会维持扩张，但复苏节奏将取决于内需强度与企业信心的走向。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5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0000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希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避免造成拥堵。
5: 即嗰啲车进出嘅时候咧，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够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就系要唔会希望可以等好耐啦。那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咁多人啊，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個情況。
2: 邵家辉指出，新皇岗口岸启用初期，每日最高可处理约20万人次旅客。他相信特区政府会借鉴先前启德体育园的演练经验，以确保高峰期口岸运作顺畅。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会因为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所以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方案。他同时认为，将来仍然需要安排巴士线。

0: 或者是短途路线的接驳。此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期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于下周四举行，最大规模一次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来测试人流等压力。
1: 而在香港，相当于内地高考招生的大学联招，在今天放榜。今年医科仍然是顶尖学子的热门选择，24名文凭试状元中就有21人选择留港读医。今年，香港共有超过4.5万名应届文凭试考生申请大学联招，按年增约5%，学额竞争预趋激烈。当中，超过1.5万人获联招参与院校学士学位录取。
2: 较去年低约2%，创近年新低。医科再度成为顶尖学子的首选。今年文凭试诞生的24名状元中，21人选择留港读医。香港大学透过联招录取12名文凭试状元，当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均入读医科，另外3名状元分别入读政治学与法学及工商管理。除文凭试考生外，港大医学院还录取了33名 IB 状元。 即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收生情况创医学院新纪录。咁今年即无论喺超级状元或者
3: IB 状元咧，都系远远都系即系多过往年嗰几年10分之多。咁所以你见到我哋整体好叻嘅同学嘅首选嘅医学院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方面咧，我哋除咗通过校长嘅推荐。 我哋自己咧，亦都會 conduct 一个面试嘅，咁所以喺面试度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同学究竟佢除咗识读书之外咧，系适唔适合做一个医生啦？佢之前其实有冇做过啲咩去揾下发掘下自己有冇啲咁嘅能力啦？
0: 至于香港中文大学，则透过联招录取12名状元，占全港状元总数一半，他们全部入读医科课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闽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共识。而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情况如何？当地又有哪些针对港商的福利？我们来看看港闽闽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4: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3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能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1000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5: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0.13英寸及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
4: 研发负责人指，闽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趣味优势。首先呢
6: ，micro 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
4: 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负责人也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产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 香港除了是闽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区，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 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于内地开箱验货。 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

0: 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1: 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香港快运调整周四至周六，也就是六号至八号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安排。香港快运取消六号四班往返冲绳的航班，七号则取消了所有的相关航班，而八号也有各两班往返冲绳及石垣的航班被取消。强台风白海豚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而五号起逐渐的影响日本的冲绳还有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在五号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六号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路透社在四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且施加关税。相关的决议预计会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本土多晶硅产能，重点扶持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这两家美企的多晶硅工厂。多晶硅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是多用于在制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项目当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美方拟出台差异化宽松政策，针对在美投资多晶硅下游晶圆、太阳能电池生产的进口企业，政府将会允许其抵扣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近一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针对于多晶硅开展国家安全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相关决定，敦促美方尽快的叫停有关的措施，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在四号对媒体证实，警方二号在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到了一名武装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四号晚些时候在此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捕了这名男子，而在其裤袋当中发现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其停放于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到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以及更多的弹药。三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一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到大量的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后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还有大容量弹夹等。同时查获到有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还有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这一名男子目前正因为另外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的调查。 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4号，全国范围一共有705宗活跃的山火，而其中56宗是处于在失控状态，影响范围超过385万公顷。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居民需要撤离。
6: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4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7: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6: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
8: 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两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9: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6: 加拿大环境部4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持续的强烈喷发，火山周边多省进入的红色警报状态，几百名住在山坡上的居民紧急疏散。富埃戈火山4号凌晨10分是持续的喷发火山灰和熔岩。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当天宣布，萨卡特佩克斯省、奇马尔特南哥省以及埃斯昆特拉省都进入到了红色警报状态，而其他地方维持在橙色警报状态。数百名居住在火山坡上的民众当天则是被迫撤离家园。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海拔3763米。火山熔岩持续地沿着塞尼萨峡谷以及呢塞卡峡谷下陷，受到风向的影响，火山灰可能会继续地向西和西北方向扩散，而影响范围最远可以达到120公里。斯里兰卡当局在4号表示，强降雨所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共有291栋房屋受损，近3500人被紧急疏散。斯里兰卡灾害管理中心通报，在过去2天的暴雨于全国多处引发地质灾害，房屋、农田还有道路被淹，中部山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斯里兰卡政府已经出动了海军和陆军人员营救受到洪水围困的民众。斯里兰卡正在努力从去年热带气旋迪特瓦的重创当中恢复，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复工程还没有完成。此次新一轮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又会给灾后重建工作增加新的压力。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0: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11: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Sa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5: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12: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13: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1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15: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5: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16: I cannot teach AI.
5: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7: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5: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1: 我们当照片，
2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4: 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遭遇偷渡潮，当地官员表示，大约有6万人非法从摩洛哥以游泳绕过防波堤或经陆路翻越边境围栏的方式进入休达和美利里亚。疯狂的偷渡潮引发全球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这次偷渡潮危机中的反应是自私和制造对立，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政府于7月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唯一开放的边境口岸，偷渡潮逐渐平息。公开数据显示，该偷渡潮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返回摩洛哥。对此，有观察者认为，偷渡潮或与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的一项裁决有关。该裁决指出，立即遣返移民的规定不适用于经海路抵达的人，所以偷渡者多从摩洛哥进入。而有观察者则认为，除了摩洛哥的现实状况外，这与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有莫大关联。
0: 这次有差不多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这个事件呢，可以说震动了欧洲，当然在世界上引起了关注。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西班牙是咎由自取。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非法入境，不管你是从哪一个途径非法入境，那么按照这个本国的法律，通常都是应该加以遣返。可是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说从海上非法入境者可以不立即遣返，那么这样一个决定就等于是鼓励人们从海上偷渡进入西班牙。当然，他们要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些北非的国家的这些难民也好啊，我说非法移民也好，他们要跨海进入这个西班牙很困难，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便利的方式，就是从这个摩洛哥，从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海上啊，这个游泳，主要是用游泳的方式这个进入这个休达。其实呢，据报道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口贩卖集团，他们收了很多人的这个钱，然后就鼓励他们用游泳的方式这个偷渡进入这个休达，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个极左翼的这个政党啊，也不一定是政党了，一些极左翼的这个人士啊，所谓这个白左，他们呢也是在鼓励这些人非法的进入西班牙，然后可以通过西班牙再进入其他的欧盟国家，因为一旦在西班牙获得了这个被庇护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申根条约进入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而且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女性啊，在这个休达的这个海滩上扮演这个圣母啊，那么以拥抱的这个方式来鼓励这些偷渡者。我看了这些照片和视频以后，觉得这个匪夷所思，但是这就是一种所谓这个白左的这个思潮，他们就是鼓励这个非法移民，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欧盟国家的这个本来就很脆弱的这种内部这个关系呢，又受到了一次考验。因为如果这个6万的这个非法一个移民啊，其中的一部分啊，他我们只是假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进入了这个西班牙，那么然后又通过这个西班牙又要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话，那就会引起这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临近西班牙的国家，啊，他们就觉得恐慌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这个他们并没有这个站在西班牙政府这边啊，这个支持和鼓励西班牙政府制止偷渡潮，而是以采取这个临时关闭与西班牙的这个边境，比方说这个意大利、法国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这样的一种外这些友好国家、这些欧盟国家的这种措施呢，确实这个等于是背后这个捅刀子啊。就西班牙自己，他在正在努力的以自己的这个力量来制止这个偷渡潮，但是同时其他一些非洲其他一些欧盟的这个邻国，不但没有支持这个西班牙，反而是以这个临时关闭边界的这个方式。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考虑，因为如果万一如果西班牙阻挡不了这个偷渡潮，如果有更多的人通过偷渡的方式到了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他们一定再会往其他的国家，比方这些欧洲比较更发达的、收入更高的国家，比方像这个法国，比方像德国等等。而这些我们说这些国家这个极右翼一个政党呢，也趁机大做文章，他们就说你看这个6万人会涌入休达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如果未来这样的一种偷渡潮这个发生在欧洲大陆其他 国家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天下大乱啊？那么这些右翼政极右翼政党啊啊，包括这个法国的、德国的、这个英国等等，他们也借机呢可以说是大做文章。那么其实这次难民潮呢，这次这个非法偷渡潮其实已经基本平息下去了，但是它所揭露出来的欧盟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西班牙的问题，还是欧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反移民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仍然是非洲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分别在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展开了演习。
1: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南部战区发布声明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于7月份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并以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战区强调，相关行动的目的是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时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此次演训出动了轰6K 并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另外，中国海警同在1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于7月31号发声明表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属非法与无效，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99周年啊，正好在这一天之前，菲律宾方面啊，是这个单方面又宣布设立所谓的这个黄岩岛的这个海洋基线，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挑衅中国啊，就表明这个小马克思总统他的这个政权呢，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跟中国的对抗看来是铁了心的。尽管他现在国内的这个矛盾问题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了在7月31号，这个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反应。那么，然后在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以及中国海警啊，因为他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个南部战区它就是正规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海警呢，它是海上的这个执法力量，但是二者之间呢肯定是有配合的，他们分别在黄岩岛附近展开了这个规模很大的、针对性很强的，就是针对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从这个军队的角度来讲，这个南部战区的海军和空军，那么以这个军事演练的这个方式呢，向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警告，就是如果你有再进一步这个行动的话，那必定会遭到惩罚。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海警因为他们日常就是经常在这个在这个黄岩岛附近啊展开这个执法的这种检查和这个演练，那么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呢，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军方和海警联合在同一个海岛的这个附近，它的这个海域以及空域呢展开这样的这个，虽然是这个功能不同啊，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菲律宾的这个警告。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为小马克思政府呢，他为了转移民众对自己的这个不满，因为这个菲律宾人民对于近年来菲律宾的这个贪污腐败啊，特别是在这个灾难面前，菲律宾政府的无所作为，但是腐败的情况又非常严重。那么另一方面呢，杜特尔特家族和这个小马克思家族之间的这个政治斗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小马克思呢，看到了这个美国想，因为菲律宾和美国是所谓军事同盟嘛，所以小马克思呢，也知道啊，美国在利用菲律宾跟中国对抗。那么同时呢，日本为了自己的目的，也跟菲律宾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个抗中的这个同盟啊，他们都在背地里这个支持小马克思啊，所以小马克思好像就显得有点无所谓了啊。那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以及中国的海警 啊，对这个菲律宾所显示的这个强大这个力量，我相信啊，因为目前这个东亚的这个形势，其实安全形势其实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这个中日关系，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老问题，就我们说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这个菲律宾，那么现在也出来添乱。但是呢，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这个发布了一段发布了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个电视片啊，就叫做电视片呢，就是纪念这个八一建军节的。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呢，这个显示了中国的这个新制的这个战斗力，显示了中国这个海陆空火箭军。那么也包括一些这个刚刚进入啊，开始进入训练的，像这种机器狼、机器狗，这些这个战地可以用的，今后就可能会进入这个实用这个阶段。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在警告那些对中国图谋不轨、对中国有扩张野心啊，或者要挑战中国的那些这个势力啊，这个所以这个影片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前就在这个日前，那么在南海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一艘越南那个船。这艘船呢，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其实已经侵占了中国在南海的多个这个岛屿，而且他们在越南在学习中国。如果说以前越南不掌握这个技术，他现在掌握这个技术，就是扩岛，就是把比较小的岛甚至是桥，把这个岛桥把它扩建成一个小岛。那么这越南的一艘船啊，是据说是这个从荷兰租来的一艘船，就是在这个南海，在他们所侵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岛礁上面要展开这个攻势的这个时候，因为风大浪急嘛，这个船就倾翻了。那么这个迅速他们向发出了求援的这个信号，那么中国的海事救援队伍迅速的赶到了这个现场，那么在海上这个救起了这个40几名越南的这个船员啊，那么还有些人后来可能已经是失踪了，或者可能是已经遇难了。越南方中国方面马上把这些越南的这个落水的船员那个进行了急救，那么然后把迅速的就把他们交还给了越南方面，越南方面啊马上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一个什么现象呢？那就是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管辖，它是很有效的。这个有效不仅是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不仅是说在这个驱赶这种，比方说这个菲律宾的啊这种这个海军啊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有效的这个管理、有效的管辖。而这个有效的管理和管辖，就包括人道主义的这个救援。人道主义救援是需要有实力的。你比方说这个越南，这次他们的这个船这个翻了，那么他们马上发出了紧急的这个求援这个信号，而中国的海事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船和这个飞机赶到了这个出事这个地点，然后展开了紧急的这个救援。尽管这些越南这个船员是在他们所执行的这个任务和攻势，实际上是在他们所侵占的中国的岛屿上面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就放弃，而反而是因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是吧？既然是这个落水了，我相信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这个菲律宾人，如果他们在这个南海海域啊，这个他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这个就是落海了需要救援的话，那么中国的海事部门会第一时间会施出援手。其实这也是中国在南海管这个有效的管辖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通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出来，我们说同样是在因为这个菲律宾方面呢总是在这个渲染啊，总是在这个说他们在南海的哪些岛屿他们有管辖权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同样是这个越南方面发出了求援的信号方面的，菲律宾方面却是毫无反应。这个毫无反应我倒不是说菲律宾人就没有恻隐之心，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即使他们收到了越南人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也没有能力啊去救援这些这个落水的越南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媒体上后来经过报道之后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中国对南海的这个主权，它不仅是一个我自己声称我有这个主权，而且我有有效的管辖权，而这个有效的管辖权就包括对被越南占领的这个岛屿所发生的这种海上的这个紧急事故，中国也同样迅速的要加以人道主义的一个救援。其实这件事情，就反而是证明。

0: 明了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有效的管辖权。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 近日，普京在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特别肯定了国家杜马在俄乌战事上的支持工作，并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与激烈竞争中形成。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开始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称为下议院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是俄罗斯最高立法机构，具有立法、预算、任命、监督、弹劾等功能。每届任期五年，第九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则预计在九月份举行。普京表示，这是俄罗斯最重要政治事件。另外，称为上议院的联邦委员会也面临换届。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局目前呈现边打边谈、高强度拉锯的局面，俄罗斯全面陷入长期消耗的僵局。而普京于7月27号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一新命令也已在8月1号生效。
0: 普京的这次讲话，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我看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的这个字眼用的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严峻的。比方说，有的翻译说普京总统说俄罗斯现在是命悬一线，那么也有的翻译说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这个通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普京这个讲话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味，而且不仅是普京总统本人，他的。可以说他政治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就是前总统，也是前总理，现任的俄罗斯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最近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说的话的口气呢比普京还要严重，那么认为俄罗斯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因为当前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呢已经进入了第5年，这个双方的这种拉锯啊，这个非常明显。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俄罗斯军队在这个顿巴斯的这个前线呢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的，每天都以这个一两个村庄甚至一两个小城市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向前推进。但是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地面战争所取得的这个战果呢，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乌克兰持续的向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目标所发动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可以说是这个被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抵消了。那么俄罗斯，我们说这个这场战争已经超过了卫国战争。那么这也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危机。当然现在战场上的形势其实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乌克兰方面非常这个惊奇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非常惊恐的发现，最近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的一些这个导弹呢是前所未见的这个型号，他们高度怀疑这是俄罗斯从朝鲜得到的一种这个短程的这个导弹。因为这个朝鲜方面拥有大量这种导弹，如果这种导弹这个持续的运给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持续，我们导弹的这个不仅是在于它的射程，不仅在于它的杀伤力，更重要是数量。你要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导弹的话，那么这种导弹又是乌克兰方面以前没有见过的，那么这种导弹的使用显然会给俄罗斯带来这个可以在战场上就可以带来这个新的这个胜利。另外这个北约方面也有情报说这个朝鲜方面可能要再增派这个几万名的这个军队到乌克兰去参战那么他们如果去，但是现在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俄罗斯和朝鲜都遭受到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最严厉的这个制裁，而且他们两国已经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战争这个僵局它还是在持续。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五年一次的俄罗斯杜马选举呢，应该会在下个月或者最晚在九月或者十月就要举行了。那么杜马呢也是苏联解体之后的 俄罗斯形成的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制度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么我们说以前苏联的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了，以前的这个苏联有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也不存在了，但是以新的就是以这个上院和这个杜马这样的一个两院制的这个方式形成了国家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的这个选举，因为俄罗斯已经实行了这个多党制啊，那么有多个政党会参加这次杜马的这个选举。那么其中呢，目前来说杜马当中这个最大的这个政党也是被称为执政党的，就是统俄党，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是执政党，但是普京总统却不是统俄党的一个成员，但是统俄党的主席呢，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梅德韦杰夫啊，这也是俄罗斯政治政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总统本人，而且是得到了这个执政党全力支持的，但是呢总统本人却不是执政党的这个成员。但是另一方面的俄罗斯这个杜马里面有多个政党，多个政党大部分都是支持普京的，也是支持普京的这个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但是呢这些政党毕竟都有不同的这个理念啊，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自由民主党啊等等，他们对于俄罗斯政府在当前的一些这个社会经济政策呢都提出了一些批评。而俄罗斯的这个民众对于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五年啊，一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部分的进入了战时经济的这个状态，而且也已经这个引发出了一些人们以前没有料到的后果。比方说在战争期间俄罗斯这个农业反而实现了以前所没有的，就是在战前俄罗斯这个农业实际上经营的情况并不好，但是这个在战争状态中呢，俄罗斯这个农业反而取得了这个大丰收啊，也可以说从这方面在支持了这个前线。而俄罗斯的这个由于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需要，那么所以这个很多企业都在这个日夜都在开工，所以这个就业率也维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毕竟前方不断的有这个阵亡的这个将士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这个后方，那么人民对战争的这个厌恶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次的俄罗斯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我们可以看出民众会把他们对于当前的这个无论是对普京总统还是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看法，他们会通过这次的这个杜马这个选举会表达出他们这个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如果其中有一些是明显的不利于普京总统执政的话，那么普京如何听取民意改变自己来这个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英国的管制危机，十年七个首相。本周的主题是帝国斜阳，政治经济全面危机。英国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这个英文叫做 UK， 就是联合王国的意思。这个联合王国呢，在国际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且这个放在这个近现代历史上看的话，这个英国啊，或者说曾经的这个大英帝国啊，曾经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一个帝国，而如今呢，却已经是走向了它的斜阳时代，政治经济是全面的这个危机。你只要看这个国家十年之内，几乎每年就要换一个首相，十年是七个首相，一年多就要换一个首相，每一个首相平均的任期也就是一年多的一个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话只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你说一个国家这个领导人这样频频的这个变动，当然是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危机。而英国呢，也曾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帝国，英国是最早在西方是最早实现了不流血的这个革命的，就是通过大宪章这个限制了国王这个权力，那么这个让这个权力呢去经由这个选民来这个选出的一个政党来执行这个来掌握政权。而且英国是最早推行工业革命成功的国家，那么到了这个上世纪初啊，我们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啊，这个大英帝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帝国，它在世界各国这个领土所占领的这个殖民地和这个领土的面积超过了它本土的100倍啊，这个比例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这个大英帝国呢，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瓦解了。但是它瓦解呢，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帝国啊，我们像这个纳粹帝国啊，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还有像这个沙俄帝国啊，还有像后来这个苏联等，它这个瓦解都是突然的，带有戏剧性的。 但是英国不是啊，英国是逐渐的这个瓦解的，而且这个大英帝国呢，后来又通过所谓的这个英联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它的影响。当然，英国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在它的这个硬实力方面啊，英国这个经济现在是虽然是世界第六大这个经济体，但是它这个经济影响已经不大，特别是它这个创新。

那几乎全部是由英国人制定的，而且一直用到了这个现在，啊，那么这也是英国现在仍然在世界上能够发挥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方面给英国所能够带来这个好处啊，能够加的这个分，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大英帝国呢，它实际上这个虽然已经是解体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联合王国本身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内卷。未来联合王国还能不能保住像这个苏格兰啊，甚至还能不能保住像威尔士和这个北爱尔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投资界的一个名人警告说，这个美国的 AI 投资的泡沫已经开始出现了。他警告，这样的一个泡沫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其实呢，这个漫画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其实最近这个韩国已经出现了 AI 投资的这个泡沫，导致了韩国股市的这个全面下跌。所以这位投资界大亨的这个警告呢，绝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

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时间来到了1937年，3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1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

0: 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2: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尽浮居烟市将十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 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读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有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奈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以言语展少年风采。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2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边上的七下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0: 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了，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只有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室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 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送，不愧道中人。1955年3月25日凌晨3:30，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让看看雅园，看看，来，
1: 老师。
0: 哎呀，四个点了，黑仙人了。那你说，咋着也得放生啊？

早晨六点，黄玉晨没有去放羊，他要去30多公里外的自然保护区送别一只野生动物。

0: 在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栖息着30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它们警觉性极强，通常远离人类。这只雌性马鹿名叫高子。
1: 高高呢，哎呀，来，姥姥来。
0: 高子的成长经历非常特殊，他是被黄玉晨从小带大的。
1: 高老大，再往后你就要吃不着了。
0: 高子已经在保护区开展了4个月野化训练。
1: 不吃。
0: 今天是他放归山野的日子。
1: 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大。
0: 高子与黄玉晨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1: 我去来山野菜去了。来山野菜，到那来菜呢，看他在那，就他那脑门呢都露着骨头了。他也就是最多也就是3天，27、8斤也就那样。现在我一看那样，野猪啥的就带他吃了。我说带他治回去救活他吧。我连些山野菜我都扔了，我就带他拿回来。我说带他整活他吧，整活他。后来这就是救条命嘛。
0: 黄玉晨只养过羊，面对受伤的小鹿，他只能沿用给羊治病的办法照料小鹿疗伤。
1: 得1年多吧，那喂奶喂不起了，那时候就得呀，先喂奶呢，就得喂将近3000块钱的奶吧，那家才能吃。
0: 随着小鹿慢慢长大，黄玉晨就让小鹿跟家里人吃一样的食物，并为他取名高子。
1: 那面条、饺子啥都吃，孩子零食，全抢着吃。最爱吃的就是爆米花和豆角。哎呀，说的他真就拿它当个小宠物似的，那么稀罕的。
2: 这是比美大赛，看看。
0: 慢慢的，高子与黄玉晨形影不离，吃主都在一起。凌晨5点到晚上8点，是黄玉晨每天放牧的时间。高子的陪伴，让枯燥的放牧时光多了些温情的回忆。
1: 又挺累，还又孤，挺孤单，就是一个人一天天跟着这帮羊。哎，给他跟着还觉得挺有玩味的，好像小宠物似的。完了呢，他有时候还帮着你在放羊。我前年放羊黑了天，哎，这小鹿哪去了？一会看一眼，这不脚脸正亮的，怎么摇它也不走。我说我上去看，一看一个羊。羊它树坑里头了，起不来了，它就在那拱呢。我到那带着羊走下来了，那要是没有它，那就丢了，就饿死了。它要天天跟着，是觉得挺轻快的。
0: 高子每天跟着黄玉晨放牧，并没有学会如何面对野外的危险。黄玉晨救助高子后不久，当地的保护区人员知晓了此事，曾与黄玉晨进行商议。黄玉晨决定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准备与高子长久相伴。平日里备受宠爱，高子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开始到处闯祸，这成为他与黄玉晨不得不分开的原因。
1: 还上地里头去祸去，祸人他影响你别人生活，上你园吃你菜去，玉米这么高的时候，他抽那些吃那些，确实吃几颗，你别人那个要货，咱那个也不行，咱也不乐意。你净找我，派出所也来找了，这实在也没办法。

0: 鸽子自然保护区的，让他们让它回归咱自然去吧。
1: 今年年初，黄玉晨与自然保护区联系，移交了羔子。由于难忍离别，黄玉晨并未参与移交过程。
0: 反抗，他们谁动他跑谁，咬谁。我还在家帮他们嘛，往车抬抬呢，我连看都没敢看，那还翻着攻击他们呢，跑他们呢，我就走了。
1: 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羔子第一次表现出紧张。羔子从来没有被管束、限制过。他表现得非常抗拒。经过近一个月的磨合，羔子接受了新家。不再排斥与工作人员的近距离接触，但是羔子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活泼，只是每天不断徘徊在栅栏处，想要出去。
0: 我现在实在不行，我就是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打个车，我得去咋着，我得去看看。
2: 我的
3: 鸽子，
0: 哎呀，
2: 对，这个人，
0: 对吧？高子，来来，高子，哎呦，还认识我？高子，来，这瘦多了，
3: 瘦了吗？
0: 瘦多了，哎呀，我给豆角吃啊，来，嗯，是吧？看我这高高。
1: 分别越狱后，黄玉晨在见到高子时，高子的情况让他非常担忧。
0: 对，这就你看跟个大傻子似的了。这年不大的，这完蛋了，一点都不欢实了。
4: 欢实，他只不过这个时间是他安静反刍的一个时间段，沉昏的时间是狗狗最活跃的时间。
1: 冯中华是保护区的科研工作人员，有着8年的动物保护救助经验。羔子在保护区的日常照料就是冯中华负责的。
4: 我们不要去人为的违背干扰他的作息，那是对他的不负责。他有他的规律，他有他的作息，你要相信我们。
1: 保护区为锻炼羔子自主觅食能力，大幅减少人工投喂。
0: 专业的是专业的，你们就是给经营的不行啊。
4: 大哥，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对他是科学的饲养，而不是说你那种溺爱的那种喂养。你那种溺爱的喂养对狗狗的不负责。
1: 这话让黄玉晨很不高兴。
0: 不是，你说我不负责任，我带他经营的咋这么好呢？
4: 你孙子的零食是你孙子这个消化系统能接受的，而不是真正作为在咱们一个野生保护动物，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你孙子的消化系统是不一样。
0: 那这都露着脊梁根了，原来这么宽，那得瘦多少了？啊，那这皮后这也没了，那原来是这样，那会儿得将近有400斤呀、啊，这就是200斤往上，多不得多少的都。这没肉了。
1: 野外生存的4岁雌性马鹿平均体重大约是300斤。
0: 为这个我跟你说，这咋着得给它增加营养。在家那我们家那玉米粒随便
4: 随便是不行的。咱们喂它，你不能让它随意的去吃， 那样对它反而食物营养的一个不多样化。我们来到这是得控制它的饮食，
0: 它不多吃，一点都不多吃。
1: 黄玉晨不听解释，这让房中华很无奈。
4: 对我们这种饲养方式，大哥感觉接受不了，因为啥？大哥是把它作为宠物来养，我们是作为让它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去养，在自然状态之下，它吃不着像大哥给它喂的爆米花，包括豆角这些高能量的食物，造成了羔子的肥胖，它的肥胖不利于它的发情和受孕。
1: 保护区的这片封闭区域，只是供羔子适应环境的临时安置场地。
4: 我们就想要的是这种状态，让它自己去采食，采食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1: 这时的羔子体重降到了280余斤，可以转移到适合的野外场地进行后续野化训练了。野化训练的目的是让羔子能够独立觅食，并且对人类和危险产生警惕。
0: 别管咋着，你野化训练我必须得参与。
4: 不想让你参与，因为啥？你和羔子毕竟是有感情的，羔子对你是这个相信的。黄大哥的到来又勾起羔子和黄大哥的感情来了，可以说他就认为人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了，这样对他野化是增加难度的。
0: 我必须得参与，我这羔子这么好，我咋着我都得参与。
4: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能理解你和羔子的感情，你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坐到我们的这个车里观察我们对他的野化训练。
0: 不，那我得给你们领到山下去。
4: 可以，这个可以，嗯。
0: 不怕。
1: 新的野化训练场地，距离羔子的临时安置区域有3公里路程。
0: 走了，我走了。走，哥子，走来。
1: 为了防止羔子在运输中受伤，
0: 哥子走了。
1: 冯中华决定
0: 走了，
1: 陪着羔子步行前往训练场。
4: 我们几天前尝试往外引领他，他是不配合我们。你这是真是来了，你能把他引领出来，这真是。哦，羔子，
0: 走了。
4: 羔子，
0: 走，回家了。走，高子，我走了。
1: 高子第一次在保护区中漫步。
4: 高子，
0: 来，
1: 对开阔陌生的环境充满好奇。
0: 快跑！
4: 能跑，来，快跑，跑起来，撒起欢来。
1: 在黄雨辰的带动下。羔子逐渐恢复了活力。
4: 哎，看，跑起来，来，
0: 走了，羔子，走，走，羔子，走。
4: 对，就这儿。对，对，
0: 走，
4: 配合。好嘞。
1: 这片占地300亩的野化训练场，生长着云杉、张子松等各类植被。
4: 咋样，大哥，这个地儿你满意吗？
0: 还行
4: 啊，
0: 还行。
1: 训练场地内分布山地、丘陵等多种地形，羔子将在这里接受危险警觉训练。
3: 大哥，今天咱们就是选这个地方，就是马路野外栖息的环境。
0: 来，羔子，看。
1: 因为放心不下羔子，黄雨辰并没有留在车上，还是来到了训练现场。
3: 一定要，
0: 那你让他吃，再吃点吧。
3: 别吃了。白天。
1: 杨永新是赤峰市草原保护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经20多年。
3: 到草原上，你对他好，这我看出来了。你要老是这么喂他的话，咱们这个有效训练就失败了。
0: 嘿，你别给我吓唬，你吓唬他干啥？
3: 在锻炼他，对人 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
0: 吓他一跳。

0: 嗨，
1: 野生动物是怕人的，但是呢，这个羔子对人的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把它放归到野外的话，对它来说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也好，或者其他捕食性动物也好，如果说靠近它，它没有一点警觉性，它就很容易被攻击。你看它现在在发抖，就我刚才下那一下，它对它已经产生应激反应了。你看它也逐渐的离咱们远了，这证明它已经害怕了。所以说每天这样的训练，一定要坚持。
0: 吓得他害怕呀！
1: 对，就是为了让它害怕嘛，它不害怕，达不到咱们的目的。
0: 那他吓急激灵灵的，那人看着也受不了。
1: 哎呀，这就是训练的一个过程。
2: 黄玉晨心中虽有不快，但他还是理解了科研人员的用心。
0: 要放生。那咋着也得就得那么着了，心情是不好受，不好受也得这么着了，就得放生了。

0: 从保护区回家后，黄玉晨拿出了手机，想再看看高子的照片。
1: 他这家伙耍熊呢，捞的脸了。
0: 没有高子相伴的日子，黄玉晨时常感到寂寞。黄玉晨不太会用手机，与高子相处的影像资料不多。
1: 又该照，看那东西整的。
0: 这是黄玉晨的遗憾。开启野化训练后的四个月里，黄玉晨再也没有去看过高子。这一天，黄玉晨接到了保护区的通知。
1: 走走走走走，
0: 高子要放归了。黄玉晨决定去送别高子。黄玉晨放牧的草场离家约一公里，这里有着高子最爱吃的树叶，
1: 有虫子包的，还有虫卵的，这都得给它拽一下，这不能给它吃，吃了它肚子里的生虫子做病。有虫卵，这绿的才好呢，绿的它吃了对它有营养。

0: 给小豆那个送你点心意吧，这你说是这给他这一个他也喜欢。
1: 这个荷包黄玉辰的妻子缝制了一整天。
0: 是是这个布置。这小时候他就铺着这个他就喜欢这样式的。
1: 荷包所用的布料是从高子小时候盖过的被子上裁下来的。
0: 就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就披啥都巧了。
1: 家里的羊每天都要放，黄玉辰和妻子无法一同前去送别羔子。
2: 走，吃吧。
1: 今天羔子与黄玉辰要正式分别了。
2: 反正就得自个儿整着吃了，我就给你摘不着了。来吃啊。
1: 对黄玉辰，羔子表现得有些生疏，没吃为他专门准备的树叶。
2: 包子哥，看看来吧，这是你奶奶给你蒸的，这个你这也就得上山了，上山自个儿自理去了，给你留个纪念。来，我给你带上。哎，老师，哎，宝宝怕的，得站你。奶奶给你整的，这个就天天带着了啊。这样吧。
1: 羔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草。还会在进食中一边观察四周情况。

0: 原本的放归计划是由黄玉晨引领高子到放归地。
1: 咱们给他带项圈，他的应急反应很大，你看这还不老实呢。
0: 在给高子安装定位项圈时出现了意外。
2: 这边这边这边，不能上那边去了。
3: 通过野化训练，他对人已经产生了恐惧感，所以说我们在给他带项圈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根本抓不到的，没法给他带项圈。所以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他注射了麻药，戴上项圈后再打解药，这样对他没有任何伤害。
1: 快带吧。对，
4: 快
1: 带，把这个，
5: 把这个，能带吗？
1: 这不能带，这个东西得给它解下来。这个东西在野外，五颜六色太明显。
4: 赶紧往前，赶紧往前。
2: 为啥咱们在那个给解了呢？
1: 太显眼，在野外的话，它带在身上就很容易受到捕食动物的攻击。行了吧？好，打针。
2: 现在这要打什么针？
1: 让鹿苏醒的针。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就打这么点就行了。
0: 打过解药后，约半小时，高子就会苏醒。
5: 把铁丝都拿下。
2: 轻点啊。慢点整。
0: 因为高子被麻醉，
5: 来，
0: 保护区决定开车将高子送到五公里外的放归地。
4: 上车俩人，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那受不了，那么现实的东西光下给整张的那的再打针，一下子整个都给死了似的。那心情真受不了。

来，赶紧，对前蹄子，最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哎，行，等等，我下来，来，要不然光着，哎，要不然光着，哎，好嘞，哈，这真的。

0: 거다 둬봐 둬봐
1: 草原之上，人与生灵各有归途。
0: 哥子，我走了啊。
1: 救助是绝境中的生路。
0: 哥子，我走了啊，再见了啊。
1: 距离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山峰不息，身影渐远。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让每一个生灵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山野天地。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3: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4: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2: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5: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6: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7: Why?
6: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2: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8: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2: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9: 啊！救命啊！
10: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2: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11: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12: 还真的有用哎！
2: 人生能开挂，
9: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2: 谁又会讨厌？
11: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2: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以一个大全版做的一个专题论述，空战自主化的未来，就想象一下，在未来呢，在全球的武器系统在面对啊相关的一个设计上，它包括呢在近期一些航空展呢受到关注的是什么方向，做了一个统计，以往战机的一个演变到现在怎么样最。

小型啊，这个越来越轻体化受到了一个关注，而无人化的一个发展到未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整份的专题呢，于此做了一个趋势型的关注。而在今天全球的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先来看看，在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跟伊朗有开始在谈了，这是不是真的谈了？进展如何？一起看看今天的消息。先说这彭博社呢，说特朗普啊，他确实有跟卡塔尔的这个领导者呢，这些实力掌权者有讨论，在协议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与伊朗这个部分，可能先来看看是不是这希望值更加的提高。金融时报更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好像已经接近完成了。路透社这里也有消息，卡塔尔这方面也有对外释放消息啊，说什么呢？说呢，他现在和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国家啊，就一些中介国，像是巴基斯坦，还有阿曼等，都在斡旋当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实际上在美伊是否有推进谈判这件事的叙述上，看起来还是有矛盾的。因为尽管特朗普这里有提到，我们看到这中介国是说有进展，特朗普说有跟伊朗在谈，但是伊朗是否认跟美国有直接的接触。而与此同时呢，在阿曼湾这里有一个散装货船受到了不明飞行不明投掷物的攻击，而这艘船上面有这个船员弃船一人失踪。而另外呢，在也门也有一艘印度的船只被击中被击中之后后呢，有14名的印度船员获救，这是当前的情势，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开放。这样情况下呢，但股市还是受到激励了。当大家看到了协议还是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标普500指数这涨势非常的明显，而且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在这里，纽约时报这里有提，我们看到的上涨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大概上跳的数字当中有 1.8%。那另外呢，在核心还有包括的整体就是美国在相关的一个资本市场这里还是比较多强，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显见大家对于中东接下来可能都是要往谈的部分推动，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波总体来看，彭博社的消息，你看亚洲股市呢还是有上涨的，那同时油价稍微有一些回落，整体呢在伊朗目前总体局势的一个影响下市场的一个效应反应呢，从数字上头可以看得出来，都跟一些信心指数一些预判性有关。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集中的焦点就是看美国这近30年来要出手与日本他要去联手干预这个日元，为什么要去救日元呢？而且这跟过去美国在这个外汇这个市场上它的一些态度观感似乎不太一样，现在变得好像特别积极，尤其呢是在昨天我们也一起看到了这财长贝森特他的一个纸条，好像看现在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故意被媒体拍到，因为他自己呢是跟媒体开了一个玩笑，说哎呀这个小纸条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上面写了一个代号说这个说的呢就是日元说这个 JPY 呢说的就是日元，显然呢他对于媒体的反应自己已经有所拿捏。在今天金融时报出了一个也是全版的一个探讨，说美国历史性的这么样的一个干预的信号到底释放出来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什么变得这么积极呢？叠加一起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但是这一波局势呢，不论怎么看，最终还是要你日本自己的金融政策说了算，你只有日本自己才能够，日本的银行才能够拯救自己的日元。好，堆叠起来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主要是看的美国这一次的干预它的力度有多大。小纸条上面写着要买入50到100亿美元用这个钱呢来去买日元。而金融时报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说这一次呢美国干预的日元的汇率这个部分，它可能用的呢还是要欧元去买，还不是说真的动用了美金。这波的探讨让人看到的是美国当前的通膨情势是低于他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数字。那用欧元的这个消息出来也引起很多的探讨，那或许呢是在对日元的这个部分拯救的行动当中也避免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是他们不愿意所看到的，希望可能把处理日元的这个部分切割开来就是专心去处理日元。但是其实整体今天的分析叠加起来，看到美国这次为什么那么大力的去做干预的一个结构性的核心原因，还是美国要考量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担心日元不断的贬值之后呢，会影响让日本抛弃美债，卖掉美债那这样就会影响美国他这个债券美债长期的利率所以这其实核心他算了一笔账，肯定还是算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至于呢，日本接下来这一波的干预，他能不能够稳定到155这个数字，市场都在看因为今年4、5月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官方是强制干预元汇市场，他一度稳定在155之后又往下
跌。那么美国干预之后，情势会不会长？

期的稳定呢，核心还是要看的是日本他自己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接续来看到，这是约旦一个角色啊。今文汇报一篇标题说，几乎每天都遭到伊朗的袭击，约旦呢很非常的焦头烂额，在这里因为他允许美军能够使用他的领土来对付伊朗，所以他自己也承受了一些后果。同时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啊，他这次在对付伊朗当中一些长程武器啊，几乎已经要用完了，有代表有这个消息来源这么说。还有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说这个特朗普常常很愤怒，但是让人很困惑啊，而且呢是历来在看美国对伊朗政策当中呢最让人疑惑的一个总统，常常是在那里放话啊，但是呢这个话呢可能不见得是实际展现的一个样子。在这么多扑朔迷离的一些政策决定之下，也使得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方向让人更难以啊捉摸。接续呢，这是一些统计一些数据了啊，我来看大数据。文汇报这篇大标题说，军火商签大单啊，美国军工复合体大赚，全球民众齐买单。专家料，现在战争成本啊，至少要到7.8万亿啊。全球局势下呢，只要影响这个应声，就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那真的是全球呢，它可能会共担当。另外，一战拉高油价，油企齐发大财。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啊，甚至对那些赚钱的美国油企大老板呢，当面批评啊，觉得说你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可能也要回馈一下那个一般的民众？那今呢，英国的卫报今天也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这里讲的是全球，说全球数据统计呢，这因为战争发了战争财啊。全球大概有八大油商在今年六月底前的三个月联合赚进了大概超过900亿美元、哦、这些油的巨头超过900亿美元，它指的就是沙特阿美、还有呢这个是还有这些、大牌的、雪佛龙啊 BP 啊还有壳牌啊这些、等等，他们赚的这么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去年可能还不到500亿美元呢，所以这次真的是赚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就叠加，大家会看接下来的一个情势，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直没有恢复通航，沙特阿美做了一个数据的估算、先不说他们赚了这么多要怎么办、这个可能大家民意的焦点啊，各方面都有些想法。但现在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恢复正常的通行好了，因为在过去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一次的冲突，全球已经失去了超过26亿桶的石油，这是大概一个月的正常用量。如果现在海峡正常的通行了，你要维护平常的使用量，你还要每天多叠加210万桶的供应，要连续18个月才能把这个库存的忧虑给补足。要看到的是这个比较严峻的情势。再来看，这是消息，主要是来自于路透社啊，路透社这里有消息人士表示说，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好像要起草一个禁案，做什么呢？就可能就是针对中国的数据中心设备啊，这个组件在这个部分啊，当然呢，他们的忧虑看起来非常的多，只要你跑得快，他们就担忧的也跟着很快。特别是他现在对于美国几个 AI 大公司，不是都约去谈话，大家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性参加美国政府要前期所做的一些网络安全调查。那这里呢？一个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说啊，白宫现在可能要出一些指引啊，对于在美国的一些开放模型呢，这个部分可能是例外啊，这个部分可能是不用审查啊。另外一个消息呢，也看白宫这次所谈论的，可能一起来想想看怎么建立一个 AI 框架，在他们安全审查当中来做一个框架。好，这一波的情势，纽约时报有一个说，对于矽谷啊、硅谷的人来说，现在看到 AI 投资有很多人就资本太大，你的回收报酬还没有看到哦，所以是不是泡沫化这一股的情况呢？是一直有在讨论。但是这些专家人士表示并不担心，他们认为 AI 的投入的资本呢是必须的，但是整个长期的回报来讲要放长线的再去看啊，这是他们一些想法。另外路透社今天的消息主要是说美国的这个法院啊，现在对特朗普呢，他这里有些判定，是因为特朗普过去一直在说要把言论自由给找回来，但是他现在至少75个案子被判定了他是违背了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常常呢会让出现啊，美国出现了这种寒蝉效应，大家会变得有些言论呢就不敢说。那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呢，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一个这相关争议的判定，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观察方向。再看全球速览，加沙情势，看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这里特朗普说，哎，这加沙的和平方案大概已经出炉了，他有设定一个黄线，就说哈马斯全部把这个枪都给交出来之后，以色列啊，你就要赶快撤军。但以色列之前呢，可能

是分阶段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分阶段的想法对特朗普这里呢，两边跟特朗普的想法似乎这里发生了一点点谋合上的议题。但无论如何，有没有执行进展呢？哈马斯说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那也要看第二阶段的实行进展。那内塔尼亚胡表示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已经不会撤出加沙。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的完全撤除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另外，《卫报》这里在看啊，现在呢，对于约旦，今天他约旦这几天他开了一个紧急的 会议找了几个国家的外长做代表，他们发现呢，以色列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啊，这个清真寺啊，这个部分呢，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啊，是不是要接管，要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哦。那因此呢，就在这里呢开了会，紧急做讨论。那很担心啊，这个舆论也很担心，演变成是一个宗教上的冲突，那风波就会扩大。 特朗普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他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巴西啊是拒发美外交官的签证啊，两边呢最近有政治上面的一些啊这个交手。韩国也很热，韩国热浪持续。看韩联社说，单日高温疾病患者186人创今年新高，而且也首次对首尔经济地区发布高温重大预警啊。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整个气候的影响， 对，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效应，对于公众政策啊，还有那个国民的健康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文汇报专题：西班牙移民危机凸显欧盟一盘散沙，像是意大利跟法国就随时这个边境呢就有做一些处理啊。他们说，因为主要是欧盟内部那么多的国家对于移民政策呢、边境的管辖等等啊，这些他们常常意见都不太一样。而金融时报这里更看， 说摩洛哥国王啊，现在好像找到了制衡马德里的方式。当然，最大的一招什么呢？就是移民。我们看最近在休达市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我们都说啊，在网络上会留下很久这些照片啦、那些影像啦，特别是在一个政治的选举场上，都一定会反复的被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拿来做运用。而对西班牙来讲呢，他现在这移民的问题啊，确实对于桑切斯来讲是带来一个考题。同时，摩洛哥现在还抓住了什么呢？就觉得美国这里可以当他的一个靠山。你看他在西 撒哈拉的主权上面，觉得美国是跟摩洛哥站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情势方向。再看日本收紧外国人永住居留条件，要提高收入和日语的门槛。这个新方案呢，之前可能是在日本啊，你只要有独立啊，照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可以了。 但现在不了，门槛提高到怎么样呢？必须比他们的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啊，家庭平均收入呢还要高，而且是要持续性的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日语的能力啊，看到他们这一波的一个规定一个限定。在这时候看日经中文网，比亚迪轻型的一款啊电动车 Rocko 在日订单超过700辆啊，另外韩国新车60%。 为环保车型，进口车最大来源国是中国。这韩日之间啊，跟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三方关系，中日韩三方关系，在车子车市的这个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讲啊，他们青睐的选择是非常务实的。 三星发表了新一代 AI 记忆体技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媒体也跟进做报道哦，说超过400层的堆叠提升储存密度。在这里，它新一波的它公布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记忆体啊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这个部分啊，他们说可能对于 这个晶圆的一个储合啊，它的这个密度会增加很多，还有它的处理速度更快啊，一些散热的那个效率呢也更高啊，所以大家看到，因为主要是三星，其实它跟全球现在五大的一个资料中心都签了长期供应合约。 金融时报是看澳大利亚哦，它现在对于野火的策略啊，他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来做改变了。以前呢是火烧了来做一个防堵，但现在呢有气候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有很多可能思考要跑得快一点啊。你这个野火要如何要预防啊？重于它事后发生的做的一个补救，而且呢还有一些联动效应，你的野火一烧啊，空气也污染啊，它这空气污染之后呢，它大面积的这等等联动发生的情形很快，那还有经济的损失啊，周边农作啊，这个影响等等哦，都是通盘考量。 瑞士，我们看瑞士资讯，它这里说瑞士的牛生病了，而且在生病的牛身上呢，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啊，今天新华社也做了报道。
那这个扭牛呢，他们生病了之后啊，说大概这个生病期大概周期是14到21天，高烧会超。

过40度会腹泻，没有食欲等等。那这个病毒现在初步判断啊，可能是被一种叫库锰的昆虫啊，库锰呢，可能很多人把它想成小黑蚊不一样啊，他们两个可能是亲戚啊。库锰呢是双翅科啊，锰这个会咬人，它吸人类啊，就跟动物的血。但目前说并没有明显的更多的一个资料显示说它会传染到人，只不过在牛只这里呢是一种高度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正在做了一些提醒。好消息，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啊！大公报、文汇报这里也提，他是空间天气的领军人物。王劲松先生这次获得了奖章之后啊，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步呢还获得一颗小行星来跟他同名啊命名。文汇报跟南华早报今天呢讲的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之前啊大家关注香港牙科这里咨询处啊，因为可能在香港这里呢的牙科现在因为内地跟内地通勤很快嘛，到深圳这里，但是呢可能出现到是不是有一些非法执业，因为只要涉及非法，因为法律的界定是非常明显的，不论是在深圳的规定或在香港的规定，所以现在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个提醒，一切一定要合法合规，因为法上说的很清楚哪些是非法，自己一定要注意。另外那个是网联车自动驾驶安全国标要出来了，明年7月1号实施，在这里适用于 L3 级跟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 L3 级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而 L4 级呢就是高度的一个自动驾驶，这些相关的规范明年7月1号实施，大家对于路上的想象是不是更多了呢？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日本发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来看看它这些内容聚焦大家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在这里呢，先看哦，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呢，也一起看到了它这次防卫白皮书，大概不足600页哦，大概598页多。那在这里呢，它的封面一改过去的方式，本来是个很严肃的议题，但它却用的是这样一个，看到没，是用动漫方式的形式。这个日本有关部门自己解释说啊，这是一种未来感。当然也有人立刻就说，这个未来感是建立在动漫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嘛。不过我们说它这里是有一个心机的哦，稍后再说。先来看看它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在今天各家的一个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汇聚的重点呢，其实他们都关注到中朝俄，也提了台海，但是还有当中一大的部分，它主要是在力推哦，说日本接下来在对于无人化的作战系统呢，要增强开发。这个无人式的作战系统整体的开发，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现在非常注重是无人的这个战机，还有呢就是地面要无人车辆，还有水下要有无人载具，他们把无人化的这个部分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重点哦。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看到呢，他们希望能够加大去资助一些新创企业，资助这些新创企业做什么呢？就希望他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这个零部件啊，它商业化的应用上，能够接轨武器系统的融合应用。这些呢，就可以看到日本它的一个野心啊，这个放在哪里？还有因为日本。

防卫省啊，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他现在招人都人员不足啊，而且他们现在日本的人口呢增长数字啊，都现在很让日本官方忧虑啊，人越来越日本国民的这个出生率呢，这个是越来越少，这劳动力都会有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它接续一定会大力的希望朝高科技无人化的这个领域发展。在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看到今天新岛的标题也好啊，这各家标题也好，都知道了它的针对是谁。大公报这里提啊，说你看它这里面就是贼喊捉贼了，亮出扩军獠牙，它渲染周边的安全危机，就是妄图在军事化，是为扩军备武铺路，不得不防啊。在这里我提到它为什么用这个动漫片做一个小心机，很快速说一下。动漫根据大数据显示，现在目前全球的动漫粉丝啊，大概破8亿啊，甚至有说到10亿。还有一些影音平台，他们都会有一些用户的流量。每次一播出一些这些动漫的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流量。特别在欧美呢，这个部分的人数增长也比较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动漫上，他这次还有一个新机，出了一个3分钟的问答影片，用了日文、英文还有中文。所以他用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看来也是经过计算的。在这里呢，再来看到有关于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全球大家都紧盯最大两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发展，中美之间。现在中国又一鸣惊人了啊！那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也很注意。在还有《华尔街日报》之前一直在看这一块，我们在卫星的运用领域上面跟美国的这个资料接近啊。整体的发展呢，特别在低轨道运用卫星的运用，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中国成功啊，它回收了轨道及火箭助推器啊，这件事情呢，也让美国看到中国技术的一个进展，还有整个生态性的建设。来看一下马斯克，马斯克的 SpaceX 花了大钱啊，在 AI 方面的铺排，首次 IPO， 刚刚之前知不知道气势磅礴，讨论很热，但是没想到上了 IPO 之后的第一次财报啊，却出现了让投资人好像有一点点担忧的情况啊。这彭博社也是这么彭博社的标题，金融时报的标题也是啊，这个投资者好像有点忧虑，因为他们很担心，就投资这么巨大，到底什么时候能收回来？怎么样的去收回来呢？路透社这还有一个消息，现在对于 SpaceX 来讲，它要整合有些业务的发展，跟特斯拉之间的业务呢？特斯拉在中国也有业务啊，这里能整合发展吗？不过要关注到的是 ，SpaceX 它有1/5啊，1/5的收入来源全部都是靠着美国联邦政府给的单，所以这样一来，它如果在全球要去做一些业务整并呢，可能又逃不过要美国的官方审查啊。再来看的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模型现在被检测出来的什么呢？说哇，它被检测出来，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哦。那这部分是主要是英国的这里的官方的数据，说他们会欺骗。他们测在只是一般的一个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呢，会欺骗，同时自己逃逸出去，影响第三方啊，还有做一些窃取一些数据，哇，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模型应用上面近期的一些风险探讨的焦点。好，数据这里主要是一个 Hugging Face， 它是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啊，总部在伦敦，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机器人运算的这个领域。现在他们的 CEO 说啊，中国前沿模型在年底呢就能领先全球啊，这里是它的一个原话。但是美国的 AI 企业目前看起来还是各自为政，所以在这里啊，中美的发展情势上，我觉得外国人、西方人现在开始在研究的是中国在整体发展的一个系统的模式，它其实是整体堆叠合力的一个组成啊。另外是看到这个建设性的消息啊，今天呢，我看到台湾媒体有几家有报道，在看现在中国要建成的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这几条线可以看到把这个勾勒出非常清楚啊。2030年建成，新华社呢同时也告诉他什么是黄金大外环，怎么建，就是把沿海这里啊全部建起来，有3条的主要干道啊，在这里呢主要的骨干通道都给打通啊，这2030年的一个目标。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在消息上，先来看看《星岛日报》今天标题啊，说高性价比中国品牌抢滩美国市场，从卡通玩具、平民咖啡到低价寿司，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个消费市场。如果说有些媒体啊，我看到他们在马路上面去对于美国一些用户啊、消费者去做采访，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生活是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务实，好用、好喝、好吃、好玩，性价比还很高，都是他们青睐的选择。不过在当中呢，也有一个反向，就是在这一波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品牌出海之后的经营，更要谨慎的去布局永续式经营。
联招今天放榜港大取录7超级状元，大家看的是对这些读书很厉害。

害的孩子，他们最后都选择读什么呢？像是港大、中大读医成了尖子首选，而在内地的部分，《明报》报的是就业部分，尖子却是争读军警院校啊，这个录取线直升，甚至直逼清华，就业求稳。好，数学新星投身了 OpenAI， 世祖 AI 灭世，这个是也刚获菲尔兹奖的，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其实是之前 很有 AI 恐惧论了，但现在投入了这一行，他也有他的力量，希望要阻止 AI 毁灭世界。好，一起来看看这 AI 女主角爆红，广告费还比真人多。以前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现在跟 AI 人比的话，大家不晓得情绪脾气怎么样来发。不过这一个情势呢，确实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最后一起来看看哦，今年呢这个很多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都警告说，自然气候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为什么今年会是最强的一次呢？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答案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且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而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

0: 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国内是否存在分歧？美伊60天谅解报道。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
3: 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呢，是将确定伊朗在阿曼，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是不是协议会马上达成，以及是不是伊朗和阿曼和美国达成协议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啊，但是现在看来，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那么挺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60天的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
2: 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3: 红海航运风险持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邮轮，并迫使多艘邮轮改道。胡塞武装扬言，红海的封锁行动将会继续升级。与此同时，一艘印度货船4号在红海遇袭沉没，全部船员获救。
0: 也门胡塞武装5日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位于沙特西部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邮轮瓦法号。这是自上月22日启动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中的第8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称，另有29艘沙特邮轮被迫在红海与阿拉伯海转航向改道航行。

0: 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 就在胡塞武装公布本次袭击消息前，红海已经发生商船遇袭事故。次日，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袭后沉没。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船员。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 针对这起袭击事件，也门政府将责任归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也在社交平台发声，谴责针对商船的无端袭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的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以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首都基辅以及周边地区。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以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西班牙飞地修达和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但4号仍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修达。欧盟前官员博雷利表示，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于修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2: 4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飞抵修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修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修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修达的不快经历。修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修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统一部5号提出朝鲜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以彼此直呼对方名称作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的第一步，并以其他表述取代主敌等用语。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指出，此事仍有争议。 罗布里在明五号在青瓦台主持统一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工作报告会时表示，即使对朝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政府仍然应该继续推进和平与共存的政策。李在明表示，韩国曾亲身经历过和平局势被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强调半岛和平稳定绝非多余。他直言，和平就是粮食，和平就是经济，暗示半岛和平有助于经济维稳。李在明还指示韩国统一部持续推进对朝和平共处政策。目前朝鲜方面对韩国近期一再提出的接触倡议依旧无动于衷。李在明强调，朝韩曾兵戎相见，也仍同属于一个民族。当前双方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和对抗不断积累的结果，想要改善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韩国仍应坚持追求和平共处政策，不能抱着各走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公布对美反制清单，强调如果美方出台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 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2026年第二号、第三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另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33号、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0: 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刻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国家财政部公布，今天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其中两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相关举措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月正式试营运。陈茂波指出，黄金交易在香港历史悠久，以往以场外交易为主，较容易出现对手风险、托管等方面的问题，服务内容也不够丰富。现时建立中央体系，一方面较为安全，无需担心对手风险；另一方面，以实物黄金做基础，可以发展更多衍生工具产品。陈茂波指，黄金等贵金属、一些稀有金属，国家作为最大用家，也希望在定价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推出 HAU 香港专属报价，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也可以巩固外国市场对香港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茂波说，现时国家占全球进出口贸易大约13%至14%，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足4%，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加上受地缘政局影响，不少央行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人民币是选项之一，认为海外持有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形成投资需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更多不同产品，同时要做好基础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台湾军方今天启动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在北京，台湾问题专家认为，台军的演习假想完全不符合实际，称台军年复一年的演习是为了更多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尤其是今年，民进党当局面临美国的压力，再加上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需要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
2: 台湾军方5号启动年度的汉光演习，这次持续时间10天9夜。有大陆学者认为，几十年来汉光演习所做的假想并没有实际意义，更多的是在烘托渲染民进党需要的大陆威胁的舆论。
3: 这几十年了没有发生过战争，他所想象的那种场面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当然了，他所设想的那种场面，即使将来 有人搞台独分裂，引发了两岸这个非和平方式的解决，也不会是他所设想的那种局面、那种架构。所以说他这些我觉得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骗钱，为了骗预算、骗军费而已，搞得耸人听闻。他也有给这个在野的国民党啊、民众党这个立法委员施压的这种意图在里面。
2: 台湾媒体报道，这次演习期间还要进行海上反封锁操演，进行军民结合演练，要在军工企业遭到袭击瘫痪之后转移武器生产线到民间企业进行生产，还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在台湾北部、中部分别进行移动网络涉足演练，也就是所谓的断网演习。
3: 小草也好，还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蓝营支持者也好，都是在中北部，那南部呢是这个民进党的大本营。所以说他这次断网，拿这些在野党的群众做牺牲品，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一种做法，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必须出钱，必须增加预算，军费的预算，然后那么就是达到民进党当局他自己的意图。
2: 学者也表示，美国方面必定对台湾施加增加军费的压力，让台湾成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前沿。但是，民众已经清楚看到，两岸对立对抗不会有好的后果。

0: 民进党为了自身的选举，尤其是今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未来一段时间会用尽所有机会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五号首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披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它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1: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至1%的基本方针，并计划于今年秋季提交临时国会。而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仍有声音反对减税。
3: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将食品消费税减税为1%的基本方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减税列为应对物价上涨的重要对策，计划在今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争取获得通过。减税内容包括从2027年4月起，为期2年，将食品及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至1%，同时从2027年6月起，将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相当于1%税率的现金补贴，以实现实际税率为零。这是日本自1989年创设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日本政府还决定在减税措施结束后，将从2029年度起引进与薪资联动的新型补助制度，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及纳税负担。消费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财源，这次减税预计将导致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2年共计约10万亿日元。而消费税减税则是高市在众议院大选中的选举承诺。高市已明确表示将会确保裁员，不依赖发行赤字国债。而高市政府内部建议要求利用外汇资金特别账目筹措裁员，但至今尚未明确方案。有关减税方针草案虽已通过自民党临时总务会议的审查批准，但自民党内仍有声音反对减税，要求高市政府切实确保所需裁员。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日元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之后，美日近日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特朗普说，美国协助日本稳定汇率是有益的信号。美国为什么要下场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3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3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1: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1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地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1: 日本也采取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2: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 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1: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益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岛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2: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他的帮助是有价的。

0: 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1: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0: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1: 刚才您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0: 他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9个月的时长。也就是说，从9个月前，美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飞马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项呢？
0: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他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收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1: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

0: 市场发行的定价了。
1: 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2: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的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1: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当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一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2: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1: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一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2: 好，先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3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7: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

0: 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
1: 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2: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3: 其实我等他很久了，他可以说是高市政府年内想推出的安保三文件的这么一个前奏。
2: 嗯。
3: 而涉及到这个安保三文件以及防卫白皮书，最大的看点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 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 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2: 嗯，
3: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2: 嗯，
3: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 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 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1: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还是想实行再军事化，能够使它在地缘上再投机。它现在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 对那种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的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 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 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2: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

0: 故意者的，并且他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1: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地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视，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 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一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
0: 对，
1: 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0: 所以您刚刚说到啊，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像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1: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那么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而为高市一个人，实际上是为背后的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来完成自己再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0: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没有出路的。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

0: 竹朗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谈判再次迎来了转机，特朗普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资本市场也为之愕然，而国际油价随即应声出现了回落。笼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阴霾是否真的会烟消云散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市场受到利好影响，延续了反弹的态势。科创板块是气氛逐渐回暖，进入到8月份以来 ，A 股回稳的势头显现，修复行情能否持续下去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谈判是再度传来了积极的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2天之内美伊将会达成协议，而伊朗也一改强硬立场，被传考虑让欧洲国家来协助清除海峡水雷。国际油价应声下跌，但是部分国家的能源危机仍未解除。
1: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And it moved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伊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而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这被视为是至今为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谈判出现的最明显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受此提振，在4号大幅回落，布兰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3周低点。然而高油价导致的能源危机并不会立刻消散。美媒彭博3号报道，中东战争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正对亚洲部分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高度依赖进口燃料的国家首当其冲。孟加拉国遭受的能源冲击最为显著，截至5月，超过70%的国土夜间亮度下降，能源进口支出增加约25亿美元，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基准水平近3倍，部分工厂停工，商场提前关门，农村每天停电数小时。东南亚同样面临压力，国际能源署估计，东南亚今年能源进口支出将翻倍至约1600亿美元。柬埔寨小企业因燃料价格上涨而裁员，菲律宾旅游业则同时受到发电成本上升和游客减少的打击。
0: 现在来看，说这个中东局势一天一个变化也一点都不为过，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局势发展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特别对于全球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内部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你的看法哈。其实您看这个真的是特朗普的态度又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来看出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意愿，您觉得双方在背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我们可能想要知道一些条件是可能会存在的，所以这能不能谈得拢呢？您觉得接下来
3: 肯定美国又给伊朗做了让步，所以特朗普说谈了一整天。我看相关的报道，有一种可能性，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嘛，就是呢同意以后呢是伊朗他管靠他那边那个海峡，这个船从这儿进去，然后呢阿曼这个海峡呢是船从这儿出来。关键是什么呢？进去的船要给伊朗交一个服务费，是自愿性质的，但是你必须得交，你不交你就不能够自愿的进去了。这个很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边就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嘛。欧洲可以派扫雷艇来扫雷，其实那个雷也很多船都过了，也是一种姿态，就是可以欢迎外界来介入了。以前的时候呢是欧洲一直不敢来的嘛，这样这个局势就缓和下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论呢？就是美国做让步呢，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当时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60天的停火期的时候，会发现当时美国那些做法基本上是按照伊朗的条件来做的，但是双方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那现在呢肯定是这个方面有所交代，而且呢那美国呢比如说伊朗最需要的外汇啊，他原来被美国冻结的可能还得拿回去一部分，还有呢他的这个石油出口这个收益或者是出口的量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因为确实就是在停火那段时间，其实伊朗是大量出口了石油，也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外汇。当然就是这个往下谈，它一定是双方 都有意愿，双方都觉得打下去不如谈好才会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呢，如果这么一种打打停停，谈一谈又打一打，对吧，又实验一下对方的耐心，我估计以后还会反复啊。那其实对某些国家啊，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经济和长期发展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0: 是，其实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一个整个局势对于外溢周边的国家带来更多的这样影响。其实我们先说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他们国内其实都面临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看特朗普这个民调不断在跌，这个伊朗国内同样也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包括甚至所谓的美国的这些盟友，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不断反复，也都变得比较的被动。无论你说的这个以色列也好，还是说这个甚至乌克兰也好，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像我们在说的这个外溢的更远点，周边这些国家在接下来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呢？您觉得？
3: 其实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大。像我刚刚看的报道，就是东南亚地区今年来的欧洲游客就明显少了。因为欧洲游客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物价上升啊，但物价上升又和这个汽油成本上升有关，更重要就是这个航线。因为欧洲它本身这个航空燃油的炼油厂很少，原来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现在俄罗斯也被乌克兰给炸了，所以这东西是有联动效应的。那么这边就旅游业，原来就是夏天吃欧洲这碗饭的旅游业的业者是很痛苦，但更痛苦的就是一些农业生产的地方，比如说像孟加拉，它有1500万个农户，一个农户呢，它原来都是这个小农经济，它需要灌溉，需要柴油，没有了。还有呢，大概有400万的这个纺织和服装的这个从业人员，可能很多是女的。那过去20年，其实呢，这些人他们撑起了欧洲这个孟加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洲去的嘛。那现在突然停电，很多订单也就突然断了。还有刚才说的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小国的这个厂，因为停电的问题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恢复，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农业还是旅游业还是这个地方的工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0: 所以以霍尔木兹海峡为核心，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周边的地区能不能云开雾散，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观察一下。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了。 A 股的科创板还有创业板最近呈现了一个修复行情，科技牛的这个走势能不能进一步持续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4: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
1: 中场也接近全年最高位做收，科创五零指数更大涨接近4.8%。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银行、白酒等板块则走弱。但是光模块涨跌不一，中期续创下跌超过7%。不过成交量今天突破600亿，再创历史天量，新应声也跌超半成。有市场消息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禁令，旨在禁止美国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等数据中心组件。对此，中期续创则回复，因为禁令尚未出台，对后续影响暂时不予评述。另外，有消息指，全球三大存储巨头2027年产能售罄，推动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高。不过，近期登陆 A 股的长兴科技回调1.27%。而继长兴科技上市之后 ，IPO 热潮也延烧到了人形机器人行业。宇树科技将于8月10号开启科创板申购，计划募资超过40亿元，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智源创新于上个月启动了港股上市流程，而乐聚智能、云深树科技等公司 IPO 申请目前已经获得了证券交易所受理。八月市场修复行情的展开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实际上自7月下旬以来 ，A 股竟迎来了新一轮稳制政策组合拳。中国城通、中国国信两家央企在3月19号晚间宣布，合计投入超过600亿资金增持 A 股。中证监也在随后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做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释放稳定市场预期、强化投资者信心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中证监还在本月月初和港证监公布了10项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两地企业赴港或返回境内上市，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 ETF 产品等等。
0: 如何来观察 A 股这一波的上行的行情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桂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桂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啊都在创新高，芯片存储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不过同一时间，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准备禁止进口中国的这个新型数据中心设备，可以说是热门光模块概念的一个大利空啊。A 股的科技牛市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您觉得？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啊，这个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啊，但是客观上还是对投资者心理有些影响，因为昨天光模块板块都是涨得不错的。那么晚上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虽然啊很多分析师都在做出自己评判，认为影响有限，但是也因为这个靴子啊没有落地啊，大家都有点恐慌，所以今天呢这个板块总体是调整的。那么它的调整呢，对整个科技板块的人气啊受影响，因为很多人想到不仅仅是一个光模块的问题，今天在搞光模块，明天会不会又搞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对于美国政府的有些政策啊，它的出台啊，这个实在是缺乏预判啊，这个随时随地突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做法太多，所以资本市场难免受的影响。不过呢，总的来看啊，市场对此呢反应应该说也有一定免疫力，因为大家也看惯了啊，这个来自于海外市场这种那海外啊这些一些影响，所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大幅度的调整，那么随着这个长兴上市以后呢，市场也开始这个逐渐出现了趋稳的这样态势，并且呢开始上行。那么海外市场一个股票的一个整体上行也给境内市场带来拉动，所以今天呢一个科技板块就再度成为了市场的一个热点啊，这个多数股票都是表现得相当活跃。那么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啊，投资者心态呢得到一定的这个心态有一定的修复，我们看今天成交量呢还是出现了一定放大，和前段时间即便是涨但成交萎缩这种局面呢形成了一个反差，表明大家对后市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对，很多人也在预期啊，在结束了前轮的大幅度调整以后呢，科技板块在这下去阶段当中有望收复相当部分的失地。
0: 那桂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近期的热点还包括了人形机器人哈。这个宇树科技呢，将会在8月10号开始科创板申请，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整机的第一股哈。在上个月，智源创新已经启动了港股的上市流程，另外还有几家公司的 IPO 也已经获得了交易所的受理。所以您怎么来预判资金的这个申购热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其他公司的影响，该如何来评估呢？
2: 首先呢，新股发行啊，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啊，过去 A 股上当中有机器人，但没有人形机器人。

0: 那有这个呢，毕竟是零到一的突破啊，市场都高度关注，大家也寄希望啊，通过这些股票的上市啊，来拉动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啊。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要能够，大家都在讲 AI 的垂直应用啊，要能够落地，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所以也是寄予了期望。那么实际上语速啊，或者人工机器这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和长兴科技啊，它所做的一个芯块啊，存储芯片、啊、实际上还有所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市场还没有真正起来，语速现在产能大概也就是一万台上下吧，这样一个水平，加上其他几家厂家还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还没有能够升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进入到市场。这和长兴啊，这已经在到处在卖啊，甚至外国人也想买，这种情况是有差异的。第二呢，从效益来看呢，长兴现在效益是非常好，但是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还刚走过盈亏平衡线啊，或者说单品割过盈亏平衡线，整个产业的盈利的空间啊，想象力很大，但是呢还没有一个马上能够实现。第三呢，从规模上来说，两者也完全不能比啊。虽然宇树的发行价可能远远高于长兴科技，但是它的总市值啊，可能做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它本身的体量还比较有限，所以两者呢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中国科技啊科创板，或者说我们说科技板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新的板块啊，一个新的领域啊，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先的在一些上市公司，那么这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会很大，同时呢也会点燃二级市场当中对于人形机器人以及整个机器人甚至推广到AI 的垂直应用方面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类似和机器人有关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丝钢啊、减速器啊，这些也都有一定的表现，表明了市场又在形成一个新的热点啊，借助语速的上市形成一个新的热点。
1: 嗯，那归时我们看，其实近期 A 股市场的走势比较的震荡哈，上市公司回购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注销式回购也日趋常态化，这对于相关的公司股价支撑有多大的这样一个效用呢？
0: 应该说注销式回购呢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回馈股民的一种形式啊，实际上也被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被认为一种分红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也看到像美国市场当中像微软啊、苹果啊这些股票涨得很高啊，其中有一个动力啊，就是来自他手中有大量现金，而现金呢又拿出相当部分在回购股票啊。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过去呢回购有，但是很多呢回购并不是用于注销，而是用于股权激励，对此呢投资者意见也比较大。那么从去年开始呢，监管部门也鼓励回购注销啊，这个并且有的还给予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的案例呢越来越多。那么通过回购注销啊，这个进一步合理公司的股权股本结构啊，同时呢也有利于啊公司能够有更好的为来改善它的一个财务指标，更好的为投资者服务，所以这个呢对股市的长期上行呢是有用的。不过呢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回购案例这个宁德时代吧，这个量实际上还是也并不算很大，和海外市场比啊，尽管在 A 股市场算很大。那么从整个回购来看，真正能够拿出几十亿元级别的资金的回购呢案例也比较少，所以它的 A 股市场呢更多的还是给出了一个向好的趋势啊，向好的一个导向，但是呢要对具体的股价产生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有更多的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啊，加入到回购注销的队伍中来。
1: 嗯，归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刚刚过去这个七月份哈 ，A 股是整体出现了回调，特别是创业板跌幅显著。不过进入到八月份以来 ，A 股企稳回升的势头开始显现了。所以您怎么来看八月份的这样一个修复行情？哪些板块相对来说更有机会呢？
0: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跌得多啊，涨得也快，这就是弹性。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A 股前阶段啊，这个市场当中分化比较明显，是吧？像创业板这一直涨得非常厉害，但是在七月份跌得很惨，最低的时候已经把今年全年的跌幅的涨幅都已经抹去了。而这个大涨大跌以后，如果说这个后市的预判当中很容易出现两种判断，一个你跌了你就下去了，就像2005年这种涨啊，2015年这种涨幅，接着就是不断创新低去啊。那么当时也有些人认为这次呢可以实现一个高低切换啊，一些银行啊、一些白酒啊，这次就可以涨起来。所以说有这

0: 但是从现在来看，它跌下去以后呢，现在又迅速回升过来了。而像今天像白酒之类啊，实际上是包括银行，实际上处于调整态势。那么这也表明市场当中资金呢，第一并不认为创业板会一路下去啊，他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第二呢，集中一些领航的品种啊，一些领军的品种还是能够吸引比较多的资金的关注，所以他就再做走强。我想只要这当中啊，他那些科技含量的股票，哎，我们说含科量高的股票能够保持强势，市场当中继续以科技为主题的操作特征不改的话，那么创业板在下半年应该说还会有不错表现。当然，要再现像5、6月份这种非常疯狂的啊，这种爆、这种狂涨的行情，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前面大涨以后，后面呢，从各个参与者来看，他也操作上也会显得相对谨慎。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日本内阁在今天通过了下调食品类别商品的消费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强调将会避免增加财政负担。日本执政自民党在今天早上一致通过全面下调食品消费税计划之后，内阁在下午通过方案，消费税将会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消费者呢也将获得相当于余下 1% 税款的福利，也就是差不多食品未来两年将会完全免税。国会将会就方案投票，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从明年4月起生效，这也将会是政府1989年引入消费税之后首次下调。不过减税将会让政府的税收出现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缺口，折合约人民美元是317亿。那么财政大臣片山高月也强调，不会依赖发行新债来填补缺口，而会寻求检讨预算开支和收入来取得资金。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一位出演 AI 短剧的 AI 女主角，最近在中文互联网爆红。这位虚拟人名叫方桃子，在社交媒体上坐拥了40万粉丝，他的账号主要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现高度拟人化的生活 vlog， 那么宛如真人博主一般哈。这个方桃子从7月底开始在作品当中植入广告，并且报价不菲，不到20秒的广告便要16.8万元，这个报价已经超过了不少千万级粉丝的网红数量了。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 SpaceX 公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季度营收还有盈利表现都是好过分析师的预期。公司宣布在 AI 领域投资160亿美元，这是上一个季度的两倍之多。伊隆马斯克表示，到明年底 SpaceX 的数据中心的日常功耗将大概等同于整个纽约市夏季高峰的用电量。但是这种挥霍无度的做法并没有换来投资者的信任，股价从昨天夜盘到现在已经大幅的出现了下跌。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同样也是在关注 AI 经济的深远影响。根据机构的测算，美国在 AI 领域的商业投资化的规模是高达了1.5万亿美元，那么新建的数据中心带动了就业增长还有地方的财政收入，美股连年上涨创造的财富效应也反过来刺激了消费支出。不过 AI 产业繁荣也造成了一些困扰，比方说因为芯片供不应求，即将上市的 iPhone 18系列可能价格也要水涨船高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合わせて80便が欠航となり、4000人以上に影響が出ています。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冲绳，飞机航线首当其冲。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航空8月6号共有80个航班取消，4000多人受到影响。全日空航空还已经确定7号将取消一百

0: 动、记忆体等热门族群纷纷亮灯涨停。
1: 在地缘局势缓和、外围市场利好的因素带动下，台湾股市今天放量反弹，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板块五大权重龙头火力全开，半导体和光通信概念齐头并进，加权指数中场收涨近3%，一举收复了20天线和60天线两条关键阻力位。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十名房企前七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

0: 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They
3: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three, four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 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4: 从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 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 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四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 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时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 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 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 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 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摄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 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0: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D-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 日本作为集其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2: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3: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 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呢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县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关系升的温度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以及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并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美国官员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关税，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八名韩国大学生闯入驻韩美军基地，并高喊反美口号，驻韩美军当场羁押了这些学生，随后将他们移交给韩国警方。也门胡塞武装宣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油轮，并迫使多艘油轮改道。胡塞武装扬言红海封锁行动将会继续升级。国家财政部公布，今天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次增发国债受到投资者欢迎，认购倍数为4.67倍。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冲突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突然是叫停打击，重启谈判。在8月1号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是突然宣布应伊朗还有中东国家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袭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个协议。而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呢，进一步的放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今明两天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允许商船的自由通行。这样一个180度大转弯是让外界错愕啊，因为就在几天之前的消息人士还披露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联合轰炸行动。那如今战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双方的互信是早已经透支了，协议能不能如期签署呢？执行能不能落实，还是充满了很多变数的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太的这个军事格局还在持续深刻的演变。美日菲这个肩并肩的联合军演7月底是在菲律宾落幕了，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的参演身份进入到了南海的多国联演哈。而美澳两军呢，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死亡打击联合演习，重点在验证一个弹药快速整备还有分布式的打击能力。韩国方面，韩军的网络作战司令部呢，派遣了7名的官兵赴美国来参与美军主导25国参演的一个年度的网络期多国联合网络军事的安全演习，这是韩国军队连续第4年参演了。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日本的安保体制改革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的日本海上的自卫队这个鸟海号的驱逐舰呢，是在太平洋的海域首次进行了一个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紧接着高市早苗政府就已经高调的宣布，日本要国交情报局正式的挂牌成立，而且是首相亲任主席的一个国家情报会议呢，同步首次召开了会议，这也标志着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一个情报体制改革是正式落地了。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产原成的防空导弹库沙日前是首次飞行试验成功，一共有3个型号，射程覆盖了150到400公里，旨在填补现在的这个防空体系的空白。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联报。
1: 据菲律宾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21号到25号，菲律宾、美国和日本3国在南海海域举行第17次海上合作活动。报道中指出，美国海军出动近岸作战舰圣巴巴拉号、MH-60S 直升机以及 P-8A 反潜巡逻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犀利号护卫舰；菲律宾海军出动鲁纳号巡防舰、F-A50 战机、AR-9B 攻击机等；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派出了艾奎诺号以及马拉布里格号大型多用途巡逻船参演。据悉，圣巴巴拉号为独立级的滨海战斗舰，满载排水量3228吨，最高航速47节。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作战半径达到2222公里，最大航程8300公里，配备 ANAPY 实型海上监视雷达，可以携带超过5.5吨作战挂载。日本犀利号为鳟鱼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4550吨，满载排水量6200吨，装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16具以及 MK-48 垂直发射系统16具，可以发射阿斯洛克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演习期间，3国部队共同执行通信、海上整补、分队战术及直更关兵力运用、旋翼机甲板降落验证、垂直整补、跨舰起降以及冲场等科目。

0: 情观人士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日菲三国海上合作活动频率近年明显升高，参演装备规格持续提升，从传统战术协同逐步转向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体系对抗验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前美国空军第七弹中队主办了死亡打击演习，验证全球打击司令部作战能力，强化所谓弹性战斗部署概念。演习期间，官兵投入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组装通用炸弹、联合直攻弹药以及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等弹药。据悉，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基础型射程约370公里，弹长4.27米，配备450公斤 WDU-42B 穿透高爆弹头，采用 GPS 惯性导航加红外成像墨制导，具备隐身外形设计，增程型 GASSM-ER 射程可达到925公里以上。演习同时执行多用途派龙架装载训练，澳军人员在最后一天主导完成一项通用炸弹组装任务。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自7月27号起，美军在维吉尼亚州展开了为期5天的网络旗联合演习，包含韩国在内的25国参演，透过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各国人员的侦测、分析与驱逐威胁能力。网络旗由美军网络司令部举办，韩国军方自2022年起连续参演，今年为第5度参加。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日菲海上合作活动从双边训练发展为多国联合行动验证平台 ，P8A 反潜巡逻机与 JASSM 等主力装备参演，显示美国正将高端作战资产纳入多边联合框架，验证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也指出，美国近期在印太地区密集推动多边联合演习，涵盖海上、后勤以及网络等多个领域，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所谓的一体化威慑体系，透过强化与盟友的互操作性，形成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态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员袁和也出任首任局长。据悉，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未来将作为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的秘书幕僚单位，负责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与公安调查厅等机构协调合作，提升安全保障以及外国间谍活动等领域的情搜与分析效率。据悉，袁和也在2019年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派任秘书官，2023年起任职内阁情报官。报道中指出，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推动反间谍法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借由制定新法，加强防堵潜在的窃密与渗透威胁。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本现行的情报职能分散于多个机构，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旨在打破以往分散的情报体系，形成垂直管理模式，首相可以直接掌控情报核心。根据日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宣布，已经派遣联络官进驻法国航天军下辖的太空指挥部基地，这也是日本空自首都派遣专责人员进驻法国太空指挥部。双方同意在日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扩大推动卫星观测数据共享、人员培训交流等合作计划。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警察厅出身的袁和也担任首任局长，显示该机构不仅聚焦海外情报侦搜，国内反渗透与政治监控同样纳入工作范围，情报权力集中到首相官邸，方便高层快速推进各项安保决策，为军事扩张补齐情报环节。另一方面，据印度媒体披露，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日前在奥里萨省海岸外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成功完成了库沙远程地对空导弹的首次飞行测试。库沙的拦截导弹、雷达和直管系统等所有武器系统组成要素，都由印度国防工业合作伙伴自主研发。据悉，库沙将依据射程分为3种衍生型：M1型射程约150公里，M2型射程约250公里，M3型射程350至400公里。这一系统将有助于提升应对敌方战机、巡弋导弹、空中无人载具等大规模饱和攻击威胁的能力。印度国防部长曾表示，这项成果写下该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报道中指出，印度目前长城防空领域仍仰赖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库沙未来渴望填补 S-400 以及印度与以色列共同研发的巴拉克巴型之间的战力空缺。不过，印度自制的长城防空系统预计还需要至少3到4年进一步测试其部署的可行性，因此印度政府仍需要在今年稍早增购5套 S-400，以维系过渡时期的长城防空能量。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印度库沙远程防空导弹首次成功，标志着印度正在加速摆脱对俄制装备的依赖，推动国防自主。三种射程衍生型的规划，显示着印度意图建立覆盖不同空域威胁的多层次防空体系。但从首飞到实战部署仍需数年时间，过渡期间内 S-400 仍旧是印度长城防空的核心力量。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就短短两天时间当中，日本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一个首次战斧导弹实弹试射，还有国家级的统一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成立啊，这两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锋先生。毛锋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两者配套落地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已经彻底突破了这个战后的专守防卫的一个框架，完成了精攻细作战从情报打击到完整的一个闭环过程当中，后续这套组合拳会如何来改变日美同盟在台海还有东海突发事态整理的一个实际的介入模式呢？
2: 日本宙斯盾鸟海号首次在美国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战后日本首次具备了舰载型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同时战后日本首次设立了国家情报局，一文一武一明一暗，日本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个自身的独立闭环，而是揭露了日美联合作战与密切情报共享的两个关键接口。也就是说，日本从过去主要负责拦截、防空和基地支援，转向成为日美联合延伸威慑力中的情报融合接点和远程火力接点，标志着日本又跨过了一道重要门槛，也就是日本战守防卫支队从根本上已经转变成为可以进行远程打击的支锚。对于潜在的东海、南海或台海有事，它一方面提高了日本的介入能力，成为美日同盟从发现到决策再到打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那就是日本舰艇指挥中心或者军事基地将更容易被对手视为日美联合作战链中的先行打击目标，大大降低了日本在台海或东海冲突中维持后方安全区的可能性。
1: 好，谢谢毛锋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亚发现的一个最新动态，俄朝关系是持续的升温，首条跨境的公路桥是通车在即，这座跨了图们江还有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还有朝鲜大桥呢，是全长接近5公里啊，双向的一个两车道，设计日通行能力大概是在300辆车次以及2850人次，原定是在6月通车，但是俄罗斯方面一测的这个进度有所滞后，新开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是公开表态，鉴于美韩日对于朝鲜侵略性活动，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呼吁。朝鲜方面这个江建号驱逐舰的早前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3秒1发连射12枚啊，齐射的这个效率已经触及到了世界的主流水平。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与朝鲜之间首条跨境公路桥即将完工，该桥跨越图们江，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镇与朝鲜境内，全长近5公里，桥梁本身长约1公里，设有双向两车道，配套的哈桑公路口岸规划设有10条车道，日均通行能力将达到300辆车辆和2850人次。报道中指出，俄朝将获得一条比铁路更快、更分散、更难监控的陆路通道，大幅提升两国物资以及人员的往来效率。图们江流域地处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三国交界，战略位置敏感，该通道的建成将使东北亚陆路运输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声称俄罗斯可能再接收30000名朝鲜士兵，韩国政府随后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但韩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尚未发现朝鲜再次大规模派兵的迹象。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江建号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以及舰炮、自动机关炮、电子战装备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正在现场观摩，并指示海军在2个月内完成江建号试验流程以及列装工作。据悉，江建号为朝鲜自主建造的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计划在未来5年每年建造2艘5000吨级驱逐舰，并研制新型10000吨级战舰。此前，朝鲜首艘同型崔显号已于3月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导弹沿预定轨道飞行约2小时48分后，撞击中西部海域岛上靶标。两艘驱逐舰的相继下水以及试射，标志着朝鲜海军 正在从近海防御力量向远海作战平台转型。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在朝鲜遭到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再支持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拉夫罗夫称，在围绕朝鲜开展着足够侵略性的活动且公开呼吁遏制朝鲜的情况下，俄方不再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曾誓言要加强朝鲜的国防能力，称朝鲜将为海军配备核武器并建造更大的军舰。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近期军事动作密集，从新型驱逐舰试射到战略武器系统验证，显示其正在加速推进海军核武化及多元化打击能力建设。与此同时，俄朝跨境通道的建成将成为两国军事合作提供新的陆路支撑，图们将流域的战略价值随之上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俄朝跨境公路桥的建成将大幅提升两国的陆路通道能力，相比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更为灵活分散，难以监控，未来可能成为军事物资以及人员往来的重要走廊，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朝鲜近期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5000吨级驱逐舰配备战略巡航导弹，意味着朝鲜的核威慑力量正在从陆基向海基拓展。若朝鲜未来实现海基核打击能力，将大幅提升其二次核反击能力，对周边国家构成新的战略挑战。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到这个台海方向。台湾当局的谋划引进了一个星链系统，作为了一个暂时通信的备份方案，企图是在地面网络遭到切断之后呢，维持指挥链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汉光42号演习确定，8月5号到14号举行了首度是在14个县市同步展开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那么测试军方和地方政府在通信中断情况下的一个协作机制。那么演习期间呢，导航、移动支付等的民生功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台湾岛内舆论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质疑声浪。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台湾当局所谓的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有星链条款支撑的电信管理法修正案，允许低轨卫星业者不受现行的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49%，以及董事长必须具备所谓台湾籍等限制。此举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法律障碍。报道中指出，台湾相关部门宣布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汉光演习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框架下开展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习期间，包括台北在内的14个县市将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仅保留语音通话以及短信服务，预计影响1700万人。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演练主要考验台军指挥管控、备份支援系统以及整个社会在通信受限下的运作能力。据悉，星链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运营的近地轨道卫星互联网系统，由数千个地轨卫星组成，可以为地面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在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曾经为乌军提供过战场通信支持，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台湾当局计划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确保与大陆冲突时的通信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显示其正在加速构建暂时通信备份体系，试图在解放军可能实施的电磁封锁环境下维持指挥链路畅通。台湾当局拟定在8月10号到13号分别在台湾中部7个县市和北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演习，时长30分钟。由台湾媒体指出，本次演习选址大多为蓝营执政县市。有民众党所谓立法机构官员抛出质疑，实施30分钟断网的法源依据为何？到底想透过断网测试什么？谁来决定与监督？台湾退役少将更直批当局非常荒唐，演习应该训练自身在发生战争时如何抢救器材、保持战备或者最基本的通信需求，而不是让老百姓断网。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正值候选人造势拉票关键阶段，民进党精准在蓝营票仓内练习断网，引发舆论质疑，其根本不是为提升防空韧性，而是制造恐慌、操弄选情。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表面上是提升战时通信韧性，实质上是制造战争恐慌。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台湾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解放军具备成熟可靠的反制手段，此前公开的高能微波武器可以有效应对星链带来的威胁，原有的通信网络能够被切断，星链通信链路同样可以遭到压制。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则指出，台湾当局自行发展类似星链的卫星通信系统面临巨大技术障碍。台湾有研究院此前评估，台湾至少需要50颗卫星才能够提供紧急覆盖，若要拥有可靠带宽则需数百颗，而台湾目前的运载火箭研制以及通信卫星生产均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了台湾地区啊，本次的这个汉光演习规划了14个县市展开了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同时呢台湾当局还要修改相关的法规，推进引进这个星链，打算把卫星通信当成了地面断网之后的一个暂时通信的备份方案。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项举措公布之后，台湾岛内普通民众、舆论、各界整体的反响还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哪些层面？根据您的研判，这次断网演练搭配了星链落地测试，整套应急通信的体系在整个台海实战的场景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少的实际效力呢？
3: 台湾军方近期实施的多样化的演训，包括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这个增加防卫韧性的演习，乃至于这几天要实施的汉光40号演习的实兵操演，其中在这个所谓的网速减速以及采用低轨卫星的备用应急方案这样的一个演练，更成为首次举行的非常特别的操演。这样的一个演习事实上在岛内那引发很多一些争论哦，就是许多民众或者一些意见认为，哎，这样的一个演习对于民众来讲大部分还是觉得无感，而且这个演习要锻炼民众什么样的能力或知觉，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必须说一般民众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但就我们军事专业来看，这样一个演练特别是假设在战时或大规模天灾状况之下，一般我们熟用的这些网络系统瘫痪以后，如果可以借由卫星这种低轨卫星提供的一些辅助协助，尤其是像星链系统这样一个辅助，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而且有很大的效果。特别我们知道俄乌战争以来，这个美国的星链系统对于乌军持续作战提供了很大的支援，乌军利用星链包括维持很好的指挥管制，乃至于情报系统的传递，或者指挥无人机进行一些接战，都发挥很大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前线的俄军也有不少采用星链进行他的军事任务，因此争取星链这样的一个低轨卫星这样的一个应急通讯系统落地台湾，事实上近几年成为台湾积极争取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利用低轨卫星类似星链这样的一个系统，确实对于现代作战那维持基本的指挥管制通信能力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我还是必须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肯定的。
1: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东北亚到台海，地缘的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而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挂牌战斧导弹的这个实射，还有俄朝跨境大桥通车在即，台湾地区的汉光演习首都断网星链备份方案浮出了水面。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日方的这个日前解放军啊海军纪录片制胜当中啊，首都爆出了052D的驱逐舰垂直发射了鹰击20的一个高超音速导弹，35艘主力这个舰艇呢同时解锁了这款航母杀手。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活动范围正在被大幅压缩，稍后回来我们将会持续为您解读分析。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8: 真人、真话、真心。
7: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8: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9: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海军的最新动向。日前呢，这个央视推出了制胜专题片呢，首度是曝光了震撼画面啊，一艘05D 型的这个驱逐舰舰首垂直发射了单元盖板的这个弹开，那么鹰击20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是腾空而起，这是这个型号的导弹首次从05D 上发射啊。鹰击20采用了一个二级固体发动机啊，配备了一个双锥弹体头啊，最大的一个射程是达到了1500公里啊，末端突防的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具备一个临近空间机动变轨的能力，可以精确地打击海上移动的目标。那么此前鹰击20主要适配的是055型的这个万吨大驱，这次 052D 解锁了同款能力，就意味着现役的约35艘 052D 的主力战舰同时具备了远程的这个超高音速反舰打击的能力，那么从少数精锐杀手锏转向了全域规模化的实战部署。那么根据了解，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个舰载防空导弹拦截的距离只有26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挂载鱼叉反舰导弹呢，攻击半径差不多是1000公里，也就是说啊，052D 可以在安全

0: 距离外，对于美军航母实施一个高超音速的打击。所以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大量052D 普及的这样一个鹰击20的这个导弹之后，会如何来压缩美军航母的安全活动范围，又会从实战层面给台岛周边的海域和整体的防御格局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1: 近期解放军海军在演训操演里面所披露的一些画面显示，052D 驱逐舰也可以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样一个消息披露以后，受到各国的相当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原先的认识就是鹰击20只能借由像05型这种万吨级的驱逐舰来搭载，那目前最新的证据显示，连吨位小很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能搭载，这就让解放军可以搭载鹰击20的海上载台，从10余艘左右的055型驱逐舰迅速增加了这个近40艘的052D 总数，那超过50艘哦。这样的一个庞大舰群能搭载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对于美国海军的水面舰，尤其是高价值的航母打击群，那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一个武器的组合。那我们知道鹰击20这个反舰飞弹，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而且射程涵盖范围大，它的射程巡航速度保守估计大概6倍音速，而终端攻击速度可能超过10倍音速。以这样的速度来讲，对于美国海军想要有效的侦测、锁定甚至拦截，会大幅增加困难度。另外，它的射程很远，保守估计它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有人估计可以达到2000公里之远。不管是1000还是2000，它的射程其实足以让美国海军它的活动范围大幅受到压缩，不敢逼近可能中国近海大概1000公里范围，必须要把它的兵力运用的这个范围大幅往后缩。也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美军来讲，等于是解放军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是更加实在。特别是我们知道解放军它本身对于整个战场的透明度的掌握是非常到位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各种形式的空中载台提供有效的情资，再结合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确实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舰来讲，这将构成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巨大威胁。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8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一个海空的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还有威慑巡航以及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等实战化的科目。那么071型的两栖登陆舰、056A 以及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参演，直20J 还有直8C 呢在舰上起降，726型的气垫登陆艇呢是进出舰首。那么海空协同立体突击的这个态势是非常鲜明的。同一天啊，中国的海警也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了一个维权执法的一个管控演练，重点演练是临检拿捕、还有拦阻冲闯、强行脱离等等执法行动。那么南部战区也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还有个别的这个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据报接近达成，但有消息指海峡不会立刻通航。胡塞武装打击一艘沙特邮轮，迫使20艘邮轮改道，扬言将升级红海封锁。中国外交部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指责，向日方严正交涉。普京宣布俄军高层人事调整，对后勤、无人系统、部队等指挥官作出新任命。
2: 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再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整体上克制。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日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
3: 那有关谈判呢，已经持续好几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5号宣布相关消息，而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 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 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

0: 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周三透露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信安排可能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刻恢复开放。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和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4: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2: 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否会重开？海峡管理的后续会如何安排？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李瑞，伊朗方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布？另外，协议可能会在什么时间公布呢？
5: 好的，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就知情人士表示呢，这次呢伊朗和阿曼的达成协议呢有所拖延，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干涉。那么现在呢，就是强调说伊朗和阿曼呢只是两国的谈判，跟美国无关，所以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即使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协议，那么如果美国没有修正他们的违规的行为，没有返回这个谅解备忘录，还继续对伊朗呢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开放。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呢还是保持比较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又有消息说，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消息说呢，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有可能本周五会受邀前往伊斯兰堡参加谈判。同时呢，就是巴基斯坦的外长和总理他们也在积极的与地区国家进行斡旋。那现在看来呢，伊朗目前呢并没有透露有关的消息。那现在应该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应该接近完成，正在一个决断性的阶段，但是呢现在也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那么有消息人士认为，如果美国不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开放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娟娟。
2: 好的，谢谢李瑞。那正如李瑞提到，伊朗媒体五号称，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
3: 对此，伊朗国内普遍是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然高度怀疑。
6: 据伊朗国家英文电视台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中立航道，未来可能取代现有的南北两条航线。伊朗强调，这是两个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谈判，目标是在保障安全通航的同时，维护伊朗对海峡的监督权。随着谈判推进，不少德黑兰民众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
7: دو تا کشور هم ایران و هم امریکا با هم به یه تعامل توافق می برسن چرا که نه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تنگه مشکلاتش حل بشه و اینکه این جنگ هم کلا تموم بشه دیگه چون با جنگ به هیچ نتایج مثبتی نمی رسن دو تا کشور رو از نظر من
6: 也有不少立场更强硬的民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
8: والا تنگی هرمز به نظر من نباید به قبل از جنگ برگرده. راجع به مذاکرات متاسفانه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ه که زیاده طلبی کنه و قانع نمیشه. من خودم به شخصه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م که تحریم‌ها برداشته شه، از این حالت خارج شه، ولی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ا این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چین اتفاقی بیفته.
6: 使者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紧迫，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权，而阿曼是达成安排不可绕开的参与方。对于伊朗国内态度，他认为多数民众虽然面临经济压力，但仍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从伊朗国内反应来看，多数人希望停火和谈判继续，但并不愿意恢复战前的海峡安排。伊朗与阿曼能否就新航道和监督权达成协议，也可能成为美伊停火能否维持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9: 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据表接近达成。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来做解读和分析。田先生，晚上好。主持人好。
10: 那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停火的磋商，您认为主要难点在哪里？这一次前景是否比以往更加乐观呢？我觉得现在呢，这次磋商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海峡归属问题。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次美国和伊朗重新打起来，主要呢是其实一个海峡归属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临时协议呢，不可能的，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尤其对美国来说呢，它不可能允许一场战争之后呢，这个战前海峡是自由航行，而战后呢变成美国控，变成伊朗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彻底失败。 而对伊朗方面来说呢，他认为呢，伊朗现在有能力控制海峡，而且呢，伊朗获得海峡控制权之后呢，他实际就获得一个战略，相当于一个核武器级的一个地缘政治武器啊，所以伊朗是把控制海峡作为一个基本目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是双方呢达成协议一个最大的难点。那么其次呢，其实是一个航行的问题啊。我们说呢，从美国角度认为呢。 这海峡呢，应该是船只呢是无害航行，而伊朗呢是认为是可以收取费用，那么这一点呢，双方呢也是存在着分歧的，那么我觉得再往前看呢，其实这个协议，首先呢现在还没有达成，我们还不能说呢这个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变成现实。其次呢，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呢就有过先例啊，比方说当初美国和伊朗达成 14.谅解备忘录。 最后呢，其实，在很短时间内呢，最后呢又没能执行，所以导致海峡呢重新关闭。所以呢，那么这次的，我说即使这个协议能达成，那未来呢它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我觉得呢仍然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好的，感谢在北京的田文林教授。
11: 不过，红海的航运风险依然是持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5日宣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油轮，称迫使多艘油轮改道。胡塞武装扬言，红海的封锁行动将会持续升级。而与此同时，一艘印度货船4号在红海遇袭沉没，全部船员获救。
12: 也门胡塞武装5日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位于沙特西部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瓦法号”。这是自上月22日启动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中的第8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称，另有29艘沙特油轮被迫在红海与阿拉伯海转航向改道航行。
0: 就在胡塞武装公布本次袭击消息前，红海已经发生商船遇袭事故。次日，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袭后沉没。 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船员。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 针对这起袭击事件，也门政府将责任归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也在社交平台发声，谴责针对商船的无端袭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油价经过昨天重挫超过半成之后，今天传闻反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让中东战事降温和希望落空，有助国际油价扳回昨天的部分跌幅。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最多上升超过1%，重上每桶$80关口。西德州中质油涨幅较为收敛，仅仅微升，但一度重上76水平。业内分析师认为，现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航运数据显示，昨天途经海峡的商船数目和周一大致保持稳定，但仍然只及战事前的半成左右。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和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5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的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称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2: 下节关注到强闯中国驻日使馆的嫌犯首次出庭，法院维持羁押。
3: 西班牙移民危机发酵，欧盟前官员表示，欧洲团结已死。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四号发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是最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日方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并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

0: 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五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2: 金宇正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正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正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正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今天三月份持刀闯入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五号首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
1: 法庭还披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它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来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多天，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5日凌晨再次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

0: 城市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一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 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 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和 KN-24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和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1: 普京5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
0: 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4日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决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示威者警告，战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 泽连斯基上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后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克兰总司令赫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赫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是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继续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
3: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根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2: 尽管西班牙费迪修达和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4号仍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修达，而欧洲多国。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周三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表示严厉谴责。
1: 陈冰华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物风暴，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是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蔡英负起最大责任，双方是互呛大打口水仗。
3: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4: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3: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上。

0: 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1: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订定这28的标准。
0: 蓝绿双方为独有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 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 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2: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0: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
3: 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所涉金华城案二审将于9月8号首次开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将科技监控的脚环更换成了手环。柯文哲强调自己不会逃亡。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拄着拐杖引发关注。
5: 没事没事。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柯文哲左脚戴科技监控脚环，导致走路失衡。几天前如厕还摔倒，法院将他的脚环更换为手环。
4: 反正以后会变成时髦，也许法务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先电子假如在电子手环。
5: 现在是看有没有电子项圈的嘛？但是我在想不通，他给我装这目的什么？他说我会逃亡，我不会逃亡，我逃亡干什么？
3: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合议庭决定二审将于9月8号下午3点首度开庭。
5: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也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事啊。
6: 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7: 柯文哲备战二审，更换了律师团队，3名律师分别是前法官和检察官。依照台湾法律规定，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得登记为大选候选人。柯文哲力拼全身而退，更被认为是要为自己争取2028大选门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8: 中国航天员柯研训练中心5号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公开亮相。会上，他们分享了独特的太空经历。
9: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0: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
8: 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11: 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2: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13: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
7: 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8: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
0: 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延续涨势，沪深两市低开高走，沪指收盘上升1.47%，深成指则涨1.86%，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看，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但是银行和油气股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窄幅争持，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上下震荡，中场微升0.24%。蓝筹股走势分化。AI 概念股涨势最强，科网和汽车股也向好，但石油和金融等板块表现落后。台湾股市明显走高，电子权值股回涌，台积电反弹超过3%，带动加权指数收盘大涨2.88%。
2: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5号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息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5日发布2026年第33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 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的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家财政部在香港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欧洲高温持续，荷兰、阿尔巴尼亚等地发生山火。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日前在福州举行，闽澳双方回顾十年的合作成果，并且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开启两地合作机制的第二个十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分别率团参与。会议标志闽澳合作机制迈入第二个十年。双方将聚焦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科、文教、医疗卫生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平台以及横琴合作区的叠加优势，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拼船出海，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会上通报第四次会议的落实情况，在与会领导共同见证下，闽澳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落地旅游、青年、文化、医疗、人才培养等多项协议，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共创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1: 国家财政部公布，五号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是4.67倍，其中两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三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五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万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期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免造成拥堵。
2: 即系嗰啲车进出嘅时候咧，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够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就系要唔会希望可以等好耐啦。那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多人啊，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一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嘅情況。
0: 邵家輝指出，新皇岗口岸啟用初期，每天最高可處理約20萬人次旅客，他相信特區政府會借鑑先前啟德體育園的演練經驗，以确保高峰期口岸运作顺畅。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因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预案。他又认为将来仍需要安排巴士线或短途的路线接驳。另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希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于下周四举行，最大规模的一次，会动用2万名公务员，以测试人流等压力。
1: 欧洲多地高温干旱持续，阿尔巴尼亚、荷兰爆发山火，当地紧急疏散民众，投入力量灭火。
0: 奥地利四号的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德国莱茵河水位下降，使得河底沉船遗迹露出水面。
3: 阿尔巴尼亚西南部马拉卡特拉地区四日发生野火，造成大面积破坏，当地应急人员协助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阿尔巴尼亚多地也报告火情。阿国防部四日称，过去24小时已部署727名人员，全力扑救全国20处起火点。荷兰南布林堡省一处村庄日前突发山火，消防力量四日持续扑救。荷兰通讯社报道指，3日至4日，救援人员已向火场投放近90万升水。截至目前，大火已烧毁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约100公顷土地。受山火威胁，当地一家动物收容中心紧急将猫、狗、马、匹等动物转移至安全地带，附近露营者也全部疏散撤离。消防部门并在风险区域铺设水管，遏制火势扩散。高温热浪袭击欧洲多国， 奥地利四日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新高。当日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持续晴热天气使得奥全境干旱加剧，电力负荷持续走高。同时，杜瑙河奥地利段水位持续走低，对航运和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在德国，莱茵河水位在接连高温下走低，低水位让一艘沉没数十年的渔船露出水面，也使得古老的饥饿之时重见天日。这些刻有1857年、1947年等年份的巨石是历史上干旱饥荒的警示标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4年8月5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英国气象局三号公布初步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整个英国七月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了自1836年有系列观测以来单月降水的最少记录。与此同时呢，像英格兰、威尔士七月日照时数也是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英国气象局专家表示呢，破纪录的干旱、异常高温加上空前日照叠加，造就了气象史上极为突出的一个夏季月份。持续干旱高温也给当地的供水、农业以及公共健康带来多重考验。同处北半球的我们国家也在高温暑热当中煎熬着。进入八月呢，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继续联手，使得我们国家多地热力飙升。新疆、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河南，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盛行，实打实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三伏天的热啊。目前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那进入内陆地区的水汽条件转差，两大高压之间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呢将整体的减弱，强降雨变得分散，不下雨的时候呢热度也会上升。而且白海豚靠近的时候，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呢，东部多省份还可能受到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热力将升级。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说。

0: 随着白海豚的靠近，抽走水汽，我们国家降水总体减少减弱。那中东部多地热力会再度升级。香港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预计本周六日将连续出现高温。南宁本周五起呢，也会连续几天有高温现身。广州明天开始就有连续5天左右的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上海明后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4度，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闷蒸一整天。未来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如何变化，和白海豚的路径关系密切，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而未来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呢，将是最先感受到降温曙光的地方。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7号、8号更会降到20度出头的水平，最低气温也会从目前的20来度降到只有10度出头，请大家注意调整穿衣。北京明天还会有高温出现，最低气温是26度，全天闷热，暑热盛行，又有台风来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安稳度夏。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特殊日期，日本成立国家级情报机构，
2: 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3: 挑衅的味道。
1: 亲任主席高市早苗意欲何为？
2: 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
3: 高市是大步快走，
1: 配合新型军国主义，特高课卷土重来，
2: 为扩军备战手上剑武器，
3: 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1: 凤凰聚焦，日本特高课复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全球主要大国中，绝大多数都拥有直接对元首或内阁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中枢体系，但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没有？因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的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特高克给全球安全带来过血腥的教训，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被禁止成立类似美国 CIA 那种超级情报局。而眼下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改变现状，成立起国家情报局，而且成立日就选在731这一天，这是一个与日军暴行极具联系的敏感数字。日本在复活特高克吗？
1: 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宣布由首相高市早苗出任首任主席。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由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对外公开细节，也没有开放媒体进行采访拍摄。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披露，会议确认了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就旨在应对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所谓反间谍关联法案开展讨论。当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宣布了会议人事决定，任命时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国家情报局初代局长，7月31日正式履职。
2: 現下の国際環境や取り巻く脅威、情報と政策の分離によ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客観性確保、また人材確保や人材育成の方針、先端技術の導入活用。
1: 记者会上，木原忍表示将制作会议纪要，并作为公文书保存。他同时强调，并不会赋予国家情报局新的侦查权。然而，日本政府选择7月31日这一天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了周边国家广泛质疑。数次731极易让人联想到日军731细菌部队，该部队曾在占领区实施大规模反人类人体暴行。日本右翼刻意选定731这个时间点，无视731部队给中韩等国留下的战争创伤，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3: 这个731与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这个番号完全是重合的，本质是以隐晦的方式向亚洲邻国显示他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政治意图。进可以挑衅，退他还可以抵赖，这种可否认性恰恰是他们的算计所在。731啊，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心头上的一个伤疤，他恰恰选择这个代号，那是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1: 记者会上，面对媒体有关731关联性的追问，内阁官房长官

0: 墓园人统一答复，纯粹行政安排，没有任何历史相关考量。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731这个数字曾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秘密细菌部队的番号，如今却成为了日本一个新情报机构的诞生日。这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拿敏感数字来说事儿。2013年，安倍晋三视察航空自卫队基地，身穿飞行服，坐进一架编号为731的教练机。照片里，安倍晋三面带微笑，竖起了大拇指。此后，安倍还曾身穿96号球衣为棒球赛开球，这一数字呼应其修改宪法第96条的主张。而作为安倍关系密切、多次入阁担任安倍政府重要大臣的高市早苗，选择731这一日期成立国家情报局，绝非偶然。
1: 2013年5月12号，安倍坐上了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教练机，编号731的教练机引起的争议事件，高市不可能不了解，何况高市首相官邸里面有庞大的幕僚群呢、啊。幕僚群怎么会不知道2013年距离现在仅仅13年的时间，高市不可能忘掉这个争议。理论上来讲，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不应该这时候挑起这种无谓的纷争吗？所以高市这么做，其实代表了高市的个性里面充满了这一种挑衅的味道，而这个挑衅才是造成现在中日之间产生严重矛盾的关键。
0: 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发布全国民意调查结果，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继6月后又迎来新一轮大幅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掉到了49.2%，单月狂跌10.9个百分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更难看，高市的支持率只有41%，不支持率达到了44%，首次出现不支持率逆转局面。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前4天，2026年7月27日傍晚，高市早苗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就在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他怎么回应支持率崩盘时，高市早苗在记者会结束前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记者情报体制改革进展。他说的不紧不慢，像在念一份已经定稿的内阁简报。
2: 安全保障政策の強化については、いわゆる5類型の見直し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装備品への期待に応えることで、同盟国同志国の防衛力強化、ひいては紛争発生の抑止につながるとともに、有事の際の部品等の相互融通も可能となり、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の強化が実現されます。
3: 他的施政优先级与民意诉求的严重错位。一方面，日元贬值，物价飞升，71%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通胀的举措呢？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是高市早苗将大量国会这个时间呢用于强推成立国家情报局等等争议性的保守议程，与广大民众最关心的这种民生问题呢，它是严重脱节的。这种傲慢态度呢，进一步激化了民意的这种反弹。
0: 27日这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有两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一句是面对支持率陡然降低，高市早苗表示我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另一句是中国是重要邻国。这一出乎意料的表态让日本媒体纷纷猜测高市政府是否出现了对华软化迹象。然而在记者会中，高市早苗却高调谈起了日本情报机构话题。
3: 中国是重要邻国是外交性的这种习惯性的表态，这是他的惯例，不附带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让步，目的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避免经济全面脱钩以冲击日本的企业的利益。而成立国家情报局才是他真正的施政的重心，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摆脱国会与司法的制衡，为扩军备战、对华技术封锁、深度嵌入五眼联盟提供这种制度基础的设施。嘴上说友好， 手上剑武器，恰恰说明这个高市早苗啊，对华战略比表面措辞呢要强硬得多。
0: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早就有迹可循，在高市早苗政府的推动下，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实行。在立法层面，对比日本同类型国家级机构设立的立法耗时接近半年，本次立法仅用了81天。但法律只是授权，机构实体设立还需要内阁配套政令。7月初，内阁通过实施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在行政层面，对比平时往往需要4个月的筹备挂牌，本次仅58天完成了政令出台、人事任命和机构挂牌，压缩了近一半的筹备周期，这也成为了日本战后推进最快的一次情报部门成立工作。
1: 过去像安倍这种右翼的典型人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每次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那就是慢慢的接近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要让日本能够扩军，能够恢复战争权。可是高市的性格跟安倍不一样，安倍小步慢走，高市是大步快走。
3: 这种闪电战式的推进恰恰暴露了什么呢？高市早苗政府深知法案的争议性，如果说给予充分的这种讨论的时间，民意反弹和社会动员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法案的陷入僵局。
0: 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前，日本最主要的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但据公开报道，其权限较为有限。此外，外务省、法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政府部门也分别设有情报机构负责信息收集，但这些情报长期以来缺乏共享机制。而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根据日本政府统一书面表述，将以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母体全盘改组，人员业务体系整体平移，还将新增跨部门综合协调、海外情报统筹权限。
3: 原来的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只有200多人的编制，没有强制的调阅权，只能请求各个省厅你们提供情报，更像是信息汇总的传声筒。现在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只是被赋予了跨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权，它可以强制要求像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等各个省厅，你们要主动交情报，并且呢要进行统一的分析。
1: 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是把原来在一部分的在外务省、一部分在防卫省、一部分在警察厅、一部分在情报局，把这4个部分的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一人的身上，然后负责执行的就是袁和也这个高市的亲信。
0: 7月31日，在日本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政府官网也在第一时间更新了首任局长袁和也的履历。履历显示，袁和也现年58岁，出生于兵库县，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担任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2023年起，袁和也转任内阁情报官。分析人士认为，袁和也和高市早苗早年并没有私人交集，连接他们的共同纽带是安倍晋三的安保路线遗产。
1: 袁和也的资历，他正好拥有4大的专业嘛，外务、情报、警察还有防卫。那高市又觉得袁和也也可以跟美国沟通，所以5月的时候他派袁和也到美国去跟美国的 FBI 局长相互的沟通，可以跟日本交换情报啊。

0: 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先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网罗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代表性间谍有川岛芳子等。由于特高课直属内务省，拥有极大权力，可逾越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直接下达命令，并成为精英官僚的晋升途径。
7: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特高科的这个权力啊，急剧的膨胀，在全国各府县警察部普遍设立的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思想监控的网络。
6: 特高科作为秘密警察组织，多使用密告、线人、特务、间谍等手段，对国家内外相关人士和重点监控对象进行渗透与监控，对被捕者普遍实施刑讯逼供，拒不合作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中遭受毒打乃至虐杀。如前日共中央委员盐田义道和作家小林多喜二均死于特高课酷刑。
8: 特高课有一部对内，一部对外。对内，他是对付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对外，就是进行所谓的渗透，进行破坏，制造矛盾，制造骚动。在中国的华北冈村宁次搞的三光，其实都是特高科先行渗透。日本都是采取三军未动，不是粮草先行，是特高科先行，情报先行。日本人认为有了情报，这个战争才有把握嘛。而负责情报收集的，负责颠覆政权的，负责制造敌手内部矛盾的，削弱他实力的，消耗他力量的，就是日本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归谁管？归特高科管。
6: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也因此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本次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在日本国家安全局挂牌前后，在野党曾多次提出过质疑，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共产党集中批评机构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足，存在侵犯国民隐私风险，而民众反应更为激烈。自3月13日内阁通过相关法案后，不少爱好和平的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反映了日本民众的疑虑。
9: 市民の戦争に反対すると、隣の国と仲良くしたいと、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主張すること自身がですね、スパイであるとか、外国代理

0: 任とか、そう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て、言論活動ができなくなる、そういうことを非常に危惧します。
1: やっぱり結構今政権に対して批判とか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を封じられちゃうのが怖いので今日来ました。今まであんまり関心持ってなかったけど、今回というか最近になってちょっとさすがにやばい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人が結構増えて、
2: 日本民众的疑虑呢应该说集中在三点。一个是他的权力没有制衡，国家情报局直接受控于首相，这样呢绕开了国会与司法的审查，民众担心重演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方式的政治操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什么认知战、虚假信息这些概念呢，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弄得不好呢，就会用于打压政治的意见者。第三个担心是什么呢？用施政优先级的错位。在物价飞涨、日元贬值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政府现在干什么？现在是优先扩权，而不是改善民生，这个当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3: 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了分化，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中间媒体共同社、 NHK 等呈现了朝野对立观点，而朝日新闻等偏左媒体直指政府无法排除普通社会活动参与者被纳入情报调查的可能性。信农、每日新闻等媒体刊发社论，警示了统一情报中枢存在重演战前情报管控的风险。
2: 左翼的自由派的阵营，这是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琉球新报这些媒体为代表，他们是集中批评监督制衡缺失、监控升级风险，将新机构与战前特高课来这个类比，所以他们担心公民自由被侵蚀。而右翼的保守派的阵营呢，以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这一些媒体为代表，长期呢为高斯早苗保路线来背书，他们强调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情报整合，这个两派的读者呢已经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朝日的读者是产经读者为被右翼洗脑，产经的读者呢则反称对方是卖国贼，这种媒体的极化恰恰说明国家情报局呢已经它不是制度性的议题了，会成为日本政治认同分裂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场。
3: 而对此次国家情报局成立反应最为激烈的，来自于位于冲绳的最大报纸《琉球新报》。7月31日，《琉球新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该社论还列举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对高市政府进行反驳，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了镇压的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了压制。
2: 琉球新报之所以反应剧烈，它的根源在于冲绳的特殊处境与这个报的鲜明立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冲绳集中了驻日美军的70%的基地的设施，当地民众啊长期承受着军事存在带来的安全威胁与社会的压力，对任何强化国家监控和军事化的举措呢，他们是天然的高度敏感。这个报纸作为冲绳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报纸，是一贯秉持反战反基地的立场的，他的社论呢直指日本宪兵和特高科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的历史教训的，这是不能忘记的，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使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所以他们当然要反对。
3: 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在机构成立前后均未发布专项声明，仅在记者问询中笼统支持同盟安全合作。
4: 那美国置之不理，不发言，不干预，不阻止，那就代表美国支持了。那美国为什么支持？因为美国认为他是受益者啊。

0: 但是我认为川普一样仍然有他的警戒心。
1: 美国的态度呢，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用而不放的双重算计。一方面，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帕特尔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推动日本成为亚太的情报前哨，替美国分担对华监控的成本。另一方面呢，美国又同步叫停了对日本核潜艇的情报共享，他们要防止日本借情报自主化脱离掌控。一句话，美国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听话的猎犬，而不是独立的狼。
2: 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记者会上做出了严肃回应。
3: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对国家情报局的警惕绝非空穴来风。在一档日本谈话节目中，东京工科大学教授洛河浩太郎就揭秘了日本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典型工作模式。
4: 日本の場合は基本的に外務省や警察や防衛省が海外に人を出して、外国に行って陸上自衛隊の身分を消して民間人に偽装して危険な情報収集活動をしているという説もあれば、日本国内でロシアや中国の地図を作ったり、ロシアや中国から帰ってきた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という。
0: 就国家情报局编制的人力有700多人，而且表明的说700多人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再扩大再膨胀，我认为将来一定是上千人以上，而且上千人以上，他可能部件的所谓的县民、所谓的特务、外围分子更多了，那可能是几十万都有可能了。那时候可能都成为也整个亚洲地缘政治安定的心腹大患。
5: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成立起国家情报局只是情报机构加快复兴的第一步。接下来会加紧招募更多的专业人才，还会最早在明年就组建起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机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6: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Armale,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

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传出了积极进展，然而罗生门式的谈判也是迷雾重重。美方多次放风，声称即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坚持他们是和阿曼的谈判即将达成协议，自始至终否认对美国展开了直接谈判。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协议的草案。另外还有最新消息称，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但到底是哪些制裁消息并未列明。目前在最受瞩目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方面，如果按照伊朗和阿曼商讨的方案，似乎意味着承认了伊朗对部分航道的管控权，然而这明显和美国坚持掌握主导权背道而驰。另外，双方在收费还有到底是先解除封锁再停止袭击等问题上核心分歧依旧未解，谈判真的有共识和基础吗？美国为了迎接中期选举，急于结束战争找台阶下，但是有鉴于双方缺乏互信，即便真的达成协议，会不会又反悔了，成为另一次打击的起点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过去数月里，美伊之间的谈打循环基本都遵循着同一个模板：美国极限施压，总统特朗普临时叫停，美伊陷入谈判罗生门，然后突然宣布取得某种程度上的进展。在过去的五天里，前三个剧情都已经触发，第四幕似乎也正按部就班地展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驶入波斯湾的船只从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则走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海峡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等。消息指，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特朗普四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海峡谈判已取得进展。对于美方口中的积极进展、参与沟通，伊朗方面则有不同的说法。伊朗确实也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同时依然强调这只是与阿曼的谈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重申，跟美国没有谈判。有伊朗的高官甚至表示，美国正在阻挠伊朗和阿曼的沟通。从目前形势来看，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诉求。伊朗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只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才能化解危机。而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中期选举临近，另一方面持续5个月的作战正快速消耗导弹库存。路透社报道，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但有分析指，这份协议就算成功落地，或许也只是伊朗的缓兵之计，争取喘息的时间，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毕竟这个美伊之间的循环剧本还有最后一幕，就是在达成协议之后再度重燃战火。海峡新协议线轮廓，霍尔木兹能恢复通行。特朗普在称突破进展，确有其事还是新瓶旧酒？美伊持续角力，压力之下谁能撑到最后？老调重弹。
0: 好，确实是啊。对于长期关注伊朗局势的朋友们来说，这一幕已经不陌生了。边打边谈，打打停停。

0: 这次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到底和过去会有怎样的不同吗？还是老调重弹？好，首先连线一下在伊朗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说很快就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在和美国直接谈。伊朗到底对于谈判目前有什么比较权威和官方的消息吗？
1: 好的呀，说目前官方消息啊，还是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现在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不是北航线，不是南航线，而是填中间的航线。同时呢，收费。同时呢，强调呢，这跟美国谈判没关系，而且这跟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能够自由开放，那么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改变他们过去对伊朗的错误的行为。伊朗才会考虑让霍尔木海峡自由通航，这是官方的说法。那目前看来呢，根据今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的塔什卡维他的访谈中，他也在强调，第一呢就是说伊朗呢是跟阿曼谈，不是跟美国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将严格的。 保护自己的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拱手让人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呢要是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跟美国谈，也不会让这个船只自由开放。在民间的这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大家都有点疲倦了，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航，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是另一种声音呢，就是普遍的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信任，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都对跟美国的谈判和结果呢保持悲观态度。杨叔，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报道。我想请教一下，在新加坡现场的伊朗问题专家范先生哈。对于这一次传出来的，就是说目前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谈出了一个草案，但是呢，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在谈，但是美国又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
2: 您会如何解读现在这个罗生门式的剧本？的确，对德黑兰来讲，他是现在是尽量的避免把自己卷入和那个美国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所以在当然也有和考虑到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氛围，特别是这一阶段德黑兰的这个政治圈当中的一些争论，相一见这个呢是一些的谈判，一些的伊朗的即使是谈判的那些。 团队，他们也真的是现在要极力的避免和美国之间的一个直接的沟通。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定要谈判的。所以咱们从德黑兰的这方面上来讲，过去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按德黑兰的叙事，他是德黑兰一直在和阿曼在进行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谈判。 但是咱们也非常的清楚，前几天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非常明确的表达，所以尽管阿曼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但是整个的船只的进入，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一定是伊朗是要进行掌控的，是不能够脱离伊朗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范围的。所以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伊朗这一次对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志在必得。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所以咱们是看目前这个正在进行的谈判呀，特朗普那边显而易见，他也要对国内有一个交代，而且咱们也可以通过政治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美国意见的参与，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协议啊，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呢，美国的意见一定会被考虑进来，而且咱们也看到，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卡塔尔等相关中间人，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包括今天，仍然还在进行的密集的在这个美国伊朗之间进行穿梭的一外交意见的沟通，所以德黑兰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要宣传我是和阿曼在谈这个问题。 特朗普他也要对国内有个交代啊，他说他要和伊朗来共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所以整个的美国和伊朗都是在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方面是面对一个国际的问题，另一方面都在面临一个国内的一个政治的压力，所以你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罗生门的这个事件，一定要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双重的因素，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杨叔。
0: 好的，谢谢范先生啊。那么今天呢，有一条重磅的消息传出来，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说这个相关的制裁呢，是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关于两家航空公司还有几架飞机的一些制裁。那今天呢，我又看到根据 Fox News 针对刚才说的报道，美国财政部从网站上移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最新消息啊，财政部的官员对此做出了回应，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府、革命卫队圣城旅还有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其支持者代理人的政策发生了转移。那么今天的移除是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是在审查了和巴格达航空相关的具体情况之后进行的。好，刚这样新闻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认的，就是美国财政部似乎证实了美国确实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一部分的制裁。我想请教的是王冲先生，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让步，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是否已经正式退让？
3: 美国做出让步是应伊朗的要求。其实在制裁方面，美国和伊朗包括上次六月份的谈判一直有一个矛盾，伊朗认为你先给我解除了制裁再谈判，美国认为咱们先谈着，你先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咱们再考虑解除制裁的事儿。双方把这当成一个筹码，争夺一直特别激烈。那么现在美国实际上对伊朗是有求于伊朗，从心理层面伊朗更加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为了达成协议，美国就要做出一定的姿态，让伊朗对国内有些交代，因此他在制裁方面是有所松动，给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解除制裁。因为那么多的资金解除了之后，美国国内的法律怎么办？美国对国内如何交代？对盟友如何交代？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如何解除了？革命卫队借此增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未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更加让美国难堪。因此，无论从面子上还是里子上，他解除制裁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在某些方面给出一个信号，告诉伊朗方面，这些方面是可以稍微有一点让步的。要真正制裁，最后涉及那么多资金，双方还要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一个关键点，美国认为那些钱，我过去这些月的损失，少则3000亿美元，多则10000亿美元，美国你要赔。伊朗认为赔偿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的做法是，得我把资金给你解除了制裁，冻结的资金给你，那么就相当于赔偿。双方以后这种文字游戏，你退半步我进半步，或者相互扯皮，还会不断的进行下去。制裁只是中间这一个小小的筹码，一个小小的过程。
0: 好，谢谢王先生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看到这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确实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草案。那么大家都在问啊，这到底是临门一脚还是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呢？我们来听听 AI 是怎么分析的，稍后再请专家来做他们的解读。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表面上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谈判和六月份的 MOU 谅解备忘录一脉相承，但是呢，协议的权力、内核、治理主体、战略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本质上中东海上秩序的权力重构，伊朗首次将威慑转化为了主权收益。但是美国的 ChatGPT 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次谈判就是老调重弹，实质上是旧瓶装新酒。美伊交易的核心不再只是伊朗以核限制换取制裁松绑，而是逐渐变成伊朗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安全权还有管理权去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施压和解除海上封锁。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停火叙事这个旧瓶其实包装着权力格局的实质变化，伊朗已经从通行管理者升级为收租者，美国的战略底牌已经彻底摊开了，那海湾国家也在被迫接受一个他们最害怕的伊朗主导的安全架构。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 AI 背后国家的不同，他们代表的立场和对整起事件的解读还有这个战略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听听真人专家的解读。来，范先生，你怎么看？假设这次真的是达成了协议啊，那和过去六月份相比，它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吗？对伊朗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是坦率的讲，我对这一次双方或者是在中间人多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甚至很有可能会成功。 而且呢，我认为这是双方在寻求休战道路上的这样又一次的。

0: 尝试，我从来不怀疑，美国和伊朗都有结束战争的这个强烈的意愿。但是呢，在如何宣告战争结束这个问题上呢，的确它是非常的棘手，对两国来讲呢都是如此。所以在场战争带给美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咱们都已经看到了，显而易见。包括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油价已经涨幅40%，我所在的现在这个新加坡呢。哦，我经常和他们谈论这个战争带给他们的负面的影响。现在油价，他们说也在已经涨幅了40%等等。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世界大国的竞争的潜质也已经表现出来。啊，伊朗内部也现在也是更加的不乐观。咱们是知道，伊朗本来它就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民众的生活压力也大，德黑兰政治圈当中的意见分歧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于伊朗总统辞职的传闻啊，这两天是有很多的说法，包括德黑兰的官方的这样一些否认啊等等，肯定他有不完全是一个空穴的来风，因此在战场上都不能够完全取胜的情况之下呢，双方只能坐下来进行谈，所以这是双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必然性。当然，就像前面咱们分析的那样，他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双方很难一步到位的就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就认定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谈判仍然是双方在寻求休战上的又一个的这个共识。当然，这个谈判如果能成功的话，对伊朗来讲，它是一个环节。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美国财政部的对于伊朗的这个制裁的暂时的这样一个缓解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都知道，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它分几个不同的部分，有些是立法的，有些是行政命令的等等，有些是财政部它可以掌控的，所以它不是说这解除制裁就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且呢，不是说他没有现实需要的。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爆发后不久啊，我当时我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朗一定有所得，所得极重
1: 是。
0: 点的之一就是制裁的解除等等。所以我相信，这次谈判也不要太悲观对他，一样说。
1: 好，谢谢王冲先生。刚刚 AI 的这几个分析呢，围绕的一个焦点就是，如果达成了协议，是否意味着整个权力发生了真正的重构？伊朗是不是真正已经掌握了主导权？
2: 这个很难说。其实对中东问题来说，一个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新的战斗或者新的战争的开始，谁也不要太乐观。这块土地不仅是达成协议之后执行难的问题，而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冲突、新的撞击的开始。而这个协议以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持续下去，关键要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不是满意，特朗普是不是满意。刚才看到 CNN 的一个报道，就是协议貌似可以达成，只是一个草案，但是就看特朗普是不是满意，是不是特朗普想要的。对于美国和伊朗而言，他们美国也没赢，伊朗也没输。大家一开始觉得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战前，霍姆兹海峡正常通航不就得了？但是美国对此是有想法，觉得这样就可以。伊朗不想这样，伊朗觉得我一定要在这里赚点回来。打了那么久，如果不能借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或者更多确立自己统治性的位置，那么就亏了。他觉得我没输，我凭什么就亏这些？但是对美国来说，一旦让伊朗在这里开了先例，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么其他那些水道怎么办？接着一些关键的美军控制的这些海峡怎么办？这样对全世界未来的海上交通、美国的霸权地位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双方都想多吞那么一口，都不能让步。所以暂时的草案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双方满意，双方都想说先稳下这么一会儿，有事儿以后再说。对美国来说，中期选举10月份以后再说；对伊朗来说，也是先缓解燃眉之急，把经济稍微缓一缓，
1: 是，
2: 仅此而已。
1: 是，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任何协议的达成，表面上看有一个输赢，但是它可能意味着另一场权力博弈和斗争的开始啊。这个双方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好，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踏入了关键时刻啊。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报道说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一个草案，那接下来就看双方如何出牌。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之际呢，伊朗传出消息说他们会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另外也有消息说呢，今天伊朗已经和意大利的外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安排来展开谈判。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先生，欧洲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1: 其实欧洲的立场是非常的明显的，从一开始欧洲的立场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和战前一样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这个表态事实上和北京的表态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表态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而且是在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畅通。所以咱们可以看，欧洲，而且呢，咱们从德黑兰的角上来讲，事实上，德黑兰对于和欧洲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它还是也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的。而且呢，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当中，这个伊朗和那个欧洲的这样一个交往，始终是德黑兰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这个欧洲国家能够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危机当中啊，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后几次的在北京的欧洲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和我进行过一些交流，我们就谈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谈论战争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再强调一点，就是欧洲国家它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我不知道是没有认识到还是没有发挥出来，显而易见他们是可以发挥一些的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一个欧洲国家能够以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和欧洲的和那个伊朗的可能的互动带给双方的这样一个互利，以及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推动，来呢在那个当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难题上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我记得是在上一次的，就是2015年的那个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刚刚达成之后，在当时我就在德黑兰，哎呀，短时间以内啊，这个多个的欧洲代表团就是几乎是同时抵达了德黑兰，双方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沟通，所以我相信双方的欧洲和伊朗的这个对于双方交往的一个期待，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可以取得一些的积极的进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动因。
0: 了解，所以您是非常期待欧洲国家利用这样的一个危机局势可以介入，然后发挥一定的角色和作用的啊。最后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王忠先生，我想和你聊聊美国的国内政治啊，因为特朗普现在确实是非常的焦急。那有消息说呢，他那个高精制导导弹已经消耗的库存差不多了。另外呢，这个中期选举也临近，现在军事上这个占优的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小，到底会给特朗普整个选举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和困境？
2: 特朗普下一步重中之重就是他的中期选举。其实他现在面临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压力。政治方面主要就是中期选举，如果他丢掉众院或者参院或者丢掉其中一个，以后他就成为跛脚鸭总统。因此这场战役对他来说是不能输的，他也不能接受因为伊朗这个问题让他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大败亏输，所以他把全部的焦点都在这儿。为了中期选举，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和伊朗达成协议，哪怕是临时的，哪怕是临时有所让步。因为在美国国内支持他对伊朗动武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他的支持率也降到了35%，这里面甚至他的基本盘 MAGA 那些人也对他打伊朗心怀不满，像他的副手万斯都不主张对伊朗动武。因此特朗普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临时糊弄也要签一个草案。那么这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说不会说这个时候给他送个礼，保不齐就在10月底，就是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这里哪怕有草案达成也在闹出的事儿来给特朗普施压。其次就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担心油价上涨给他带来重大的压力。他曾经说过，我担心出现1929年大萧条，所以不会对伊朗进行地面战。因此他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多给民众发点钱，给降降价。军事方面更加是压力大，这他的软肋，他的导弹的库存，拦截的爱国者啊、萨德呀、包括这些，都耗掉了大部分，见底儿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他面临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压力，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让他进退两难，给他
0: 是
2: 施
0: 的。
2: 加压力，这对谈判对他很不利。
0: 是的，美国现在可以说他手上所有的牌全都已经摊开了啊，这让伊朗真的是找准了机会，然后吃定了。所以接下来整个博弈还会如何进行，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普京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进行调整，对后勤、无人系统部队及多个集群司令作出新任命。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谈判再次迎来了转机，特朗普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资本市场也为之愕然，而国际油价随即应声出现了回落。笼罩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阴霾是否真的会烟消云散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市场受到利好影响，延续了反弹的态势。科创板块是气氛逐渐回暖，进入到八月份以来 ，A 股回稳的势头显现。修复行情能否持续下去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谈判是再度传来了积极的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2天之内美伊将会达成协议，而伊朗也一改强硬立场，被传考虑让欧洲国家来协助清除海峡水雷。国际油价应声下跌，但是部分国家的能源危机仍未解除。
1: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And get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伊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而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这被视为是至今为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谈判出现的最明显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受此提振，在四号大幅回落，布兰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3周低点。然而高油价导致的能源危机并不会立刻消散。美媒彭博三号报道，中东战争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正对亚洲部分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高度依赖进口燃料的国家首当其冲。孟加拉国遭受的能源冲击最为显著，截至五月，超过70%的国土夜间亮度下降，能源进口支出增加约25亿美元，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基准水平近3倍，部分工厂停工，商场提前关门，农村每天停电数小时。东南亚同样面临压力，国际能源署估计，东南亚今年能源进口支出将翻倍至约1600亿美元。柬埔寨小企业因燃料价格上涨而裁员，菲律宾旅游业则同时受到发电成本上升和游客减少的打击。
0: 现在来看，说这个中东局势一天一个变化也一点都不为过，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局势发展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特别对于全球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内部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你的看法哈。其实您看这个真的是特朗普的态度又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来看出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意愿，您觉得双方在背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我们可能想要知道一些条件是可能会存在的，所以这能不能谈得拢呢？您觉得接下来
3: 肯定美国又给伊朗做了让步，所以特朗普说谈了一整天。我看相关的报道，有一种可能性，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嘛，就是呢同意，以后呢是伊朗的管靠他那边那个海峡，这个船从这进去，然后呢阿曼这个海峡呢是船从这出来，关键是什么呢？进去的船要给伊朗交一个服务费。是自愿性质的，但是你必须得交，你不交你就不能够自愿的进去了。这个很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边就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嘛。欧洲可以派扫雷艇来扫雷，其实那个雷也很多船都过了，也是一种姿态，就是可以欢迎外界来介入了。以前的时候呢是欧洲一直不敢来的嘛，这样这个局势就缓和下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论呢？就是美国做让步呢，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当时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60天的停火期的时候，会发现当时美国

0: 那些做法基本上是按照伊朗的条件来做的，但是双方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那现在呢，肯定是这个方面有所交代，而且呢，那美国呢，比如说伊朗最需要的外汇啊，它原来被美国冻结的，可能还得拿回去一部分。还有呢，它的这个石油出口啊，这个收益啊，或者是出口的量啊，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因为确实就是在停火那段时间，其实伊朗是大量出口了石油，也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外汇。当然，就是这个往下谈，它一定是双方都有意愿，双方都觉得打下去不如谈好，才会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呢，如果这么一种打打停停，谈一谈又打一打，对吧？又实验一下对方的耐心，我估计以后还会反复啊。那其实对某些国家啊，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经济和长期发展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 是，其实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一个整个局势对于外溢周边的国家带来更多的这样影响。其实我们先说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他们国内其实都面临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看特朗普这个民调不断在跌，这个伊朗国内同样也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包括甚至所谓的美国的这些盟友，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不断反复，也都变得比较的被动。无论你说的这个以色列也好，还是说这个甚至乌克兰也好，可能在这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像我们在说的这个外溢的更远点周边这些国家，在接下来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呢？您觉得？
0: 其实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大。像我刚刚看的报道，就是东南亚地区今年来的欧洲游客就明显少了。因为欧洲游客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物价上升啊，但物价上升又和这个汽油成本上升有关，更重要就是这个航线。因为欧洲它本身这个航空燃油的炼油厂很少，原来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现在俄罗斯也被乌克兰给炸了，所以这东西是有联动效应的。那么这边就旅游业，原来就是夏天吃欧洲这碗饭的旅游业的业者是很痛苦，但更痛苦的就是一些农业生产的地方，比如说像孟加拉，它有1500万个农户，一个农户呢，它原来都是这个小农经济，它需要灌溉，需要柴油，没有了。还有呢，大概有400万的这个纺织和服装的这个从业人员，可能很多是女的。那过去20年，其实呢，这些人他们撑起了欧洲这个孟加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洲去的嘛。那现在突然停电，很多订单也就突然断了。还有刚才说的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小国的这个厂，因为停电的问题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恢复，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农业还是旅游业还是这个地方的工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所以以霍尔木兹海峡为核心，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周边的地区能不能云开雾散，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观察一下。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了。 A 股的科创板还有创业板最近呈现了一个修复行情，科技牛的这个走势能不能进一步持续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地资本市场，在八月份开启了一波修复行情。 A 股在今天呢延续了强势反弹，低开高走，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了 4.78%。 而在最近这段时间，政策呢也在不断的加码，释放多重利好，持续的稳定市场的信心。
1: 内地沪深股市周三延续反弹，沪指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中场也接近全年最高位作收，科创50指数更大涨接近 4.8%。 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银行、白酒等板块则走弱，但是光模块涨跌不一，中期续创下跌超过 7%。 不过成交量今天突破600亿，再创历史天量，新应证也跌超半成。有市场消息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禁令，旨在禁止美国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等数据中心组件。对此，中期续创则回复，因为禁令尚未出台，对后续影响暂时不予评述。另外，有消息指，全球三大存储巨头2027年产能售罄，推动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高。不过，近期登陆 A 股的长兴科技回调 1.27%。 而继长兴科技上市之后， IPO 热潮也延烧到了人形机器人行业。宇树科技将于8月10号开启科创板申购，计划募资超过40亿元，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智源创新于上个月启动了港股上市流程，而乐聚智能、云深树科技等公司 IPO 申请目前已经获得了证券交易所受理。八月市场修复行情的展开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实际上自七月下旬以来， A 股竟迎来了新一轮稳制政策组合拳。中国城通、中国国信两家央企在3月19号晚间宣布合计投入超过600亿资金增持 A 股，中证监也在随后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做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释放稳定市场预期、强化投资者信心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中证监还在本月月初和港证监公布了10项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两地企业赴港或返回境内上市，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 ETF 产品等等。
0: 如何来观察 A 股这一波的上行的行情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桂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桂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啊都在创新高，芯片存储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不过同一时间，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准备禁止进口中国的这个新型数据中心设备，可以说是热门光模块概念的一个大利空啊。A 股的科技牛市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您觉得？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啊，这个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啊，但是客观上还是对投资者心理有些影响，因为昨天光模块板块都是涨得不错的。那么晚上收了这个消息以后呢，虽然啊很多分析师都在做出自己评判，认为影响有限，但是也因为这个靴子没有落地啊，大家都有点恐慌，所以今天呢这个板块总体是调整的。那么它的调整呢，对整个科技板块的人气啊受影响，因为很多人想到不仅仅是一个光模块的问题，今天在搞光模块，明天会不会又搞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对于美国政府的有些政策啊，它的出台啊，这个实在是缺乏预判啊，这个随时随地突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做法太多，所以资本市场难免受的影响。不过呢，总的来看啊，市场对此呢反应应该说也有一定免疫力，因为大家也看惯了啊，这个来自于海外市场这种那海外啊这些一些影响，所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大幅度的调整，那么随着这个长兴上市以后呢，市场也开始这个逐渐出现了趋稳的这样态势，并且呢开始上行。那么海外市场一个股票的一个整体上行也给境内市场带来拉动，所以今天呢一个科技板块就再度成为了市场的一个热点啊，这个多数股票都是表现得相当活跃。那么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啊，投资者心态呢得到一定的这个心态有一定的修复，我们看今天成交量呢还是出现了一定放大，和前段时间即便是涨但成交萎缩这个局面呢形成了一个反差，表明大家对后市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对，很多人也在预期啊，在结束了前轮的大幅度调整以后呢，科技板块在这下去阶段当中有望收复相当部分的失地。
0: 那桂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近期的热点还包括了人形机器人哈。这个宇树科技呢，将会在8月10号开始科创板申请，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整机的第一股哈。在上个月，智源创新已经启动了港股的上市流程，另外还有几家公司的 IPO 也已经获得了交易所的受理。所以您怎么来预判资金的这个申购热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其他公司的影响，该如何来评估呢？
2: 首先呢，新股发行啊，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啊，过去 A 股市场当中有机器人，但没有人形机器人。那有这个呢，毕竟是0到1的突破啊，市场都高度关注，大家也寄希望啊，通过这些股票的上市啊，来拉动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啊。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要能够，大家都在讲 AI 的垂直应用啊，要能够落地。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所以也是寄予了期望。那么实际上宇树啊，或者人工机器这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和长兴科技啊，它所要做的一个芯块啊，存储芯片、啊、实际上还有所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市场还没有真正起来，宇树现在产能大概也就是10000台上下吧，这样一个水平，加上其他几家厂家还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还没有能够升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进入到市场。这和长兴啊，这已经在到处在卖啊，甚至外国人也想买，这种情况是有差异的。第二呢，从效益来看呢，长兴现在效益是非常好，但是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还刚走过盈亏平衡线啊，或者说单品走过盈亏平衡线，整个产业的盈利的空间啊，想象力很大，但是呢还没有一个马上能够实现。第三呢，从规模上来说，两者也完全不能比啊。虽然宇树的发行价可能远远高于长兴科技，但是它的总市值啊，它可能做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它本身的体量还比较有限，所以两者呢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中国科技啊科创板，或者说我们说科技板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新的板块啊，一个新的领域啊，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先的这样一些上市公司。那么这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会很大，同时呢也会点燃二级市场当中对于人形机器人以及整个机器人甚至推广到AI 的垂直应用方面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类似和机器人有关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丝钢啊、减速器啊，这些也都有一定的表现，表明了市场又在形成一个新的热点啊，借助宇树的上市形成一个新的热点。
0: 那桂生，我们看其实近期 A 股市场的走势比较的震荡哈，上市公司回购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注销式回购也日趋常态化，这对于相关的公司股价支撑有多大的这样一个效用呢？
2: 应该说注销式回购呢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回馈股民的一种形式啊，实际上也被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被认为一种分红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也看到像美国市场当中像微软啊、苹果啊，这些股票涨得很高啊，其中有一个动力啊，就是来自他手中有大量现金，而现金呢又拿出相当部分在回购股票啊。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过去呢回购有，但是很多呢回购并不是用于注销，而是用于股权激励，对此呢投资者意见也比较大。那么从去年开始呢，监管部门也鼓励回购注销啊，这个并且有的还给予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的案例呢越来越多。那么通过回购注销啊，这个进一步合理公司的股权股本结构啊，同时呢也有利于啊公司能够有更好的为来改善它的一个财务指标，更好的为投资者服务，所以这个呢对股市的长期上行呢是有用的。不过呢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回购案例这个宁德时代吧，这个量实际上还是也并不算很大，和海外市场比啊，尽管在 A 股市场算很大。那么从整个回购来看，真正能够拿出几十亿元级别的资金的回购呢案例也比较少，所以它的 A 股市场呢更多的还是给出了一个向好的趋势啊，向好的一个导向，但是呢要对具体的股价产生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有更多的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啊，加入到回购注销的队伍中来。
0: 桂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刚刚过去这个7月份哈 ，A 股是整体出现了回调，特别是创业板跌幅显著。不过进入到8月份以来 ，A 股企稳回升势头开始显现了。所以您怎么来看8月份的这样一个修复行情？哪些板块相对来说更有机会呢？
2: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跌得多啊，涨得也快，这就是弹性。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A 股前阶段啊，这个市场当中分化比较明显，是吧？一些科像创业板就一直涨得非常厉害，但是在七月份跌得很惨，最低的时候已经把今年全年的跌幅涨幅都已经抹去了，而这个大涨大跌。

0: 以后，如果说这个后市的预判当中，很容易出现两种判断：一个你跌了你就下去了，就像2005年这种涨啊，2015年这种涨幅，接着就是不断创新低去啊。那么当时也有些人认为这次呢可以实现一个高低切换啊，一些银行啊、一些白酒啊，这次就可以涨起来啊，所以说有这种想法。但是从现在来看，它跌下去以后呢，现在又迅速回升过来了。而像今天像白酒之类啊，实际上是包括银行，实际上处于调整态势。那么这也表明市场当中资金呢，第一并不认为创业板会一路下去啊，大家觉得它还是有机会。第二呢，其中有一些领航的品种啊，一些领军的品种还是能够吸引比较多的资金的关注，所以它就再度走强。我想只要这当中啊，它那些科技含量的股票，哎，我们说含科量高的股票能够保持强势，市场当中继续以科技为主题的操作特征不改的话，那么创业板在下半年应该说还会有不错表现。当然，要再现下5、6月份这种非常疯狂的啊，这种爆、这种狂涨的行情，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前面大涨以后，后面呢，从各个参与者来看，他也操作上也会显得相对谨慎。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日本内阁在今天通过了下调食品类别商品的消费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强调将会避免增加财政负担。日本执政自民党在今天早上一致通过全面下调食品消费税计划之后，内阁在下午通过方案，消费税将会由现行的8%下调至1%，为期2年。消费者呢也将获得相当于余下1%税款的福利，也就是差不多食品未来2年将会完全免税。国会将会就方案投票，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从明年4月起生效。这也将会是政府1989年引入消费税之后首次下调。不过，减税将会让政府的税收出现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缺口，折合约人民美元是317亿。那么，财政大臣片山高月也强调，不会依赖发行新债来填补缺口，而会寻求检讨预算开支和收入来取得资金。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一位出演 AI 短剧的 AI 女主角，最近在中文互联网爆红哈。这位虚拟人名叫方桃子，在社交媒体上坐拥了40万的粉丝，她的账号主要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高度拟人化的生活 vlog， 宛如真人博主一般。这位方桃子从7月底开始在作品当中植入广告，并且报价不菲，不到20秒的广告便要16.8万元，这个报价已经超过了不少千万级粉丝的网红量了。好，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关注的是 SpaceX 公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季度营收还有盈利表现都优于市场的分析师预期。那么公司宣布在 AI 领域投资160亿美元，这个是上一季度的2倍之多了。伊隆马斯克表示，到明年底 SpaceX 的数据中心的日常功耗呢，大概等同于整个纽约市夏季高峰的用电量，但是这种挥霍无度的做法并没有换来投资者的信任，所以股价从昨天夜盘到现在已经大幅的出现了下跌。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同样是在重点的关注 AI 经济的深远影响了。根据机构的测算，美国在 AI 领域的商业投资化的年化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新建的数据中心呢带动了就业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

0: 入，美股连年上涨创造的财富效应也反过来刺激了消费支出。不过 AI 产业繁荣也造成了一些困扰，比方说因为芯片供不应求，即将上市的 iPhone 18系列可能价格也要水涨船高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合わせて80便が欠航となり、4000人以上に影響が出ています。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冲绳，飞机航线首当其冲。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航空8月6号共有80个航班取消，4000多人受到影响。全日空航空还已经确定7号将取消120个航班，8号再取消100个航班。
3: 최근블록버스터영화들까지잇따라개봉하면서극장바캉스이른바극캉스에나선시민들도늘고있는데요
2: 热浪席卷朝鲜半岛，韩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大批韩国民众选择在电影院避暑。正值多部院线大片刚刚上映，电影票被迅速抢空，包括诺兰执导的《奥德赛》，此前黄牛票已经被炒出高价。新一部《蜘蛛侠》则是创下了韩国今年最快达到400万观众数的电影。
4: 台积电一度上涨95元，来到2415元，带动记忆体等热门族群纷纷亮灯涨停。
2: 在地缘局势缓和、外围市场利好的因素带动下，台湾股市今天放量反弹。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板块五大权重龙头火力全开，半导体和光通信概念齐头并进。加权指数中场收涨近3%，一举收复了20天线和60天线两条关键阻力位。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

0: 大厂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3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3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0: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1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 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

0: 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的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1: 日本也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0: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1: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益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港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0: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它的帮助是有价的。而且呢，就像开始的短片所介绍的那样，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当然自己不会说，
1: 担
0: 就
1: 心
0: 是要
1: 美
0: 稳
1: 债。
0: 住美债，这个是他的第一稳定的药物。而他这次呢，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1: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0: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1: 刚才您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0: 他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9个月的时长。 也就是说从9个月前美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FEMA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箱呢？
0: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
1: 嗯，
0: 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他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说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1: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惩罚性的定价了。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1: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0: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对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
1: 嗯，
0: 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1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1: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0: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一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1: 好，先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温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3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5: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4: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6: 其实我等他很久。

0: 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1: 嗯，
0: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1: 嗯，
0: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1: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0: 还是想实行在军事化，能够使他在地缘上再投机。他现在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对那种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了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
1: 嗯，
0: 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1: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一辙的，并且它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0: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的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

0: 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 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一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1: 所以您刚刚说到，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向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0: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那么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而为高市一个人，实际上是为背后的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来完成自己再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1: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没有出路的。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7: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그냥
8: 로루카스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9: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代表和外长召开会议，多国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违规行径。普京与俄罗斯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三表示，伊朗和阿曼依旧沃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双方协议本身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安全的。而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终批准。该拟议的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航道通行，至于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与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和伊朗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的谈判铺平道路。而美国财政部周三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指已取消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三家航空公司的反恐制裁，当中包括伊拉克航空、巴格达航空。美国已将其上述公司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巴格达航空两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三家航空公司此前被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我们再来看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1: 在德黑兰街头，不少民众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
2: با هم به یه تعامل توافق میبرسن چرا که نه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تنگ مشکلاتش حل بشه و اینکه این جنگ هم کلا تموم بشه دیگه چون با جنگ به هیچ نتایج مثبتی نمیرسن دو تا کشور رو از نظر من
1: 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周三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效率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的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够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5日发布2026年第33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针对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等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0: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
1: 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回应指，日方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的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并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上周五正式的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起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八成受访者担忧日方的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3: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五语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周三表示，韩方将竭尽全力为重启与朝鲜的对话创造条件。他还说，自今年月份中韩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关系正在逐步发展。赵显又指，韩方将就核潜艇合作等事宜和美方加快协商进程。
4: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五日总统工作报告后召开记者会，有关朝鲜问题，他表示，为奠定半岛和平共处的基础，将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各种契机寻求对朝接触。韩国政府在韩美之间紧密合作下，继续做出努力，以营造重启与朝对话的条件。
5: 우리정부로서는최선의노력을다해서무언가현재그교착상태를어떻게든지풀어보려고하고있기때문에유엔총회또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和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周三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的和基辅州的军火库以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一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和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1: 普京5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警方周三在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无人机于周三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检查部门已经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一次与第二个不明的飞行物相撞，

0: Atle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8: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周三到了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道指则是刷新盘中历史新高，投资者继续消化企业财报，并且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但是芯片股和 SpaceX 的走弱则是拖累纳指，也是小幅走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据报接近达成之后，市场的第一反应总体来说是较为积极。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维持稳定，中东的斡旋方正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临时方案，美国方面也是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都是交割于每桶$80下方，不过呢，市场仍然保持一定的戒心，因为谈判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新增4.4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人以及前值9.5万人。不过呢，投资者对于这份疲业就业数据反应有限，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企业财报以及经济数据和地缘政治进展。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04%，纳指下跌0.39%，而道指则是上涨0.8%。那么企业财报方面，安进和迪士尼公布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也是带动道指继续走高。不过呢 ，SpaceX 则是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财报，显示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高达$184亿，并且后续的投资也会维持相关规模，因此呢是引发股价下跌超过7%。超威半导体也是同样走弱。那么马斯克是表示 ，SpaceX 未来可能会独家采用竞争对手英伟达的芯片，因此呢超威半导体下跌超过5%，而英伟达则是上涨超过4%。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3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是普遍上扬，两岸和台湾股市涨势强劲。内地股市延续强势，沪指是攀升近1.5%，深成指攀升近2%，科创50指数大涨近50%。芯片股跟随全球的升势大涨，但是银行和消费股下跌。香港股市则反复争持，中场是微升作收，但是 AI 概念股爆发，带领科技股的升势。日本股市上升3.66%，连破64000到66000，几个整点关口到两周最高位。美股道指和标指隔夜打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吸引资金流入吸纳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是大幅的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AI 概念股跟随，隔夜美国科技股攀升，大领大盘是大幅的反弹。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维持在低位波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人民币近期汇价在触及了三年半的新高之后，收窄涨幅，台币则大涨。
2: 国际油价隔夜大幅回落，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4.2厘上方，脱离两周最低位。十年期收益率则先涨后回顺，在欧洲时段在平盘附近争持。美元汇价则窄幅争持，美汇指数无力反弹至100点上方，在六周最低位附近波动。其中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对日元则反复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88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8偏弱409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盘初曾经高见6.7455，也是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之后收窄涨幅，中场微升30个基点到6.7503，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06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亚洲时段早盘也触及3年半新高，但之后轻微回落，与在岸价几乎没有倒挂或价差。其他货币方面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盘中新高纪录，其中台币早盘最多急涨超过1.7毛，但在央行提供流动性之下，回落至32.315作收，但仍然大涨超过1.3毛。印尼盾同样涨破18000关口。印度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强调要观察通胀会否因为油价上升而升温。卢比汇价维持升势，一度收复95卢比关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中华总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2份意见书，其中就 五年规划四大愿景，包括建设香港要升级角色，提速北都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与创科产业相互赋能，以及提升软实力，巩固香港国际形象，提出了65项具体建议。
3: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中华总商会就五年规划四大愿景提出四大方向65项建议，内容涵盖将香港角色定位为超级合伙人，提速北都建设，促进制度创新，优化出海策略，巩固和提升产业动能，加强人才培育等领域。其中在发展北部都会区方面，中华总商会期望预留一定比例用地和设施，支援中小企参与建设。
4: 北部都会区你知好大啦，占1/3的香港的面积，咁样呢个发展的方向啊等等呢，好多时都大企业同啲国企啊龙头的科技企业入嚟，咁我哋就谂，香港的中小企是占我哋嘅经济好大部分，都是中小企，咁唔能够全部大企业做晒啊嘛，中小企都要留翻啲俾我哋啊嘛，咁所以我哋提出一个意见，就系咪要考虑俾我哋中小企呢，特别。是很多中小企嗰啲創新的企業，嗰啲 startup 啊，都係中小企嚟噶嘛。咁變咗點樣能夠關照到我哋中小企嘅機會，佢哋嘅發展？
3: 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生更建議設立一個檢視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評估政策範疇實施進度，並訂立軟指標，反映整體發展願景和方向。
4: 咁樣將來做得好唔好？佢點樣去檢視做得好唔好咧？咁我哋就建議咧，就能夠。做一個常設的檢視委員會，咁呢個包括政府啦，包括我哋商協會啦、學界啦、智庫啦等等都有組成嘅，嚟睇睇啊呢、這個五年規劃做咗咯喎，咁每年睇睇做成點咧？因為五年點樣發展咧，其實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噶嘛，咁每年一次睇一睇我哋做成點咧咁樣，如果做得唔到位嘅，點樣去繼續做好啲？如果係慢咗嘅。咁我哋又點可以快少少？咁一年一次就最好啦。
3: 施政報告方面，中華總商會建議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推出國際學生貸款計劃等。商會表示，香港依托自身國際化優勢及深港同城化便利，可以抵禦地緣局勢帶來的市場波動。工商界也會持續發揮橋梁作用，支持香港整體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在台灣新北市長的選戰競爭系列。选情呈现五五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三前往莺歌拜票，受到支持者欢迎。由于李四川近日密集走访深绿票仓，被外界解读是要抢攻绿营的选票，但是李四川强调没有所谓的深蓝或深绿选区，新北市29区都是他的本命区。
5: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5号前往莺歌碧荣宫参拜祈福，继续走访地方摆票。由于李四川近期密集到三重、新庄、莺歌等地，传统上是属于深绿选区，选民结构偏绿。李四川连日指导绿营票仓，展现抢攻选票的决心。
6: 新北市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而且每一个地区也没有所谓深绿或是深蓝，那都是我们新北市的市民。404万的市民都是我的大咖。
5: 要守住新北蓝军版图，李四川强调，所有选区都至关重要。民调也显示，在这些深绿选区，李四川的支持度已有上升趋势。除了强打陆战，李四川未来也会与民意代表一同联合作战，拼胜选。
6: 现在所有的议员也跟我一起在共同参与这一个选战。那当然。有关立委的这个部分，一起来打这一个选战。最重要的，不管这个选战是怎么样子，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有意义的，那我一定会去做。
5: 李四川强调，目前已提出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双引擎发展战略，并针对医疗、产业、育儿、亲子以及不同族群推出多项政见。他要透过政策牛肉与接地气的走访，争取更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7: 当 AI 可以。 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8: 真人。

0: 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0: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周三宣布，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将从周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克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核电站运营方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周四起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表示，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却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一些欧洲国家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的河水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而停运了反应堆。英国伦敦的科文特花园附近周三发生了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在当天的中午12点，目击者称看见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检察厅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为了解决监狱长时间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周三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是由于计划可能涉及到部分的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13: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 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5: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厚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2: 再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三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的宜居城市。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14: 香港艺人陈凯琳日前和3名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事后有网民爆料指他的3名儿子期间不断发出噪音影响其他观众，也有传电影散场后陈凯琳6岁的2儿子遭人以不明液体泼向头部。陈凯琳这天出席活动就事件做出回应，他先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反省。至于2儿子被人泼液，陈凯琳说已报警求助。
15: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情绪，我只可以跟大家说是他已经是安顿了，同埋他亦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小朋友虽然只有6岁，但他是一个很懂性的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对小朋友善良一点。是的，他们都是这么小的，就算有没有做错，我们都有进步空间，也都会有改善，那就大家给个机会我们吧。以后当然我们自己都可以检讨一下，我们出来去不同的场合可以怎样做得更好，也都不要给别人有一些误会在我们身上。
14: 香港艺人最近转战商界，出任上市公司高管的马俊伟日前现身一个活动，他受访时透露打算开直播唱歌，但绝对不涉及商业性质。马俊伟并分享了他的管理作风。
16: 我到现在这里是彻底执行，7点后不要找我，我也不会找你，千万不要烦同事，除非是很紧急的事，否则我们真的没人7点后讲公事的。接下来我都会 开直播的，但我开直播呢就齋唱歌，不會玩那些大貨的東西，因為我們有專人做電商的，所以 我反而是我都掛著跟我以前的影迷、或者歌迷聊天，這個我會做的。
14: 韓國樂壇天后兼演員 IU 日前與交往多年的男友李鐘硕分手，消息曝光後備受外界關注。 IU 這天出席第五屆青龍系列大獎頒獎典禮，与去年师弟朱志勋携手担任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宾，这是他与李钟硕分手的消息曝光后首度公开现身。而本届青龙系列大奖最佳男主角由朴海秀凭稻草人夺得，最佳女主角方面则由申惠善以莎拉的真美人生封后，而最受瞩目的最高荣誉大赏则由金高银凭你和其余的一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科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以一个大全版做的一个专题论述，空战自主化的未来。就想象一下，在未来呢，在全球的武器系统在面对啊相关的一个设计上，它包括呢在近期一些航空展呢受到关注的是什么方向，做了一个统计，以往战机的一个演变到现在怎么样最小型啊，这个越来越轻体化受到了一个关注，而无人化的一个发展到未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整份的专题呢，于此做了一个趋势型的关注。而在今天全球的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先来看看，在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跟伊朗又开始在谈了，这是不是真的谈了？进展如何？一起看看今天的消息。先说这彭博社呢，说特朗普啊，他确实有跟卡塔尔的这个领导者呢，这些实力掌权者有讨论。在协议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与伊朗这个部分，可能先来看看是不是这希望值更加的提高。金融时报更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好像已经接近完成了。路透社这里也有消息，卡塔尔这方面也有对外释放消息啊，说什么呢？说呢，他现在和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国家啊，就一些中介国，像是巴基斯坦，还有阿曼等，都在斡旋当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实际上在美伊是否有推进谈判这件事的叙述上，看起来还是有矛盾的。因为尽管特朗普这里啊有提到，我们看到这中介国是说有进展啊，特朗普说有跟伊朗在谈，但是伊朗是否认跟美国有直接的接触。而与此同时呢，在阿曼湾这里有一个散装货船受到了不明飞行不明投掷物的攻击，而这艘船上面有这个船员弃船啊，一人失踪。而另外呢，在也门也有一艘印度的船只被击中啊，被击中之后呢，有14名的印度船员获救，这是当前的情势，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开放。这样情况下呢，但股市还是受到激励了。当大家看到了协议还是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标普500指数这涨势非常的明显，而且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啊！在这里，纽约时报这里有提，我们看到的上涨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啊，大概上跳的数字当中有 1.8 个百分点。那另外呢，在核心还有包括的整体啊，就是美国在相关的一个资本市场这里还是比较多强，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显见大家对于中东接下来可能都是要往谈的部分推动，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波总体来看，彭博社的消息，看亚洲股市呢还是有上涨的，那同时油价稍微有一些回落，整体呢在伊朗目前总体局势的一个影响下哦，市场的一个效应反应呢，从数字上头可以看得出来，都跟一些信心指数啊，一些预判性有关。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集中的焦点就是看美国这近30年来要出手与日本哦，他要去联手干预这个日元，为什么要去救日元呢？而且这跟过去啊，美国在这个外汇啊这个市场上他的一些态度观感啊，似乎不太一样，现在变得好像特别积极，尤其呢是在昨天我们也一起看到了这财长贝森特他的一个纸条，好像看现在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故意被媒体拍到，因为他自己呢是跟媒体开了一个玩笑，说哎呀这个小纸条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上面写了一个代号啊，说这个说的呢就是日元啊，说这个 JPY 呢说的就是日元，显然呢他对于媒体的反应自己已经有所拿捏。在今天金融时报出了一个也是全版的一个探讨，说美国历史性的这么样的一个干预的信号到底释放出来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什么变得这么积极呢？叠加一起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就说但是这一波局势呢，不论怎么看，最终还是要你日本自己的金融政策说了算，你只有日本自己啊，才能够日本的银行才能够拯救自己的日元。好，堆叠起来，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主要是看的美国这一次的干预，它的力度有多大？小纸条上面写着要买入50到100亿美元啊，用这个钱呢来去买日元。而《金融时报》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说这一次呢，美国干预的日元的汇率这个部分，它可能用的呢还是要欧元去买，还不是说真的动用了美金。这波的探讨让人看到的是，美国当前的通膨情势是低于
他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数字。那用欧元的这个消息出来也引起很多的探讨，那或许呢是在对日元的这个部分拯救的行动当中，也避免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是他们不愿意所看到的，希望可能把处理日元的这个部分切割开来啊，就是专心去处理日元。但是其实整体今天的分析叠加起来，看到美国这次为什么那么大力的去做干预的一个结构性的核心原因，还是美国要考量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担心日元不断的贬值之后呢，会影响让日本抛弃美债，卖掉美债，那这样就会影响美国他这个债券啊，美债长期的利率啊，所以这其实核心他算了一笔账，肯定还是算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至于呢，日本接下来这一波的干预，它能不能够稳定到155这个数字，市场都在看啊，因为今年4、5月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官方是强制干预元汇市场，它一度稳定在155之后又往下跌。那么美国干预之后，情势会被长期的稳定呢？核心还是要看的是日本它自己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接续来看到，这是约旦一个角色啊。经文汇报一篇标题说，几乎每天都遭到伊朗的袭击。约旦呢，非常的焦头烂额，在这里，因为它允许美军能够使用它的领土来对付伊朗，所以它自己也承受了一些后果。同时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啊，它这次在对付伊朗当中一些长程武器啊，几乎已经要用完了。有代表有这个消息来源这么说。还有《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说这个特朗普常常很愤怒，但是让人很困惑啊，而且呢是历来在看美国对伊朗政策当中呢最让人疑惑的一个总统，常常是在那里放话啊，但是呢这个话呢可能不见得是实际展现的一个样子。在这么多扑朔迷离的一些政策决定之下，也使得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方向让人更难以捉摸。接续呢，这是一些统计一些数据了，来看大数据。文汇报这篇大标题说，军火商签大单啊，美国军工复合体大赚，全球民众齐买单。专家料现在战争成本啊，至少要到7.8万亿啊。全球局势下呢，只要影响这个应声，就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那真的是全球呢，它可能会共担当。另外，一战拉高油价，油企齐发大财。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啊，甚至对那些赚钱的美国油企大老板呢，当面批评啊，觉得说你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可能也要回馈一下这个一般的民众？那今呢，英国的卫报今天也做了一个统计了啊，它这里讲的是全球，说全球数据统计呢，这因为战争发了战争财啊。全球大概有8大油商，在今年6月底前的3个月联合赚进了大概超过900亿美元啊！这些油的巨头超过900亿美元，它指的就是沙特阿美啊，还有呢，这个是还有这些大牌的啊，雪佛龙啊、BP 啊，还有壳牌啊这些啊等等，他们赚的这么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去年可能还不到500亿美元呢，所以这次真的是赚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就叠加，大家会看接下来的一个情势，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一直没有恢复通航，沙特阿美做了一个数据的估算啊。先不说他们赚了这么多要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大家民意的焦点啊，各方面都有些想法。但现在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恢复正常的通行好了，因为在过去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一次的冲突，全球已经失去了超过26亿桶的石油，这是大概一个月的正常用量。如果现在海峡正常的通行了，你要维护平常的使用量，你还要每天多叠加210万桶的供应，要连续18个月才能把这个库存的忧虑给补足。要看到的是这个比较严峻的情势。再来看，这是消息，主要是来自于路透社啊，路透社这里有消息人士表示说，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好像要起草一个禁案，做什么呢？就可能就是针对中国的数据中心设备啊，这个组件在这个部分啊，当然呢，他们的忧虑看起来非常的多，只要你跑得快，他们就担忧的也跟着很快。特别是他现在对于美国几个 AI 大公司，不是都约去谈话，大家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性参加美国政府要前期所做的一些网络安全调查。那这里呢？一个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说啊，白宫现在可能要出一些指引啊，对于在美国的一些开放模型呢，这个部分可能是例外啊，这个部分可能是不用审查啊。另外一个消息呢，也看白宫这次所谈论的，可能一起来想想看，
怎么建立一个 AI 框架，在他们安全审查当中来做一个框架。好，这一波的情势，纽约时报有一个说，对于矽谷啊、硅谷的人来说，现在看到 AI 投资，有很多人就资本太大，你的回收报酬还没有看到哦，所以是不是泡沫化这一股的情况呢？是一直有在讨论，但是这些专家人士表示并不担心，他们认为 AI 的投入的资本呢是必须的，但是整个长期的回报来讲，要放长线的再去看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另外，路透社今天的消息主要是说，美国的这个法院啊，现在对特朗普呢，他这里有些。

判定，是因为特朗普过去一直在说要把言论自由给找回来，但是他现在至少75个案子被判定了，他是违背了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常常呢会让出现啊，美国出现了这种寒蝉效应，大家会变得有些言论呢就不敢说。那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呢，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一个这相关争议的判定，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观察方向。再看全球速览，加沙情势，看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这里特朗普说，哎，这加沙的和平方案大概已经出炉了，他有设定一个黄线，就说哈马斯全部把这个枪都给交出来之后，以色列啊，你就要赶快撤军。但以色列之前呢，可能是分阶段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分阶段的想法对特朗普这里呢，两边跟特朗普的想法似乎这里发生了一点点啊磨合上的议题。但无论如何，有没有执行进展呢？哈马斯说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那也要看第二阶段的实际进展啊。内塔尼亚胡表示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的完全撤除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另外卫报这里在看啊，现在呢对于约旦今天约旦这几天他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找了几个国家的外长做代表，他们发现了以色列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啊，这个清真寺啊，这个部分呢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啊，是不是要接管要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哦。那因此呢就在这里呢开的会紧急做讨论，那很担心啊，这个舆论也很担心演变成是一个宗教上的冲突，那风波就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他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巴西啊是拒发美外交官的签证啊，两边呢最近有政治上面的一些啊这个交手。韩国也很热，韩国热浪持续，看韩联社说单日高温疾病患者186人创今年新高，而且也首次对首尔京畿地区发布高温重大预警啊。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整个气候的影响对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效应，对于公众政策啊，还有那个国民的健康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文汇报专题，西班牙移民危机凸显欧盟一盘散沙，像是意大利跟法国就随时这个边境呢就有做一些处理啊。他们说因为主要是欧盟内部那么多的国家对于移民政策呢、边境的管辖等等啊，这些他们常常意见都不太一样。而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说，摩洛哥国王啊，现在好像找到了制衡马德里的方式，当然最大的一招什么呢，就是移民。我们看最近在休达市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我们都说啊，在网络上会留下很久，这些照片啦，那些影像啦，特别是在一个政治的选举场上，都一定会反复的被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拿来做运用。而对西班牙来讲呢，他现在这移民的问题啊，确实对于桑切斯来讲是带来一个考题。同时摩洛哥现在还抓住了什么，就觉得美国这里可以当他的一个靠山。你看他在西撒哈拉的主权上面，觉得美国是跟摩洛哥站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情势方向。再看日本收紧外国人永住居留条件，要提高收入和日语的门槛。这个新方案呢、之前可能是在日本啊，你只要有独立啊，照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了，门槛提高到怎么样呢？必须比他们的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啊，家庭平均收入呢还要高，而且是要持续性的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日语的能力啊。看到他们这一波的一个规定一个限定。在这时候看日经中文网，比亚迪轻型的一款啊电动车 Rocko 在日订单超过700辆啊。另外韩国新车60%为环保车型，进口车最大来源国是中国。这韩日之间啊，跟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三方关系，中日韩三方关系，在车市的这个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讲啊，他们青睐的选择是非常务实的。三星发表了新一代 AI 记忆体技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媒体也跟进做报道，说超过400层的堆叠提升储存密度。在这里它新一波的它公布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记忆体啊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这个部分啊，他们说可能对于这个晶圆的一个储合啊，它的这个密度会增加很多，还有它的处理速度更快啊，一些散热的那个效率呢也更高啊。所以大家看到，因为主要是三星，其实它跟全球现在五大的一个资料中心都签了长期供应合约。金融时报是看澳大利亚哦，它现在

0: 对于野火的策略啊，他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来做改变了。以前呢是火烧了来做一个防堵，但现在呢有气候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有很多可能思考要跑得快一点啊。你这个野火要如何要预防啊？重于它之后发生了做的一个补救，而且呢还有一些联动效应。你这野火一烧啊，空气也污染啊，它这空气污染之后呢，它大面积的这等等联动发生的情形很快。那还有经济的损失啊，周边农作啊这个影响等等哦，都是通盘考量。瑞士，我们看瑞士资讯，它这里说。瑞士的牛生病了，而且在生病的牛身上呢，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啊，今天新华社也做了报道。那这个牛呢，他们生病了之后啊，说大概这个生病期大概周期是14到21天，高烧会超过40度，会腹泻、没有食欲等等。那这个病毒现在初步判断啊，可能是被一种叫库锰的昆虫啊，库锰呢，可能很多人把它想成小黑蚊不一样啊，他们两个可能是亲戚啊。库锰呢是双翅科啊，锰这个会咬人，它吸人类啊，就是跟动物的血，但目前说并没有明显的，更多的一个资料显示说它会传染到人。只不过在牛只这里呢，是一种高度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正在做了一些提醒。好消息，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啊！大公报、文汇报这里也提，他是空间天气的领军人物王劲松先生。这次获得了奖章之后啊，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步呢还获得一颗小行星来跟他同名啊命名。文汇报跟南华早报今天呢讲的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之前啊大家关注香港牙科这里咨询处啊，因为可能在香港这里呢的牙科，现在因为内地跟内地通勤很快嘛，到深圳这里，但是呢可能出现到是不是有一些非法执业，因为只要涉及非法，因为法律的界定是非常明显的，不论是在深圳的规定或在香港的规定，所以现在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个提醒，一切一定要合法合规，因为法上说的很清楚，哪些是非法自己一定要注意。另外那个是网联车自动驾驶安全国标要出来了，明年7月1号实施，在这里适用于 L3 级跟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 L3 级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而 L4 级呢就是高度的一个自动驾驶。这些相关的规范明年7月1号实施，大家对于路上的想象是不是更多了呢？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日本发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来看看它这些内容聚焦，大家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在这里呢，先看哦，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呢，也一起看到了它这次防卫白皮书，大概不足600页哦，大概598页多。那在这里呢，它的封面一改过去的方式，本来是个很严肃的议题，但它却用的是这样一个，看到没？是用动漫方式的形式。这个日本有关部门自己解释说啊，这是一种未来感。 当然也有人立刻就说，这个未来感是建立在动漫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吗？不过我们说他这里是有一个心机的，稍后再说。先来看看他这个防卫白皮书，他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在今天各家的一个报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汇聚的重点呢，其实他们都关注到中朝俄，也提了台海，但是还有当中一大的部分，它主要是在力推哦，说日本接下来在对于无人化的作战系统呢，要增强开发。这个无人式的作战系统整体的开发，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现在非常注重是无人的这个战机，还有呢就是地面要无人车辆。还有水下要有无人载具，他们把无人化的这个部分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重点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看到呢，他们希望能够加大去资助一些新创企业，资助这些新创企业做什么呢？就希望他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这个零部件啊，它商业化的应用上能够接轨武器系统的融合应用。这些呢，就可以看到日本它的一个野心啊，这个放在哪里？还有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它现在招人都人员不足啊，而且他们现在日本的人口呢增长数字啊，都现在很让日本官方忧虑啊，人越来越日本国民的这个出生率呢，这个是越来越少，这劳动力都会有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它接续一定会大力的希望朝高科技无人化的这个领域发展。在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看到今天新岛的标题也好啊，这各家标题也好，都知道了它的针对是谁。大公报这里提啊，说你看它这里面就是贼喊捉贼了，亮出扩军獠牙，它渲染周边的安全危机，就是妄图在军事化，是为扩军备武铺路，不得不防啊。在这里我提到它为什么用这个动漫片做一个小心机，很快速说一下动漫。根据大数据显示，现在目前全球的动漫粉丝啊，大概破8亿啊，甚至有说到10亿。还有一些影音平台，他们都会有一些用户的流量。每次一播出一些这些动漫的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流量。特别在欧美呢，这个部分的人数增长也比较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动漫上，他这次还有一个新机，出了一个3分钟的问答影片，用了日文、英文还有中文。所以他用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看来也是经过计算的啊。在这里呢，再来看到有关于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全球大家都紧盯最大两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发展，中美之间。现在中国又一鸣惊人了啊！那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也很注意。在还有《华尔街日报》之前一直在看这一块，我们在卫星的运用领域上面跟美国的这个资料接近啊。整体的发展呢，特别在低轨道运用卫星的运用，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中国成功啊，它回收了轨道及火箭助推器啊，这件事情呢，也让美国看到中国技术的一个进展，还有整个生态性的建设。来看一下马斯克的 SpaceX 花了大钱啊，在 AI 方面的铺排，首次 IPO， 刚刚之前知不知道气势磅礴，讨论很热，但是没想到上了 IPO 之后的第一次财报啊，却出现了让投资人好像有一点点担忧的情况啊。这彭博社也是这么彭博社的标题，金融时报的标题也是啊，这个投资者好像有点忧虑，因为他们很担心，就投资这么巨大，到底什么时候能收回来？怎么样的去收回来呢？路透社这还有一个消息，现在对于 SpaceX 来讲，它要整合有些业务的发展，跟特斯拉之间的业务呢？特斯拉在中国也有业务啊，这里能整合发展吗？不过要关注到的是 ，SpaceX 它有1/5的收入来源全部都是靠着美国联邦政府给的单，所以这样一来，它如果在全球要去做一些业务整并呢，可能又逃不过要美国的官方审查啊。再来看的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模型现在被检测出来的什么呢？说哇，它被检测出来，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哦。那这部分是主要是英国的这里的官方的数据，说他们会欺骗。他们测在只是一般的一个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呢，会欺骗，同时自己逃逸出去，影响第三方啊，还有做一些窃取一些数据。哇，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模型应用上面近期的一些风险探讨的焦点。好，数据这里主要是一个 Hugging Face， 它是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啊，总部在伦敦，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机器人运算的这个领域。现在他们的 CEO 说啊，中国前沿模型在年底呢就能领先全球啊，这里是它的一个原话。但是美国的 AI 企业目前看起来还是各自为政，所以在这里啊，中美的发展情势上，我觉得外国人西方人现在开始在研究的是中国在整体发展的一个系统的模式，它其实是整体堆叠合力的一个组成啊。另外是看到这个建设性的消息啊，今天呢，我看到台湾媒体有几家有报道，在看现在中国要建成的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这几条线可以看到把这个勾勒出非常清楚啊。2030年建成，新华社呢同时也告诉他什么是黄金大外环，怎么建，就是把沿海这里啊全部建起来，有3条的主要干道啊，在这里呢主要的骨干通道都给打通啊，这2030年的一个目标。
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在消息上先来看看《星岛日报》今天标题啊，说高性价比中国品牌抢滩美国市场，从卡通玩具、平民咖啡到低价寿司，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个消费市场。如果说有些媒体啊，我看到他们在马路上面去对于美国一些用户啊、消费者去做采访，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生活是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务实，好用、好喝、好吃、好玩，性价比还很高，都是他们青睐的选择。不过在当中呢，也有一个反向，就是在这一波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品牌出海之后的经营，更要谨慎的去布局永续式经营。联招今天放榜，港大取录7超级状元，大家看的是对这些读书很厉害的孩子，他们最后都选择读什么呢？像是港大、中大读医成了尖子首选。而在内地的部分，民报报的是就业部分，尖子却是争读军警院校啊，这录取线直升，甚至直逼清华，就业求稳。好，数学星星投身了 OpenAI， 世祖 AI 灭世，这个是也刚获菲尔兹奖的，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其实是之前很有 AI 恐惧论了，但现在投入了这一行，他也有他的力量，希望要阻止 AI 毁灭世界。好，一起来看看这 AI 女主角爆红，广告费还比真人多。以前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现在跟 AI 人比的话，大家不晓得情绪脾气怎么样来发。不过这一个情势呢，确实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最后一起来看看哦，今年呢这个。很多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都警告说，自然气候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为什么今年会是最强的一次呢？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答案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5: Isn't it great? Yeah,
6: can we swim in it?
5: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5: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7: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五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时间来到了1937年，3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1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 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2: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近弗居燕市将十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度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 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由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45年。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八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2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上的栖霞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

0: 息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了，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只有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室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 1955年3月25日凌晨3点30分，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看着吧。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谈判再次迎来了转机，特朗普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资本市场也为之愕然，而国际油价随即应声出现了回落。笼罩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阴霾是否真的会烟消云散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市场受到利好影响，延续了反弹的态势。科创板块是气氛逐渐回暖，进入到八月份以来 ，A 股回稳的势头显现。修复行情能否持续下去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谈判是再度传来了积极的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2天之内美伊将会达成协议，而伊朗也一改强硬立场，被传考虑让欧洲国家。

0: 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这被视为是至今为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谈判出现的最明显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受此提振，在4号大幅回落，布兰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三周低点。然而高油价导致的能源危机并不会立刻消散。美媒彭博3号报道，中东战争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正对亚洲部分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高度依赖进口燃料的国家首当其冲。孟加拉国遭受的能源冲击最为显著，截至5月，超过70%的国土夜间亮度下降，能源进口支出增加约25亿美元，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基准水平近3倍，部分工厂停工，商场提前关门，农村每天停电数小时。东南亚同样面临压力，国际能源署估计，东南亚今年能源进口支出将翻倍至约1600亿美元。柬埔寨小企业因燃料价格上涨而裁员，菲律宾旅游业则同时受到发电成本上升和游客减少的打击。
1: 现在来看，说这个中东局势一天一个变化也一点都不为过，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局势发展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特别对于全球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内部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你的看法哈。其实您看这个真的是特朗普的态度又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来看出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意愿，您觉得双方在背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我们可能想要知道一些条件是可能会存在的，所以这能不能谈得拢呢？您觉得接下来
2: 肯定美国又给伊朗做了让步，所以特朗普说谈了一整天。我看相关的报道，有一种可能性，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嘛，就是呢同意以后呢是伊朗的管靠他那边那个海峡，这个船从这进去，然后呢阿曼这个海峡呢是船从这出来。关键是什么呢？进去的船要给伊朗交一个服务费，是自愿性质的，但是你必须得交，你不交你就不能够自愿的进去了。这个很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边就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嘛。欧洲可以派扫雷艇来扫雷，其实那个雷也很多船都过了，也是一种姿态，就是可以欢迎外界来介入了。以前的时候呢是欧洲一直不敢来的嘛，这样这个局势就缓和下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论呢？就是美国做让步呢，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当时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60天的停火期的时候，会发现当时美国那些做法基本上是按照伊朗的条件来做的，但是双方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那现在呢肯定是这个方面有所交代，而且呢那美国呢比如说伊朗最需要的外汇啊，他原来被美国冻结的可能还得拿回去一部分，还有呢他的这个石油出口这个收益或者是出口的量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因为确实就是在停火那段时间，其实伊朗是大量出口了石油，也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外汇。当然就是这个往下谈，它一定是双方都有意愿，双方都觉得打下去不如谈好，才会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呢如果这么一种打打停停，谈一谈又打一打，对吧，又实验一下对方的耐心，我估计以后还会反复那其实对某些国家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经济和长期发展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 是，其实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一个整个局势对于外溢周边的国家带来更多的这样影响。其实我们先说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他们国内其实都面临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看特朗普这个民调不断在跌，这个伊朗国内同样也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包括甚至所谓的美国的这些盟友，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不断反复，也都变得比较的被动。无论你说的这个以色列也好，还是说这个甚至乌克兰也好，可能在这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像我们在说的这个外溢的更远点周边这些国家，在接下来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呢？您觉得？
2: 其实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大。像我刚刚看的报道，就是东南亚地区今年来的欧洲游客就明显少了。因为欧洲游客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物价上升啊，但物价上升又和这个汽油成本上升有关，更重要就是这个航线。因为欧洲它本身这个航空燃油的炼油厂很少，原来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现在俄罗斯也被乌克兰给炸了，所以这东西是有联动效应的。 那么这边就

0: 旅游业原来就是夏天吃欧洲这碗饭的旅游业的业者是很痛苦，但更痛苦的就是一些农业生产的地方，比如说像孟加拉，它有1500万个农户，一个农户呢，它原来都是这个小农经济，它需要灌溉，需要柴油，没有了。还有呢，大概有400万的这个纺织和服装的这个从业人员，可能很多是女的。那过去20年，其实呢，这些人他们撑起了欧洲这个孟加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洲去的嘛。那现在突然停电，很多订单也就突然断了。还有刚才说的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小国的这个厂，因为停电的问题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恢复，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农业还是旅游业还是这个地方的工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所以以霍尔木兹海峡为核心，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周边的地区能不能云开雾散，真的是需要好好来观察一下。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了， A 股的科创板还有创业板最近呈现了一个修复行情，科技牛的这个走势能不能进一步持续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地资本市场，在八月份开启了一波修复行情， A 股在今天呢延续了强势反弹，低开高走，科创50指数更是飙升了 4.78%。 而在最近这段时间，政策呢也在不断的加码，释放多重利好，持续的稳定市场的信心。
1: 内地沪深股市周三延续反弹，沪指小幅低开后震荡上行，中场也接近全年最高位左收，科创50指数更大涨接近 4.8%。 盘面上看，酸锂硬件板块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高，银行、白酒等板块则走弱，但是光模块涨跌不一，中期续创下跌超过 7%。 不过成交量今天突破600亿，再创历史天量，新应生也跌超半成。有市场消息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禁令，旨在禁止美国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等数据中心组件。对此，中期续创则回复，因为禁令尚未出台，对后续影响暂时不予评述。另外，有消息指，全球三大存储巨头2027年产能售罄，推动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高。不过，近期登陆 A 股的长兴科技回调 1.27%。 而继长兴科技上市之后， IPO 热潮也延烧到了人形机器人行业，宇树科技将于8月10号开启科创板申购，计划募资超过40亿元，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整集第一股。智源创新于上个月启动了港股上市流程，而乐聚智能、云深树科技等公司 IPO 申请目前已经获得了证券交易所受理。8月市场修复行情的展开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实际上自7月下旬以来， A 股竟迎来了新一轮稳制政策组合拳。中国城通、中国国信两家央企在3月19号晚间宣布，合计投入超过600亿资金增持 A 股。中证监也在随后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做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释放稳定市场预期、强化投资者信心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中证监还在本月月初和港证监公布了10项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两地企业赴港或返回境内上市，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 ETF 产品等等。
0: 如何来观察 A 股这一波的上行的行情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桂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桂先生，我们看隔夜美股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啊都在创新高，芯片存储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不过同一时间，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准备禁止进口中国的这个新型数据中心设备，可以说是热门光模块概念的一个大利空啊。 A 股的科技牛市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您觉得？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啊，这个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啊，但是客观上还是对投资者心理有些影响，因为昨天光模块板块都是涨得不错的。那么晚上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虽然啊很多分析师都在做出自己评判，认为影响有限，但是也因为这个靴子啊没有落地啊，大家都有点恐慌，所以今天呢这个板块总体是调整的。那么它的调整呢，对整个科技板块的人气啊受影响，因为很多人想到不仅仅是一个光模块的问题，今天在搞光模块，明天会不会又搞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对于美国政府的有些政策啊，它的出台啊，这个实在是缺乏预判啊，这个随时随地突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做法太多，所以资本市场难免受的影响。不过呢，总的来看啊，市场对此呢反应应该是也有一定免疫力，因为大家也看惯了啊，这个来自于海外市场这种那海外啊这些一些影响，所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大幅度的调整，那么随着这个长兴上市以后呢，市场也开始这个逐渐出现了趋稳的这样态势，并且呢开始上行。那么海外市场一个股票的一个整体上行也给境内市场带来拉动，所以今天呢一个科技板块就再度成为了市场的一个热点啊，这个多数股票都是表现得相当活跃。那么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啊，投资者心态呢得到一定的这个心态有一定的修复，我们看今天成交量呢还是出现了一定放大，和前段时间即便是涨但成交萎缩这种局面呢形成了一个反差，表明大家对后市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对，很多人也在预期啊，在结束了前轮的大幅度调整以后呢，科技板块在这下去阶段当中有望收复相当部分的失地。
0: 那桂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近期的热点还包括了人形机器人哈。这个宇树科技呢，将会在8月10号开始科创板申请，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整机的第一股哈。在上个月，智源创新已经启动了港股的上市流程，另外还有几家公司的 IPO 也已经获得了交易所的受理。所以您怎么来预判资金的这个申购热情，对于整个产业链其他公司的影响，该如何来评估呢？
2: 首先呢，新股发行啊，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啊，过去 A 股市场当中有机器人，但没有人形机器人。那有这个呢，毕竟是0-1的突破啊，市场都高度关注，大家也寄希望啊，通过这些股票的上市啊，来拉动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啊。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要能够，大家都在讲 AI 的垂直应用啊，要能够落地。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所以也是寄予了期望。那么实际上宇树啊，或者人工机器这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和长兴科技啊，它所要做的一个芯块啊，存储芯片实际上还有所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市场还没有真正起来，宇树现在产能大概也就是10000台上下吧，这样一个水平，加上其他几家厂家还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还没有能够升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进入到市场。这和长兴啊，这已经在到处在卖啊，甚至外国人也想买，这种情况是有差异的。第二呢，从效益来看呢，长兴现在效益是非常好，但是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还刚走过盈亏平衡线啊，或者说单品割过盈亏平衡线，整个产业的盈利的空间啊，想象力很大，但是呢还没有一个马上能够实现。第三呢，从规模上来说，两者也完全不能比啊。虽然宇树的发行价可能远远高于长兴科技，但是它的总市值啊，它可能做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它本身的体量还比较有限，所以两者呢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中国科技啊科创板，或者说我们说科技板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新的板块啊，一个新的领域啊，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先的在一些上市公司，那么这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会很大，同时呢也会点燃二级市场当中对于人形机器人以及整个机器人甚至推广到AI 的垂直应用方面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类似和机器人有关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丝钢啊、减速器啊，这些也都有一定的表现，表明了市场又在形成一个新的热点啊，借助宇树的上市形成一个新的热点。
0: 那归生，我们看其实近期 A 股市场的走势比较的震荡哈，上市公司回购热潮也在持续的升温，注销式回购也日趋常态化，这对于相关的公司股价支撑有多大的这样一个效用呢？
2: 应该说注销式回购呢是这个上市公司啊回馈股民的一种形式啊，实际上也被在海外市场当中也被认为一种分红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也看到像美国市场当中像微软啊、苹果啊，这些股票涨得很高啊，其中有一个动力啊，就是来自他手中有大量现金，而现金呢又拿出相当部分在回购股票啊。那么从 A 股市场来看，过去呢回购有，但是很多呢回购并不是用于注销，而是用于股权激励，对此呢投资者意见也比较大。那么从去年开始呢，监管部门也鼓励回购注销啊，这个并且有的还给予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的案例呢越来越多。那么通过回购注销啊，这个进一步合理公司的股权股本结构啊，同时呢也有利于啊公司能够有更好的为来改善它的一个财务指标，更好的为投资者服务，所以这个呢对股市的长期上行呢是有用的。不过呢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回购案例这个宁德时代吧，这个量实际上还是也并不算很大，和海外市场比啊，尽管在 A 股市场算很大。那么从整个回购来看，真正能够拿出几十亿元级别的资金的回购呢案例也比较少，所以它的 A 股市场呢更多的还是给出了一个向好的趋势啊，向好的一个导向，但是呢要对具体的股价产生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有更多的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啊，加入到回购注销的队伍中来。
0: 桂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刚刚过去这个7月份哈 ，A 股是整体出现了回调，特别是创业板跌幅显著。不过进入到8月份以来 ，A 股企稳回升势头开始显现了。所以您怎么来看8月份的这样一个修复行情？哪些板块相对来说更有机会呢？
2: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跌得多啊，涨得也快，这就是弹性。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A 股前阶段啊，这个市场当中分化比较明显，是吧？一些科像创业板这一度涨得非常厉害，但是在七月份跌得很惨，最低的时候已经把今年全年的跌幅都涨幅都已经抹去了。而这个大涨大跌以后，如果说这个后市的预判当中很容易出现两种判断，一个你跌了你就下去了，就像2005年这种涨啊，2015年这种涨幅，接着就是不断创新低去啊。那么当时也有些人认为这次呢可以实现一个高低切换啊，一些银行啊，一些白酒啊，这次就会可以涨起来啊，所以说有这种想法。但是从现在来看，它跌下去以后呢，现在又迅速回升过来了。而像今天像白酒之类啊，实际上是包括银行，实际上处于调整态势。那么这也表明市场当中资金呢，第一并不认为创业板会一路下去啊，他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第二呢，集中有一些领航的品种啊，一些领军的品种还是能够吸引比较多的资金的关注，所以他就再做走强。我想只要这当中啊，他那些科技含量的股票，哎，我们说含科量高的股票能够保持强势，市场当中继续以科技为主题的操作特征不改的话，那么创业板在下半年应该说还会有不错表现。当然要再现像5、6月份这种非常疯狂的啊，这种爆这种狂涨的行情，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前面大涨以后，后面呢从各个参与者来看，它也操作上也会显得相对谨慎。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日本内阁在今天通过了下调食品类别商品的消费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强调将会避免增加财政负担。 日本执政自民党在今天早上一致通过全面下调食品消费税计划之后，内阁在下午通过方案，消费税将会由现行的 8% 下调至1%，为期2年。消费者呢也将获得相当于余下 1% 税款的福利，也就是差不多食品未来两年将会完全免税。国会将会就方案投票，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从明年4月起生效。这也将会是政府1989年引入消费税之后首次下调。不过减税将会让政府的税收出现每年约5万亿。 日元的缺口，折合约人民美元是317亿。那么，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强调，不会依赖发行新债来填补缺口，而会寻求检讨预算开支和收入来取得资金。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一位出演 AI 短剧的 AI 女主角，最近在中文互联网爆红哈。这位虚拟人名叫方桃子，在社交媒体上坐拥了40万的粉丝。她的账号主要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高度拟人化的生活 vlog， 宛如真人博主一般。这位方桃子从7月底开始在作品当中植入广告，并且报价不菲，不到20秒的广告便要16.8万元，这个报价已经超过了不少千万级粉丝的网红量了。 好，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关注的是 SpaceX 公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季度营收还有盈利表现都优于市场的分析师预期。那么公司宣布在 AI 领域投资160亿美元，这个是上一季度的2倍之多了。伊隆马斯克表示到明年底 SpaceX 的数据中心的日常功耗呢，大概等同于整个纽约市夏季高峰的用电量。但是这种挥霍无度的做法，并没有换来投资者的信任，所以股价从昨天夜盘到现在已经大幅的出现了下跌。 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同样是在重点的关注 AI 经济的深远影响了。根据机构的测算，美国在 AI 领域的商业投资化的年化规模高达 1.5万亿美元。新建的数据中心呢，带动了就业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美股连年上涨，创造的财富效应也反过来刺激了消费支出。不过 ，AI 产业繁荣也造成了一些困扰。 比方说，因为芯片供不应求，即将上市的 iPhone 18系列可能价格也要水涨船高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合わせて80便が欠航となり、4000人以上に影響が出ています。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冲绳，飞机航线首当其冲。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航空8月6号共有80个航班取消，4000多人受到影响。全日空航空还已经确定7号将取消120个航班，8号再取消100个航班。
4: 최근 블록버스터 영화들까지 잇따라 개봉하면서 극장 바캉스, 이른바 극캉스에 나선 시민들도 늘고 있는데요.
3: 热浪席卷朝鲜半岛，韩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大批韩国民众选择在电影院避暑。正值多部院线大片刚刚上映，电影票被迅速抢空，包括诺兰执导的《奥德赛》，此前黄牛票已经被炒出高价。新一部《蜘蛛侠》则是创下了韩国今年最快达到400万观众数的电影。
4: 台积电一度上涨95元，来到2415元，带动记忆体等热门族群纷纷亮灯涨停。
3: 在地缘局势缓和、外围市场利好的因素带动下，台湾股市今天放量反弹，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板块五大权重龙头火力全开，半导体和光通信概念齐头并进，加权指数中场收涨近 3%， 一举收复了20天线和60天线两条关键阻力位。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日元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之后，美日近日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特朗普说，美国协助日本稳定汇率是有益的信号。美国为什么要下场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三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三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0: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1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 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
0: 嗯，
2: 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的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0: 日本也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2: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

0: 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1: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益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岛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0: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他的帮助是有价的，而且呢，就像开始的短片所介绍的那样，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当然自己不会说，
1: 担
0: 就
1: 心
0: 是要
1: 美
0: 稳
1: 债，
0: 住美债，这个是他的第一稳定的药物。而他这次呢，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1: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0: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1: 刚才你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0: 他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9个月的时长。也就是说，从9个月前，美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飞马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项呢？
0: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 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
1: 嗯，
0: 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他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收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1: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惩罚性的定价了。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1: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的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0: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对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
1: 嗯，
0: 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1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1: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0: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一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1: 好，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三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7: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6: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8: 其实我等他很久了，他可以说是高市政府年内想推出的安保三文件的这么一个前奏。
6: 嗯，
8: 而涉及到这个安保三文件以及防卫白皮书，最大的看点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
6: 嗯，
8: 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6: 嗯，
8: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6: 嗯，
8: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6: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8: 还是想实行再军事化，能够使它在地缘上再投机。他现在

0: 但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对那种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了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1: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一辙的，并且它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0: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的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视，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 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一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1: 所以您刚刚说到啊，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像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0: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那么，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而为高市一个人，实际上是为背后的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 来完成自己在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1: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没有出路的。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啦！哎呀，
0: 谁又会讨厌？
2: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特殊日期，日本成立国家级情报机构，
12: 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13: 挑衅的味道。
11: 亲任主席高市早苗意欲何为？
12: 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
13: 高市是大步快走，
11: 配合新型军国主义，特高课卷土重来，
12: 为扩军备战手上剑武器，
13: 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11: 凤凰聚焦，日本特高课复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全球主要大国中，绝大多数都拥有直接对元首或内阁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中枢体系，但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没有？因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的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特高克给全球安全带来过血腥的教训，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被禁止成立类似美国 CIA 那种超级情报局。而眼下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改变现状，成立起国家情报局，而且成立日就选在731这一天，这是一个与日军暴行极具联系的敏感数字。日本在复活特高克吗？
1: 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宣布由首相高市早苗出任首任主席。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由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对外公开细节，也没有开放媒体进行采访拍摄。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披露，会议确认了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就旨在应对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所谓反间谍关联法案。

0: 先端技术の導入活用。
1: 记者会上，穆元仁表示将制作会议纪要，并作为公文书保存。他同时强调，并不会赋予国家情报局新的侦查权。然而，日本政府选择7月31日这一天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了周边国家广泛质疑。数次731极易让人联想到日军731细菌部队，该部队曾在占领区实施大规模反人类人体暴行。日本右翼刻意选定731这个时间点，无视731部队给中韩等国留下的战争创伤，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2: 这个731与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这个番号完全是重合的，本质是以隐晦的方式向亚洲邻国显示他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政治意图，进可以挑衅，退他还可以抵赖，这种可否认性恰恰是他们的算计所在。731啊，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心头上的一个伤疤。他恰恰选择这个代号，那是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1: 记者会上，面对媒体有关731关联性的追问，内阁官房长官穆元仁统一答复：纯粹行政安排，没有任何历史相关考量。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731这个数字曾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秘密细菌部队的番号，如今却成为了日本一个新情报机构的诞生日。这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拿敏感数字来说事儿。2013年，安倍晋三视察航空自卫队基地，身穿飞行服，坐进一架编号为731的教练机。照片里，安倍晋三面带微笑，竖起了大拇指。此后，安倍还曾身穿96号球衣为棒球赛开球，这一数字呼应其修改宪法第96条的主张。而作为安倍关系密切、多次入阁担任安倍政府重要大臣的高市早苗，选择731这一日期成立国家情报局，绝非偶然。
3: 2013年5月12号，安倍坐上了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教练机，编号731的教练机引起的争议事件，高市不可能不了解。何况高市首相官邸里面有庞大的幕僚群呢、啊，幕僚群怎么会不知道？2013年距离现在仅仅13年的时间，高市不可能忘掉这个争议。理论上来讲，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不应该这时候挑起这种无谓的纷争吗？所以高市这么做，其实代表了高市的个性里面充满了这一种挑衅的味道，而这个挑衅才是造成现在中日之间产生严重矛盾的关键。
1: 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发布全国民意调查结果，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继6月后又迎来新一轮大幅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掉到了49.2%，单月狂跌10.9个百分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更难看，高市的支持率只有41%，不支持率达到了44%，首次出现不支持率逆转局面。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前4天，2026年7月27日傍晚，高市早苗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就在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他怎么回应支持率崩盘时，高市早苗在记者会结束前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记者情报体制改革进展。他说的不紧不慢，像在念一份已经定稿的内阁简报。
4: 安全保障政策の強化については、いわゆる5類型の見直し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装備品への期待に応えることで、同盟国同志国の防衛力強化、ひいては紛争発生の抑止につながるとともに、有事の際の部品等の相互融通も可能となり、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の強化が実現されます。
2: 他的施政优先级与民意诉求的严重错位。一方面，日元贬值，物价飞升，71%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通胀的举措呢？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是高市早苗将大量国会这个时间呢用于强推成立国家情报局

0: 等争议性的保守议程。与广大民众最关心的这种民生问题呢，它是严重脱节的。这种傲慢态度呢，进一步激化了民意的这种反弹。
1: 27日这场记者会上，高市扫描有两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一句是面对支持率陡然降低，高市扫描表示我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另一句是中国是重要邻国。这一出乎意料的表态让日本媒体纷纷猜测高市政府是否出现了对华软化迹象。然而在记者会中，高市扫描却高调谈起了日本情报机构话题。
0: 中国是重要邻国是外交性的这种习惯性的表态，这是他的惯例，不附带任何实质性的政策让步，目的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避免经济全面脱钩以冲击日本的企业的利益，而成立国家情报局才是他真正的施政的重心，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摆脱国会与司法的制衡，为扩军备战、对华技术封锁、深度嵌入五眼联盟提供这种制度基础的设施。嘴上说友好，手上建武器，恰恰说明这个高市扫描啊，对华战略比表面措辞呢要强硬得多。
1: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早就有迹可循，在高市扫描政府的推动下，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实行。在立法层面，对比日本同类型国家级机构设立的立法，耗时接近半年，本次立法仅用了81天。但法律只是授权，机构实体设立还需要内阁配套政令。7月初，内阁通过实施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在行政层面，对比平时往往需要4个月的筹备挂牌，本次仅58天完成了政令出台、人事任命和机构挂牌，压缩了近一半的筹备周期，这也成为了日本战后推进最快的一次情报部门成立工作。
2: 过去像安倍这种右翼的典型人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每次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那就是慢慢的接近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要让日本能够扩军，能够恢复战争权。可是高市的性格跟安倍不一样，安倍小步慢走，高市是大步快走。
0: 这种闪电战式的推进恰恰暴露了什么呢？高市扫描政府深知法案的争议性，如果说给予充分的这种讨论的时间，民意反弹和社会动员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法案的陷入僵局。
1: 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前，日本最主要的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但据公开报道，其权限较为有限。此外，外务省、法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政府部门也分别设有情报机构负责信息收集，但这些情报长期以来缺乏共享机制。而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根据日本政府统一书面表述，将以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母体全盘改组，人员业务体系整体平移，还将新增跨部门综合协调、海外情报统筹权限。
0: 原来的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只有200多人的编制，没有强制的调阅权，只能请求各个省厅你们提供情报，更像是信息汇总的传声筒。现在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只是被赋予了跨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权，它可以强制要求像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等各个省厅，你们要主动交情报，并且呢要进行统一的分析。
2: 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是把原来在一部分的在外务省、一部分在防卫省、一部分在警察厅、一部分在情报局，把这4个部分的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一人的身上。

0: 然后负责执行的就是袁和野这个高氏的亲信。
1: 7月31日，在日本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政府官网也在第一时间更新了首任局长袁和野的履历。履历显示，袁和野现年58岁，出生于兵库县，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担任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2023年起，袁和野转任内阁情报官。分析人士认为，袁和野和高氏早苗早年并没有私人交集，连接他们的共同纽带是安倍晋三的安保路线遗产。
0: 袁和野的资历，他正好拥有4大的专业嘛，外务、情报、警察，还有防卫。那高氏又觉得袁和野也可以跟美国沟通，所以5月的时候，他派袁和野到美国去跟美国的 FBI 局长相互的沟通，可以跟日本交换情报啊。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先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网罗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代表性间谍有川岛芳子等。由于特高课直属内务省，拥有极大权力，可逾越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直接下达命令，并成为精英官僚的晋升途径。
6: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特高科的这个权力啊急剧的膨胀，在全国各府县警察部普遍设立的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思想监控的网络。
5: 特高科作为秘密警察组织，多使用密告、线人、特务、间谍等手段，对国家内外相关人士和重点监控对象进行渗透与监控，对被捕者普遍实施刑讯逼供，拒不合作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中遭受毒打乃至虐杀。如前日共中央委员盐田义道和作家小林多喜二均死于特高课酷刑。
7: 特高课有一部对内，一部对外。对内，他是对付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对外，就是进行所谓的渗透，进行破坏，制造矛盾，制造骚动。在中国的华北冈村宁次搞的三光，其实都是特高科先行渗透。日本都是采取三军未动，不是粮草先行，是特高科先行，情报先行。日本人认为有了情报，这个战争才有把握嘛。而负责情报收集的，负责颠覆政权的，负责制造敌手内部矛盾的，削弱他实力的，消耗他力量的，就是日本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归谁管？归特高科管。
5: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也因此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本次日本

0: 日本共产党集中批评机构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足，存在侵犯国民隐私风险，而民众反应更为激烈。自3月13日内阁通过相关法案后，不少爱好和平的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反映了日本民众的疑虑。
1: 市民の戦争に反対すると、隣の国と仲良くしたいと、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主張すること自身がですね、スパイであるとか、外国代理人とか、そう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て、言論活動ができなくなる、そういうことを非常に危惧します。
2: やっぱり結構今政権に対して批判とか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を封じられちゃうのが怖いので今日来ました。今まであんまり関心持ってなかったけど、今回というか最近になってちょっとさすがにやばい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人が結構増えて。
3: 日本民众的疑虑呢应该说集中在三点。一个是他的权力没有制衡，国家情报局直接受控于首相，这样呢绕开了国会与司法的审查，民众担心重演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方式的政治操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什么认知战、虚假信息这些概念呢，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弄得不好呢，就会用于打压政治的意见者。第三个担心是什么呢？用施政优先级的错位。在物价飞涨、日元贬值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政府现在干什么？现在是优先扩权，而不是改善民生，这个当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0: 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了分化，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中间媒体共同社、 NHK 等呈现了朝野对立观点，而朝日新闻等偏左媒体直指政府无法排除普通社会活动参与者被纳入情报调查的可能性。信农、每日新闻等媒体刊发社论，警示了统一情报中枢存在重演战前情报管控的风险。
3: 左翼的自由派的阵营，这是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琉球新报这些媒体为代表，他们是集中批评监督制衡缺失、监控升级风险，将新机构与战前特高课来这个类比，所以他们担心公民自由被侵蚀。而右翼的保守派的阵营呢，以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这一些媒体为代表，长期呢为高斯早苗保路线来背书，他们强调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情报整合，这个两派的读者呢，已经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朝日的读者是产经读者，为被右翼洗脑；产经的读者呢，则反称对方是卖国贼。这种媒体的极化，恰恰说明国家情报局呢，已经它不是制度性的议题了，会成为日本政治认同分裂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场。
0: 而对此次国家情报局成立反应最为激烈的，来自于位于冲绳的最大报纸《琉球新报》。7月31日，《琉球新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该社论还列举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对高市政府进行反驳，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了镇压的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了压制。
3: 琉球新报之所以反应剧烈，它的根源在于冲绳的特殊处境与这个报的鲜明立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冲绳集中了驻日美军的70%的基地的设施，当地民众啊，长期承受着军事存在带来的安全威胁与社会的压力，对任何强化国家监控和军事化的举措呢，他们是天然的高度敏感。这个报纸作为冲绳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报纸，是一贯秉持反战反基地的立场的。他的社论呢，直指日本宪兵和特高科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的历史教训的，这是不能忘记的，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使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所以他们当然要反对。

0: 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在机构成立前后均未发布专项声明，仅在记者问询中笼统支持同盟安全合作。
1: 那美国置之不理，不发言，不干预，不阻止，那就代表美国支持了。那美国为什么支持？因为美国认为他是受益者啊。好，但是我认为川普一样仍然有他的警戒心。
2: 美国的态度呢，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用而不放的双重算计。一方面，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帕特尔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推动日本成为亚太的情报前哨，替美国分担对华监控的成本。另一方面呢，美国又同步叫停了对日本核潜艇的情报共享，他们要防止日本借情报自主化脱离掌控。一句话，美国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听话的猎犬，而不是独立的狼。
0: 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记者会上做出了严肃回应。
3: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对国家情报局的警惕绝非空穴来风。在一档日本谈话节目中，东京工科大学教授洛河浩太郎就揭秘了日本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典型工作模式。
4: 日本の場合は基本的に外務省や警察や防衛省が海外に人を出して、外国に行って陸上自衛隊の身分を消して民間人に偽装して危険な情報収集活動をしているという説もあれば、日本国内でロシアや中国の地図を作ったり、ロシアや中国から帰ってきた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という。
1: 就国家情报局编制的人力有700多人，而且表明的说700多人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再扩大再膨胀，我认为将来一定是上千人以上，而且上千人以上，他可能部件的所谓的县民、所谓的特务、外围分子更多了，那可能是几十万都有可能了。那时候可能都成为也整个亚洲地缘政治安定的心腹大患。
5: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成立起国家情报局只是情报机构加快复兴的第一步。接下来会加紧招募更多的专业人才，还会最早在明年就组建起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机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泡沫？如果美国有，中国有没有？
1: 是否要禁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让美国陷入到两难当中？禁，一众科技企业高声反对；不禁，对美国科技七巨头会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引爆 AI 泡沫。形势会如何发展？未来以来就在中国，中国就是未来，如何去理解？
0: 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就在犯开国以来最大的战略错误，到底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中国在近期传出浸没式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开始小幅量产的消息。那根据媒体报道，国产 DUV 光刻机目标是2026年要制造约5台，2027年提高到约20台。那 DUV 光刻机呢，我们知道是高阶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设备，过去长期是被阿斯麦所垄断。那国产 DUV 光刻机的出现也象征着中国芯片设备自立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另外，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早前也发布了 AI 开源模型 Kimi K3， 性能足以媲美甚至超过了美国顶尖的闭源模型。这两则消息都导致了全球科技股价在近期出现波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大约有200家美国初创企业和机构日前联署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切勿全面封杀中国的开源权重 AI 模型，认为此举将会导致中小企业无力负担少数美国 AI 巨头的高昂费用，扼杀本土的初创发展，并造成少数 AI 巨头垄断的局面。而美国 OpenAI 模型发生了越狱事件，入侵了 Hugging Face 事件，受害的美国企业在尝试用美国主流的 AI 模型展开防御的时候，因其内置的安全护栏而拒绝分析这些恶意代码，那最终呢是靠中国的质谱 AI 开源模型 GLM 5.2 才成功救场的。美国学者斯特克·加洛威就指出啊，中国正在通过推出廉价高质量的开源权重模型向美国市场进行 AI 的倾销。目前美国有1/2的企业使用中国模型。他进一步警告，一旦大型企业转向使用中国廉价开源模型的话，美国的 AI 巨头将无法维持庞大的高估值，这会引发美股暴跌和经济衰退。面对中国在各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美国各界开始频繁争论，到底是谁造成了中国的崛起？那特别是针对自克林顿之后的历任总统，几乎每一位对中国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压制战略，但效果都很有限。美国的焦虑感因此是日甚一日。陈先生，面对中国的竞争，您一早就看出和研判美国将会陷于越来越吃力甚至不利的处境啊！这样的形势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中美各自的运势还有全球的权力格局会造成什么影响？尤其是中美的 AI 竞争看来是日趋的激烈和白热化， AI 真的是有泡沫吗？但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真的爆发危机的话，对于各国尤其是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和冲击又该如何去观察呢？
0: 是的，最近这一阵子呢，有关资本市场里面的消息呢，是媒体高度关注啊，也就是 AI 的大泡沫、AI 大模型啊，中国的 AI 这个大竞争啊，来自于美国的焦虑感等等。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有没有泡沫破灭的一个消息，有点像杯弓蛇影。这个不如我们就从 AI 啊，特别是从 AI 大泡沫这个角度来开始谈吧。
1: 好啊，最近关于 AI 泡沫这个话题的议论是越来越多了，基本都是从正反两方面争论不休。沈先生，还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和看法。
0: 没错，永远是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说这个大泡沫啊已经形成了，而且相当恐怖啊，迟早马上就会爆破，而且其严重程度会超过2008年的世纪金融海啸。可另外一方面呢，啊，完全是非常乐观，哪有什么泡沫啊，根本不可能，甚至还有人说连个气泡都没有，是吧？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你注意到每天股市都会成交，对吧？成交就是买卖双方达成一个交易，那么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卖的一方面基本上都是比较感觉上对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买的一方面对前景乐观的，正好一半一半，所以充分解释了我们对于这个股市啊或者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立态度。
1: 没错，在金融市场当中这也是常态了。那今天您提这个现象是什么意思呢？
0: 关于这个有没有泡沫这个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我自己杜撰的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这个泡沫经济学。这个泡沫经济学呢，只有3条，很简单啊。第一条，凡市场经济必有泡沫啊。第二条，凡泡沫必会破灭啊。第三条，凡任何一个泡沫，只有到它破灭的时候，才终于知道它原来是一个泡沫。 这三条里面第一条呢，因为涉及到一些经济理论，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就是凡市场经济必有泡沫啊。那么第二条我认为不需要证明啊，它就是一个公理，任何泡沫都会破灭。比较有趣是第三条啊，第三条就是说任何一个泡沫只有在它破了之后，大家才终于发现到，哎，果然是一个泡沫。
1: 泡沫经济学还真的是有意思啊，尤其是第三条，您指出说凡是啊经济泡沫，它都是在破灭之后才发现原来它真的是一个泡沫啊，点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精髓和本质所在。所以重点就在于研判啊，去预判，如果说有泡沫，在泡沫发生之前我们去做出判断。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的 AI 有没有泡沫？
0: 所以根据我的泡沫经济学，只要泡沫还没破，事实上就一定有两方不同的意见，认为有，认为没有。但如果你要我来推测的话呢，那我就来推测一下，我认为今天AI 有没有泡沫，在美国的话我认为大概率是有啊，至于中国我认为基本上没有。
1: 中美还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一说美国。您刚刚谈到说美国大概率是有泡沫，理据是什么呢？
0: 我认为今天美国那个这个所谓的七大巨头吧，就是 AI 的七大巨头，这个股市的估值一直往上冲冲冲，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逻辑呢，基本上就是互相拉抬的啊，换句话说就是互相在融资，叫融资循环。举个例子，就是 A 买 B 的股票，让 B 的股票就上去了，让 B 去买 A 的产品，结果让 A 的股价也就上去了。如此互相之间循环，那没完没了，那么就出现现在这个现象，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发现的七大巨头啊，每年的这个投资额都是天文数字，但是相对于它每年到底有多少的收入，有实际多少产出呢，大家开始终于发现到好像不对劲了啊，这个收入跟这个资本投资间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存在的一个泡沫现象的一个逻辑。
1: 那实际上如果说请您推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会触发这样的危机呢？
0: 这个泡沫如果存在的话，而且越大，它这个存在这个脆弱性就越恐怖的话，那么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触发这个泡沫。我认为大概下面几个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中国出现发展了所新的开源大模型，像去年年初的 DeepSeek 啊，就造成美国股市的重挫啊。然后前不久的 Kimi 啊，也造成美国股市重挫。那么这个呢，对美国股市的冲击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个大模型里面本身出现的就你刚前面讲的一个那个错误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造成不可收拾的一个状况，要不是中国给他救场的话，可能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前面讲的，如果中国又出现了 DUV 啊，或者有一天出现 EUV 这个很重要的重大突破，对美国股市又造成一个冲击啊。不过我认为前面这三者呢，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你什么时候发生你不知道啊。对美国来讲，这个威胁永远存在。最后一种最厉害，就是刚才你讲的加洛威，他特别提到一个最担心情况，就是中国的开源模型，美国现在调用的这个情况啊，越来越多，已经占了美国企业的一半。那这个情况下去的话，美国这个大模型就没有什么生意了嘛，这个生意全部被中国拿走了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逻辑上是必然会造成泡沫破灭的一个可能性的。
1: 听起来的确是很有道理，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专家学者，开始去关心甚至担心这个现象。但刚您谈到都是和美国的 AI 有关，那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呢？
0: 没错，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分析了，因为现在泡沫现象主要是在美国啊，那么中国基本上我认为不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谈 AI 泡沫主要就是指美国的 AI 泡沫。
1: 同样都是 AI， 而且还存在了一个竞争关系，那为什么说美国的 AI 方面存在泡沫而中国则没有呢？
0: 这里我就提出一个我杜撰的概念啊，我认为用两个概念来分别描述美国跟中国的泡沫。我认为中国的 AI 目前的情况是 AI 加啊，美国的 AI 目前的是 AI 平方。
1: 很有意思，一个是 AI 加，一个是 AI 平方，这二者如何去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0: 有非常大不同，因为 AI 加的意思呢，就是中国 AI 这个模型呢，基本上是赋能各行业、各产业、各企业的，也就是通过 AI 能够让各行业、各产业、跟企业能够增加它的生产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规模再大，基本上泡沫基本不存在，或者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小。但是 AI 的平方，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它们是互相自己拉抬的。就这个去拉那个，那个去拉那个，基本上不涉及到产出的问题，所以越拉表面上看起来估值越来越大，但其里面是空的，是虚的，所以这两者有非常大的不同。
1: 中国是以 AI 去赋能产业或者说企业去创造或提升他们的生产力，所以规模即使发展的再大， 也不是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啊。美国则是不同。那讲到这里，实验室能不能对于中美两国在 AI 的大竞争、大博弈的趋势啊，做一个分析和研判呢？
0: 好的，如果借用黄仁勋他对于这个 AI 这个革命啊所描述的，大概有下面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感知，第二个阶段叫做生成，第三阶段叫推理，最后一个阶段叫做实体。什么叫感知呢？感知呢，基本上就让这个 AI 能够感知到一些什么东西。比方1992年那个时候，一个学习大模型里面就能够对视觉能够有所辨识，那就第一个阶段啊。那么第二阶段呢，所谓的这个生成，生成就是让 AI 能够了解你的意思，然后帮助你去产生一堆文字啊、图像啊或者什么等等。比方说 ChatGPT， 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更进一步了啊。它能够基本上了解你意思，能帮你去处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么最后这个实体呢，基本上就完全能够让 AI 这个模型能够感知到物理世界的所有一切。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接近一个人啊去做有关像人一样的事情。那么现在目前的情况当然是属于第二个阶段了，或者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刚开始的状态。就是我们谈到 AI 这个博弈的时候呢，我们要谈中美 AI 博弈的时候呢，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我们刚前面讲的是 AI 革命的四个阶段，要谈中美的情况要换一个角度。
1: 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可以让我们从更好的一个维度上去理解中美两国在过去、现在、未来啊 AI 领域的竞争呢？
0: 没错，现在整个地球上呢，真正搞 AI 的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跟美国，是吧？那么所以中国跟美国竞争非常激烈。那么这怎么去观察这个竞争的一个不同阶段呢？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发展初期，第二个阶段就是现阶段，就当前，第三个阶段未来趋势。就发展初期来讲，不用多说，美国是遥遥领先，因为美国起步在前嘛，对吧？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往尾灯的，是吧？那么现在这个现阶段呢，现阶段的情况呢，美国还是领先，这一点没错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跟美国差距呢是在逐渐缩小，而且缩小的速度非常快。
1: 在 AI 上很多维度可能美国是领先超过中国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关于到底超越中国一年还是半年还是更短时间，这个好像有不同说法。
0: 没错，见仁见智，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啊。有人说长一点，有人说短一点，重点是所有的差距都在逐渐缩小之中。举个例子吧，如果是说前年中国跟美国差距，很多人都说在一年以上，对吧？但是去年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啊，这个根据专家的分析，中美之间差距就剩下6个月到10个月了。OK， 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 Kimi K3 出来以后，哦，这个时间又缩短到4个月了。所以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值得注意，也是给美国非常巨大压力的。
1: 哇，美国面临的压力的确不小啊。那未来的趋势该怎么研判呢？
0: 未来趋势这么看啊，就是中美在 AI 未来发展上比较这个竞争上有看三个形式或三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基础建设啊，那么哪个国家比较更好。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能源啊，因为 AI 这个耗用大量电力。那么第三是看人才，是吧？这个三方面，以我个人的初步的观察，我认为美国相对来讲都会竞争的越来越吃力。
1: 石先生，不如就展开说一下。先说第一方面，就是基础建设方面。
0: 基础建设呢，比方说要建这个数据那个中心啊。那么像这种，在美国的话呢，这个面临到的阻力呢，困扰比较多。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审批呢，地方这个老百姓有各种反应，说这个部队那个部队有污染，或者浪费能源啦，或者就业机会也没有增加很多啊，等等。所以在这方面，美国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困扰，而中国相对来

0: 来讲就比较少，那么特别是在电力方面，因为这个东西呢，美国的电力我们以前就分析过嘛，在这方面可能对美国来讲困扰比较多，所以现在马斯克呢跟黄仁勋都主张现在去搞太空电站啊，那么太空电站一旦搞成了以后，它很好啊，就能够避免日月的不同呢，或者是天气的变化，然后从太空发电到地球上，那这个呢，中国也在发展，所以中美在这方面竞争的也非常激烈。
1: 这又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能源了。其实 AI 耗电是极大的，不是吗？
0: 没错，在能源方面呢，美国是处在劣势，而且是绝对劣势。应该这么说，我刚前面分析到，中国现在2026年这个发电量就相当于美国三倍。你要注意啊，三倍不是普通的数字，而且明年照这个马斯克估计，大概是拉到四倍啊。所以这方面呢，美国处在几乎不可能去扭转的一个劣势，它只能靠太空电站。但太空电站，我刚刚前面讲的，中美竞争很厉害，美国还不一定啊，一定掌握到胜券。
1: 哇，中美在各方面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刚您谈了基础建设，谈了能源，那接下来就是双方比拼人才了。
0: 啊，这个人才又是关键了啊。那目前这个全球人 AI 的人才呢，有关这个统计，大概中国占了将近一半，那47%。美国呢占了18%，欧洲占了11%，那其他国家可以不计了。OK， 所以中国就是 AI 人才的半壁江山了。而且特别注意到，美国虽然也有很多 AI 人才，18%是吧？比中国差很多，但也不少了。但是你其中又有很多华人，是吧？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后劲呢，非常非常的足。所以这个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的用字，都是比较委婉的提到，有一天中国将在 AI 上领先美国。
1: 其实如果说我们一起来回顾石先生最近的分析，发现中美的世界大博弈，无论是从传统的像产业啊、经济啊、军事啊、地缘的博弈，再到一些太空科技金融，美国所存在的一些优势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淡化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说美国在很多领域采取了脱钩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否能够扭转美国这种不利的局面，或者说是否能够真正起到压制中国的作用呢？更多话题进入到奇论古今。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Dai am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刚谈到美国在和中国竞争的形势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吃力，而且越来越压不住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那于是呢，美国的焦虑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争论，比如说到底是谁让中国变得更强大，美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等等。那美国的自责以及因此所采取的一些最新的制华措施又是什么？会有用吗？那沈先生，您怎么来看这种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新形势？
1: 你讲没错啊，就是因为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个焦虑，而且这个焦虑呢，出现了非常前所未有的一个现象，就是批评跟自我批评。所以很多人在检讨，为什么让中国变得这么大啊？你们这些过去的总统犯了什么错误？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他被批评为他让中国这个进入 WTO， 让中国吸收全球的经济能量啊。那么另外在他之后呢，小布什啊，或者是那个特朗普还有拜登，也都在不同角度下受到不同的一个批评。
0: 这个很有意思啊，沈先生，我们知道从上世纪二战以来，美国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全球霸主，为什么说最近是心神不宁、焦虑？

0: 异常，甚至自我批评。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
1: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罗举一下啊，这个中国跟美国竞争的几个面向，我大概罗举了差不多七个面向啊，从 GDP 到制造业，然后接下来金融科技等等，我们看看每一个领域中现在中美的竞争态势，从过去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中国为什么会后来居上？
0: 好，我们先谈一谈您说的各领域具体指的是哪些呢？
1: 咱们先看第一个 GDP， 这个就大家很清楚了啊。原来美国遥遥领先的是吧？然后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啊，变成第二，紧追美国。但这个是名目 GDP， 如果照这个购买力评价的话，中国在2014年就超过美国。现在中国是美国的130%是吧？这个，然后第二呢，制造业，那这个美国曾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嘛。战后曾经占了50%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市场这个比重。那中国呢，现在也是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那么现在中国占全球的比重大概35%，美国只有12%，甚至是11%。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3倍。你说这个形势变化大不大？
0: 的确是非常的大哈。刚才谈到，比如说像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估计应该是美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所进入的一个误区，或者说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之一了。那现在是后悔不已，想扭转也扭转不过来了。刚刚也看到了题板当中有军事，美国在军事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吧？
1: 这个话在10年前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啊，在10年前美国军事还是世界第一，没有问题，而且中国还落后美国一大截。但现在这个10年中国军事上发展变化太大了，我们过去讲了很多了是吧？那么最重要就是10年前还没有发生美国攻打伊朗这个战争。那么现在打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好，我会在进行中，这么一个中等的国家，美国这个花了962亿之力，居然没把它打下来，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军事能力现在已经拉垮到什么地步了。
0: 那还有刚刚题板中也谈到了好几个维度，包括像科技、金融、太空，还有体制这几个方面呢。
1: 好，那科技呢稍微摆在后面啊，我们先谈金融、太空还有这个体制。金融方面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最强项，这个我们都得承认。但是这个最强项现在也开始弱化了，第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现在在全世界在去美元化啊，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中。然后我以前分析过关于那个制衡各国的 SWIFT 对中国来讲是不起作用的啊，所以这个差距基本上是拉近之中。那么太空方面呢，美国从来也是遥遥领先，上个世纪就它跟苏联两个嘛，到本世纪中国才开始起步嘛，但是短短的20-30年，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了嘛，是吧？你比方说美国啊，当年搞了一个国际太空站，是吧？为了要阻止中国这个定了一个沃尔夫条款，不让中国跟他合作。可是现在呢，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月宫这个天宫这个国际空间站，现在已经当美国马上要退役了，中国就变成全球第一了嘛，是吧？美国要加入，不得其门而入嘛，因为他被他自己定的条款作茧自缚了，是吧？至于体制方面，我过去谈了很多，美国从来也是大家公认世界第一，这个福山教授就这么说的，但现在福山都承认美国体制问题太多了啊，福山教授也承认中国体制恐怕值得大家去模仿学习，所以你看看每一项下来。这个中美差距就从中国美国遥遥领先，中国遥遥落后啊，那现在变成基本差距扳平，甚至中国开始反超了
0: 啊。这样您分析我们了解到，除了说是在金融和军事领域双方还在博弈之外，其实其余的领域从 GDP 制造业再到太空体制等啊，中国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逆转的情况啊，从过去的落后到追上甚至到反超的情况了。
1: 所以呢，美国焦虑感当然就出现了嘛，是吧？所以在焦虑感之下，美国想着，哎，我还有一个王牌，这个王牌就是科技。所以打从特朗普1.0上台以后呢，就针对这个科技跟中国打无所不用其极的科技战。
0: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科技战，其实无论是从 5G 啊到芯片啊再到光刻机啊，可以说美国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再到现在的像 AI 量子科技等等，但好像所用的这些手段效果都是一般吧。
1: 用我的话来讲，恐怕还不是一般，要比一般更差。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据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 ASPI 那个一个专门研究各国的研究发展的，他的观察是，全世界有74个最关键的科技啊，74个最关键科技，中国在其中领先了66项，美国只领先8项，请注意66对8。10年前、20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形势变化多快。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他也发现了科技好像也不太行喽。但仔细想，科技里面还有一个宝贝，这个就是 AI 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是美国最有信心的，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对中国的 AI 的打击是不遗余力。
0: 在 AI 领域，美国领先这是毫无悬念的哈，包括美国的科技七巨头可以说是威名满天下。
1: 没错，但是旧戏码又开始上演了。中国从开始追尾灯到现在为止，把这个时间，这个就是在。

0: 这个大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从过去的一年两年到这个几个月，到现在为止只剩四个月，而且越来越少，对吧？
1: 就说连美国都是科技领域，向来都是它非常非常在行的领域，都已经是出现翻天覆地变化，所以美国这种焦虑感是难以去想象的哈。所以说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0: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过去想法，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重返亚太，针对遏制中国，然后到特朗普 1.0 开始打击中国，到拜登，这一路下来都没什么效果。然后到了拜登的时候呢，终于采取一个效果，叫做采取一个办法，叫做脱钩啊，想办法让中国在生产链或者科技链或者这个供给链上切断给中国的养分。
1: 那照您的提法，这个拜登的脱钩方法到底效果如何呢？
0: 效果也不行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效果，所以他现在呢只能改弦易辙啊。如果说原本那个拜登那个是 1.0 的话，到现在特朗普 2.0 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脱钩，但这个脱钩方式跟拜登呢稍微有点区别。怎么脱钩呢？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中国 5G 现在天下第一，美国说不准用啊，不准进口啊，欧洲你也不准用啊。然后呢，像这个大疆无人机啊，这个天下第一，美国说我们不进口啊。这个比亚迪全世界这个满街跑啊，美国说我就是不买啊。TikTok 这个全世界都在用，美国年轻人也用啊。美国本来一度也要禁啊，要不是特朗普说自己也是第一的话，也还禁掉了。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方式，那个最新一些什么 DUV 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美国通通禁。所以凡是中国在全世界领先的，美国一概都不用。现在美国采取的是这种脱钩，叫脱钩 2.0。
1: 哇，这个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最新策略了。如果真的不奏效的话，估计神仙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到底这个方法有没有用，能不能保住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又会如何应对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先生，今天题目是什么呢？
0: 美国正在跟未来脱钩。
1: 哦，这什么意思？未来指的是
0: OK， 就是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你说中国现在在 5G 啊，现在领先了，那美国不管啊，他说我说搞6G 搞不出来，他就禁止 5G 进口，对吧？中国的大疆无人机这个销路满天下，美国说我就是不买啊。比亚迪销路满天下，美国就不买。然后 TikTok 也是一样，刚才还有这个等等，所以这个 Kimi 啊，这个美国现在考虑要不准进口。最新的消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美国说不准进口 ，OK， 所以你把总合起来看，这些东西，中国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未来领先的科技嘛。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马斯克讲的，未来就在中国，中国就是未来，因为他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但是美国现在就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堆里面啊，就是不看，不看，我就认为天下就没事了，是吧？所以美国今天所有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在跟未来脱钩。啊，我没想到作为一个世纪霸权的美国，今天的视野，今天的战略格局，居然会没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令人感慨万分啊！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1: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2: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3: Friends?
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 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传出了积极进展，然而罗生门式的谈判也是迷雾重重。美方多次放风，声称即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坚持他们是和阿曼的谈判即将达成协议，自始至终否认对美国展开了直接谈判。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协议的草案。另外还有最新消息称，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但到底是哪些制裁，消息并未列明。目前在最受瞩目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方面，如果按照伊朗和阿曼商讨的方案，似乎意味着承认了伊朗对部分航道的管控权，然而这明显和美国坚持掌握主导权背道而驰。另外，双方在收费还有到底是先解除封锁再停止袭击等问题上，核心分歧依旧未解，谈判真的有共识和基础吗？美国为了迎接中期选举，急于结束战争找台阶下，但是有鉴于双方缺乏互信，即便真的达成协议，会不会又反悔了，成为另一次打击的起点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过去数月里，美伊之间的谈打循环基本都遵循着同一个模板，美国极限施压，总统特朗普临时叫停，美伊陷入谈判罗生门，然后突然宣布取得某种程度上的进展。在过去的五天里，前三个剧情都已经触发，第四幕似乎也正按部就班地展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

0: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海峡谈判已取得进展。对于美方口中的积极进展、参与沟通，伊朗方面则有不同的说法。伊朗确实也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同时依然强调这只是与阿曼的谈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重申，跟美国没有谈判。有伊朗的高官甚至表示，美国正在阻挠伊朗和阿曼的沟通。从目前形势来看，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诉求。伊朗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只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才能化解危机。而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中期选举临近，另一方面持续五个月的作战正快速消耗导弹库存。路透社报道，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但有分析指，这份协议就算成功落地，或许也只是伊朗的缓兵之计，争取喘息的时间，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毕竟这个美伊之间的循环剧本还有最后一幕，就是在达成协议之后再度重燃战火。海峡新协议线轮廓，霍尔木兹能恢复通行。特朗普在称突破进展，确有其事还是新瓶旧酒？美伊持续角力，压力之下谁能撑到最后？老调重弹。
2: 好，确实是啊。对于长期关注伊朗局势的朋友们来说，这一幕已经不陌生了。边打边谈，打打停停，这次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到底和过去会有怎样的不同吗？还是老调重弹？好，首先连线一下在伊朗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说，很快就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在和美国直接谈。伊朗到底对于谈判目前有什么比较权威和官方的消息吗？
3: 好的呀，说目前官方消息啊，还是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引出知情人士的话说，现在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不是北航线，不是南航线，而是偏中间的航线，同时呢收费。同时呢强调呢，这跟美国谈判没关系，而且这跟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能够自由开放，那么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改变他们过去对伊朗的错误的行为，伊朗才会考虑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这是官方的说法。那目前看来呢，根据今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的塔什卡维，他的访谈中，他也在强调，第一呢，就是说伊朗呢是跟阿曼谈，不是跟美国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将严格的保护自己的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拱手让人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呢要是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跟美国谈，也不会让这个船只自由开放。在民间的这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大家都有点疲倦了，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航，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是另一种声音呢，就普遍的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信任，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都对跟美国的谈判和结果呢保持悲观态度。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报道。我想请教一下在新加坡现场的伊朗问题专家范先生哈，对于这一次传出来的，就是说目前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谈出了一个草案，但是呢，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在谈，但是美国又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您会如何解读现在这个罗生门式的剧本？
4: 的确，对德黑兰来讲，他是现在是尽量的避免把自己卷入和那个美国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所以这当然也有和考虑到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氛围，特别是这一阶段德黑兰的这个政治圈当中的一些争论相一见。这个呢是一些的谈判，一些的伊朗的即使是谈判的那些团队，他们也真的是现在要极力的避免和美国之间的一个直接的沟通，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定要谈判的。所以咱们从德黑兰的这方面上来讲，过去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按德黑兰的叙事，他是德黑兰一直在和阿曼在进行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谈判，但是咱们也非常的清楚，前几天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非常明确的表达，所以尽管阿曼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但是整个的船只的进入，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一定是伊朗是要做要进行掌控的，是不能够脱离伊朗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范围的，所以。

0: 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伊朗这一次对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志在必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所以咱们是看目前这个正在进行的谈判呀、特朗普那边显而易见，他也要对国内有一个交代，而且咱们也可以通过政治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美国意见的参与，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协议啊，可能是非常的脆弱。所以呢，美国的意见一定会被考虑进来。而且咱们也看到，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卡塔尔等相关中间人，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包括今天，仍然还在进行的密集的在这个美国伊朗之间进行穿梭的一外交意见的沟通。所以，德克兰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要宣传我是和阿曼在谈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也要对国内有个交代啊，他说他要和伊朗来共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所以整个的这美国和伊朗都是在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方面是面对一个国际的问题，另一方面都在面临一个国内的一个政治的压力。所以你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罗生门的这个事件，一定要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双重的因素，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杨叔。
1: 好的，谢谢范先生啊。那么今天呢，有一条重磅的消息传出来，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说这个相关的制裁呢，是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关于两架航空公司还有几架飞机的一些制裁。那今天呢，我又看到根据 Fox News 针对刚才说的报道，美国财政部从网站上移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最新消息啊，财政部的官员对此做出了回应，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府、革命卫队圣城旅，还有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其支持者代理人的政策发生了转移。那么今天的移除是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是在审查了和巴格达航空相关的具体情况之后进行的。好，刚这条新闻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认的，就是美国财政部似乎证实了美国确实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一部分的制裁。我想请教的是王冲先生，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让步，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是否已经正式退让？
2: 美国做出让步是应伊朗的要求。其实，在制裁方面，美国和伊朗包括上次6月份的谈判，一直有一个矛盾。伊朗认为你先给我解除了制裁再谈判，美国认为咱们先谈着，你先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咱们再考虑解除制裁的事儿。双方把这当成一个筹码，争夺一直特别激烈。那么现在，美国实际上对伊朗是有求于伊朗，从心理层面，伊朗更加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为了达成协议，美国就要做出一定的姿态，让伊朗对国内有些交代。因此，他在制裁方面是有所松动，给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解除制裁，因为那么多的资金解除了之后，美国国内的法律怎么办？美国对国内如何交代？对盟友如何交代？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如何解除了？革命卫队借此增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未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更加让美国难堪。因此，无论从面子上还是里子上，他解除制裁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在某些方面给出一个信号，告诉伊朗方面，这些方面是可以稍微有一点让步的。要真正制裁，最后涉及那么多资金，双方还要一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一个关键点，美国认为那些钱，我过去这些月的损失，少则3000亿美元，多则1万亿美元，美国你要赔。伊朗认为赔偿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的做法是，得我把资金给你解除了制裁，冻结的资金给你，那么就相当于赔偿。双方以后这种文字游戏，你退半步，我进半步，或者相互扯皮，还会不断的进行下去。制裁只是中间这一个小小的筹码，一个小小的过程。
1: 好，谢谢王先生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看到这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确实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草案。那么大家都在问啊，这到底是临门一脚，还是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呢？我们来听听 AI 是怎么分析的，稍后再请专家来做他们的解读。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表面上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谈判和6月份的 MOU 谅解备忘录一脉相承，但是呢，协议的权利、 内核、治理主体、战略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本质上中东海上秩序的权力重构，伊朗首次将威慑转化为了主权收益。但是美国的 ChatGPT 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次谈判就是老调重弹，实质上是旧瓶装新酒。美伊交易的核心不再只是伊朗以核限制换取制裁松绑，而是逐渐变成伊朗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安全权还有管理权去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施压和解除海上封锁。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停火叙事这个旧瓶其实包装着权力格局的实质变化，伊朗已经从通行管理者升级为收租者，美国的战略底牌已经彻底摊开了，那海湾国家也在被迫接受一个他们最害怕的伊朗主导的安全架构。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 AI 背后国家的不同，他们代表的立场和对整起事件的解读还有这个战略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听听真人专家的解读。来，范先生，你怎么看？假设这次真的是达成了协议啊，那和过去六月份相比，它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吗？对伊朗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是坦率的讲，我对这一次双方或者是在中间人多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甚至很有可能会成功。而且呢，我认为这是双方在寻求休战道路上的这样又一次的尝试。我从来不怀疑美国和伊朗都有结束战争的这个强烈的意愿。但是呢，在如何宣告战争结束这个问题上呢，的确它是非常的棘手。对两国来讲呢都是如此，所以在这场战争带给美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咱们都已经看到了，显而易见，包括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油价已经涨幅40%。我所在的现在这个新加坡呢，我经常和他们谈论这个战争带给他们的负面的影响，现在油价他们说也在已经涨幅了40%等等。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世界大国的竞争的潜质也已经表现出来啊。伊朗内部也现在也是更加的不乐观，咱们是知道伊朗本来它就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民众的生活压力也大，德黑兰政治圈当中的意见分歧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于伊朗总统辞职的传闻啊，这两天是有很多的说法，包括德黑兰的官方的这样一些否认啊等等，肯定他有不完全是一个空穴的来风，因此在战场上都不能够完全取胜的情况之下呢，双方只能坐下来进行谈，所以这是双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必然性。当然就像前面咱们分析的那样他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双方很难一步到位的就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就认定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谈判仍然是双方在寻求休战上的又一个的这个共识。当然这个谈判如果能成功的话，对伊朗来讲它是一个环节，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美国财政部的对于伊朗的这个制裁的暂时的这样一个缓解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都知道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它分几个不同的部分，有些是立法的，有些是行政命令的等等，有些是财政部它可以掌控的，所以它不是说解除制裁就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且呢不是说他没有现实需要的。事实上这一场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当时我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朗一定有所得，及重点的之一就是制裁的解除等等，所以我相信这次谈判也不要太悲观对他，杨叔。
1: 好，谢谢王冲先生。刚刚 AI 的这几个分析呢围绕的一个焦点就是如果达成了协议是否意味着整个权力发生了真正的重构，伊朗是不是真正已经掌握了主导权？
2: 这个很难说。其实对中东问题来说，一个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新的战斗或者新的战争的开始，谁也不要太乐观。这块土地不仅是达成协议之后执行难的问题，而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冲突、新的撞击的开始。而这个协议以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持续下去，关键要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不是满意，特朗普是不是满意。刚才看到 CNN 的一个报道，就是协议貌似可以达成，只是一个草案，但是就看特朗普是不是满意，是不是特朗普想要的。对于美国和伊朗而言，他们美国也没赢，伊朗也没输，大家一开始觉得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不就得了，但是美国对此是有想法，觉得这样就可以。伊朗不想这样，伊朗觉得我一定要在这里赚点回来，打了那么久，如果不能借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或者更多确立自己统治性的位置，那么就亏了。他 他觉得我没输，我凭什么就亏这些？但是对美国来说，一旦让伊朗在这里开了先例，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么其他那些水道怎么办？其他那些关键的美军控制的这些海峡怎么办？这样对全世界未来的海上交通、美国的霸权地位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双方都想多吞那么一口，都不能让步。所以，暂时的草案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双方满意，双方都想说先稳下这么一会儿，有事儿以后再说。对美国来说，中期选举10月份以后再说；对伊朗来说，也是先缓解燃眉之急，把经济稍微缓一缓，仅此而已。
1: 是，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任何协议的达成，表面上看有一个输赢，但是它可能意味着另一场权力博弈和斗争的开始啊，这个双方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好，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踏入了关键时刻啊。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报道说，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一个草案。那接下来就看双方如何出牌。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之际呢，伊朗传出消息说，他们会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另外也有消息说呢，今天伊朗已经和意大利的外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安排来展开谈判。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先生。欧洲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1: 其实欧洲的立场是非常的明显的，从一开始欧洲的立场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和战前一样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这个表态事实上和北京的表态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表态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而且是在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畅通。所以咱们可以看，欧洲，而且呢，咱们从德黑兰的角上来讲，事实上，德黑兰对于和欧洲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它还是也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的。而且呢，从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当中，这个伊朗和那个欧洲的这样一个交往，始终是德黑兰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这个欧洲国家能够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危机当中啊，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事实上，在这战争爆发之后，几次的在北京的欧洲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和我进行过一些交流，我们就谈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谈论战争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再强调一点，就是欧洲国家它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我不知道是没有认识到还是没有发挥出来，显而易见他们是可以发挥一些的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一个欧洲国家能够以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和欧洲的和那个伊朗的可能的互动带给双方的这样一个互利以及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推动来呢，在那个当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难题上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我记得是在上一次的，就是2015年的那个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刚刚达成之后，在当时我就在德黑兰，哎呀，短时间以内啊，这个多个的欧洲代表团就是几乎是同时抵达了德黑兰，双方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沟通，所以我相信双方的欧洲和伊朗的这个对于双方交往的一个期待，是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可以。取得一些的积极的进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动因。
0: 了解，所以您是非常期待欧洲国家利用这样的一个危机局势可以介入，然后发挥一定的角色和作用的啊。最后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王忠先生，我想和你聊聊美国的国内政治啊，因为特朗普现在确实是非常的焦急。那有消息说呢，他那个高精制导导弹已经消耗的库存差不多了。另外呢，这个中期选举也临近，现在军事上这个占优的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小，到底会给特朗普整个选举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和困境？
2: 特朗普下一步重中之重就是他的中期选举。其实他现在面临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压力。政治方面主要就是中期选举，如果他丢掉众院或者参院或者丢掉其中一个，以后他就成为跛脚鸭总统。因此，这场战役对他来说是不能输的。他也不能接受因为伊朗这个问题让他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大败亏输，所以他把全部的焦点都在这儿。为了中期选举，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和伊朗达成协议，哪怕是临时的。哪怕是临时有所让步，因为在美国国内支持他对伊朗动武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他的支持率也降到了35%。这里面甚至他的基本盘 MAGA 那些人也对他打伊朗心怀不满，像他的副手万斯都不主张对伊朗动武。因此，特朗普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临时糊弄，也要签一个草案。那么这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说不会说这个时候给他送个礼，保不齐。就在10月底，就是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这里哪怕有草案达成，也在闹出点事儿来给特朗普施压。其次就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担心油价上涨给他带来重大的压力。他曾经说过，我担心出现1929年大萧条，所以不会对伊朗进行地面战。因此，他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多给民众发点钱，给降降价。军事方面更加是压力大，这。他的软肋，他的导弹的库存，拦截的爱国者啊、萨德呀、啊，包括这些，都耗掉了大部分，见底儿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他面临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压力。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让他进退两难，给他
0: 是
2: 施
0: 的。
2: 加压力，这对谈判对他很不利。
0: 是的，美国现在可以说他手上所有的牌全都已经摊开了啊，这让伊朗真的是找准了机会，然后吃定了。所以接下来整个博弈还会如何进行，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啊，这是金融时报今天以一个大全版做的一个专题论述，空战自主化的未来，就想象一下，在未来呢，在全球的武器系统在面对啊相关的一个设计上，它包括呢在近期一些航空展呢受到关注的是什么方向，做了一个统计，以往战机的一个演变到现在怎么样最小型啊，这个越来越轻体化受到了一个关注，而无人化的一个发展到未来又会形成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整份的专题呢，于此做了一个趋势型的关注。而在今天全球的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先来看看，在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跟伊朗又开始在谈了，这是不是真的谈了？进展如何？一起看看今天的消息。先说这彭博社呢，说特朗普啊，他确实有跟卡塔尔的这个领导者呢，这些实力掌权者有讨论。在协议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与伊朗这个部分，可能先来看看是不是这希望值更加的提高。金融时报更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好像已经接近完成了。路透社这里也有消息，卡塔尔这方面也有对外释放消息啊，说什么呢？说呢，他现在和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国家啊，就一些中介国，像是巴基斯坦，还有阿曼等，都在斡旋当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实际上在美伊是否有推进谈判这件事的叙述上，看起来还是有矛盾的。因为尽管特朗普这里有提到，我们看到这中介国是说有进展，特朗普说有跟伊朗在谈，但是伊朗是否认跟美国有直接的接触。而与此同时呢，在阿曼湾这里有一个散装货船受到了不明飞行不明投掷物的攻击，而这艘船上面有这个船员弃船一人失踪。另外呢，在也门也有一艘印度的船只被击中被击中之后后呢，有14名的印度船员获救，这是当前的情势，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开放。这样情况下呢，但股市还是受到激励了。当大家看到了协议还是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标普500指数这涨势非常的明显，而且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在这里，纽约时报这里有提，我们看到的上涨一个最高的一个数字大概上跳的数字当中有 1.8%。那另外呢，在核心还有包括的整体就是美国在相关的一个资本市场这里还是比较多强，还是比较强劲的。当然显见大家对于中东接下来可能都是要往谈的部分推动，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波总体来看，彭博社的消息，你看亚洲股市呢还是有上涨的，那同时油价稍微有一些回落，整体呢在伊朗目前总体局势的一个影响下市场的一个效应反应呢，从数字上头可以看得出来，都跟一些信心指数一些预判性有关。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集中的焦点，就是看美国这近30年来要出手与日本他要去联手干预这个日元，为什么要去救日元呢？而且这跟过去美国在这个外汇这个市场上它的一些态度观感似乎不太一样，现在变得好像特别积极，尤其呢是在昨天我们也一起看到了这财长贝森特他的一个纸条，好像看现在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故意被媒体拍到，因为他自己呢是跟媒体开了一个玩笑，说哎呀这个小纸条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上面写了一个代号说这个说的呢就是日元说这个 JPY 呢说的就是日元，显然呢他对于媒体的反应自己已经有所拿捏。在今天金融时报出了一个也是全版的一个探讨，说美国历史性的这么样的一个干预的信号到底释放出来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什么变得这么积极呢？叠加一起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但是这一波局势呢，不论怎么看，最终还是要你日本自己的金融政策说了算，你只有日本自己才能够，日本的银行才能够拯救自己的日元。好，堆叠起来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主要是看的美国这一次的干预它的力度有多大。小纸条上面写着要买入50到100亿美元用这个钱呢来去买日元。而金融时报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说这一次呢美国干预的日元的汇率这个部分，它可能用的呢还是要欧元去买，还不是说真的动用了美金。这波的探讨让人看到的是美国当前的通膨情势是低于
他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数字。那用欧元的这个消息出来也引起很多的探讨，那或许呢是在对日元的这个部分拯救的行动当中，也避免美元贬值，因为美元贬值是他们不愿意所看到的，希望可能把处理日元的这个部分切割开来啊，就是专心去处理日元。但是其实整体今天的分析叠加起来，看到美国这次为什么那么大力的去做干预的一个结构性的核心原因，还是美国要考量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担心日元不断的贬值之后呢，会影响让日本抛弃美债，卖掉美债，那这样就会影响美国他这个债券啊，美债长期的利率啊，所以这其实核心他算了一笔账，肯定还是算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至于呢，日本接下来这一波的干预，它能不能够稳定到155这个数字，市场都在看啊，因为今年四五月的时候，日本也曾经官方是强制干预元汇市场，它一度稳定在155之后又往下跌。那么美国干预之后，情势会不会长期的稳定呢？核心还是要看的是日本它自己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接续来看到，这是约旦一个角色啊。今天文汇报一篇标题说，几乎每天都遭到伊朗的袭击，约旦呢好像非常的焦头烂额，在这里因为它允许美军能够使用它的领土来对付伊朗，所以它自己也承受了一些后果。同时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啊，它这次在对付伊朗当中一些长城武器啊，几乎已经要用完了，有代表有这个消息来源这么说。还有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篇分析，说这个特朗普常常很愤怒，但是让人很困惑啊，而且呢是历来在看美国对伊朗政策当中呢最让人疑惑的一个总统，常常是在那里放话啊，但是呢这个话呢可能不见得是实际展现的一个样子。在这么多扑朔迷离的一些政策决定之下，也使得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方向让人更难以捉摸。接续呢，这是一些统计一些数据了，来看大数据。文汇报这篇大标题说，军火商签大单啊，美国军工复合体大赚，全球民众齐买单。专家料现在战争成本啊，至少要到7.8万亿啊。全球局势下呢，只要影响这个应声，就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那真的是全球呢它可能会共担当。另外一战拉高油价，油企齐发大财，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啊，甚至对那些赚钱的美国油企大老板呢当面批评啊，觉得说你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可能也要回馈一下那个一般的民众。那今呢美英国的卫报今天也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这里讲的是全球，说全球数据统计呢，这因为战争发了战争财啊，全球大概有八大油商在今年六月底前的三个月联合赚进了大概超过900亿美元啊，这些油的巨头超过900亿美元，它指的就是沙特阿美啊，还有呢这个是还有这些大牌的啊，雪佛龙啊、BP 啊、还有壳牌啊这些啊等等，他们赚的这么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去年可能还不到。

500亿美元了，所以这次真的是赚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就叠加，大家会看接下来的一个情势，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一直没有恢复通航。沙特阿美做了一个数据的估算啊，先不说他们赚了这么多。要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大家民意的焦点啊，各方面都有些想法。但现在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恢复正常的通行好了，因为在过去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一次的冲突，全球已经失去了超过26亿桶的石油，这是大概一个月的正常用量。如果现在海峡正常的通行了，你要维护平常的使用量，你还要每天多叠加210万桶的供应，要连续18个月才能把这个库存的忧虑给补足。要看到的是这个比较严峻的情势。再来看，这是消息，主要是来自于路透社啊，路透社这里有消息人士表示说，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好像要起草一个禁案，做什么呢？就可能就是针对中国的数据中心设备啊，这个组件在这个部分啊，当然呢，他们的忧虑看起来非常的多，只要你跑得快，他们就担忧的也跟着很快。特别是他现在对于美国几个 AI 大公司，不是都约去谈话，大家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性参加美国政府要前期所做的一些网络安全调查。那这里呢？一个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说啊，白宫现在可能要出一些指引啊，对于在美国的一些开放模型呢，这个部分可能是例外啊，这个部分可能是不用审查啊。另外一个消息呢，也看白宫这次所谈论的，可能一起来想想看，怎么建立一个 AI 框架，在他们安全审查当中来做一个框架。好，这一波的情势，《纽约时报》有一个说，对于矽谷啊、硅谷的人来说，现在看到 AI 投资有很多人就资本太大，你的回收报酬还没有看到哦，所以是不是泡沫化这一股的情况呢？是一直有在讨论。但是这些专家人士表示并不担心，他们认为 AI 的投入的资本呢是必须的，但是整个长期的回报来讲要放长线的再去看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另外，路透社今天的消息主要是说美国的这个法院啊，现在对特朗普呢，他这里有一些判定。是因为特朗普过去一直在说要把言论自由给找回来，但是他现在至少75个案子被判定了，他是违背了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常常呢会让出现啊，美国出现了这种寒蝉效应，大家会变得有些言论呢就不敢说。那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呢，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一个。这相关争议的判定，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观察方向。再看全球速览，加沙情势，你看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这里特朗普说，这加沙的和平方案大概已经出炉了，他有设定一个黄线，就说哈马斯全部把这个枪都给交出来之后，以色列啊，你就要赶快撤军。但以色列之前呢，可能是分阶段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分阶段的想法对特朗普这里呢，两边跟特朗普的想法似乎这里发生了一点点啊磨合上的议题。但无论如何有没有执行进展呢？哈马斯说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那也要看第二阶段的实际进展啊。内塔尼亚胡表示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的完全撤除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另外卫报这里在看啊，现在呢对于约旦这几天他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找了几个国家的外长做代表。他们发现了以色列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啊，这个清真寺啊，这个部分呢，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啊，是不是要接管要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哦。那因此呢，就在这里呢开的会紧急做讨论，那很担心啊，这个舆论也很担心演变成是一个宗教上的冲突，那风波就会扩大。特朗普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他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巴西啊是拒发美外交官的签证啊，两边呢最近有政治上面的一些这个交手。韩国也很热，韩国热浪持续，看韩联社说单日高温疾病患者186人创今年新高，而且也首次对首尔京畿地区发布高温重大预警啊。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整个气候的影响对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效应，对于公众政策啊，还有那个国民的健康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文汇报专题，西班牙移民危机凸显欧盟一盘散沙，像是意大利跟法国啊，就随时这个边境呢就有做一些处理啊。他们说，因为主要是欧盟内部那么多的国家，对于移民政策呢、边境的管辖等等啊，这些他们常常意见都不太一样。而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说，摩洛哥国王啊，现在好像找到了制衡马德里的方式。当然，最大的一招什么呢？就是移民。我们看最近在休达市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我们都说啊，在网络上会留下很久这些照片。

0: 照片啦，那些影像啦，特别是在一个政治的选举场上，都一定会反复的被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拿来做运用。而对西班牙来讲呢，他现在这移民的问题啊，确实对于桑切斯来讲是带来一个考题。同时，摩洛哥现在还抓住了什么？就觉得美国这里可以当他的一个靠山。你看他在西撒哈拉的主权上面，觉得美国是跟摩洛哥站在一起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情势方向。再看日本收紧外国人永住居留条件，要提高收入。 和日语的门槛，这个新方案呢，之前可能是在日本啊，你只要有独立啊，照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了，门槛提高到怎么样呢？必须比他们的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啊，家庭平均收入呢还要高，而且是要持续性的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日语的能力啊，看到他们这一波的一个规定一个限定。 在这时候看日经中文网，比亚迪轻型的一款啊电动车 Rocko 在日订单超过700辆啊，另外韩国新车60%为环保车型进口车最大来源国是中国，这韩日之间啊，跟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三方关系，中日韩三方关系，在车子车市的这个部分，对消费者来讲啊，他们青睐的选择是非常务实的。 三星发表了新一代 AI 记忆体技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媒体也跟进做报道哦，说超过400层的堆叠提升储存密度。在这里，它新一波的它公布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记忆体啊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这个部分啊，他们说可能对于 这个晶圆的一个储合啊，它的这个密度会增加很多，还有它的处理速度更快啊，一些散热的那个效率呢也更高啊，所以大家看到，因为主要是三星，其实它跟全球现在五大的一个资料中心都签了长期供应合约。 金融时报是看澳大利亚哦，它现在对于野火的策略啊，他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来做改变了。以前呢是火烧了来做一个防堵，但现在呢有气候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的挑战，有很多可能思考要跑得快一点啊。你这个野火要如何要预防哦？重于它事后发生的做的一个补救，而且呢还有一些联动效应，你的野火一烧啊，空气也污染啊，它这空气污染之后呢，它大面积的这等等联动发生的情形很快，那还有经济的损失啊，周边农作啊，这个影响等等哦，都是通盘考量。 瑞士的牛生病了，而且在生病的牛身上呢，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啊，今天新华社也做了报道。那这个牛牛呢，他们生病了之后啊，说它的这个生病期大概周期是14到21天，高烧会超过40度，会腹泻，没有食欲等等。那这个病毒现在初步判断啊，可能是被一种叫库蒙的昆虫，啊，库蒙呢，可能很多人把它想成小黑蚊不一样啊，他们两个可能是亲戚啊。库蒙呢是双翅科啊，蒙这个会咬人，它吸人类啊，就跟动物的血。但目前说并没有明显的更多的一个资料显示说它会传染到人，只不过在牛只这里呢是一种高度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正在做了一些提醒。好消息，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啊，大公报、文汇报这里也提，它是 空间天气的领军人物王劲松先生这次获得了奖章之后啊，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步呢，还获得一颗小行星，来跟他同名啊命名。文汇报跟南华早报今天呢讲的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之前啊，大家关注香港牙科这里咨询处啊，因为可能在香港这里呢，的牙科现在因为内地跟内地通勤很快嘛，到深圳这里，但是呢，可能出现到是不是有一些非法职业？因为只要涉及非法，因为法律的界定是非常明显的，不论是在深圳的规定或在香港的规定，所以现在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个提醒，一切一定要合法合规，因为法上说得很清楚，哪些是非法自己一定要注意。另外那个网联车自动驾驶安全国标要出来了，明年7月1号实施。在这里适用于 L3级跟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L3级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而 L4级呢就是高度的一个自动驾驶。这些相关的规范，明年7月1号实施，大家对于路上的想象是不是更多了呢？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 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日本发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来看看它这些内容聚焦大家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在这里呢，先看哦，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呢，也一起看到了它这次防卫白皮书，大概不足600页哦，大概598页多。那在这里呢，它的封面一改过去的方式，本来是个很严肃的议题，但它却用的是这样一个，看到没，是用动漫方式的形式。这个日本有关部门自己解释说啊，这是一种未来感。当然也有人立刻就说，这个未来感是建立在动漫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嘛。不过我们说它这里是有一个心机的哦，稍后再说。先来看看它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在今天各家的一个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汇聚的重点呢，其实他们都关注到中朝俄，也提了台海，但是还有当中一大的部分，它主要是在力推哦，说日本接下来在对于无人化的作战系统呢要增强开发。这个无人式的作战系统整体的开发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现在非常注重是无人的这个战机，还有呢就是地面要无人车辆，还有水下要有无人载具，他们把无人化的这个部分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重点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看到呢，他们希望能够加大去资助一些新创企业，资助这些新创企业做什么呢？就希望他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这个零部件啊，它商业化的应用上能够接轨武器系统的融合应用。这些呢就可以看到日本它的一个野心啊，这个放在哪里。还有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它现在招人都人员不足啊，而且他们现在日本的人口呢增长数字啊，都现在很让日本官方忧虑啊，人越来越，日本国民的这个出生率呢，这个是越来越少，这劳动力都会有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它接续一定会大力的希望朝高科技无人化的这个领域发展。在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看到今天新岛的标题也好啊，这各家标题也好，都知道了它的针对是谁。大公报这里提啊，说你看它这里面就是贼喊捉贼了，亮出扩军獠牙，它渲染周边的安全危机，就是妄图再军事化，是为扩军备武铺路，不得不防啊。在这里我提到它为什么用这个动漫片做一个小心机，快速说一下。动漫根据大数据显示，现在目前全球的动漫粉丝啊，大概破8亿啊，甚至有说到10亿。还有一些影音平台，他们都会有一些用户的流量，每次一播出一些这些动漫的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流量。特别在欧美呢，这个部分的人数增长也比较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动漫上，他这次还有一个新机，出了一个3分钟的问答影片，用了日文、英文还有中文。所以他用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看来也是经过计算的。在这里呢，再来看到有关于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全球大家都紧盯最大两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发展，中美之间，现在中国又一鸣惊人了啊！但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也很注意。在还有《华尔街日报》之前一直在看这一块，我们在卫星的运用领域上面跟美国的这个资料接近啊。整体的发展呢，特别在低轨道运用卫星的运用，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中国成功啊，它回收了轨道及火箭助推器啊，这件事情呢，也让美国看到中国技术的一个进展，还有整个生态性的建设。来看看马斯克的 SpaceX 花了大钱啊，在 AI 方面的铺排，首次 IPO， 刚刚之前知不知道气势磅礴，讨论很热，但是没想到上了 IPO 之后的第一次财报啊，却出现了让投资人好像有一点点担忧的情况啊。这彭博社也是这么，彭博社的标题，金融时报的标题也是啊，这个 这个投资者好像有点忧虑，因为他们很担心，就投资这么巨大，到底什么时候能收回来？怎么样的去收回来呢？路透社这还有一个消息，现在对于 SpaceX 来讲，它要整合有些业务的发展，跟特斯拉之间的业务呢？特斯拉在中国也有业务啊，这里能整合发展吗？不过要关注到的是 SpaceX， 它有五分之一哦，五分之一的收入来源全部都是靠着美国联邦政府给的单，所以这样一来，它如果在全球要去做一些业务整并呢，可能又逃不过要美国的官方审。

查哦，再来看的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的模型现在被检测出来的什么呢？说哇，它被检测出来，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哦。那这里部分是主要是英国的这里的官方的数据，说他们会欺骗。 他们只是一般的一个网络安全测试当中呢，会欺骗，同时自己逃逸出去，影响第三方啊，还有做一些窃取一些数据，哇，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模型应用上面近期的一些风险探讨的焦点。 数据这里主要是一个 Hugging Face，它是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啊，总部在伦敦，它主要是做什么呢？机器人运算的这个领域。现在他们的 CEO 说啊，中国前沿模型在年底呢就能领先全球啊，这里是他的一个原话。但是美国的 AI 企业目前看起来还是各自为政。所以在这里啊，中美的发展情势上，我觉得外国人、西方人现在开始在研究的是中国在整体发展的一个系统的模式，它其实是整体堆叠合力的一个组成啊。 另外是看到这个建设性的消息啊，今天呢，我看到台湾媒体也有几家有报道在看现在中国要建成的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这几条线可以看到把这个勾勒出非常清楚啊。2030年建成，新华社呢同时也告诉大家什么是黄金大外环，怎么建，就是把沿海这里啊全部建起来，有三条的主要干道啊，在这里呢主要的骨干通道都给。 打通啊，这2030年的一个目标。继续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在消息上先来看看《星岛日报》今天标题啊，说高性价比中国品牌抢滩美国市场，从卡通玩具、平民咖啡到低价寿司，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个消费市场。 如果说有些媒体啊，我看到他们在马路上面去对于美国一些用户啊、消费者去做采访，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生活是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务实，好用、好喝、好吃、好玩，性价比还很高，都是他们青睐的选择。不过在当中呢，也有一个反向，就是在这一波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品牌出海之后的经营更要谨慎的去布局永续式经营。 连招今天放榜，港大取录期超级状元大，大家看的是对这些读书很厉害的孩子，他们最后都选择读什么呢？像是港大、中大、读一成了尖子首选，而在内地的部分，《明报》报的是就业部分，尖子却是争读军警院校啊，这录取线直升，甚至直逼清华就业求稳。 好，数学新星投身了 OpenAI，世祖 AI 灭世，这个是也刚获菲尔兹奖的，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其实是之前很有 AI 恐惧论了，但现在投入这一行，他也有他的力量，希望要阻止 AI 毁灭世界。好，一起来看看这 AI 女主角爆红，广告费还比真人多。以前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现在跟 AI 人比的话，大家不晓得情绪脾气怎么样来发。不过这一个情势呢，确实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最后一起来看看哦，今年呢，这个很多。 很多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都警告说，自然气候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为什么今年会是最强的一次呢？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答案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

0: 使徒的头发吧。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阿冠杯。
3: 视察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亚洲本色。
6: 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7: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8: 没有。
6: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8: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9: 你是婆婆。
10: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6: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11: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还留在这座大厦。
12: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冲突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突然是叫停打击，重启谈判。在8月1号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是突然宣布应伊朗还有中东国家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袭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个协议。而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呢，进一步的放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今明两天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允许商船的自由通行。这样一个180度大转弯是让外界错愕啊，因为就在几天之前的消息人士还披露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联合轰炸行动。那如今战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双方的互信是早已经透支了，协议能不能如期签署呢？执行能不能落实，还是充满了很多变数的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太的这个军事格局还在持续深刻的演变。美日菲这个肩并肩的联合军演7月底是在菲律宾落幕了，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的参演身份进入到了南海的多国联演哈。而美澳两军呢，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死亡打击联合演习，重点在验证一个弹药快速整备还有分布式的打击能力。韩国方面，韩军的网络作战司令部呢，派遣了7名的官兵赴美国来参与美军主导25国参演的一个年度的网络起多国联合网络军事的安全演习，这是韩国军队连续第4年参演了。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日本的安保体制改革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的日本海上的自卫队这个鸟海号的驱逐舰呢，是在太平洋的海域首次进行了一个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紧接着高市早苗政府就已经高调的宣布，日本要国交情报局正式的挂牌成立，而且是首相亲任主席的一个国家情报会议呢，同步首次召开了会议，这也标志着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一个情报体制改革是正式落地了。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产原成的防空导弹库沙日前是首次飞行试验成功，一共有3个型号，射程覆盖了150到400公里，旨在填补现在的这个防空体系的空白。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联报。
1: 据菲律宾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21号到25号，菲律宾、美国和日本3国在南海海域举行第17次海上合作活动。报道中指出，美国海军出动近岸作战舰圣巴巴拉号、MH-60S 直升机以及 P-8A 反潜巡逻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犀利号护卫舰；菲律宾海军出动鲁纳号巡防舰、F-A-50 战机、AR-9B 攻击机等；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派出了艾奎诺号以及马拉布里格号大型多用途巡逻船参演。据悉，圣巴巴拉号为独立级的滨海战斗舰，满载排水量三。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前美国空军第七弹中队主办了死亡打击演习，验证全球打击司令部作战能力，强化所谓弹性战斗部署概念。演习期间，官兵投入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组装通用炸弹、联合直攻弹药以及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等弹药。据悉，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基础型，射程约370公里，弹长4.27米，配备450公斤 WDU-42B 穿透高爆弹头，采用 GPS 惯性导航加红外成像墨制导，具备隐身外形设计，增程型 JASSM-ER 射程可达到925公里以上。演习同时执行多用途派龙架装载训练，澳军人员在最后一天主导完成一项通用炸弹组装任务。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自7月27号起，美军在维吉尼亚州展开了为期5天的网络旗联合演习，包含韩国在内的25国参演，透过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各国人员的侦测、分析与驱逐威胁能力。网络旗由美军网络司令部举办，韩国军方自2022年起连续参演，今年为第5度参加。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日菲海上合作活动从双边训练发展为多国联合行动验证平台 P8A 反潜巡逻机与 JASSM 等主力装备参演，显示美国正将高端作战资产纳入多边联合框架，验证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也指出，美国近期在印太地区密集推动多边联合演习，涵盖海上、后勤以及网络等多个领域，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所谓的一体化威慑体系，透过强化与盟友的互操作性，形成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态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员袁和也出任首任局长。据悉，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未来将作为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的秘书幕僚单位，负责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与公安调查厅等机构协调合作，提升安全保障以及外国间谍活动等领域的情搜与分析效率。据悉，袁和也在2019年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派任秘书官，2023年起任职内阁情报官。报道中指出，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推动反间谍法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借由制定新法加强防堵潜在的窃密与渗透威胁。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本现行的情报职能分散于多个机构，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旨在打破以往分散的情报体系，形成垂直管理模式，首相可以直接掌控情报核心。根据日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宣布已经派遣联络官进驻法国航天军下辖的太空指挥部基地，这也是日本空自首都派遣专责人员进驻法国太空指挥部。双方同意在日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扩大推动卫星观测数据共享、人员培训交流等合作计划。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警察厅出身的袁和也担任首任局长，显示该机构不仅聚焦海外情报侦搜，国内反渗透与政治监控同样纳入工作范围，情报权力集中到首相官邸，方便高层快速推进各项安保决策，为军事扩张补齐情报环节。另一方面，据印度媒体披露，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日前在奥里萨省海岸外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成功完成了库沙远程地对空导弹的首次飞行测试。库沙的拦截导弹、雷达和直管系统等所有武器系统组成要素，都由印度国防工业合作伙伴自主研发。据悉，库沙将依据射程分为3种衍生型：M1型射程约150公里，M2型射程约250公里，M3型射程350至400公里。这一系统将有助于提升应对敌方战机、巡弋导弹、空中无人载具等大规模饱和攻击威胁的能力。印度国防部长曾表示，这项成果写下该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报道中指出，印度目前长城防空领域仍仰赖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库沙未来渴望填补 S-400 以及印度与以色列共同研发的巴拉克巴型之间的战力空缺。不过，印度自制的长城防空系统预计还需要至少3到4年进一步测试其部署的可行性，因此印度政府仍需要在今年稍早增购5套 S-400，以维系过渡时期的长城防空能量。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印度库沙远程防空导弹首次成功，标志着印度正在加速摆脱对俄制装备的依赖，推动国防自主。3种射程衍生型的规划，显示着印度意图建立覆盖不同攻击威胁的多层次防空体系。但从首飞到实战部署仍需数年时间，过渡期间内 S-400 仍旧是印度长城防空的核心力量。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就短短2天时间当中，日本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一个首次战斧导弹实弹试射，还有国家级的统一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成立啊，这2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2者配套落地，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已经彻底突破了这个战后的专守防卫的一个框架，完成了精攻性作战，从情报打击到完整的一个闭环过程当中，后续这套组合拳会如何来改变日本？

0: 美同盟在台海还有东海突发事态整理的一个实际的介入模式呢？
1: 日本宙斯盾鸟海号首次在美国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战后日本首次具备了舰载型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同时战后日本首次设立了国家情报局，一文一武一明一暗，日本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个自身的独立闭环，而是揭露了日美联合作战与密切情报共享的两个关键接口。也就是说，日本从过去主要负责拦截防空和基地资源，转向成为日美联合延伸威慑力中的情报融合接点和远程火力接点，标志着日本又跨过了一道重要门槛，也就是日本斩首防卫支队从根本上已经转变成为可以进行远程打击的支锚。对于潜在的东海、南海或台海有事，它一方面提高了日本的介入能力，成为美日同盟从发现到决策再到打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那就是日本舰艇指挥中心或者军事基地将更容易被对手视为日美联合作战链中的先行打击目标，大大降低了日本在台海或东海冲突中维持后方安全区的可能性。
0: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亚方向的一个最新动态。俄朝关系是持续的升温，首条跨境的公路桥是通车在即。这座跨了图们江，还有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还有朝鲜大桥呢，是全长接近5公里啊，双向的一个两车道，设计日通行能力大概是在300辆车次以及2850人次。原定是在6月通车，但是俄罗斯方面预测的这个进度有所滞后，新开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是公开表态，鉴于美韩日对于朝鲜侵略性活动，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呼吁。朝鲜方面这个江建号驱逐舰的早前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3秒1发连射12枚啊，齐射的这个效率已经触及到了世界的主流水平。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与朝鲜之间首条跨境公路桥即将完工，该桥跨越图们江，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镇与朝鲜境内，全长近5公里，桥梁本身长约1公里，设有双向两车道，配套的哈桑公路口岸规划设有10条车道，日均通行能力将达到300辆车辆和2850人次。报道中指出，俄朝将获得一条比铁路更快、更分散、更难监控的陆路通道，大幅提升两国物资以及人员的往来效率。图们江流域地处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三国交界，战略位置敏感，该通道的建成将使东北亚陆路运输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声称俄罗斯可能再接收3万名朝鲜士兵，韩国政府随后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但韩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尚未发现朝鲜再次大规模派兵的迹象。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江建号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以及舰炮、自动机关炮、电子战装备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观摩，并指示海军在2个月内完成江建号试验流程以及列装工作。据悉，江建号为朝鲜自主建造的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计划在未来5年每年建造2艘5000吨级驱逐舰，并且研制新型10000吨级战舰。此前，朝鲜首艘同型崔显号已于3月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导弹沿预定轨道飞行约2小时48分后，撞击中西部海域岛上靶标，两艘驱逐舰的相继下水以及试射，标志着朝鲜海军正在从近海防御力量向远海作战平台转型。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在朝鲜遭到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再支持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拉夫罗夫称，在围绕朝鲜开展着足够侵略性的活动且公开呼吁遏制朝鲜的情况下，俄方不再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曾誓言要加强朝鲜的国防能力，称朝鲜将为海军配备核武器并建造更大的军舰。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 前近期军事动作密集，从新型驱逐舰试射到战略武器系统验证，显示其正在加速推进海军核武化及多元化打击能力建设。与此同时，俄朝跨星通道的建成将成为两国军事合作提供新的陆路支撑，图们江流域的战略价值随之上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俄朝跨境公路桥的建成将大幅提升两国的陆路通道能力，相比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更为灵活分散，难以监控，未来可能成为军事物资以及人员往来的重要走廊，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朝鲜近期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5000吨级驱逐舰配备战略巡航导弹，意味着朝鲜的核威慑力量正在从陆基向海基拓展。若朝鲜未来实现海基核打击能力，将大幅提升其二次核反击能力，对周边国家构成新的战略挑战。
0: 好，我们继续在目光投向到这个台海方向。台湾当局的谋划引进了一个星链系统，作为了一个暂时通信的备份方案，企图是在地面网络遭到切断之后呢，维持指挥链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汉光42号演习确定，8月5号到14号举行了，首度是在14个县市同步展开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那么测试军方和地方政府在通信中断情况下的一个协作机制。那么演习期间呢，导航、移动支付等等民生功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台湾岛内舆论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质疑声浪，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2: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台湾当局所谓的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有星链条款支撑的电信管理法修正案，允许低轨卫星业者不受现行的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49%，以及董事长必须具备所谓台湾籍等限制。此举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法律障碍。报道中指出，台湾相关部门宣布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汉光演习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框架下开展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习期间，包括台北在内的14个县市将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仅保留语音通话以及短信服务，预计影响1700万人。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演练主要考验台军指挥管控、备份支援系统以及整个社会在通信受限下的运作能力。据悉，星链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运营的近地轨道卫星互联网系统，由数千个地轨卫星组成，可以为地面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在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曾经为乌军提供过战场通信支持，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台湾当局计划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确保与大陆冲突时的通信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显示其正在加速构建战时通信备份体系，试图在解放军可能实施的电磁封锁环境下维持指挥链路畅通。台湾当局拟定在8月10号到13号分别在台湾中部7个县市和北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演习，时长30分钟。由台湾媒体指出，本次演习选址大多为蓝营执政县市。有民众党所谓立法机构官员抛出质疑，实施30分钟断网的法源依据为何？到底想透过断网测试什么？谁来决定与监督？台湾退役少将更直批当局非常荒唐，演习应该训练自身在发生战争时如何抢救器材、保持战备或者最基本的通信需求，而不是让老百姓断网。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正值候选人造势拉票关键阶段，民进党精准在蓝营票仓内练习断网，引发舆论质疑，其根本不是为提升防空韧性，而是制造恐慌、操弄选情。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表面上是提升战时通信韧性，实质上是制造战争恐慌。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台湾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解放军具备成熟可靠的反制手段，此前公开的高能微波武器可以有效应对星链带来的威胁，原有的通信网络能够被切断，星链通信链路同样可以遭到压制。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则指出，台湾当局自行发展类似星链的卫星通信系统面临巨大技术障碍。台湾有研究院此前评估，台湾至少需要50颗卫星才能够提供紧急覆盖，若要拥有可靠带宽则需数百颗，而台湾目前的运载火箭研制以及通信卫星生产均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台湾地区啊，本次的这个汉光演习规划了14个县市展开了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同时呢台湾当局还要修改相关的法规，推进引进这个星链，打算把卫星通信当成了地面断网之后的一个战时通信的备份方案。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项举措公布之后，台湾岛内普通民众、舆论各界整体的反响还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哪些层面？根据您的研判，这次断网演练搭配了星链落地测试，整套应急通信的体系在整个台海实战的场景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少的实际效力呢？
3: 台湾军方近期实施的多样化的演训，包括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这个增加防卫韧性的演习，乃至于这几天要实施的汉光40号演习的实兵操演，其中在这个所谓的网速减速 以及采用低轨卫星的备用应急方案这样的一个演练，更成为首次举行的非常特别的操演。这样的一个演习事实上在岛内那引发很多一些争论哦，就是许多民众或者一些意见认为，哎，这样的一个演习对于民众来讲大部分还是觉得无感，而且这个演习要锻炼民众什么样的能力或知觉，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必须说一般民众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但就我们军事专业来看，这样一个演练特别是假设在战时或大规模天灾状况之下，一般我们熟用的这些网络系统瘫痪以后，如果可以借由卫星这种低轨卫星提供的一些辅助协助，尤其是像星链系统这样一个辅助，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而且有很大的效果。特别我们知道俄乌战争以来，这个美国的星链系统对于乌军持续作战提供了很大的支援，乌军利用星链包括维持很好的指挥管制乃至于情报系统的传递，或者指挥无人机进行一些接战，都发挥很大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前线的俄军也有不少采用星链进行他的军事任务，因此争取星链这样的一个低轨卫星这样的一个应急通讯系统落地台湾，事实上近几年成为台湾积极争取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利用低轨卫星类似星链这样的一个系统，确实对于现代作战那维持基本的指挥管制通信能力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我还是必须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肯定的。
0: 好，谢谢郑俊文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东北亚到台海，地缘的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而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挂牌战斧导弹的这个实射，还有俄朝跨境大桥通车在即，台湾地区的汉光演习首都断网，星链备份方案浮出了水面。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日方的这个日前解放军啊海军纪录片制胜当中，首都爆出了052D的驱逐舰垂直发射了鹰击20的一个高超音速导弹，35艘主力这个舰艇呢同时解锁了这款航母杀手。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活动范围正在被大幅压缩，稍后回来我们将会持续为您解读分析。
4: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5: 真人真话真心。
4: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5: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6: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海军的最新动向。日前呢，这个央视推出了制胜专题片呢，首度是曝光了震撼画面啊！一艘052D 型的这个驱逐舰舰首垂直发射了单元盖板的这个弹开，那么鹰击20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是腾空而起，这是这个型号的导弹首次从052D 上发射啊！鹰击20采用了一个二级固体发动机啊，配备了一个双锥弹体头啊，最大的一个射程是达到了1500公里啊，末端突防的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具备一个临近空间机动变轨的能力。可以精确地打击海上移动的目标。那么此前鹰击20主要适配的是055型的这个万吨大驱，这一次 052D 解锁了同款能力，就意味着现役的约35艘 052D 的主力战舰同时具备了远程的这个超高音速反舰打击的能力。那么从少数精锐杀手锏转向了全域规模化的实战部署。那么根据了解，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个舰载防空导弹拦截的距离只有260

0: 5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挂载鱼叉反舰导弹呢，攻击半径差不多是1000公里，也就是说啊，052D可以在安全距离外对于美军航母实施一个高超音速的打击。所以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大量052D 普及的这样一个鹰击20的这个导弹之后，会如何来压缩美军航母的安全活动范围？又会从实战层面给台岛周边的海域和整体的防御格局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1: 近期解放军海军在演训操演里面所披露的一些画面显示，052D 驱逐舰也可以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样一个消息披露以后，受到各国的相当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原先的认识就是鹰击20只能借由像05型这种万吨级的驱逐舰来搭载，那目前最新的证据显示，连吨位小很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能搭载，这就让解放军可以搭载鹰击20的海上载台，从10余艘左右的055型驱逐舰迅速增加了这个近40艘的052D 总数，那超过50艘哦。这样的一个庞大舰群能搭载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对于美国海军的水面舰，尤其是高价值的航母打击群，那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一个武器的组合。那我们知道鹰击20这个反舰飞弹，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而且射程涵盖范围大，它的射程巡航速度保守估计大概6倍音速，而终端攻击速度可能超过10倍音速。以这样的速度来讲，对于美国海军想要有效的侦测、锁定甚至拦截，会大幅增加困难度。另外，它的射程很远，保守估计它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有人估计可以达到2000公里之远。不管是1000还是2000，它的射程其实足以让美国海军它的活动范围大幅受到压缩，不敢逼近可能中国近海大概1000公里范围，必须要把它的兵力运用的这个范围大幅往后缩。也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美军来讲，等于是解放军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是更加实在。特别是我们知道，解放军它本身对于整个战场的透明度的掌握是非常到位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各种形式的空中载台提供有效的情资，再结合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确实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舰来讲，这将构成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巨大威胁。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8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一个海空的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还有威慑巡航以及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等实战化的科目。那么071型的两栖登陆舰、056A 以及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参演，直20J 还有直8C 呢在舰上起降，726型的气垫登陆艇呢是进出舰首。那么海空协同立体突击的这个态势是非常鲜明的。同一天，中国的海警也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了一个维权执法的一个管控演练，重点演练是临检拿捕、还有拦阻冲闯、强行脱离等等执法行动。那么南部战区也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还有个别的这个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道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

0: 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时间来到了1937年，3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1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
2: 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 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3: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近浮居烟市将十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度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由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奈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

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2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

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0: 杭州西湖边上的栖霞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了，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只有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

0: 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它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
1: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室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1955年3月25日凌晨3点30分，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七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From 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

0: 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四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 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

0: 二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4: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5: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 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呢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

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关系升的温度啊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Isn't it great?
5: Dad, can you swim in there?
4: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3: 巨浪卷走安妮。
4: Lucas!
3: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3: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届时南北两条航道均将关闭。
1: 美国解除对涉及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公司制裁，但否认与美伊谈判有关。
0: 内塔尼亚胡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指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
1: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军称未能拦截任何导弹，泽连斯基就呼吁欧盟盟友要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普京宣布俄国防部的高层人事布局，轮换调整副防长及三大集团军指挥官，并且新设无人系统兵种。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跑2028大选，而共和党的民调现在支持率领先万斯36%。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来跟进到的是最新热点，因为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就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的管理安排谈判取得显著进展，而双方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
0: 不过呢，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仍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
2: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
3: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یا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3: در واقع بخش مناسبی از اون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قرار داره و بخشی از اون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قرار داره، یعنی به گونه‌ای طراحی شده که هم در مسیر ورود و هم در بخش‌های از مسیر خروج در واقع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عبور خواهند کرد.
2: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3: حالا آمریکا در واقع این که داره میگه ما داریم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نه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این پیام‌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媒体就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会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协议。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而知情人士就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4: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根据路透社5号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会允许伊朗对船只进行管控，但是细节仍然有待商定。据称，伊朗寻求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船只来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那此外，伊朗方面也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5: 路透社5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对于伊朗与阿曼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谈判进展，特朗普到底有哪些表态？另外，美国解除了对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一家航空公司的制裁，这意味着美伊谈判有新进展吗？
0: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呢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平均，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6: 好的，谢谢杨子祥宇。大家好，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首先看到是总统特朗普在五号就中东局势表示说，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他还表示，目前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峡协议呢正接近达成，但双方当中至少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伊朗在周三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的文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起草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协议最快可能在本周宣布。根据奥克西奥斯的报道，协议有可能在周三宣布。不过，协议能否生效，很快 很可能是取决于美国能否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目前美伊双方谈判的重点。据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中东地区的官员的说法，伊朗与阿曼的代表已经完成了协议的草案，目前是等待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终的批准。而另外来自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的显示说，目前的情况是根据整个协议的过程当中引发最多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走向。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够何去何从，引发更多的关注是说，这个所谓的新的方案当中包括将不收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费用，这个费用是目前双方争吵的一个重点。那协议提到说，未来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将由伊朗负责，而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一方则由阿曼来负责，这是目前谈到的情况。那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美国媒体或美国焦点方面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相关的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会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个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就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总统特朗普的负面的评价，那么米利班德当时没有正面的回应，在会晤前就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与美国之间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的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的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并且确保美伊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在五号解除对伊朗非八个大航空公司及两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这两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在强调，这一决定不代表的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与当前美伊的谈判无关。
5: 美国财政部五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两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以上是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平静带来的相关分享。
1: 再看金价，由于受到的时候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七周的高位，也创下二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是飙升到超过了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是六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三天走高。那么在周四的亚洲早盘来看的话，现货的金价继续的小幅拉升。至于国际油价的部分，周三涨跌则是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结算价报在每桶79.45美元，而纽约汽油则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本周以来油价持续的走低，而市场就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但交易员现在不愿意完全平掉多头仓位，以免局势突然升级导致判断失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8: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7: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武汉的晚间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他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他也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且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2: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均是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1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 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奇扬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
1: 凤凰卫视李月正、海木森、德海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了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的可能要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的人民。根据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5号的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当中表示，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也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以色列谈判进程当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也说，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也说哈马斯正在与其他的巴勒斯坦的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沿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军队5号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1个人死亡，12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因为这黎巴嫩当地局势的问题，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当天已经提前结束，谈判将会在6号继续进行。
3: 以色列5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5号下午跨越以黎零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部队随后找到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并将其护送回以色列境内，同时仍在搜寻其余人员。军方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5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会谈提前结束，理由是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问题，而非乙方声称的由于黎巴嫩代表团泄密。消息人士表示，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在确定三方框架实施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将于6号继续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普京调整俄罗斯国防部高层人士布局，新设无人系统兵种，稍后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日本自豪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并且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跟进俄军15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周边地区，已经造成多处的建筑受损。根据乌空军的通报，俄军连夜发射了28枚的导弹，但全部没有办法拦下。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要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
2: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2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多处仓库及储存设施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袭击还导致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已前往处置。袭击还波及基辅州布罗瓦雷的一处火车站，造成多人死亡，工作人员紧急修复受损的铁路轨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在这轮攻势中动用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1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特卡丘克经营的乌拉尔无人机厂负责生产俄军广泛使用的一款低成本无人机，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指俄军不会停止袭击，而是会增产弹道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斯特里廷表示，他会与乌代理防长赫马拉讨论如何为乌方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也召开了国防部高层会议，宣布多项的重大人事调整，还有军事改革措施。而会议就涉及国防部的副部长更换，还有3大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轮换，以及全新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而普京也强调，所有的调整都是基于特别军事行动所积累的实战经验，用意是要优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能。
3: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负责解放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作战任务。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
4: Хочу и к вам обратиться, 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ы с вами знакомы, уже знакомы хорошо.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талантливых командиров сегодн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лужбами тыла – это тоже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здесь вы проявите свои лучш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никто другой, кром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таких ж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округами и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как вы, не знают лучше, что нужно войскам,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сегодня.
3: 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以57%的支持率领跑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调查，领先副总统万斯36%。那目前两个人均未正式宣布参选，而特朗普也尚未公开支持任何的候选人。
5: 一项最新公布的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民调显示，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获得绝大多数保守派受访者支持，以36%的优势领先副总统万斯。在27位潜在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中，卢比奥获得57%的支持率位居榜首，副总统万斯以21%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前副总统彭斯、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马西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在候选人整体认可度方面，仅有卢比奥、万斯和德桑蒂斯三位共和党人获得超过半数受访者的正面评价，其中卢比奥的认可度最高，达到85%。万斯和德桑蒂斯分别为71%和55%。目前，卢比奥和万斯均未正式宣布参选2028年总统大选。卢比奥此前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选择退出竞争。万斯则在今年6月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讨论是否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位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过，万斯透露，特朗普私下经常与他谈论2028年总统大选。此外，特朗普今年6月在接受《纽约邮报》播客采访时，曾提出由万斯和卢比奥组成联合竞选搭档的设想。特朗普认为，代表民粹派的万斯与代表传统保守派的卢比奥优势互补，称两人将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委内瑞拉的交通部长加尔塞斯在5号就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首架的商业货运航班在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当地的机场部分恢复运营，而对委内瑞拉的物流活动至关重要。
1: 麦克蒂亚西蒙。

0: 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位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市区只限大约20多公里。该机场是以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来命名。
1: 进一步来看，巴西总统卢拉。

0: 向两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用意是要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而这个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威胁，而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4号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的直升机在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里根国家机场空管员应当禁止其他的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有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的座机几乎是同时起飞。
0: 现在根据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特朗普的座机与那一架客机的间距几乎是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不过看似并没有相撞的危险。而就在事后，两架飞机都已经安全降落。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稍后见。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成员们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届时南北两条航道均将关闭。
1: 美国解除对涉及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公司制裁，但否认与美伊谈判有关。
0: 内塔尼亚胡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指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
1: 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乌军称未能拦截任何的导弹，而泽连斯基就呼吁欧洲盟友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普京宣布，俄国防部高层人事布局轮换调整副防长及三大集团军指挥官，并且新设无人系统兵种。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跑2028大选，共和党的民调现在支持率是领先万斯36个百分点。
0: 欢迎回来。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5号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公开亮相。而会上，他们也分享了独特的太空经历。
3: 舱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4: 从发现旋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4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

0: 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
1: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实验。
0: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微博玉渊潭天引述研究机构的数据指出，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头有大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而到了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而就在日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理由又是所谓的国家安全。而就在8月5号，商务部宣布就以上美方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而玉渊潭天的文章里头也提到，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一位的美国人工智能学者就透露，大部分的美国 AI 研究室的实验室里头都在用中国机器人。而在今年的1月，中国就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都被列入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个类别。新税号落地之后，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而同时美国也是中国机器人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4: 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闽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了共识。那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的情况到底如何？当地有哪些针对港商的福利呢？我们来看一下闽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5: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3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囊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1000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6: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
5: 0.13英寸及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研发负责人指，闽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区位优势。
7: 首先呢 ，micro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
5: 负责人也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厂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 香港除了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区，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于内地开箱验货，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3: 再回来关注到是英国伦敦，有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的袭击路人，有4个人受伤，待会见。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到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白指数则是结束了此前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5: 而盘面上来看到，在 SpaceX 财报电话会上面， CEO 马斯克说，未来在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的时候，只会使用英伟达的处理器，也带动英伟达的股价收高3.4%。不过 SpaceX 的股价大挫超过13%，而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大约7%左右。画面你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4349点，涨了263点，涨幅0.4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363点，跌221点，跌幅0.83%。标普500收报在7723点，跌12点，而跌幅0.17%。
4: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5号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美方有关的做法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来予以回应。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5日发布2026年第33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 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关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航空公司遨游航空运营的首条定期直飞中国航线四号成功首航，这意味着中国乌鲁木齐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实现直达。乌鲁木齐的天山国际机场当天以民航最高礼仪水门仪式来迎接首航。航班落地的时候，乌鲁木齐往返比什凯克航线采用空客的 A320-200 机型直飞，开航的初期每周是有一班，而飞行时长大约1小时35分钟。航线的首航市场反应很热烈，而进港的航班客座率高达89%，出港航班的客座率高达77%。而多名的旅客就说，直飞航线的开通使两国人民的出行更加便捷，特惠票价跟充裕的行李额度都大幅降低出行成本。
4: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5号重申，将会于今年的12月返回孟加拉，向对手孟加拉国民党的新政府提出挑战，并且要求撤销对其人民联盟党的禁令。哈希纳当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记者会，这也是他被罢免以来首次与媒体互动。哈希纳没有开启摄像头，只是发表了音频讲话，再次强调他将会于12月回到孟加拉，恐惧不能左右他对人民的责任。孟加拉外交部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对印度当局允许哈希纳进行有关活动而感到遗憾，并且称这是对孟加拉主权的冒犯。现年78岁的哈希纳曾经表示，他计划今年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国，并且向法院自首。而他此前已经被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其领导的政党人民联盟也已经遭到当局的取缔。
5: 在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5号发生持刀伤人案，这也导致4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而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且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案件与精神疾病或许是有关联的，4名伤者全部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卡斯维尔县的一处住宅5号的早间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的8点钟左右，执法人员接到报警之后抵达现场，发现了多人遭到枪击，3人当场死亡，1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枪击案的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于一个家庭。警方强调，案发现场是位于农村地区，而枪击仅限于这处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5: 随着国际足联出售商业赛事股权的计划告吹之后，主席英凡蒂诺5号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他试图要平息一场可能影响职业前景的风波。根据了解，据信载有英凡蒂诺等国际足联高层官员的车辆当天进入。

0: 了位于摩洛哥萨雷的国际足联非洲办事处，而外界就猜测，当天的会议首要任务是在明年3月主席选举之前，要稳住因凡蒂诺在国际足坛的领导地位。之前国际足联提出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股权改革计划，遭外界质疑批评，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撤回方案，但欧足联已经说。 针对方案采取法律行动，而多个欧洲足总也已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同样表示，对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声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会关闭。一会儿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